0: 喜儿，我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儿，给大家进行补贴呢，用的是乐善基金会的善款啊，这里边只有一小部分是我个人收入。
1: 啊，所以说这个面子吧，还算可以，虽然没达到我的预期，但是每一家呢能答应给匀出来3000盒，这3家加一块用高活性的虫草素，哎，它对于抗过敏原还是抑菌抗炎，各种一些什么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作用非常好发生。
2: 是。
1: 哎，再加上呢，7大种45类。啊，各种各样的营养素、营养物质，还有18种氨基酸动物质，啊，不光是对于你的肺细胞，对于全身这些细胞，从营养再到细胞的这些基础物质的合成。
2: 知道了，楚老师，那我一定啊，也得用上，而且喜儿也答应给价格补贴，我更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我现在就是打。
0: 好了，楚老师帮我们争取到了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的这个数量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提前打电话去信。
2: 哎，楚老师，我妈吧，她是2020年确诊的小脑萎缩，
1: 哦，
2: 但吧，她大概就是2018年的时候就有症状，病情啊就不断的发展。就现在，我妈也经常犯糊涂，就说犯起糊涂的时候，就把我当成别人了。
1: 嗯，
2: 而且，
1: 个凋亡导致整个神经传导发生紊乱。虫草养元液这里面有这种稀缺高活性这种核苷类的活性物质，叫什么呢？再就是提纯出这种麦角甾醇当中这种三烯醇的物质，它属于虫草当中特有的这种极其珍贵的这种甾醇成分。哎，小脑萎缩啊，基因的修正和校正，实现基因物质的一个什么功能的正常，这都是可以实现的。啊，所以当时他们在做临床的时候，针对于不管大脑和小脑萎缩的患者。整体的功能恢复、愈后恢复，这个是极其良好的，最终能让患者慢慢逐渐实现。不管是
2: 你还有楚老师，是我这最大的幸运呢。我肯定会关注节目，这2天吧是关键时期，我吧一点都不敢错过喜儿。还有就是你说的那个视频的学习机，我也特别需要。我妈吧现在虽然练习不了，但我这个身体吧也经常不配上，就现在心里才就是，哎呀，就是稍微放心平静下来呀。我吧没有别的问题了，不太占用您过多的时间了，就是感谢你和楚老师的帮助和付出，真的是万分感谢。我现在吧就马上打电话报名去了。
0: 对，您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啊。
3: 这个高血压合并这个心脏病，
1: 嗯。
3: 之前呢，这个血压长期居高不下，这个高压经常在180左右，吃了降压药呢，勉强的能下到140，有时候多，这个经常的这个心慌心悸，哎，
1: 嗯。
3: 而且如果天气这个。突然降温，或者是情绪有点激动的时候啊，很多症状还会出现。
1: 嗯。
3: 楚老师啊，你看我后面再用多少这个虫草养元液，就够了呢？
1: 嗯，高血压性扩张外周血管，辅助帮助很好的稳定血压，减少波动，对心脏进一步造成冲击和迫害。包括腺苷呢，它能干啥呀？它能实现一定细胞的增殖和裂变，能够很大程度提升心肌细胞动能，增强心脏能力。高血压。
3: 都练习练习，这一段时间啊，我感觉这个身体状态啊，真是很好。做完以后啊，无比的轻松。
1: 嗯，很多疾病高发频发，这是非常有效的好方法。多好，就
3: 对，
1: 坚持做去呗。如果是你的情况，再结合着这个虫草制剂，这不好上加好，给你助力吗？嗯。
3: 对，这个喜儿啊，我想问一下啊，是不是这次啊？您还准备了这个
0: 视频学习机啊，这样呢，大家看着视频就跟着练习，就能更好的理解和记忆了。
3: 喜儿啊，你真是太善良了，学习啊！我家这个姊妹4个啊，都想练习了，到时候啊，我们可以轮换着学习，对身体好的这个养元液，得到了你们的这个乐善基金价格的这个补贴。 自己没花了多少钱就用上了，不知道这一次还有没有这个补贴。
0: 是在能力范围内呢，是尽可能的多给大家伙补贴啊，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真的是越

0: 来越难争取到了。那么
1: 好啊，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报答了。
0: 哎呀，不用报答啊，我做的这一切呀、啊，都是发自内心啊，我自愿去做的。只要是大家伙能把身体调理好，那就是对我和楚老师最大的报答了。啊，您现在呀，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啊！因为去报名，另外补贴的事儿啊，大家都不用担心，因为前些天呢，这个伟宁给我们争取到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每一支呢，在补贴之后只花了10块钱。那么喜儿呢，之前就跟大家说了，这一次啊，这个量争取来的特别的不容易。所以我都能用上虫草养元液的家人们在这个资金花费上面没有任何的压力啊！下了节目我马上就去找向会长去研究，马上给大家落实。那么学习机呢，您在打电话的时候啊，您就跟指导中心的老师说一下，您报个名儿。具体是这
2: 个情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那么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的相会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能高效生活，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
5: 锦州
6: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逸飞。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备受市民关注的锦州南桥改造工程正在稳步推道路通行条件，为后续通车运行打下坚实基础，不少市民期待大桥早日正式投入使用。日前，锦州市2026年凌河之下诗歌朗诵晚会在东湖公园精彩上演，晚会以文艺之声传红色心火，以18.9%、19.5%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去鞍山旅游，可别错过藏在晨光里的新华街早市的温柔。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金川镇西夹荒度假区实打实的关东原乡，黄泥草房、木栅栏配上红灯笼，满满东北老村子的味道。半山腰的木屋民宿，一间挨着一间，待观景大露台边看落日，夜里伴着果香入睡，来这儿能踏踏实实感受田园慢日子。近日，福建龙岩永定初溪土楼群迎来晒秋最佳观赏期，火红的辣椒、金黄的玉米、橙红的柿子在吉庆楼环形屋檐上铺展开来，与古朴的土楼相映成趣。据了解，晒秋是客家先民适应山区地形和气候形成的传统习俗，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如今晒秋这一传统习俗正成为展示客家文化、带动乡村旅游的亮丽名片。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6: 厚度，
7: 看见时代的温度。
6: 看辽西，
7: 看辽西，
6: 看辽西。

探访良心，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9度，黑山、易县17度，北镇18度。

0: 无叹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喜欢攀岩呢？而在我们锦州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攀岩的攀岩体验区，两个核心运动板块，你看这多好啊。那这样呢，可以让这个竞技和大众体验都有啊，可以让不同的年龄段、不同运动基础的群众都能够参与进来。那么在开幕式的当天呢，有很多的这个主题的活动哈，比如说什么区啊，也是烟火气十足，比如说有什么特色窑烤啊，还有本地农家风味啊，哎，这些呢都已经亮相了，游客市民都可以在这里驻足品尝、休闲打卡，尽情的体验运动休闲与乡村文旅融合的独特的魅力。项目我们都是可以去参与的。你看咱们刚才说过了这个攀岩的活动哈，那么下面这个采摘活动，您是不是也是非常有兴趣去参与呢？北镇呢，作为2026秋季辽宁到十月份覆盖长辛店、大市、富屯、鲍家还有罗罗浦等乡镇片区，而且呢有很多的这个非遗展演呢、采摘体验、还有越野赛事、书画摄影展览等等丰富的活动内容，并且呢已经发布了5条秋季北镇采摘的精品线路，联动20多家商户发放了消费礼包，可以让丰收的成果惠及更多的人。

0: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
0: 不用现场挑谢，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96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谢礼，月圆人圆，谢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的活动呢，欢迎大家来咨询啊。那么在这儿也再一次重复一下，您可以咨询的这个方式，首先呢，您可以添加微信 JJGB38176696， JJGB 呢就是经济广播的开头字母，当然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38176696。那另外呢，如果说啊，您对我们这个额谢谢卡，哎，就可以直接弹出这个二维码，还有好友的添加方式，还有联系电话了，欢迎大家来进行咨询。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2: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感谢大家呢在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啊来进行互动，感谢陆普镇老师啊一路的点赞啊，并且呢也送来了这个粉丝团灯牌，感谢大家。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也欢迎您继续的情况，而且呢大家可以进行互动。

只是有漫山遍野的枫红，还有一大片从大地深处漫上来的浓烈到发紫的红，那是盘锦红海滩的剪蓬草，是辽河口湿地最骄傲的告白。如果说你有一天的时间的话，别犹豫啊，您呢就可以相册里，在这一路红滩、芦苇、稻田、古镇，就好像是一串被秋天串起的珍珠，等你来拾。九十月份的盘锦红海滩，剪蓬草红到发紫，世界上最大的芦苇荡就在边上陪跑，丹顶鹤随时可能从你的头顶路过。国家五 A 级景区，廊道18公里，景区推荐自驾游开车随走随停，非常的方便，不然唐装更加的出片。临近傍晚呢，我们可以把踏霞漫步留作

日落点，红草配芦苇，逆光显得特别的鲜。穿搭当然一定要避开大红色啊，防滑鞋呀、啊，还有驱蚊水呀、啊，防风外套啊，这三件您一定要带上。就在红海滩的背后，是全世界最大的芦苇荡。红滩绿苇，在这儿你会看到一目观红海滩风景区。那这两个定位呢，可能会差出108000里呀、啊。看到了任我行，关注了豆豆，非常感谢您啊！当然了，咱们在这个出发前呢，一定要记得查潮汐。退潮的时候呢，滩涂裸露，捡红草红的是最完整的。涨潮的时候，海水漫上来，那又是另一番的红海碧波的景致。下午3点之后入园，光线最柔，拍人是最美的时候。在这儿呢，都可以点上一圈儿，一定要感受一下辽河渡口的螃蟹宴，人均上下100元左右吧。嗯，您就可以吃得心，不会额外的耗时间。吃完之后，您可以回市区逛一逛广厦艺术街，整条街还藏着很多百年非遗，比如说百年切糕、鹤厂、留好余地。要说白天的盘锦是放空，那么夜晚的盘锦啊，那就是放飞了。黑风关古镇盘锦版的大唐不夜城4A级，全天有500场演绎，上百个 NPC 陪着您玩。重点呢是晚上7点的时候，1600度的非遗大铁花漫天星火炸开的那一刻，你就知道这一趟绝对来值了。想拍照的，红灯笼一挂，古装一穿，随手就是古风的大片儿。这里的红啊，红得惊心动魄；这里的夜亮得流光溢彩；这里的蟹肥的让人忘记减肥。来盘锦可以看这片世界的奇观，走一走红色的海岸线，在黑风古镇的星火下许个愿望，让辽宁的秋天住进你的记忆里。

们走过一片绿绿的山坡，晚霞中一只小小的红蜻蜓飞过来，停在你的头发上。我好想告诉你，那是一种怎样的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并且关注。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看辽西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间在周末的同一时间，还有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那么您现在呢也是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在线收听。那同时呢，您也可以在北极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还有呢，豆豆现在个人的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啊也正在直播。大家呢可以在我的这个直播间呢跟我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啊，我会第一时间看到的。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啊，沈阳干的是真漂亮，但是呢，是不是其他的地方都可以这么做呢？话说呢，是有一位网友坐火车路过湖南衡阳，这个衡阳站台上美味的湘菜口味盒饭被乘客一抢而光。听说呢，沈阳特别听劝。于是呢，就直接喊话沈阳文旅了，说沈阳站的站台，咱能不能卖点沈阳的特色美食，比如说鸡架、老司机面条。回复：您好，收到您的用心建议，非常感谢您的美意，我立刻与铁路部门协商，欢迎您来沈阳。

我们可以看到啊，它整句话从您好开始，一直到欢迎您来沈阳，长流不断了。你看这一点特色美食啊，嗯，可能带不来多少经济增长，但是一个微小的期许背后，却是大众对于一座城市的认可和信任，那也是旅客的心心念念，这个真的怠慢不得呀。从根上说呢，沈阳听劝的品牌效应自是源头之水。沈阳文旅呢，把宠粉当事儿办，沈阳站站的改名，小河沿早市增加行李寄存处，还有辽宁省博物馆增加休息座椅，小事儿不小办，网友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那么如果说喊话没有回声，那也就不会再有人愿意再喊了呀。喊的话没有掉地上，提的建议不白提，哪怕问题不能马上解决，认真对待每一个声音，及时应和，本身就是以真诚对待信任，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互动自然就不断念儿了。其实呢，不管说对于哪个城市啊，都是一样的，一两的真诚大于一吨的宣传，诚意的分量体现在你对我有期望，我对你够真诚，没有套路，不扯闲篇儿，说的是喊话，其实就是自己人唠嗑。社交平台本身就是一个面对面的大圆桌，大家商量着来，没有自个闭环再加另一个闭环，春江水泛出了圈圈的涟漪，那就活了。所以你看，这个发展文旅事业是不是就好像是对山歌一样，那边唱来这边和，工作呢也就有了可触可感的具体的，即使有一时难以解决的，也要深入调研，摸清情况，认真答复。当信任遇见真诚，您说是不是好多事儿？

0: 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0: 中秋礼记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谢礼，月圆人圆，谢先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3: 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感谢在直播间当中啊，这个叫做老虎的这个朋友关注了豆豆，谢谢。最近呢，在朋友圈看到有的朋友呢，给家里面的这个小朋友特别的买来了一种大虫子来吃啊。这孩子呢，一边这个用手摸着这个虫子，然后呢，嘴里吃着这个虫子啊，龇牙咧嘴的。大家知道这是什么虫子吧？真的就是，如果说要是以我哈，我是不敢摸也不敢吃。主要是我觉得从这个触觉上啊，甚至从视觉上啊，这个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他太爱了，据说他非常的好吃，特别的香。现在呢，就是一斤啊都得卖到几十块钱。那它呢可以取丝，重生呢还能油炸，那名里面带个蚕字儿，但是可不是说咱们这个大部分人熟悉的那种家蚕啊，不是那种就是细细小小那种家蚕，古人叫它野蚕。其实呢，他说呢，其实看上去还有那么点可爱。它的皮肤呢也不只是说有绿色啊，它是五彩的。为什么说它是五彩的呢？绿色的是青皮，它还有黄色的，叫什么？叫方山胡萝卜素有关。蓝色呢，跟胆绿素积累有关。那么常见的绿色呢，据说呢是这两者的共同的作用啊。这黄加蓝嘛，它就变它绿了。呵呵，这个座蚕，咱们说这个个头它可是挺大的。那如果说它要翅膀展开的话呢，可以达到13厘米啊。这两者的故事也完全不一样。家蚕呢，它有数千年的驯化史啊。虽然古人呢也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座蚕，但是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呢，它

都是一个野生的状态，偶有采收利用。那么山中树上如果说结有大量的野蚕茧，那会被当作是祥瑞的征兆。这是古时候哈、啊、祥瑞的征兆啊。上报的官员呢可能还会得到帝王的奖赏。那比如说什么呢，洪武28年山有野茧为蚕，群臣表贺。那么到了明代的中叶呢，山东地区发展出了比较完善的人工养殖技术，又在清代传到了不同的省份。但是从即将孵化的虫卵到成茧的这个阶段哈，坐蚕呢仍然是放养在露天的坐林里，而不是说像家蚕一样可以养在室内靠人投喂。介绍这么多，相信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最为实际的点就是它能吃吗？啊，它怎么吃啊？扎不扎嘴呀、啊？跟大家讲，不只是说幼虫能吃，蛹和已经去了翅的成虫都能吃。那么几乎重生的每个阶段都已经被吃货盯上了。7月份养秋蚕，蚕农买入春蚕茧种，等坐蚕破茧羽化，雌少雄多，留够交尾用的雄性，那么多出来的这个羽蛾呢就可以泡什么了呢？雄蚕蛾酒，这个熟吧，大家都很熟是吧。他们也可以炸着吃烤着吃。那么成虫的口气呢已经退化了，无法进食。那么在交尾结束和产卵之后呢，就会快速的走向出蚕的时候呢，蚕农就会把它们挂到座树上，要小蚕自己爬出来找吃的。初期呢是黑皮啊，从20开始换上彩色的皮肤。蚕场里的座树一般被修剪的只有1-2米高，哇，方便劳作嘛，对吧。那么在幼虫成长的阶段呢，蚕农会时不时的来匀蚕，比如说哪个地方这个蚕过密了，那就挪另一处。那么如果说整片的蚕场都饱和了，那匀下来的4-5厘的这个幼虫呢就是大青蚕啊，就可以吃了。虽然毛乎乎的啊，但是都是无毒的刚毛，挤出消化物之后呢就能够下锅炸了啊。成品呢好像就是狼牙土豆似的。那么到了9月，年产坐蚕茧50,000吨，也就10%是用于缫丝，就是用于制作的，剩下的90%都吃了，供不应求啊。2023年的时候呢，创下了每公斤啊76.22元的高价。像超市餐馆里边最常见的这个大个头的蚕蛹，那其实呢就是坐蚕蛹，不是家蚕蛹。刚化蛹还没有充分发生硬化，带着绿的神仙蛹口感是最好的。那么在产区外呀、啊、几乎买不着。你看，如果说咱们把这个地如今一道价格不菲的名菜叫四世同堂，而这一切的开始呢，有可能啊他就是某位蚕农为了不浪费各个环节多余的坐蚕，灵机一动而来的。还是那句话，您会去尝试这道菜吗？您敢吗？欢迎大家在我的这个评论区来留言。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好，看来期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欢迎彤彤爸爸来到我的直播间。我在今天的最后的这个环节爱听好物当中啊，来为大家推荐的是黄庄月饼，99块钱五包。嗯，那每包呢有好几个口味儿，而且呢这个有四块，每包有四块，那就是说99块钱您可以买到20块。我们现在可以自己对比一下市面上的这个月饼哈，价位上各个方面，当然虽说价位便宜，但是品质上是绝对有保证的。其实一说到这个月饼啊，大家就会想到说高糖高油啊，那么有三高的朋友呢就有顾虑啊，还有的朋友呢这个怕硬啊，不爱吃硬的口感的，怕噎啊。另外呢，这个市面上的一些月饼啊，配料表也太高了啊，有很多添加剂，杂牌子不敢买啊，大牌子呢又觉得太贵。那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款黄庄月饼呢，这些痛点全都规避掉。首先说啊，只要您是下单了，现做现发，保质期30天的时间，是从河北石家庄黄庄原产地直发的，它不是那种三无的小作坊的这种产品，它是正规工厂自动化生产的，它食材也很好，里面有黑芝麻呀啊大花生啊，原料啊，那这个都是非常的优质的，而且它是属于近40年传承的酥皮工艺，20层是按有这个五仁的蛋黄、板栗、红豆、黑芝麻的这个经典口味，一吃一次你都可以吃全了。那么这一组五包啊，有5种口味，刚才也为大家介绍了啊。平时的话呢要卖到125，那么今天只要99，到手5包20块钱。如果说您现在想要购买的话呢，您就可以下单了，马上就是中秋佳节，自己吃或者送人都特别的好，是不是？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说您嫌打电话，我们再会。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

0: 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1: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0: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1: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0: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仕清溶解酶。
0: 曾仕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的再次跟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在昨天的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他真的就能治好我吗？其实大家问的这些问题啊，我早就有预料。其实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对于一些新的名词、新的概念，真的是很陌生。我不说呀，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而我一直长期的从事生物医学的研究工作，很多病呢，在你们看来呀，就算是把药当饭吃，它也是治不好的。可是在我的眼中呢，很容易呢，天花的重病，那很多老人都知道，啊，那是死人的病。但是现在这个天花还叫事儿吗？一针一方针打下去之后，这一辈子你都得不上。再比如说肺结核，过去呢叫肺痨啊，得了之后那就是死路一条了呀。那恶性肿瘤怎么就治不好呢？人怎么就不可能起死回生呢？那我要问了啊，谁告诉你的恶性肿瘤治不好的呀？谁说这个人不能起死回生的呀？ PD-1 呢，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但是当今这个世界上治疗恶性肿瘤最有效的药物就是这个 PD-1。 大家以前以为得了这个恶性肿瘤啊，那就是绝症，治不好了。可是现在呢，一片药下去之后，肿块很快就能够被控制住，几个疗程下来，基本康复和治感冒术就是这样，通过高科技的手段将人体冷冻起来，等到将来解冻苏醒。说的直白一点啊，就是死人变活人呢、啊。这听上去像不像天方夜谭呢？但是在中国，首位冷冻人已经出现了。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期待着未来起死回生。而我们呢，我们还在这琢磨着心血管堵了要不要支架搭桥， 糖尿病血糖高了打胰岛素还得吃。

制姜糖药，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一匹多病的患者了。为了治病，基本上现在所有的医疗体系疾病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治疗。所以很多老同志又问我呀，说张老师啊，这个病怎么就治不好啊？难道我只能等死了吗？听到这些话之后啊，我的心里是真的很不是滋味。我想告诉大家，你们一定不要绝望，就是我们的郑世清、溶解酶，医学的进步不断的在改变我们治疗的方向。比如酶，很多的患者朋友啊都听说过也用过。你像溶栓的尿激酶，营养心肌的辅酶，大家用上以后会发现，在短时间之内啊，会有一定的作用。这就说明酶的确能够治疗疾病。它是我们生命赖以生存的中高物质，可是我们要了解这个尿激酶也好，辅酶 Q10 也好，包括其他的，比如说银激酶、胶原蛋白酶等等，它们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或者说它们只能够顶一时的作用。如果我们长期使用，会发现这个病啊还是反反复复的。那究其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酶。还有的最关键的物质成分太少了，那这个关键的物质成分是什么呢？就是溶解酶。我昨天说过，治病啊，就是治什么呀？是治细胞。这是以前的老方法，现在我们科学进步了，治病要治到细胞核。而我刚才说到的这些酶类物质，比如说引激酶。胶原蛋白酶、辅酶，它们确确实实针对我们细胞上对应的疾病，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们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呢，这个致命的缺陷就是无法进入细胞内部，无法进入细胞核。那细胞核是我们的病根啊，你都没有办法到达细胞核，你怎么治病呢？而所有酶类物质当中，只有一种酶能够进入到细胞核，这种酶呢就是溶解酶。简单说，只有溶解酶的参与之后，这些酶类物质才能够发挥出它们真正的作用。比如说，有了足量的溶解酶之后，辅酶才能够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引激酶才能够溶解血栓，胶原蛋白酶才能够割断胶原蛋白，这个溶解酶就像一把钥匙一样，你只有打开了这条通往细胞通道的大门之后，我们其他的酶类物质才会起到对应的作用，不然的话呀，就如同隔靴搔痒一样，你穿着靴子挠痒痒，它能止痒吗？那也能止痒啊，但只是短暂的一时的，后面呢还是会反反复复的痒。所以，根据我们科研实验研究发现，这些酶类物质啊，它们对疾病之所以能够起到改善的作用呢，就是因为这些酶类物质当中含有的酶中之王——溶解酶。这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人体溶解酶的含量越来越少，以至于我们身体当中原本含有的5000多种酶类物质，无法发挥100%的作用。这才是我们出现各种疾病的主要原因。其实我们人体根本不缺酶，什么辅酶啊、胶原蛋白酶啊、胰蛋白酶啊，我们根本不缺这些酶。我们真正缺的是溶解酶，细胞健康所需要的也只有溶解酶。郑世清溶解酶，它是国内外唯一一个利用科学配伍中药组方，从人体5000多种酶类物质当中，运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的一种全新的可以直达细胞核，从人的根本细胞根本入手去治疗疾病的物质。我打个比方说啊，如果这种单一的酶或者是1000种的复合酶是一枚导弹。那么，郑世清溶解酶就是一枚原子弹，你能想象得到吗？你想象不到啊！你用过的、你没用过的各种各样的酶一类的成分，它都含有。同时，我们人体需要补。

补充的细胞核的所有营养，也必须要通过溶解酶的参与，才能够100%的补上不流失。而张思清溶解酶，它的浓度更高，分子量更小，所以它的起效速度是更快的，效果也是更好的。当初我在国外进行张思清溶解酶这项研究的时候，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应用张思清溶解酶治好了很多患者身上的疑难杂症。你像有一位美国的小伙子啊，叫斯科特，这个孩子出生后不久呢，就被确诊患有幼年特发性关节炎。这是一种什么病呢？就是打小啊，浑身上下大小骨关节没有一处是好的，都有不同程度的扭曲变形，屈伸不利。得这个病的人呐，你别说走路了，就是想随便动一动手指、抬抬胳膊，都要承受常人超乎想象、难以想象的痛苦，就这么可怕。这是世界级的医学难题，以前呢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但是斯科特接受了张思清溶解酶的治疗之后啊，很快他的病痛就消失了。现在呢，他浑身的骨关节也恢复正常，原来伴随的红肿胀痛，包括肌肉组织的恢复正常，这就相当于给他换了一身的新的骨头。以前他路都走不了。可现在呢，可以到海上冲浪，从不能走、不能动到自由穿梭于风浪之中。大家想一想，他的人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啊？反过来看呢，这么疑难的骨关节疾病都能治好，那么大家身上的那点病，什么颈肩腰腿痛啦、风湿骨病啦、心慌胸闷、三高症啊，还算什么问题呢？只要大家勇于迈出这一步。相信高科技，相信科学，我敢说你就能够获得健康。因为张思清溶解酶啊，它解决的是你的根本问题。大家一定要记住，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的病。我们心脏病是心肌细胞核受损，脑病是脑神经细胞核受损。胃肠疾病是胃肠黏膜细胞核受损，糖尿病是胰岛细胞核受损，骨病是骨细胞核受损。所有疾病呢，都是由细胞核受损死亡导致的。所以前面我说了，治病啊，就要治细胞核。那细胞核怎么治呢？就找张思清溶解酶。不管你身体是哪儿的细胞核坏了、死了、不工作了。只要溶解酶打开自带细胞核的大门，它里面融合了5000多种人体必需的酶类的精华，就可以进去之后，哪里坏了就修哪里，哪里坏了就补哪里，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可以给你修得好好的。我将张思清溶解酶带回国之后啊，这个药物一出来啊，我们就做了大量的临床实验的。我给大家说两个具体的事例。北京的一位心脏病的患者姓赵，今年65岁，他患有冠心病20年，前后2次心梗，心脏里面下了7个支架。到后来呢，他的心脏已经是3级，重度心衰了。这种情况下呀，医生基本判了这个人的死刑了，活不了了，死掉的呀。可是通过张思清溶解酶3个周期，他那些已经死亡的心肌细胞全部被激活再生，整个心脏恢复了原来的动力。前1分钟心脏跳不到40下，现在70下跳得跟小伙子一样。你就是换个心都没有这样好的治疗效果呀。还有一位脑中风的患者，高龄了，78岁，脑细胞大面积死亡，躺在那跟植物人差不多。同样的接受了张思清溶解酶的治疗，大家要知道啊，脑细胞和脑神经的死亡在以前的医学认知当中啊，被认为是不可能再生和复活的。尤其是像他这种大面积的死亡，想要复活大脑，那简直就是逆天改。

0: 排名。但是真实情溶解酶神奇就神奇在，它就能够新生脑细胞和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的各项组织功能。这位患者啊，从原来一动不动，到后来可以说1年的时间，180天了，可以说创造了生命医学史上的奇迹啊。而整石青溶解酶之所以有这么强大的功效呢，最主要啊，就是它利用了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活塞技术。有了这项核心的技术，我们就能够把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溶解酶提出。可以说，整石青溶解酶啊，它在人类医学史上是一项创举。是前所未有的生物医学的奇迹。正因为如此啊，它自诞生以来就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睐。目前呢，很多国家呀，就处于溶解酶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它的到来意味着所有的一体多病、脑慢病都将全面、高效、根本性的治疗，意味着所有的患者朋友都将告别药罐子。远离吃药、输液、手术，一句话，跟随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你从没有用过的新方法，那么你就能够重拾健康，重获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好了，我这一激动啊，就容易说多，看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
1: 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
2: 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并30年，不如曾氏青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
3: 我就从来没想到现在医学发展到这种程度了，我还能用上这个先进的治疗方法。
0: 我现在的医学发展呢，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很多先进的治疗方法呢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大家呢是不了解、不清楚，啊，我开办这档栏目呢，就是要介绍。
3: 曾氏青溶解酶，我才用2天，效果真的不错呀。
0: 已经用上咱们曾氏青溶解酶了哈，你治疗的什么疾病啊？
3: 哎呀，我主要就是糖尿病，这都9年时间了，刚开始吧，我就吃那个拜糖平，还有二甲双胍。但是血糖还不稳，后来我听人说的发黑了。
0: 嗯，这就是末梢神经炎啊。然后呢，糖尿病血糖过高了之后吧，导致我们出现的这个糖尿病足了。
3: 是呗？你说我还有个毛病就是失眠，我这个失眠的毛病吧，在没得糖尿病之前就有，睡不着觉，平时的时候就能睡个3、4个小时就不算。
0: 啊，好，就每一个糖尿病患者呢，针对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要高度的重视。一定要尽早的去干预，尽早的去治疗。你是怎么了解到曾氏青溶解酶的呀？
3: 我是偶尔搁家听广播，然后听到曾老师你讲的这个曾氏青溶解酶。以前的时候吧，我也是走了不少弯路，用了不少药都没给我彻底治好，就是顶一顶。唯独听你讲这个曾氏青溶解酶，那真不愧是小分子剂型，我就感觉这效果让我特别惊讶。然后等我用了几天以后，我就感觉睡觉特别踏实，哎，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等我醒过来，天都亮了。
0: 这个非常好哈，睡眠一改善的话呢，休养生息就上来了，啊，你这个睡眠也好，气血的补充啊，气血的运行都会越来越好的。
3: 嗯，可不是嘛，我这10来年都没睡个好觉了。你说这觉睡好，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儿了， 这腿呀、麻呀、木啊，那个劲儿都觉得好一点了。然后我就之前磨破那个脚趾头，颜色也淡一些了，就是我感觉这效果真的出乎我意料。你说那些个补气血的、调五脏的，我都花好几万了，结果拿回来一看，都是一些保健品，根本就不治病啊。
0: 保健品不治病，这个这么好的这种效果的话，

0: 一个，咱们整食青龙减酶啊，它是从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了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纯出来的，它可以讲是酶中之精华，酶中之王。就你吃这一颗的整食青龙减酶，就相当于吃了5000种我们人体所需的各种酶类，啊，也就是说一颗等于5000颗。这一颗增丝青溶解酶相当于吃其他的酶类物质10斤呢，而且它是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的。是后来呢，用过补气血的、调五脏的药物，保健品也用过。但是我跟你说句实在话啊，这些治病方法在我的眼中已经是落后了、out 了。啊，我们针对于疾病的治疗，各位一定要听好，要与时俱进，要相信科学。咱们就拿这个治疗糖尿病来说，在过去，在古代，首先运用的是饥饿疗法，就是让人少吃东西，不吃东西，饿着。那有的人不是病死的，是饿死的。就饥饿疗法之后呢，又出现了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的、滋阴补肾的方法，这个是传统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呢，1922年人类已经用上了胰岛素了。再后来又出现了胰岛泵，啊，而现在日本正在研究呢，一个月只需要打一回胰岛素的，这个就非常了不起了。那我说的这些想法想表达什么呢？现在已经进入了溶解酶的时代了。就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我们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啊，第一要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因为我们能够从疾病的根源胰岛细胞核上去治疗糖尿病，就实现血糖的稳定。第二，就是我们增丝青溶解酶是从5000多种酶类物质当中提纯出来的精华，它所涵盖的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进行修复和治疗。除了糖尿病之外呢，它还能够修复心血管、修复脑血管、修复脑神经、修复心肌、修复眼底等等。因为只有通过增丝青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从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去治疗糖尿病，才能够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问题全部的解决掉。所以我告诉你的是啊，咱们这个增丝青溶解酶啊，不仅能够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能够治疗多种的慢性疾病。只要大家坚持使用啊，效果都会非常明显的，非常理想的。所以这血糖、血压各项指标呢，逐步的接近正常。但是你记住，务必要用够3个周期，然后各种并发症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甚至达到病症全部的消失，明白了吧？
1: 哎呀，太好了，那我就太有信心了。其实说实在的，我就怕这双脚保不住，但是现在有增殖性溶解酶以后，我就有希望了。
0: 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啊！你的颜色都有变化了，只要是坚持用，绝对是能够长好结痂，绝对不会出现截肢这种情况了啊！
1: 那太好了，曾老师，那我就跟着你走到底了。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聊到这儿。我祝您的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3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增氏青溶解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我的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哎，我是山西太原的啊，今年74了。哎，昨天啊就开始听您这个讲课了。哎，国外啊给您那么好的条件啊，哎，您都拒绝了。哎，把这增氏青溶解酶啊，哎，你说是留在了咱们国内，让国内这个老百姓啊能接触到这么高科技的药，哎呀，真是太了不起了。曾老师，我得给你点个赞啊。
0: 好好好啊，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对于咱们这个栏目的支持。 说句心里话啊，我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啊，我能够做的一切呢都是我应该做的，而且呢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必须要把这么先进的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的方法我要带回来，我要留在国内。

0: 啊，你这是肺心病了？那你心脏方面有什么症状？什么情况？
1: 哎，心脏啊，就是这个二尖瓣啊，关闭不全。哎，胸闷气短，这个气儿啊上不来，哎，又咳又喘的。哎，再一个是还有这糜烂性的这个胃炎，哎，吃点东西呀，胃就是又疼又吐，而且头痛那个是酸水儿，啊，反正就是难受的要命嘛。因为我吸的那个药叫什么布地奈德，哎呀，副作用确实大了。
0: 那这当然了，这个是激素的药物啊，副作用是很大的，伤肝肾、伤胃肠啊，甚至血液、神经都会受到影响。特别是很多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有咳、有痰、有喘的朋友啊，都用这种激素的药物，这个危害是很大的。而且咱们说这个激素类的药物啊，只能说是临时起效啊，缓解症状，它是不能够从根本上去治疗疾病。你要咳就一定要用，你要喘就一定要用，而且对身体的副作用，每一次应用的时候都很大的，不值得我们长时间去应用的药物啊。
1: 对对对，哎呀，你看啊，曾老师啊，我这个病啊，我也没有耽误治啊，可是越治越重，越治啊，这个病越多了。哎，去医院也都是这么个治法，先检查，检查完给你输液打吊瓶，然后给你配点药吃，但就是不好。有时候啊，难受的我是，哎呀，确实是不想活了。还喘不上这个气儿来呀，又憋又难受的。
0: 那我理解，我理解啊，我非常理解你现在这个困境，上不来气儿啊，这个滋味是不好受的，啊，倒气儿，想说话的时候都会咳痰喘给阻碍了，而且你经常的咳嗽啊，你晚上睡眠也不好，休息不好的话，你这个身体情况会很差的，啊，你睡眠怎么样？
1: 哎，是休息不好。哎，你看我现在哇，什么都不差。啊，就差健康了，所以昨天啊，听到您这个，哎，溶解酶的药品啊，我感觉这个确实是不错，所以我也想把这个好的方法用上呢。
0: 好好好啊！今天电话打到这儿，问我郑思清溶解酶能不能治你的病，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啊，治呢是肯定可以治啊，而且还治得非常好。但是为什么能治？我跟你讲清楚，你要听明白啊。首先，那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人为什么？因为溶解酶啊，是人体5000多种酶类物质当中唯一能够打开细胞壁、进入细胞核的物质。那你其他的酶效果再好，进不到细胞核，一切都白搭。而郑思清溶解酶更了不得，它呢从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纯出的，也是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啊，然后像货物一样搭载上溶解酶，溶解酶打通了通往细胞核的这道大门之后，里面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就会进入到人体的细胞核，针对对应的细胞补充所需要的酶类物质，解决各类的细胞问题。也就是说，它能够解决咱们疾病发病的根本问题。咱们再说你的问题啊，首先你是呼吸系统的疾病，那我前面说到了，有病了就是细胞核发生了病变了。所以，呼吸系统疾病就是肺泡细胞核的病变，还有支气管黏膜细胞核的病变，这是你发病的让瓣膜啊细胞核的病变了，这是你发病的根本原因。那么这些发病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解决的话，这个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不解决，你这个病是治不好的。无论你吃多少的消炎药啊、激素药啊，无论你住院的输液呀、怎么治。治疗你这个呼吸系统疾病，一定是两种酶在发挥重要的作用，一个是抗胆碱酶，另一个叫平喘酶。但是想要这两种酶发挥全部的作用，100%的作用，一定要有足量的溶解酶的参与。有了足量的溶解酶的参与之后，再生病变就给你修复了，死亡的激活再生，从根本上真正的清除炎症，重塑肺部的环境。之前我们做过科学的实验啊，就是给你这样的老慢支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用上郑思清溶解酶之后啊， 它里面包含的抗胆碱酶发挥了百分之百。

0: 彩的作用，就能够让肺部区域的颜色逐渐变浅，深黄色部分慢慢的恢复到正常的血色。3个周期之后啊，患者的肺部已经进化了，而且正常功能完全体现了，包括所有的炎症结节都观察不到了，这是科学实验的结果。另外，张世清溶解酶里边还含有肌肽原酶的精华物质，还能够修复心肌，而且它对你这个肺心病的治疗有着非常好的作用，能够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所以说，当我们补充上张世清溶解酶之后啊，就能够提高你的心脏的功能，改善我们心脏大血管微循环的这个循环功能。所以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吧。再一个呢，咱们张世清溶解酶的分子量非常精微呀，你用上之后，当天1、2个小时之后，这个咳痰喘这个症状就能明显的改善，效果是非常突出的。
1: 您这么说啊，我就放心了。对了，曾老师，我麻烦再问一下，我这个胃啊，一般的药我都不能吃，不知道咱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啊，刺不刺激胃呢？
0: 绝对不刺激啊，不仅不刺激，而且还有非常好的保护作用。你记住了，张世清溶解酶呢，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它里边还包含了这个胃蛋白酶。你补充之后啊，可以使我们胃黏膜的细胞啊全面的修复再生，那我们这个胃功能呢，马上就可以得到恢复。所以不仅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最关键的是还可以治疗多种的胃肠道疾病，明白吧？
1: 好，太好了！曾老师，感谢您啊，让我们用上这么好的药，而且还是新科技的新药，告别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
0: 我说句心里话啊，这个病得这么重啊，能治了这么多年也没治好，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转变我们的观念，尽早的用上生物新药。别的我就不多讲了，在此呢，我祝你早日康复。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相信很多朋友都不敢相信，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因为酶类药物的价格少则几百元，多则上万元。面对如此高昂的药费，我们只能望药兴叹。而现在，在曾老师的帮助之下，大家只需要1块钱就能体验到生物新药的强大治疗效果。想抓住这样难得的康复机会，可以拨打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
3: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清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清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2: 好，让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0: 你好。

0: 啊，这位朋友，
1: 哎呀，曾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1: 哎呀，今天你能接我的电话，和你直接通话，我这可激动了，还特别高兴啊！
0: 哦，我也很高兴啊，您有什么问题直接讲啊。
1: 那个曾老师，我可是你的那个临床的那个患者呀。这个曾氏青绒解酶啊，我已经用了30天的时间了。这30天用下来以后啊，我感觉浑身哪儿都好了，可好的了。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特别激动，也特别感谢你，在这儿我给你鞠个躬，谢谢你了。
0: 哎呦，您客气客气啦！我这能听出来啊，这30天给你带来了确实是非常好的效果呀。这说到这儿的时候，你这个底气都很足啊！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都81岁了，要不是咱们这个曾氏青绒解酶呀，我都快要活不下去了。
0: 哟，老人家哈，你放心，现在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又让曾氏青绒解酶不仅能够战胜多种的慢性疾病，还能够让我们延年益寿。你这样啊，把你这个情况啊详细的跟我讲一讲，好不好啊？
1: 哎呀，好的，哎呀，曾老师啊。我这病吧年头多了，20多年的那个冠心病啊，这20多年呐，哎呀，折磨的我这个都不行了，这感觉这个胸口这块憋闷呐，哎呀，就是上不来气儿啊，特别难受。你说人不就是活了一口气儿吗？这一口气要上不来，不就去到阎王爷那儿报到了吗？你说是不？
0: 没错，呼吸一不顺畅的话，这人呢就很容易出现问题，啊，很多的要命的疾病，包括现在的从03年以后啊出现的各种那个传染病，也都是呼吸系统上的。所以说，这个呼吸气儿是很重要的啊。
1: 是啊，在2010年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就老犯病，一犯病的时候吧，那心脏就感觉，哎呀，就好像有人使劲的攥着我那个心脏一样，使劲的攥呢，就像勒的这气儿就上不来了，前胸后背啊，就包括我这个手指尖啊，也都疼的特别厉害，疼的我都直冒汗呢。
0: 你看看，呼吸系统有问题，气儿上不来，心绞痛马上就出现了。你这个是典型的心绞痛啊！你犯这一多长时间呢？犯一回呀、啊？
1: 开始的时候吧，就一个月能有那么一次吧。犯病的时候啊，那个还时间还短，后来就不行了。后来吧，一天就能有2、3次了要犯，然后吧，发病的时间还变得越来越长了。以前，发一次病几秒钟就瞬间就过去了那个劲儿，后来呀，得好几分钟啊都过不去呀。哎呀，我这一天呐，没有好师傅折磨我的都不行了。
0: 那你这个情况到医院检没检查过呀？
1: 检查了，到医院检查，说我那个血管堵了85%了。
0: 读了85%了，那这个太严重了呀。
1: 可不是嘛，所以当时吧，就为了保住我这个小命，就给我下了一个支架。这支架下完以后吧，我还就觉得钱花了，这支架也下了，可能就好了。但是回家以后吧，这一个月吧，还能吃1000多块钱的那个药呢，大把大把的吃药，什么玻璃威呀、阿司匹林呐，这2样药都得吃啊。哎呀，吃着吧，我感觉开始吧还行，觉得吃着吧就能喘来气儿就行。等到2014年的时候啊，就年底，哎呀，我这个心脏又不行了，哎呀，憋的我这气儿就上不来了，张着大嘴啊，倒那个气儿啊，然后我就赶紧的就叫那个救护车，又把我拉到医院做了检查。医院大夫检查完了就说我这个血管又不行了，就给我做了那个搭桥手术。这搭桥手术做完以后吧， 嗨。

0: 也没撑多长时间，这胸口又开始憋闷，气儿又上不来了。
1: 左支架右搭桥，这过去我们常说的呀，这个确实太严重了。所以你这个情况哈，别的我不多问，我就问一句，你这个支架也做了，搭桥也做了，这个冠心病、心绞痛是不是该犯还是犯呢？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哎呀，该犯还是犯呐，还是憋得我上不来气儿啊，遭老罪了。不但气儿上不来，饭也不爱吃了，都吃不下了，整个人呐瘦的皮包骨一样，浑身没劲儿，一阵风都能把我刮倒，走个道也走不了了，腿也没劲儿，迈不开步了，晚上也睡不好觉。夜里的气儿上不来，总憋醒，然后那个脸色也不好看，两条腿吧还冰凉冰凉的，还有那个静脉曲张呢，就像那个蚯蚓似的，青筋暴露的，那个血管吧都鼓起来了，就像那个蚯蚓爬到腿上似的，特别难受，胀得乎的难受。这一天吧，我就觉得我都活不下去了。就是一天嘛，就在那个死亡的边缘晃悠了。哎呀，就在这个时候啊，幸好遇到了你呀，是你曾老师把我给救了。从死，
1: 溶解酶之后，具体都有哪些的变化？
0: 哎呀，那变化可大了，而且变化还特别快，我都不敢相信，我都没有想到啊，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呀。你看我用了一两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气儿，哎，就像有个小，然后吧，哎呀，气儿能上来了，我这胃口也开了呢，就感觉想吃东西了呢。
1: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见效啊，倒还算是慢的，因为曾仕青溶解酶是目前医学界唯一的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物质，算慢的了啊。这当然了，这与你的岁数大呀、病史长啊、病情重啊，这是有直接的关系啊。
0: 对对对，你说的对。不过说老师啊，这一两天就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就已经非常非常的知足了。我这一看见到吃的可费劲可费劲了，那吃饭都感觉比吃药都难了。结果十来天之后，哎，我这就能吃一小碗那个大米饭了，还得吃点菜，还觉得吧吃的可痛快了，可香了呢。这也能吃饭吗？我就觉得我一块大石头啊，就像一下子给搬走了似的，那种感觉。你说这就轻松了很多呀，睡觉吧也能睡得实惠了，能睡踏实了。半夜不像以前气上午来憋醒了，一个晚上我能睡六七个小时了。哎呀，心情也好了呢。以前嘛，我看什么东西，哎呀，心烦意乱的，哎呀，有点动静我就闹心呐，看什么都不顺眼，闹心呐，老发脾气，我就像瘟神一样，谁都不敢接近我。不过我自从用上咱们这个曾氏青牛解酶之后啊，我就觉得我好像又重活了一次，哎呀，看啥都新鲜了。哎呀，也有精神头了，心情也快活了。这不到现在，我已经用了30天了。哎呀，现在可好了，我可以在屋里边活动活动了，这屋走到那屋，看哪儿有灰尘了、不顺眼了，我还能擦一擦、收拾收拾，浇浇花都没问题了。天气好的时候，还能出去溜达溜达。溜达弯儿，转两圈，哎呀，心情可好了呢。
1: 我都听你说话啊，我都替你高兴，啊，这底气特别足啊！你这是选对
0: 是。
1: 方法之后了，才带来这么好的效果，就生活发生了改变了。说句实在话哈，过期的治疗方法呢是常规治疗，啊，那包括咱们说这个支架啊、搭桥啊，你这个手术都做了，但是为啥没解决问题呢？还是一句话，它没有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这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不了解的。我们比如说这个支架手术，臂力手术到现在已经将近40年的时间了， 这40年，咱们实事求是的讲，从技术到材料到安全系数都是很大的提高的，但是治疗的原理是没有变化。说简单点，把堵的这个血管用支架像雨伞一样给你打开了，给你撑开了，让血液最大程度的通过，改善了组织器官的缺血缺。

0: 养。很多人认为我花了这么多钱做了支架了，我这个病就好了，万事大吉了。其实大错特错。那是我们支架好不好啊？真好，它是一种急救的方式。没有支架的话，那我们这个人命早就没了。但是支架它不治病，科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40年来有很大的变化。现在有了更先进的治疗方法，就是增湿清溶解酶，针对于冠心病的治疗。我们落实到几个方面，一个是溶栓，二个是经血，三个是修复血管，第四个是改善心肌功能。通过增湿清溶解酶带动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来全方位的治疗冠心病，这是其他任何一种方法根本达不到的。3个周期就相当于给你换了一个新的心脏，心肌细胞被激活再生之后，就让你80岁的人拥有30岁的心脏。不过你这个冠心病太严重了，虽然已经用了30天了，但是你还得坚持用，还得再巩固巩固，明白吧？
1: 明白明白，我听你的，曾老师，我就相信你了。你说我这个心脏这么严重，2次手术啊都没有治好，结果我这才1个月的时间呢，用咱这个增湿清溶解酶呀，就给我治疗的这么好，我真的见人我就说呀，这一次啊，我遇到救星了，遇到贵人了，我遇到灵丹妙药了，我以后啊再也不担心害怕了，我这病好了，我会健健康康的度晚年呐。
0: 好的好的啊，以后咱就不用担心了啊，你就继续的再用一段时间，然后呢咱们这个身体恢复恢复，再给我来个电话，到时候我们看看就把药停掉了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太谢谢了。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1对1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的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增湿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
4: 新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6: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逸飞。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备受市民关注的锦州南桥改造工程正在稳步推进。近日，南桥南侧引桥交通标线已全部施化完毕，崭新清晰的车道标识规整细之声传红色薪火，以深情诵读书家国情怀，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场意韵悠长、感染力十足的文化视听盛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1%。光里的新华街早市，手工卤水大豆腐老远就能闻到香味儿，刚出锅的馅饼血肠熟食，还有农户自家种的瓜果蔬菜摆满了摊位。来这儿逛逛，看看摊主热情的笑脸，听听街坊唠嗑，这热热闹闹的挨着一间。待观景大露台，抬眼就是鸭绿江谷地的秋景，红叶映在江面上特别好看。柏油路通到各家小院， 傍晚江边看落日，夜里伴着果香入睡，来这儿能踏踏实实感受田园慢日子。
9: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10: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11: 为人民服务，
10: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9: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2: 一刻出发，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啊。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为人民服务》，我是林曼。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还是和各位共同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16号的8点到20点，全市晴有时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0: 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9度，黑山30度，易县31度。16号的20点到17号的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9度，黑山易县17度，北镇18度。好，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16号的8点到20点，全市晴有时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9度，黑山30度，易县31度。16号的20点到17号的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9度，黑山易县17度，北镇18度。好了，那听众朋友，您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在手机上啊打开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主持人林曼，这样呢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
1: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0: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1: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0: 好了，朋友们，很多人都向往大海啊，其实心里向往的不过是一份松弛干净不慌不忙的生活，对不对？如果说在我们国内要找一座最适合普通人散心的、解压的、治愈的海岛城市，那么我想啊，一定有舟山。上千座小岛散落在东海之上，没有大城市的拥挤，也没有人线。尤其是9月份的舟山啊，我觉得特别适合去出游。比如说，学生们已经开学了，游客已经变得很少了，海水更蓝，海风更柔，然后恰好赶上开渔季，这个海鲜堆满了码头，物美价廉，新鲜管够啊。那么今天呢，普陀山不是高高在上的仙山，是普通人求平安、求顺遂、求心安的这样的一座山。那这里啊，有一个特别的这个代代相传的民间的小故事，说古时候呢，有一位日本僧人请来观音圣像啊，坐船想要带回本国，可是这个船开到普陀山海面，连续海忽悠华夏百姓，于是当地人呢就自发的捐房出力建院，也就有了最早的不肯去观音院。100年来，普通渔民出海前，百姓啊遇到困难的时候，家人盼顺遂的时候，都会啊到山上来，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家人平安，岁岁安康。那么特别有意思的是哈，这个老版的《西游记》的片尾曲，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啊？这个片尾师徒四人走过沙滩的那个镜头，就是在普陀山百步沙拍摄的。很多朋友小时候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啊，熟悉的画面，其实实景呢就在咱们脚下这片沙滩上。很多游客来过都说去过大大小小的很多的名山古刹啊、唯独这个普陀山是让人比较踏实的，别的山是爬山看景，普陀山是走着走着心就静了啊。那么山上的素斋呀、清淡养胃，很多游客会专门打卡，还有什么素饼之类的啊，您可以随心漫步品尝山上的素食。

好的，刚刚这一首呢是毛明演唱的，就是《西游记后传》啊，这样的一个片尾曲的歌曲叫《相思》啊。我们并没有给大家播放老版的那个《西游记》片尾曲，稍微有一点遗憾。那接下来我们进入舟山的第二站，我们要去一个很治愈的地方，我们要去东极岛看一看啊。它是中国大陆最东边的海岛了，也是每天全国最早

看到日出的地方。那大多数人初识东极岛是来自于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说这个庙子湖岛上至今还保留着电影的打卡点，很多游客专门来这里打卡同款镜头。另外呢，还有一部待播的大片叫《东极岛》，也是在这里实景拍摄的，讲的就是二战时期里斯本完成船岛上的渔民舍命营救外国战俘的真实历史故事，是发生在这片海真实又震撼的往事。那以前呢，这里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孤岛，交通不便啊，出入都要靠船，岛上世代都是很淳朴的渔民，那靠山不稳，靠海吃饭，老一辈渔民一辈子风雨出海啊，踏浪谋生，其实日子辛苦，但是却也踏实。人们都说到了东极岛啊，就是特别治愈的那种人间温柔的景色，因为在这里你不用赶行程，也不用非要拍什么精致的照片啊，你等的是什么呢？清晨等一场东海第一缕日出，傍晚坐在礁石吹着海风，看看落日染红大海的景色，然后夜里抬头的时候就是漫天的星光，哇，那真的是太漂亮了啊！所有的压力、工作的烦躁都会变轻、变淡、变小的。那建议大家一定要在东极岛住一晚啊，一定要在东极岛住一晚，海岛的清晨和夜色是白天完全体会不到的温柔。岛上消费也比较亲民，价格海鲜这个价格都比较实在啊，大家可以慢慢的在这里感受这种慢生活。

好，结束了韩寒的这一首不是韩寒的，是韩寒导演的电影的主题曲，朴树演唱的《平凡之路》。因为那个电影啊，就是在我们这个东极岛上取景的。好了，接下来朋友们，我们要去哪儿了？我这样啊，我先给大家呢放一段歌曲，然后大家猜一猜。

听到这里的时候，朋友们，你们会想起它是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呢？太熟悉了吧，是吧？它就是《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铁血丹心》。而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就是哪儿呢？桃花岛。我相信每一个人年少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个武侠梦，而这个桃花岛呢，就是我们老百姓最熟悉最亲切的一个地方了，是书上的仙岛，遥不可及，世上怎么可能有这么美的地方呢？哎，如果说你真的来到舟山才知道，原来呀，神仙的桃源，大侠的隐居，就在我们普通人可以抵达的这样的一个地方。2001年，李亚鹏、周迅那一版经典的《射雕英雄传》，大量戏份就在桃花岛的射雕影视城实地取景，黄药师的山庄、牛家村、归云庄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场景，全部在这里实景搭建的。然后金庸老先生本人呢，还专门到访，亲笔题词《碧海金沙》。桃花岛，后续的《神雕侠侣》《天龙八部》也都在这里取景拍摄的，是圆了无数观众的武侠梦。还有呢，就是民间自古流传说，古人安其生隐居在这里，修道采药，泼墨山石，落墨成桃花，因此得名桃花岛。这里呢，山不险峻，海也不凌厉，山水温柔啊，适合放松，适合归隐。岛上的桃花寨啊，射雕影视城、安琪峰，完整的复刻了武侠剧当中的江湖场景。这安琪峰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舟山的第一高峰，云雾缭绕，竹海幽深啊，山水清幽，仙气十足。然后塔湾金沙细软绵长，是东海绝美的海滨沙滩。秋日的桃花岛那就别说了，虽然说没有灼灼桃花，但是有满目山海清静，漫步影视城仿佛一秒穿越进武侠江湖，怎么样，快意恩仇，洒脱自在。

0: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1: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演的那一版的这个桃花岛上，我们出来了。念念不忘的这个浪漫的桃花岛，接下来我们要去定海古城。那定海古城呢，它其实藏着老百姓的热血和坚韧。很多人逛古城只是觉得这个街巷好看，古色古香的，但是老舟山人呢，代代口传的这个

好了，朋友们，我们要从这个定海古城走出来了。走出来之后，我们要去朱家尖看一看。朱家尖呢，就是这个，舟山本地人、普通游客比较贴心的一个家门口的大海，因为不用坐船颠簸，也不用长途的折腾啊，交通非常的方便的啊。这里也是影视剧偏爱取景的宝地，我给大家数一数。首先有韩寒的《乘风破浪》啊，是邓超、赵丽颖主演的，很多盘山公路、山海的镜头就是在朱家尖、大青山拍的实景。还有呢，电影《左耳》啊，有部分青春戏份也是在这里的沙滩拍摄的，山海沙滩自带青春氛围感。十里金沙绵延，漫长沙质就比较细软。以前的朱家尖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小渔村，那随着慢慢的发展，现在变成了人人都能够抵达的一个特别美好的地方啊。那想看海，想放松，想全家短途出游，我觉得朱家尖是非常不错的。建议大家傍晚到这里，因为那个时候海边的落日非常的美啊，临近渔港，开渔季海鲜新鲜又划算，逛海吃鲜散心一站式搞定。

11:36，我们要到岱山岛了。因为很多人喜欢舟山，就是因为有岱山这样不炒作、不喧嚣、老老实实过日子的小众海岛。古称东海蓬莱，自古仙气满满，但是真实的岱山一点不高冷，反而更加的亲民。古时候徐福东渡、鉴真东渡都曾在这里停船休整，那古时候的商船、渔船、使节船都在这里避风然后千百年过去，繁华留给了城市，安静留给了岱山。那到了岱山呢，就比较适合全天的慢慢游了，随心的去走一走。这里边商业化很低，民风也比较淳朴，一些物价的性价比也比较高啊。你去感受一下啊，当年徐福在哪里纳粮来的，对吧？还有鉴真东渡在哪里休息来的，包括曾经发生在这座岛上的一些故事啊，我们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结束了华晨宇的这一首《山海》啊，我们带着这份激情继续奔赴到城四列岛。据说这个岛呢是最有着最干净的蓝，它是很多人心里干净纯粹温柔的那个海岛白月光。为什么这么说呢？蓝白小屋，碧海蓝天，渔村错落，海风绵长啊。老舟山人都知道财帛宫引航的故事，说很久以前渔民陈财帛他遭遇了海难，流落荒岛，孤身一个人，却从来没有自私自利。每到夜晚，晚风这个浪起的时候呢，海面漆黑，他就登高燃火，为过往的渔船照亮海路，指引平安。一辈子守海护船护路人，他用最平凡的善意护佑着整片海域岁岁平安。那大家熟悉的电视剧《欢乐颂二》啊，那我觉得《欢乐颂》第一部啊，就是大多数人都看过，这个第二部我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了。当时呢，这个 Andy 和这个小包总他们很多浪漫的海岛片段呢，取景就在这个城四花，就鸟岛蓝白渔村灯塔日落。电视播出之后，无数人慕名上岛打卡。

好了，去了这么多的这个景点，接下来我们可得尝尝舟山的美食了，是吧？对于普通人来说，其实旅行呢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眼里涌泪最多也是价格最亲民的时候了。我们先说说硬菜，叫什么三优梭子蟹，这是舟山的招牌啊。九月份正是膏满肉肥的时候，清蒸最能吃出这个味道来。蟹肉雪白细嫩，蟹黄绵密油润，蘸一点姜醋啊，一口下去那叫满口的鲜香。那本地人呢还喜欢做

白蟹炒年糕，就这个年糕呢，它会吸满蟹的汤汁，软糯入味啊，这是家家户户都爱吃的家常菜。直播间有人说舟山主持人，我不是舟山主持人，我是锦州新闻媒体的这个主持人。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说每一期呢会带大家到不同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所以说你常来就知道了。那么再有硬菜叫红糕抢蟹，这是舟山独有的味道，用这个活蟹吧，它用盐水腌制，然后这个蟹膏呢就变得红艳，像胭脂一样，蟹肉是晶莹软糯的，咸鲜带点甜，配上白米饭吃特别下饭。这也是舟山人逢年过节待客的冷盘硬菜，这叫红糕抢蟹啊！大家记住，刚那是三油梭子蟹，这叫红糕抢蟹。还有什么雷达网带鱼啊？舟山本地的带鱼，这个好吃。每年过年的时候呢，就朋友们走亲串友的话，可能拿的大概就是带鱼会首选舟山带鱼啊，肉质厚实，油脂丰富，清蒸之后这个鱼肉呢就会像蒜瓣一样入口细嫩不腥。还有雪菜大黄鱼，那个鲜美的黄鱼配上本地的雪菜熬汤，汤色奶白，喝一口鲜到心坎里，老人小孩都爱吃。舟山的海鲜面啊，这是用什么鲜虾、蛤蜊、蛏子、鱼片满满的铺在上面，用海鲜熬出浓汤，面条筋道，一碗下肚，浑身暖和，才十几块钱。风鳗、蛋菜、鱿鱼丝都是海岛的特色，海风自然风干的风鳗蒸一蒸，越嚼越香，蛋菜白灼，简单清爽，鱿鱼丝可以当零食，出门游玩揣上一包，解馋又方便。还有什么观音饼，普陀山的特色点心，酥皮松软，馅料清甜啊，不腻口，买回去当伴手礼特别的合适。说完海鲜呢，咱们还得聊聊秋山秋天的特色水果，有什么黛溪的葡萄啊，这是黛山岛特产的，颗粒饱满，汁水充足。然后灯布黄金瓜，外形金黄，瓜肉脆嫩香甜，这是舟山很有名的瓜果啊，叫灯布黄金瓜。还有桃花橘子，这个是桃花岛一带种植的，果肉酸甜爽口。还有普陀的佛柚，果肉清甜多汁，果香淡雅。那这些果子呢，都是海岛水土滋养出来的，特别的有那种自然的鲜甜在里面。除了这些，还有金堂李子，果肉红瓤，汁水丰盈，黛山沙洋晒生，本地的花生经过古法的晾晒，香脆可口，是本地人聊天喝酒的小零食。其实呢，对于本地的老百姓来讲，开渔季它不只是解馋，更是一年生计的盼头。渔船出海，满载归来，家家户户都能够尝到大海的馈赠。很多游客来了舟山也说舟山最打动人的不只是大海风光，更是呢这么多的美食，是吧，特别实在。我们不用花什么大价钱，在渔港夜市本地的小馆子就能吃到新鲜的海味，然后尝一尝海岛的瓜果啊，可能大口吃喝，看看海，吹吹风，这也就是普通人最向往的度假生活了。

这个黄庄月饼呢，我们采取的是现做现发的，因为保质期只有30天，这是河北石家庄黄庄原产地吃法，一口尝到刚出炉的鲜香啊！然后央视展播品牌，正规的工厂自动化生产，进口设备高温烘焙，第三方权威检测，绝非三无的小作坊产品，食材好，配料干净，甄选的是湖北的黑芝麻、山东的大花生、迁西的板栗啊，然后呢，黄庄老手艺。20层手工开酥，一碰都掉渣的啊！入口即化不硌牙，质检严格。单枚的月饼从原料到成品需经历历经12道质检，然后2分皮8分馅，也就是皮薄馅大，一口满料啊！糖醇五仁，坚果充足，蛋黄味这个是鸭蛋黄大于10%，板栗味的含量呢是板栗大于25%，红豆味这个就是红小豆高达1%的红豆的黑芝麻的5种经典口味啊，然后平时1组5包，5种口味要卖到125元，现在下单连100都不要，只要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5包，一共20块啊，平时你配杯热茶呀，招待亲友啊，给孙子孙女当零食啊，都可以的。400就觉得比较麻烦，你也可以在手机上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月饼"2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古月蝉一晃掌中金背七星刀，咯咯一阵冷笑，花不利，你不想投降还有一条道，那就是死路一条。你年纪轻轻，为保无道昏君杨广，搭上这条命岂不可惜呀？到底是降还是战，你速速答复，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说。花木兰是圆睁二目，咬碎银牙，呀呀呸，我生是隋朝的老百姓，死是大隋的忠鬼，我岂能投降卖国呀？你们想瞎了心了，虽然我一时不慎中了你们的埋伏，但是我还有能力起死回生，不怕死的过来。哎呦，我梁佛，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花木里你拿命来。昆仑老道不服气，是催马晃剑奔花木兰，他手使双股七星剑，跟木兰就站在了一处。前面说咱说过，这个老道的能耐可不行啊，但是想上花木兰不那么容易。木兰一想，人家人多我人少，就得立在速战，时间拖得越长对我们越不利啊。想到这，他虚晃一停，拨马就走，老道不舍刚在后头一追，木兰把大枪交到左手，唰就拽出流星锤，一抖手这锤就到了。昆仑老道吃过这亏了，因此他就夹着防范他，一看一点寒星扑奔面门来了，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啪一锤打空。老道心说怎么样，小娃娃，你在我面前使这花活干脆就不好使。他高兴了刚半截，花木兰一看流星锤没好使唤，一伸手在腰上

你把绣剑拿出来了，这也是红拂女传授给他的。自从他从军之后，从来没使唤过，就在百宝囊之中搁着。木兰认为使这玩意没用，这是暗器，有一线之路不动用它。今天情况特殊，不允许他不使啊。因此，他手疾眼快，拽出袖剑，硬崩慌，嘎巴去，投奔老道。老道没防备，还有这么一手啊！无量佛，佛也出来，袖剑也到了，噗！这一下正钉在他左肩头上，把昆仑道疼得一咧嘴，好悬没从马上摔下去。这家是负伤而逃，回到本镇。他一咬牙把这个袖剑拔出来，哎呀，疼死我也无量佛！这么疼还没忘了念佛。古月禅一想，这姓花的是真厉害呀！我跟他动手也讨不了便宜，我带这么多人留着他干什么呢？他吩咐一声：“来呀，开弓放箭！”就见他把战马往旁边一拨，哗！突厥国的战将往左右一分，后边鱼皮鼓一响，随着这个鼓点儿，闯出500弓弩手。咕咕，木兰就是一愣，一看闯出这500人，刀裁斧剁的一般那么整齐，一闪溜在步下。等来到阵前，前边的花趴下了，后边的蹲着，再后头的站着，分成台阶式扇子形，就把花木兰以及他带来这2000来人就罩在里面。他们动作麻利，夸夸夸夸夸，把手中的弓弩全举起来。这是昆仑老道新设计的。这种弩最厉害，叫飞天神弩，第一次在战场上应用。一只弩里头可以同时放进50支弩箭，一搂机子同时打出多少类似现在的机枪啊！不过他打的不是子弹，射程没有现在那么远，威力没有这么大，但就当时来讲，这种武器那是非常先进的。你想射箭，那得多费劲。开始，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0: 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往外冲啊冲啊！结果连冲了两次都叫人给射回来，上不去，人家弩箭太密了，相反的损失了有大半。花木兰在马上一摇头，二位弟兄不可鲁莽，你们这样打法只能把弟兄们的性命都给断送，兄弟你说怎么办？我花木兰趴到战马上动不了了，你说这怎么办？他是当家人，他这个模样别的人心也就乱了，大伙一看完全得做剑下之鬼。古月禅跟昆仑老道看在眼里，喜上心头啊，弟兄们射得好，加劲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箭是越射越猛，眼看花木兰全军覆没了。就在这时，突厥兵的后边开了锅了，我的马可了不得了，突厥兵自己内部这一乱，冲动了弩弓手，这弩弓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法射了，因此来了个战停，这下可给花木兰他们帮了大忙了。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顺着声音观看，呵，在外边闯进一条大汉来，就见这条大汉一只手抓着个突厥人，拎着脚脖子当兵刃，把这俩大活人抡开了一甩，就一大片把突厥兵打得四散奔逃。这大汉一边往里闯一边喊，要带兄弟，花木里你在哪儿啊？大哥铁三钢到了。这就叫不巧不成书。铁三钢怎么来的呢？前文书咱说过，他两次救了花木兰，回到家里见他娘啊，把这些经过都讲了，他母亲连声称赞。后来铁三钢跟他娘商议，娘啊，那个花的兄弟跟我说了，说什么呢，叫国难当头咱们匹夫有责，你看人家匹夫从军，本来没他的事儿，就因为他爹年老多病，他代替他父亲当了兵了，人家不计较名利，就当马前一卒，杀敌报国，多光荣啊。另外那花子兄弟劝我也当兵，我一想我家还有老娘，放心不下，回来呢跟您老人家商议商议，您乐意叫我去我就去，您乐要不乐意呢，就算我没说，娘啊，您说我去好是不去好呢？您看铁三钢浑浊闷愣，但是弑母至孝，这种人是可亲可敬啊。老太太闻听乐了，孩儿啊，这位花将军说的是至理名言呐，太对了，孩子，你要喜欢去，你尽管去，也像花小将军那样杀敌报国，不要挂念老娘。我的年纪并不太大，再者说，你看我这身子骨多硬实，即使身边没人，我自己也能维持个生活，吃饱一口饭。孩子，你就去吧，娘，我乐意。
1: 是啊。

谢谢娘，您真是明白人。不过话虽如此，而我放心不下，把您这撇下，我一走，不定什么时候回来。您这身边没个人照应着，不行。孩儿，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我琢磨着，把您老人家送个地方，有人照看比较稳妥。老太太一听也是道理，上哪儿去呢？这娘俩坐在屋里头憋呀想啊，哎，后来想起一门亲戚来。这门亲戚住在老狼圈，您听这地方好得了不？这出来老狼沟就是老狼口，要不就是老狼圈，证明这地方狼是太多了，人迹罕见，野兽成群。他们就想起那儿还有一门亲戚，是老太太远方的一个妹子，许配一个姓孙的，叫孙殿奎。老太太想到这儿，跟铁三刚说：“三刚啊，不然的话，去找你姨，找你姨娘去吧。你也没跟我说过呀。嗨，咱家呀，日子不得过，也不愿意跟谁往来，就怕人家多心，所以娘始终没跟你说过。如果去了的话，不会把娘拒之门外。再说娘去了也不是白吃人家，凭着我的两只手还可以帮着他们家做点活，另外咱们家多少有点积蓄，娘省吃俭用也能够吃个三年二载的。要不咱们去投亲吧。我这姨父叫什么？叫孙殿奎。哎呀，听咬嘴。好了，那咱娘俩试试看吧，把东西规整规整咱去，要不行的话咱再回来。娘俩打定主意，把粗笨的东西就不要了，全锁到屋里。他这地方请别人来也不来，叫小偷来偷人家都得晃脑袋。所以呢，比较贵重的东西收拾了俩大包，铁三刚用大棍穿起来往肩头上一扛，准备了一辆独轱辘小车，把比较好的被褥铺到上面，让娘往上头一坐，又带了几件必备应用之物，门锁上，这才起身。等到了老狼口村，见着这位孙殿奎，一报同名姓，孙殿奎还蛮热情。哎呀，自己的亲戚，快往里请吧。铁三刚一看呢，他这个姨父家也不算太富裕，两间正房，一间配房。这配房要收拾收拾，他娘还可以在这儿住。等吃完了饭，老太太说明了来意，他这个姨娘啊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但他姨父有点不太高兴。孙殿奎把脸往下一沉，哎呀，大姐，我可不是打你的高兴啊。常言说，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你叫孩子当兵干什么呢？我听说那隋朝的皇上就是个昏君无道之辈，他手下管着一大群糊涂官。那个兵是什么呢？兵就是匪，匪就是兵，你还不如叫儿子当土匪呢，只不过当兵落个好听而已。您身边又没人照看，我看这叫多此一举。您呢，就让三刚留下吧，别去当兵。铁三刚听着非常别扭，把大脑瓜子一拨了，姨父，你说的不对。

0: 你认为那兵里头一个好的都没有啊？那还是好人多。再者一说了，国难当头啊，那突厥人来了怎么办呢？难道你不知道咱眼皮底下天天打仗，突厥人来了什么坏事都干，烧光杀光抢光金印，比野兽还野兽，难道咱们就看着他们随便折腾吗？我们就无动于衷吗？不管怎么说，我是非当兵去不可。
1: 呵，姨父一瞅这傻家伙还会几句词儿呢，让他给顶得咯喽咯喽的，无言可答。哎，好好好好好，好，咱爷俩别抬杠，别为这点事儿伤了和气。你不是愿意当兵吗？那你就去。你娘我可不敢收留。为什么呢？你刚才讲话了，咱眼皮底下就打仗，今儿个隋朝的人来了，过两天突厥的人来了，你知道谁向突厥告密呀？一旦说你是当兵的打突厥人，他的娘在我家藏着呢，我岂不受了牵连呢？我跟你姨娘没招着谁，没惹着谁，为这件事蹲监坐狱，甚至把脑袋混丢了，这玩意儿我也犯不上。孩儿啊，你看怎么样？
0: 好嘞，娘，咱走。
1: 铁三刚还挺有志气，拿着东西准备车辆，要推他娘走。他姨娘啊，必定是忠厚老实的人，听男人说话有点过分，用手一拽他衣袖，拉到没人的地方。当家的，你怎么能出口伤人，往外撵我姐姐？多年不见，我们请都请不来，让他们娘俩多伤心呢。去说几句软和话，把他们留住才是。夫人呐、啊，这我说的可是真话呀，这一旦咱们受了牵连，小命都得搭上。嗨，什么小命啊，咱俩加在一块儿都100多岁了，还能活几天？这年月死了倒心静。再者说，咱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怎么就那么倒霉咱家摊上事儿啊？哎，再说你不说我不讲，咱这地方又这么背，谁知道三刚去当兵了呢？哎，你用不着疑神疑鬼，干脆把姐姐留下吧，不然的话我跟我姐姐一块儿走，咱俩就打霸道。哎，别别，孙殿魁一听这多好，要再把我媳妇给拐走了，我不打了光棍了？你等等等，我想想啊。可这会儿铁三刚已经把他娘周上车，把包都扛起来，这就要走了。这两口子商量好了，大步流星来到外边，把门关上。孙殿魁一笑：三刚，三刚，留步。大姐，您别误会，我呀不能让你们走，说是说，是是是，咱们是自己的亲戚，我能放你们走吗？三刚一拨了脑袋：你胆小怕事，你这人呢没心没肝，你就给我们娘俩饭吃，我们也不吃。三刚，我是你姨父，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我还不是为你们娘俩着想吗？其实吃顿饭算个什么，就即使将来有个万一，我就蹲监坐狱，我甘心了，说什么不能让您走。他姨娘连哭带喊，老太太心就软了。三刚啊，你就听我道来。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
3: 中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2: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3: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

0: 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0: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 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拨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谢谢。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经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星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前途。

0: 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
2: 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毕竟健康长寿啊，是咱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所以有时间呢来听一听啊，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主要是啥呢，就是遗憾的是现在各种慢性病啊，正在无声的、无情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令人感觉到悲哀的事儿呢，是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或者说不在意啊。你这样一来啊，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了。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呀，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南瓜粥似的，黄色的还胶黏，钙化了的斑块啊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的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越来越狭窄。不说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了，也是脏腑它必然它都容易受损啊，甚至我们这个寿命它也会缩短。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咱不知道害怕，不管不顾的

他呢全身的动脉硬化啊，心血管动脉硬化了，每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了，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胖头肿脸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啊抹点这个清凉油，

知，就有截肢的危险，所以他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啊，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对吧？全身动脉硬化，你哪块的都得治。他有自己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一大把啊，一口都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结果怎么样啊？越来越重。老伴儿几年前去世了，有两个孩子。按说这俩孩子也挺争气，也挺孝顺，啊，在西安呢一开始打工，后来呢一起合起伙来办了一公司，发展的也挺好。就是平时太忙，啊，没时间回来看他。要接他过来吧，说在一块住。可是女同志说了，说这个西安呢人生地不熟的，整天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也不开心。所以这又回老家了，孩子们呢也不少给钱，啊，然后自己呢还有点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挺好，就这身体不争气，有时候犯病了，他自个儿都说，害怕自己什么时候都死在家里头，没人知道。当然，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这样的案例啊，我们讲比比皆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心肌梗死不就要命了？脑动脉硬化、脑出血，这不也要命？当然，他也是听人介绍给我来的电话，就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么多的病，不知道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能不能行？”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如果说再这么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治下去呀，你才是真不行呢。”啊，你别看说咱问题看上去挺多的，又是冠心病，又是脑供血不足，又是胃肠疾病啊，又是静脉曲张的，肾功能又不全了，眼底又出血了，哟，捣鼓起来也挺多的。但是表面上看它是不同的疾病，但实际上全都是动脉硬化所导致的。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个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因为咱这治病得治病根儿啊，对吧？听众朋友们听好了，这动脉硬化，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要么就是排不出去的毒素堆积出来的。为什么说告诉你们说这吃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进来了之后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或者说呀这个暴饮暴食必然会导致脾胃亏虚，啊，饮食习惯形成之后，慢慢的在你吃那些东西呀，哎，它消化不了了，利用不上了，进而就摄入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变成垃圾，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一验血，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而这些东西呢，它会沉淀在你这个血管壁上，日子久了，就像那个茶杯上挂满那茶渍一样，它就形成动脉硬化了。再有呢，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抑郁，包括滥用药物，都会引发肝肾不足。哎，血液垃圾没有充分的代谢，这也是导致我们血管钙化的。啊，同时血垃圾的存在，它必然会引起血脉的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得病。你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你这个时候唯有咱们发酵中药独家的这一方三通疗法，既能够给你保命，哎，也能够给你治疗。听我讲完之后，那会儿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具体哪天给他送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要说这位女同志啊，她服用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打电话，就是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这工作人员也会给她打电话。你像我们这一些老患者都知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会跟踪每一位服用的家人，啊，在你的治疗阶段给你进行一般，有人管我们了。不用说自己呀，再迷迷糊糊的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两三天之后，指导老师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你这几天脑袋还疼不疼啦？"他说："又不疼啦，减轻啦，胸口没那么憋闷啦，舒服不少。"床的时候把脸的浮肿都消了，一天比一天强。等到用咱们快三副药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
我这边直播的时间呢比较紧，没接进来，等到

直播结束以后吧，我特意给他回过去的。啊，他找我呢，就是想让我给他看看，把把关。啊，就跟我说了，啊，眼睛看东西也特别清楚了，也不起夜了，啊，晚上睡得可好了，现在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那我问他血压怎么样啊？他说什么时候量这个血压都是130，啊，低压80、85，就连腿上那个像蚯蚓似的一坨坨的那血管，就之前咱们提到那静脉曲张的问题，他说也好多了，对我们呢也是特别的感激，一个劲儿的说这把他给救了。那么咱们发酵中药来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为什么就凭借着这一种药就能够治疗我们一身的病呢？还是那句话，抓住病根下猛药。那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来进行治疗的。啊，它不是单独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我们就治你这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首先，你看我们通过现代发酵技术、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这个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这个药物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胃系统发酵提纯的，所以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我们的脾胃经，从而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老师没说吧，脾胃通畅了，消化吸收好了，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你活着你得吃得喝，对不对？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一想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都得靠这个气血来濡养？你脾胃不和的时候，你气血不足的时候，那你那各大脏腑的功能它也会衰退。为什么中医讲脾胃一旦出了问题了，那就等于说身体都废了一半了？这是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脾脏它还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啊，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么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时候，一定要想通道啊。我没说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就之前我们提到的全身都动脉硬化的患者，这不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吗？但是所以说大家伙看没看到，这是很危险的。血脉不通，全身动脉硬化了，脑出血了，心梗了，包括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了啊，完全堵塞了之后了，静脉曲张溃烂了，就得截肢了，这很多都是要命的。那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因为你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了，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了，然后导致血管淤堵了，层层叠加了，出现动脉硬化。但只要是你脾胃的化气生血能力足，气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这个路通了，营养送过去了，我们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包括我们这个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那不都得靠血液畅通、血脉畅通去气血濡养。所以血脉一定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感觉到哪儿麻胀肿疼僵发皱，全都是说明血脉不通。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那我们活得累不累？你难受不难受啊？啊，这还算是轻的，

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直接就威胁性命了？因此，这个血脉是必须得通，要从里治到外。当血脉被打通的时候，我们还要做最后一步，就是要通肝肾。肝肾对人体来说相当重要，这是排泄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咱们那个电脑似的，你必须得安个杀毒软件啊，你不安这个杀毒软件，动不动呢就会中毒啊，你电脑动不了了，死机了，不工作了啊，这个文件也丢了。那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呢，它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我们每天摄入进来的还有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分。所以你看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用上的患者你瞧吧，几天之内都能够啊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就三副，咱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打通。哎，那叫什么？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能够把你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到，让你从里到外的焕然一新。所以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我们只要患有了各种慢性病，什么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你不用害怕。老师除了有三不治，一个是急性的我不治啊，急症你去医院；第二个癌症的我不治，没有把握咱不治，那不能砸了自己的名声，更不能耽误患者的性命和时间；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情况，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不怕你病情有多么复杂，你尽管给李老师或者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你就及时的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我让你立竿见影，能够感受到三通疗法的神奇。三副药你看看，咱们很多患者服用完之后一身的顽疾都好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复发和反弹了，那真正的就实现了健康长寿了。那你延寿靠什么？是靠你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吗？当然不是，靠的是你整体的健康，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共同健康、共同繁荣，才能让我们益寿延年。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别再遭那份罪了，你换一种方法治疗，咱们就等同于换一种人生，换一个活法。最重要的是没什么经济负担，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厂家呢，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对吧？你卖的越贵呢，我这边越高兴，干嘛说他们的钱咱不挣啊，对不对？你不能让老外坐享其成。为啥我这说到这儿好像像愤青一样，实际上我经历太多了，咱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老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这个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一些药品，你包括这支架都算上，挣中国人多少钱。我说实在话啊，咱就说进口的支架好，国内的支架不好，国内的支架兴许没有进口的支架好，但是进口的支架的成本绝对没有咱国内的支架成本高，但是它卖的却很贵，卖的是技术，就挣你的钱，你能怎么着吧？你没办法啊！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就这一针打完了，癌症清零了，咱国内老百姓用不起，它的成本多少钱我不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没那么贵，对吧？所以说咱们卖到国外，你是8美金，你10美金我都不管，但是国内咱老百姓得用得起，1块钱一片，得让大家用得起，得用得上。但回过头来咱说，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明摆的就是贴钱，你厂家也不傻，为啥他就同意我提出这个要求，就1块钱一片卖给咱国内的患者，搭钱他也卖。为啥？因为我是无偿的，把这个技术我是拿出来了，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这一个要求，你可以卖到国外去。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做脸面和支撑？再有就是你国内是贴钱了，但是你国外你全能赚回来啊。啊，咱们国家那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之类的这个国药，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片仔癀听众朋友多少了解点，一片国内都已经炒到500多了，有的时候1000多你都买不来啊。为什么？国外的需求量很大，而咱们发酵中药现在出口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给他们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

0: 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给他们涨价。你面对这样的价格上涨的差距，厂家当然也跟我提出来了，说你看国外都上调了，是不是咱国内的也得调一调？李老师压着呢，能拖一天算一天。如果说咱们现在哪个地区的价格要不是1块钱一片的，比这个价格高了，大家伙帮我监督，你给我来电话，李老师一定保障大家伙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好药，对吧？好了，我也不多说，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您的这个发酵中药，哎呀，简直是太好使了。
0: 看来也是受益者了，是吧？现在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2副药快用完了。
0: 啊。
3: 哎，现在这心脏感觉可舒服了，哎，也不憋闷的慌了。完全没有去，就像以前那种啊，随时都要憋死的那种感觉了。而且这个身上吧，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哎呀，真的是特别谢谢你啊，李老师啊！这要是没有你的话，我们这1块钱那可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0: 要么说大家呢都是懂得感恩之人。其实我这一生最荣耀的呀，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打造成了咱老百姓啊都能够用得起的平价药、良心药。因为我真是见不得患者治不起病。啊，那毕竟都是人命，咱们说啊，有钱人能用得起能治病了，咱没钱人就得等着，那能行吗？尤其是针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一定得研究出来能够治好病的药，而且还得让它价格能够让老百姓接受。你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也算是咱们应有的这个福报。
3: 是是。
0: 哎，我想问一下，心脏病有多久了？
3: 哎呀，我这个心脏不舒服好多年了。就是前年夏天那回吧，哎呀，是更吓人了。当时吧，哎呀，真的疼得我都受不了了，而且憋的吧，就那个嘴唇和那个舌头都发紫。后来家里边赶紧呢打120，把我给送到医院去了。这检查完了吧，大夫说呀，你这还真能挺呢，你要再晚来一会儿啊，那个有可能就得有生命危险了。我这命也算大的。当时做完造影之后吧，大夫说我那个血管已经堵得特别厉害了，但我说做了一个支架是不行，得做2个。

0: 哎，完大夫还说啥呢？说我这血管不好，因为我这本身吧，这个血压、血脂都高。大夫说我这个血管吧特别粗，做支架吧还有危险。哎呀，这一说有危险，这老伴儿吓得都给吓哭了。你
1: 你
0: 说，
1: 看看。
0: 但是不管咋样吧，嗯，我这还就算挺幸运的，哎，平安的下了手术台了。之后完了就给我送到那个 ICU 里边去了。哎呀，一待就是好几天呢。
1: 嚯！
0: 嗯，虽然是有医保，但是报销完了之后，那也花好几万呢。
1: 那肯定的。
0: 哎，但是吧，你说做完支架以后，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呢，哎，我又感觉吧，我的心脏又开始这个嘶嘶啦啦的就疼了，哎，还有就是平时吧，不能生气，也不能上火啥的，哎，再一个还不能劳累了，你稍微累了一点儿，你就着急上点火，哎呀，那就更难受了。就憋的吧，你晚上都睡不着觉，哎，那血压呢，有时候吧都达到高压178。再说吧，我这些年常年吃药啊，这个肠胃也不太好，哎，因为我这个大便吧它不成形，另外吧我还有这个脂肪肝，就是肝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老是吧那么隐隐约约的疼。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真的我都不知道能活到哪天。
1: 没错，其实这个心脏病啊，号称叫无声的夺命杀手。只要这个病还在，咱谁都保不齐，上一秒活蹦乱跳，下一秒就魂归故里了。啊，真就是
0: 是。
1: 这样。那一旦说心脏骤停个4到6分钟，那个必死无疑。而咱们这个心脏的跳动需要的是什么呢？它需要的是血脉的畅通。啊，就像那电灯似的，你要想亮，你得电线，你得是通的。血脉畅通，气血充足，但是支架它支不起生命，也架不起健康，因为它没有改善我们的血液质量啊，更没有改变你血管的环境。我们这个血管为啥堵啊？就是血脏了嘛。啊，那血液里头啊有垃圾了，那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咱说这血垃圾从哪来的？一方面是咱吃进来的。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儿，低脂、低油、低盐，因为你吃了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现在人吃的都不健康，什么农药啊、化肥呀、啊，这都超标了。哎，再加上呢，这个也吃，那个也吃，吃的乱七八糟的，啊，那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变差了，啊，你这些垃圾呢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就会导致我们血脂、胆固醇的升高。另外呢，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血液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这也势必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啊，你看为什么有的人他一生气，他一暴怒，他容易心梗啊？因为肝气郁结，它会导致气滞血瘀，所以说这个病啊，咱不能光看表面，哎，你就啊，冠状动脉淤堵了。啊，冠心病了，血管堵了，心梗了，血管堵了。你不能光看表面，它跟五脏六腑、跟三大生命通道它都有关系。我们必须得整体去治疗，而用着咱们发酵中药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啊，因为目前来讲，只有发酵中药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就都给你兼顾了。再加上咱们还是发酵药，效果可以讲非常快。我问一下，您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记得用上这4、5天吧，啊，不到一个星期，哎，我就感觉这个心口这块吧，照以前敞亮多了，身上得有劲儿了，关键吧，他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呢，就最起码啥呢，这个喘气儿吧，照以前顺畅。
1: 那咱这就没有危险了。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就睡过去了？
0: 是啊，哎呀，你看，等我吃完这一副药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心里边哎呀可舒服了，哎，肠胃也舒服了。关键是他吃饭香了，大便也成形了，哎，一天一次都是香蕉便。最好的是啥呢？就是我的血压吧降下来了，高压呢是130左右吧，低压80、85这样。
1: 你这个血压稳定了，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哎，而且呢，血流速度也恢复正常了。你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吧，你看看我们吃饭就香，而大便成型呢，是因为我们肾功能好了，叫肾。

0: 撕二遍嘛。那你先到现在为止的话，用这两副钥匙快吃完了，是吧？
1: 对，
0: 目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1: 哎呀，我现在就是感觉啥呢？就是那些不好的症状都没有了，哎，跟好人一样。哎，关键是他身上哪一块吧，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哎，哪儿也不疼了，也不憋得慌了，哎，这全身通了不说呀，我这个脸色现在也变好了，哎，也可以说吧，红光满面了。之前那嘴唇是吧，一点血色都没有，哎，现在好了，现在都，
0: 哎，这就是脾脏，脾脏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啊，这就说明什么呢？你这个脾胃经已经通达了，
1: 还有一个啥呢？之前吧，我这满头都是白头发了，
0: 啊。
1: 现在吧，我估计啊，得有能有一半了吧，变成那个就是灰色的了，不是白的了。哎，我就感觉，你看这人老了，你看我这一照镜子，感觉还年轻了不少了
0: 就有一种枯木逢春的感觉了，是吧？哎，
1: 对，
0: 这说明肾精充盈
1: 嗯。
0: 了，啊，肾之精华在于毛发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里边啊，它这人形首乌啊，咱们讲首乌啊，指的就是头发怎么样啊，乌黑呀，哎，能够逆转我们衰老啊。包括我们很多脸上、手上有的都老年斑的，用着咱们后啊，就为什么都看不着了，都消失了、淡化了，哎，就是强化了咱们这个肝肾功能，把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给排出去了，啊，然后肾精充盈，能够濡养我们的皮肤和毛发，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你多好，要不怎么它叫延寿方呢？哎，不管我们自己感觉，外人看着都感觉年轻啊。
1: 哎呀，是啊，李老师啊，我现在才明白了，为啥吧？给老外一片卖8美金呢，合咱们人民币那将近60块钱呢，
0: 那对，
1: 那都还抢着要呢。你说他们是除了会手术，你说还会啥呀？
0: 对对对，
1: 像咱们这个，那是从根儿上治病的，而且吧，他还能治疗全身的疾病。
0: 的确呀、啊，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尤其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那更为凸显它的优势。你看这个西医啊，就是就像你讲，它能治什么病啊？能治急症啊。西医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咱得承认。为
1: 对，
0: 什么？你关键时刻它能救命啊！
1: 救命！
0: 你看你心梗了，支架了，把命给保住，这是关键。啊，虽然说咱花了好几万，但是好赖不计，咱把命保住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咱们得认可。但是呢，我们认可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得知道，他治不好什么病。就像刚刚讲的支架，你别人呢，你下支架，你下六七个，你下七八个。下完了之后，你发现它还反复，它还是治不了病，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这就证明我们不能再下支架了。我们得想想，通过中医的方法，哎，我们整体的去治疗，从根儿上把问题解决。手术能救得了一时，它治不了一世，而传统的中医药才是真正的解救一世之疾苦的良方良药啊。
1: 哎呀，这么好的这个发酵中药，你说让我们这1块钱就能用上，真的太谢谢你了，李老师。那另外，李老师，我问一下，你说像我现在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就相信您了，就听您的，我一定得跟您走下去啊。
0: 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想想啊，当初支架是两个，
1: 两个。
0: 说明血脉淤堵的还是非常厉害啊。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现在虽然说没有症状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我们想达到人体三通，从头到脚一个脱胎换骨的感觉，以后不复发，以后不反弹，叫一次性治疗，终身受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
1: 好，
0: 这一副药用完，啥事儿没有了。
1: 太好了，
0: 直接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看看咱当地有没有药，千万别断药就行啊。
1: 好，
0: 好，
1: 我
0: 哎，
1: 也
0: 咱们
1: 是，
0: 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今天呢跟您通话呀，太高兴了，这是。
0: 嗯嗯。
3: 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这是呀。
0: 又快别这么说，啊，李老师就是一名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恩人谈不上啊。
3: 李老师啊，我都上医院已经检查了，
0: 啊。
3: 说我这个血肌酐呢，从原来的400多，现在已经降到70多了，
0: 啊。
3: 现在指标正常了，尿素氮呢6.3。

0: 现在呀也正常了，
1: 嗯
0: 尿蛋白的加号啊也都没了，都已经转阴了。现在是啊，现在呀我就不用担心的，以后再得尿毒症了。现在是，
1: 嗯嗯，
0: 你说我这平时啊也不会说些感恩的客气话，就想跟您说一说，让您呢也替我高兴高兴。
1: 好好好，我也是一听到咱们患者康复的消息吧，我真的是比什么都高兴，比什么都开心。我问一下啊，您用多少了？
0: 现在这不三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1: 嗯，那你刚刚讲的这个血肌酐还有尿素氮的尿蛋白，都不正常，这个肾病有多久了？
0: 得6、7年的时间了。
1: 嗯嗯。
0: 因为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嘛，这不都说糖尿病就是得管住嘴呀，迈开腿呀，我也实际上照做了呀，
1: 嗯嗯。
0: 但是这并发症该来还是都来了，又说是。吃降糖药啊，糖还是不太稳定，也是忽高忽低。
1: 啊，
0: 就像您说的，这个血液黏糊了呀，它能不堵吗？这事
1: 那可不是嘛！啊，你持续的血糖高了，它必然的血管就淤堵了，啊，
0: 是
1: 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这就糖尿病合并症出现的原因啊。
0: 对，您说这个手脚啊，还经常发麻发木，
1: 嗯。
0: 特别这个眼睛啊，看个东西啊，模糊不清楚。眼底啊还出过2回血了，出完血以后啊，这就开始打激光嘛，当时打激光，哎呀，疼的呀，老遭罪了，跟你说。
1: 那可不是嘛，关键是啊，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遭这回罪，下回还得遭，啊，你这个时候眼底出血时候打激光了，下次出血怎么办？对吧？你这个眼底
0: 是啊，
1: 动脉硬化了，跟你糖尿病有直接关系，你得找根儿。
0: 确实是这么回事。另外，我这不还得过一回腔隙性脑梗，
1: 嗯嗯。
0: 幸亏呀，治疗的算及时，也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最严重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这个肾病。当时啊，我一听，他说我这肾病以后发展严重会得尿毒症，哎呀，当时啊，我一下我觉着没希望了，这是呀，心里拔凉拔凉的，当时。
1: 确实是，因为30%的糖尿病患者呢，都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真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吧，你就算是用上咱们也没多大意义了，啊，所以说幸亏啊，咱们这个治疗的及时，这一点很重要啊。
0: 对，我这多亏用上咱这个，要不然呢，我都不敢想我这以后我会怎么样啊！这是呀，
1: 你要是还用过去的这个常规药物进行治疗，你早晚都得走上这一步。就像你说的，我这么多年了，我一天药也没落下，可是我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
0: 是啊。
1: 我的问题还是越来越重。那这些呢，都是源于你没有治到根儿上，啊，你没治到根儿上，那就是白费，啊。
0: 对，
1: 你跟我讲一讲，用了咱们之后，咱这个身体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
0: 我记得也就用了1周多一点吧。那个时候测血糖啊，就是空腹的5.8，餐后的7.6了。那时候，
1: 这就非常好，就1周，非常好啊。
0: 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呀。因为自打我得了糖尿病以后啊，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值过呀。
1: 老师说过，糖尿病其实就是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类的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我们为啥说能力不行了呢？什么管这个消化吸收啊？不就是脾脏吗？再一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什么叫代谢？肝肾。哎，
0: 对，
1: 你看我们这个一方三通，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它直接治的就是病根儿。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不管带病多长时间，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啊，1周到半个月这个期间，咱们这个血糖基本上能恢复正常，这个咱们心里边还是有数的啊，有底儿的。
0: 是，我都没想到啊，那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呀？就是我8月份的时候吧，场外那个小赵老师啊，就告诉我，我的胰岛素啊可以停了，不打了。而且老师您的学生啊，哎呀，这个态度也是真好啊，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呀，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啊。这一点点的呀，给我耐心的解答呀，真的挺好的。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0: 哎呀，我是都没想到啊。以前我就寻思，我这辈子呀，这胰岛素啊，算离不了了。肯定啊，这打到死了得。但是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
1: 因为它给你从根上啊进行治疗了，强化了你自身的脾胃功能，啊，就算是你吃点碳水化合物，哪怕是我今天吃了块糖，吃了点蛋糕，哎，那咱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血糖会忽高忽低了。
0: 我呀

0: 现在就是光吃咱们这个药，
1: 嗯，
0: 不扎胰岛素，血糖啊也是一直很平稳的。
1: 嗯嗯。
0: 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呀，不光是血糖平稳，这个并发症啊，逐渐的也都好了。你看我这眼睛吧，现在看东西啊，都越来越清楚了。
1: 嗯嗯。
0: 眼前之前出现打激光的那个小黑点啊，现在呀、也都没了。而且现在胃口啊也好了，现在能吃能喝呀。还感觉到吧，身上啊特别有劲儿，现在是，
1: 嗯嗯，
0: 我真的是感觉到咱这个真的太神奇了，这是，而且你说这么好的药，它也不贵，一片才1块钱，所以说呀，我这回啊就想长期用，但是你那个学生他不让我用啊，说我这已经康复好了，可以停药了，我就寻思问问刘老师，我这个情况，我还想再继续用，你看行不行啊？
1: 一来。的确是厂家限购三副药，
0: 哦，
1: 有些患者确实啊，这个家庭条件也允许，而且这个药价，说实话，它1块钱一片啊，是谁都能够用得起。
0: 是
1: 啊，说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啊，因为很多患者想尽办法，就是换名啊，就打电话订购去。
0: 嗯嗯嗯。
1: 但是呢，是这样，现在呢，药源十分紧张，
0: 是
1: 我们有很多患者是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呢，啊。可能都不一定人家能够在第一时间用上药，
0: 嗯
1: 啊，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非常好，就不光你的状态好，咱们去检查各项指标都已然恢复正常了，那是靠仪器啊，精密的仪器给咱检查的都没问题了，所以说我呢也是建议啊，发扬一下风格，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直接停药，
0: 啊，
1: 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保健保养，多听听老师的节目，啊，我抽空给你们讲一些如何去做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儿，啊，你这就。一手延年没问题，好不好？
0: 行行行行，那我就听李老师您的，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1: 嗯，好，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您好，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电话接通了。
4: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嗯。
4: 老师，我听您讲啊，这发酵中药挺好的，关键是只花1块钱呢，我也能承受得起。我就想咨询一下，你看看我身上的病可不可以用？
1: 你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一直想听你具体是什么病。
4: 哎呀，好，别提了，李老师。
1: 嗯，
4: 你说我今年吧才58岁，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有。
1: 嗯嗯，
4: 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我就是总感觉浑身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是没有热乎的时候。
1: 嗯，
4: 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这天气一凉。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你就别提了，这关节啊就觉得酸酸的疼啊，
1: 嗯
4: 嗯，浑身上下就是串着的那种疼，这嘎正觉得左肩膀疼的，结果不大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
1: 嗯，
4: 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了，一伸出来呀就觉得都不像人手似的，哎呀就像那鸡爪子似的，
1: 我
4: 太难看了。
1: 行，你要一说类风湿的就知道这个病都多痛苦了啊，
4: 是啊，我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的，下地做饭啥的，
1: 嗯，
4: 哎，这得老费劲儿了。你说这僵硬的动作吧，动不了，连动都动不了，而且还疼。

0: 疼大发了，我就挺不住，我就得就是吃点那止疼药、止疼片什么的。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止疼片吃的，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没断过吃这药，我现在胃可不得劲儿了，吃饭我就反酸，然后吃东西吧吃的啥也不多，不想吃，胃口也没有，我现在人特别瘦，浑身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还脑袋还有时候还疼，偏头疼，你说就觉得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哎，我妈说我这岁数不大，都不如她这七老八十的。完了，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李老师，你说我这医院也去了，中医大夫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哎呀，我这就感觉我这身上哪哪都堵着似的。这不是听您说咱们这药是正规的顺势秒开掉方子吗？而且还是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我就能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你说像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你说我用这个方子治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不管说你是哪儿疼，你都记住这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知道吧？
0: 知道。
1: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认为呢，它叫自身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不通了，僵麻肿胀疼，这就是不通的表现，就是这个
0: 对，
1: 骨病。再一个呢，这个类风湿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不足又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啊，风湿类风湿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不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啊，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激素，那真的是花钱遭罪，副作用非常大。但是你要用咱们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利是，非常安全啊！而且都好了，通了血脉了，症状没有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哪儿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三通肝肾，然后解毒代谢能力好，身上的病根给咱们拔掉了。所以说，咱们就早点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不然你遭罪的日子在后头
0: 哎呀，老师，我听明白了，
1: 呢。
0: 太好了，李老师，你说那能用我就行啊，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去订药去，
1: 行。
0: 我现在恨不得呀，赶紧的吃上啊，吃上赶快好 啊。
1: 你的心情我理解啊，但是这个病呢挺复杂的啊，病的时间也比较长，咱们一共得用上三副药，它不是小病，它是大病，怎么着的？咱们也得是三副药，关于你怎么买，老师不管，只要是你中间别断药就行。直接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药订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山西大同这儿的。我们这还有一片只卖1块钱的这个名额吗？
1: 这个你还有没有啊？你得打听咱们当地的有没有药，啊，有药有名额，1块钱一片，这个还没变啊。
3: 你好，李老师，就说是帮我老伴看看吧，他这是用了不到一副药，恢复的还挺好，我们家真的说是算有了盼头了。
1: 老伴儿怎么个情况？
3: 他呀，脑溢血已经2年多了，这个病咋说呢？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有时候血压高到180、190，他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大肥肉。吃着，酒喝着，你烟还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我就给他说他不听，我说你少抽点，少抽点，那根本就你说了就当你没说一样，还嫌我啰嗦。哎呀，你说他这人呀，哎呦，把人气的，还较真儿都不行，屁大个事，非得和你就是非个青红皂白。结果这到底还是出事了。 这不在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给我说他头疼嘛，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起来以后他就哇哇的呕吐，还尿了裤子。
1: 嗯，
3: 当时把我吓得啊，就赶紧打120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去，把命是保住了，但从那以后啊，就说话呜里呜啦的，听不清楚，嘴斜着，大小便也就是感觉到没有知觉。走路嘛，就是特别的费劲儿，这腿抬不起来，胳膊也抬不起来，胳膊嘛就像跨栏一样，这上个厕所提个裤子都费劲儿，可以说就离不开人，得人照顾着他。
1: 嗯，
3: 然后我们就是四处就是学医喂药，针灸呀、理疗呀、这烤电呀，啥都给他用了。
1: 嗯，
3: 孩子还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保健品啥的。但是就是没啥效果，你说就这么一个大男人，以前那么的要强，哎呀，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现在得这病以后，吃喝拉撒都不行，哪里都觉得就说是难受不舒服。
1: 可不是吗？在疾病面前呢，他是弱者，就是这还算好的呢，说咱是把命给保住了，啊，因为你保住命了，咱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啊，你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
3: 哎呀，李老师，跟你说，咱们这个飞的是好，他用了2-3天的时候，我就看见他那个眼睛比原来就是能活泛一些了，不是那么痴痴呆呆了。
1: 嗯嗯，
3: 手脚就感觉比以前有点热乎气儿了，不是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这个畅通的一种表现。
3: 哎，也就是血脉畅通了，因为我测他那个血压啊，血压慢慢的。平稳的往下走呢，这用到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手脚就比以前灵活了。
1: 嗯，
3: 那个手指头能飞开了，就不像以前卷在那里了。
1: 嗯嗯，
3: 谁都睡不直。
1: 嗯嗯，
3: 到用到个把月的时候，手指头就给它能捋展了。
1: 嗯嗯嗯嗯嗯，
3: 而且活动嘛，就是看起来比较自如了。
1: 嗯嗯，咱们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我们这里边这个药物都是鲜活入药的，就是为了保持它的活性。那么这个活性物质能干什么？就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慢慢的，这个大脑司令部它发号的施令，哎，我们这个胳膊腿啊，我们这语言呢、啊，我们这肢体就能听话了，就能去照做了，能传达下去了。再加上发酵中药，能够让它周身血脉畅通无阻。所以说呢，你摸它哪儿都有热乎气儿的，这就是气血逐渐运行正常了。啊，他就能够有力气了，啊，原来可能这个手脚啊，他用不上劲儿，就跟那面条似的。但是用上发酵中药之后，他逐渐力量他就回来了。
3: 嗯，是的，是的。哎呀，你看有时候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他就知道配合我一下，他也知道我用的劲大了小了，他都知道了。
1: 好，现在呢就是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啊，那现在这个血压呀，以及肢体和语言上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血压昨天早上我给他测，血压是128，低压是85。
1: 哎，那太好了，这就不用担心二犯了。
3: 是是是，再一个，他现在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啥的自己可以了。
1: 嗯，
3: 就是不用在床上大小便了嘛，这就把我解放了。反正就是还得把他扶着，得护着他。虽然能走，他走得慢，反正这最起码啊，就说是我不用在炕上给他憋死憋尿了。
1: 嗯，
3: 我没看到希望了。
1: 嗯，
3: 再一个，现在说话说的比以前能清楚一点了，反正就说是我能听得清楚了，这就让我们这个有了很大的信心了。
1: 好啊，往后我告诉你还会越来越好的。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并且咱们这里边刚刚讲了863种活性多肽，那是太霸道了啊！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完全可以生活自理。所以接下来呢，我再给他开2副药，只要中间别断了药就行。过段时间呢，让他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也期待他更好的康复结果。那咱就不多说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去，你这也快熬出头了啊！
3: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元，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

0: 一时间再会。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逸飞。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备受市民关注的锦州南桥改造工程正在稳步推进。近日，南桥南侧引桥交通标线已全部施化完毕，崭新清晰的车道标识规整醒目。标线完工，进一步完善道路通行条件，为后续通车运行打下坚实基础。不少市民期待大桥早日正式投入使用。日前，锦州市2026年凌河之下诗歌朗诵晚会在东湖公园精彩上演。晚会以文艺之声传红色心火，以深情诵读抒家国情怀，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场意韵悠长、感染力十足的文化视听盛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去鞍山旅游，可别错过藏在晨光里的新华街早市。手工卤水大豆腐，老远就能闻到香味儿。刚出锅的馅饼，血肠、熟食，还有农户自家种的瓜果蔬菜，摆满了摊位。来这儿逛逛，看看摊主热情的笑脸，听听街坊唠嗑，这热热闹闹的市井味儿，就是刚城最实在的温柔。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金川镇西夹荒度假区，实打实的关东原乡，黄泥草房，木栅栏配上红灯笼，满满东北老村子的味道。半山腰的木屋民宿，一间挨着一间，带观景大露台，抬眼就是鸭绿江谷地的秋景，红叶映在江面上特别好看。柏油路通到各家小院，傍晚江边看落日，夜里伴着果香入睡，来这儿能踏踏实实感受田园慢日子。近日，福建龙岩永定初溪土楼群迎来晒秋最佳观赏期，火红的辣椒、金黄的玉米、橙红的柿子在吉庆楼环形屋檐上铺展开来，与古朴的土楼相映成趣。据了解，晒秋是客家先民适应山区地形和气候形成的传统习俗，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如今晒秋这一传统习俗正成为展示客家文化、带动乡村旅游的亮丽名片。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4: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广播专题节目《血肉长城第一人》。今年我们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也迎来918事变即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95年前，918的炮火划破东北的夜空，辽西大地上一批爱国将士与民间志士挺身而出，首先创建抗日义勇军。

0: 拿起刀枪奋起反抗，以血肉之躯筑起捍卫民族尊严的血肉长城，最早奏响了中国十四年抗战的号角。许多听众朋友熟悉东北抗联，但对发生在锦州的义勇军抗战历史了解有限。史学界有一种说法是，把黄显生将军称为血肉长城第一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邀请到锦州市社会科学专家库专家、锦州四地红色文化传承人、锦州市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原执行会长张桂芝老师，带我们穿越烽火岁月，回望那段可歌可泣的红色过往。
1: 黄显生将军是1896年出生，辽宁岫岩人，1931年担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918事变之夜，他果断指挥公安警察部队在沈阳市区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巷战，成为东北军中第一位抵制不抵抗命令的将军。此后呢，退到

0: 一般称之为辽宁军政两署，办公地点呢就在东北交通大学，由此呢锦州成为当时的东北抗日的政治军事中心。黄先生在中共党员刘兰波的协助下，在锦州首创东北抗日义勇军。说起啊，黄先生和刘兰波的相识还有一段佳话。1931年春，党组织派刘兰波到国民党爱国将领商振部秘密开展党的工作。10月上旬，黄先生在锦州北街国府新生百货店主持召开了秘密会议，专门研究义勇军的定名、编制、统一指挥等问题。会后，黄先生委托刘兰波以辽宁省警务处的名义起草了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收编加委方案。收编加委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意义重大，一是呢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义勇军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各方起营的抗日者纷至沓来，一时间锦州成为东北义勇军的活动中心。二是呢，收编加委方案把中国共产党发动民众抗日救国的主张落实到实际行动当中去。到1932年3月，黄先生和北平救国会委任的抗日义勇军共56路，27个支队，6路骑兵，辽西就占31路，成为日军的劲敌。因此史籍界称黄先生是卸右长城第一人，刘兰波为卸右长城幕后第一人。
1: 正是以黄先生、刘兰波为代表的千千万万个义勇军将士，在辽西率先点燃了熊熊的抗日烽火。而义勇军将士们的英雄事迹，不仅书写了义勇军抗战史，也为后来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提供了珍贵素材。

0: 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日有腔调啊，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咱们锦州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9摄氏度，黑山30摄氏度，易县31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9摄氏度，黑山易县17摄氏度，北镇18摄氏度。明天上午八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打开您的手机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啊，搜索到的图标呢是一个小鲸鱼的这样的图案，您可以直接点击下载，下载之后用您的手机号来注册绑定就可以了。进入首页之后下拉，选择新视听这个选项，里面第四个图标就是锦州经济广播了。那当然了，节目开始呢还是得跟大伙说一下啊，咱们那个谢卡啊，谢卡再不买时间就来不及了。哎，现在正是买谢卡的好时候啊啊，这也是咱们锦州经济广播专属的千恩万谢中秋福利活动，那给大家带来的是高品质的苏霸王大闸蟹的蟹卡、啊、那如果说这个中秋佳节啊，包括这个十一的长假啊，您这段时间呢有想吃大闸蟹的朋友，或者说呢您想走亲访友，给亲朋好友送点小礼物的朋友，哎，您都可以选择这个。简单轻松，经济实惠，方便快捷，而且有面儿。苏霸王的大闸蟹呢，都是产自大闸蟹核心优质产区的，产区呢拥有千亩的生态水养殖基地，从源头上啊，这个品质啊、品相啊、口感呢，哎，都能够给大家把关啊，特别在线。之前呢也跟大伙儿说到过啊，这大闸蟹呢本身它的形状啊跟咱们吃的海蟹长得就不是太一样，对吧？那么大闸蟹的壳呢相对会更厚一些，厚一点啊，厚实一点，肉质呢也更加的紧致弹牙一些啊，而且呢是那种鲜甜鲜甜的口感啊。每只大闸蟹呢它上边都有一个防伪蟹扣啊，这个做不了假，这跟身份证是一样的，能够溯源，然后品质保真，哎，您不管是走亲访友啊，还是自家吃，您都能放心又有面子。大闸蟹呢在蒸的时候啊，它也是需要放一些小佐料的啊，比方说这个花雕酒或者黄酒，然后配点这个葱姜，哎，中间呢放一碟，然后里边放点醋，跟着这个大闸蟹一起蒸。啊，翻过来蒸。啊，要不然这个黄呢容易往外冒啊，翻过来蒸。您可以在每个大闸蟹的那个肚皮上都放上这个一片姜啊，一小片姜，然后放上一小段这个小葱段啊，然后中间呢拿这个醋啊，蟹醋，然后也拿这个花雕酒什么的啊，一起来蒸一蒸。啊，蒸出来好吃啊，哎，那味道非常的与众不同啊。然后咱们配套呢还有很多的赠品啊，比方说这个拆蟹工具，是不是？尤其像我这种手笨的啊，拆海蟹还好一点，拆海蟹的时候因为海蟹大嘛，它里边空间呢也够用，所以就稍微方便一些。像这个河蟹我平时呢吃的就少，为啥呢？它不方便拆。大闸蟹呢它这个品质比较好的，正常来说比海蟹呢要宽厚要大，它相对来说能更好拆一点。但是呢如果您有这个拆蟹的工具，这个肉啊，哎，往里一怼，那头一抻，吃起来很方便，对吧？哎，那么大闸蟹呢还有的好处是什么呢？咱也跟大伙说了啊，这个用蟹卡它的好处就是方便，你不用拎着去，对吧？沉呢，而且挑大闸蟹的时候它容易扎手，大闸蟹也不好挑啊，谁能在外边挑大闸蟹呢，对不对？除非咱上原产地去，原产地也不让挑，基本上市面上就卖不了鲜的大闸蟹，都是走保温箱就走了，能捞出来的都是预定的啊。

所以说呢，这个谢卡真的是太实用了，太实用了，省去了咱们手挑的这个辛苦，还有人呢给咱们把控品质，你说这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那想提前订购的朋友，咱们几种联络方式啊。第一种，您可以直接添加经济广播的微信号 JJGB381796 啊 ,JJGB381796, 就是经济广播拼音首字母缩写加381796这个电话啊 ,JJGB381796, 您添加的时候呢备注一下螃蟹就行。您要记不住呢，您可以拨打381796这个电话呀，您问问啊，告诉您怎么加。啊，有人呢会给您非常完美的完整的答案啊。大家想要直接添加好友啊，还有一个方式，您通过锦州经济广播微信订阅号直接发送关键词，就能够收到咱们的添加好友的二维码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联络方式，您都能看得见。关键词呢，您可以发，比方说螃蟹、大闸蟹、河蟹、蟹卡。谢，您随意发这几个关键词当中任意一个啊发过去，您就能收到这个添加好友的二维码啊，然后如何添加，还有相关的联络电话啊都有。正经好东西，一年呢就吃这一季啊，口味上啊。肯定是跟咱们的海蟹呢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说想尝尝鲜的，或者说之前经常吃大闸蟹的，然后您呢今年还想再订的，以前没吃过，我就想感受一下的，您都可以啊抓紧时间来进行预定啊。那么刚才添加好友的方式已经告诉大家了，大家就抓紧时间吧。

这两天呢又看了一部老电影啊，看了一部老电影，这个老电影名字叫女巡案，我不知道大伙儿看没看过啊，女巡案。

这是1967年的时候拍摄的啊，一部电影。它是一部黄梅调电影，好看又好听，特别养眼啊，特别养眼。那么黄梅调电影呢，之前咱们节目当中啊，给大伙儿也推荐过一次啊。咱们当时聊到的是特别经典的一部影片《三笑》啊，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看。今天这部也是非常经典，《女巡案》。今天就要跟大伙儿啊来分享这一出黄梅调电影。

这故事脉络吧，其实也挺简单的啊。故事主角呢是洛阳界元文必正和天官千金霍顶金。文必正呢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才子，偶然邂逅了大家闺秀霍顶金，一见倾心，念念不忘。这就是正经的一见钟情啊。那为了接近心上人，不负此生良缘嘛，哎，放下自己的功名身段，卖身为奴，到霍府当了一个小厮，就想跟这个小姐呀、贴身相伴啊。那两个人呢确实因为种种机缘巧合，日久生情，私定终身。但是呢世事难料啊，这个霍定金家里边呢不是亲生母亲，他这个是个后娘。这个后母呢是一个刻薄势利的人，一心就想把霍定金嫁给谁呢？嫁给自己的侄儿啊，嫁给自己侄儿，攀附权贵，

那就对于霍定金的这段感情呢，是百般逼迫，层层刁难。那霍定金呢，是宁死不从。那借着府中失火这个契机，哎，离家出走，女扮男装，机缘巧合之下呢，被当朝太师刘太师收为了义子，一路逆袭，官拜八府巡按。那姑娘不在家了，这霍天官就说：“那怎么办呢？咱们得找啊！”哎，这后母呢又出坏主意，就说：“那他肯定得到文必正那儿去，对吧？咱们提前呢写封书信啊，因为这个文必正呢家里边啊，老家那个县官跟这夫人是亲戚，哎呀，就遭到了后母的恶意构陷，蒙冤入狱。最终呢，已经身为巡案的霍定金，一身正气，微服查案，为夫申冤，哎，圆满成就了一段深情不负、双向奔赴的传奇良缘。

这部电影啊，里面唱段挺多的啊，各种各样的小唱段挺多的。黄梅调电影呢就是这样，它里面是说演唱穿插进行啊。每一段唱呢都是那种清甜婉转、朗朗上口的，剧情呢有甜美、有虐恋、有温柔、有刚强。故事开篇的时候，哎，这个才子文必正，闲暇之余呢，外出游玩啊，然后呢就到了这个清幽的禅林，哎，景色特别美好。结果走着走着呢，就走到后园去了。走到后园，就遇见了同样出来游玩的天官千金霍定金，一眼沦陷呐，心生爱慕啊，然后就想上去攀谈啊。这个霍定金呢，之所以最后能跟文必正走到一起，实际上跟他身边的这个小侍女也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说每家的大家小姐啊，身边都有一个特别有情有义、有勇有谋的侍女。霍定金的侍女呢叫秋华啊，我觉得她呢就是集红娘啊、小青，哎，各种各样的角色于一身，真的是一个又贴心又善解人意又有勇有谋的这样的一个小侍女。那看见陌生男子前来，她第一时间是挡在小姐的前面，不能让你接近，因为这与理不合，一直拦着啊，一直拦着。那么就是在庵堂后园之中，哎，两个人相遇的时候，每个人出场都有那么一段唱啊，咱们来听一听其中的这个相遇的第一段。

0: 这儿比我们府里还要近，我要是能够住在这儿就好了。
1: 你想夫人会答应吗？
0: 继母把我当作眼中钉，她倒希望我早日离开。
1: 小姐，我们难得出来走一趟，你不要多想了。那我们到那边去看看好吗？

0: 小姐你看
1: 景色非常的美啊，小姐看的是特别的开心。然后呢，这个小侍女呢是一直在身边，哎，跟着小姐啊寻找各种各样的美景。然后呢，这文碧正啊就在门口悄摸摸的在那儿看，一个劲儿的看。看着看着吧，他就觉得想过来搭话啊，想过来搭话。结果刚出来就被秋华发现了。你谁呀？你打哪儿来呀？你要干什么呀？你给我站住。说什么啊，不让近身。这文碧正呢就陷入到自己的情绪里了啊，就感觉这个小姐呢想要摘那朵花摘不着，他就说那我帮你摘呀。秋华气坏了，用你摘啊，挺有意思的一个侍女啊。那么两个人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啊，算是初次相见，彼此呢都留下了一点印象。秋华呢对这个很冒失的男子也留下了印象，但不是啥好印象。

那么碍于男女有别，这秋华呢带着小姐就离开了。那小姐弯身摘花的时候呢，不小心呢这个头饰挂在了树梢上，哎，一个珍珠凤。那这个珍珠凤呢就被文弼正给摘下来了。文弼正看着这个珍珠凤啊，就越来越想念小姐，最终就做了个决定，哎，到这个霍府卖身为奴。那咱们呢也听得出来啊，那个时候的黄梅调的电影呢，男主角和女主角都是女性啊，都是女性。那么饰演女主角啊，这个霍定金的是李菁，那饰演男主角文弼正的是潇湘，哎，两个人的演技和唱功都非常好啊。咱们来听一听这个卖身进霍府的那段唱。

这文必正呢，卖身到霍府为奴啊，也没闲着，干啥呢？闲下来的时候就做做画啊。文必正这个人很全才，写诗、写字、作画，什么都行啊，就跟唐伯虎一样。在那画画，画谁呢？画的是定金小姐。结果正画着呢啊，这画啊还没画完呢，霍天官就进来了啊，在作画啊。哦啊，这是老爷，我在作画啊，画的不错呀。你见过小姐呀？啊，没见过，没见过，不敢说见过呀。但这画确实画的不错，画完了之后呢，这个画呢就被霍天官啊给小姐送过去了。这小姐收到画之后一看，哎呦，这画画的真好啊，就觉得嗯，你看这个小小书童还挺有才华，有这么好的才华，你说你不去考试去，到我家为奴，这事儿合适吗？哎呀，有点疑惑啊，有点疑惑。那这个时候呢，这文必正啊也到了小姐的阁楼这一边，哎，跟小姐呢有了一段对谈，说的就是珍珠凤的事儿。

0: 小姐，我也觉得奇怪，这新买的书童霍星我也见过了，面貌长得跟那个人一样。
1: 谁呀？
0: 就是在进修庵里拿去朱凤的那个人。
1: 哦，有这种事？
0: 哎，

文必正这边呢还在思念着小姐啊。没过几天，家里边呢有一次聚会啊，有一次聚会。那么文必正呢就得随身侍候身旁啊，就得跟着老爷。可是呢，他为什么这么高兴的去呢？是因为听说呀，小姐也去。结果全家都要出发的时候，哎，这秋华呢过来给老爷夫人送话，说小姐呀心情不好，不想去了。老爷夫人想想，那行吧，那你在家看好小姐，那我们出发了。文必正呢还挺不高兴。那聚会之上还有谁呢？就是夫人的家里的亲戚啊，也就是想给这个定金小姐说亲的那个侄儿。哎，一家人呢也在啊，原本呢也就是为了在这次宴席之上给两个人定亲，但这个事情呢定金小姐是不知道的。那对面呢说，哎呀，还以为小姐会来啊，还给小姐采摘了她最喜爱的这个莲花啊，最喜爱的莲花。那夫人说没事儿啊，这个莲花呢我让下人给小姐送回去啊，她肯定能看得见。交代侍女让派人把莲花送回去，派到谁身上了呢？派到了文必正身上。

文秘正一听，你让我把莲花亲自送给小姐？对呀。真的吗？真的呀，你还废什么话，赶紧去呀。文秘正一听可乐坏喽，蹦蹦哒哒的就走了。那送到绣楼这个位置的时候，哎，小侍女又出来了。秋华说，你干什么来了？啊，夫人让我给小姐送莲花，那你给我吧，我给小姐送上去。那不行，夫人说必须得亲手交给小姐，我必须得亲自交。那丫鬟一听，不行，你是男子，不能上楼。文秘正说，那行吧，那我原物带回去吧。丫鬟也是没有办法啊，这人怎么这么犟呢？行吧行吧，你跟我上去吧，看看小姐怎么说。莲花送上去之后呢，这就有了见面的契机了啊。这文秘正就跟小姐啊聊了起来，聊着聊着聊着呢，就说到了为什么到霍府卖身为奴这件事情啊。那文秘正呢就把自己的身份坦诚地告知了小姐，他说，我不是什么霍星啊，我是洛阳界员文秘正。那霍小姐一听，啊，你是才子文秘正，给他吓一跳啊，我不信，你有啥能证明的呢？文秘正说，那我怎么证明啊，要不你考考我。哎，小姐出了几道题，对了几句诗，一看，嗯，真有才华，再加上他画画的功夫，还真是。文秘正借着这个机会啊，把怀里的朱凤又拿了出来，哎，就把自己内心的情绪跟小姐就说了。小姐呢，其实经过了几次的相处之后，觉得文秘正这个人有才华啊，跟他以往接触的男子啊不一样，而且很专情，他呢就同意了文秘正的追求，两个人呢以朱凤定了终身。酒会之上已经为小姐定了亲事，这个事情小姐一听心里咯噔一下，那不行啊，我不同意这门亲事。那夫人说，你为啥不同意啊？小姐呢左说右说，说不出口，最后呢还是秋华，哎，把这个事儿跟夫人说了。夫人一听，那怎么成？其实夫人呢一直也不是很喜欢这个定金小姐啊，就是想利用她来稳固自己的势力和地位。你只能嫁给我侄儿啊。最终就跟啊那天官说，怎么办呢？嗯，你要吗赐他个白绫，要吗赐他一把宝剑吧。霍天官也是个糊涂人，就同意了啊。这后母上楼跟定金小姐再次说了这个事情，了被动技能啊，百分百被空手接白刃啊。秋华呢就给出了个主意，她说，小姐啊，咱不必求死，咱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呢？想了个招，咱俩呀女扮男装去找文公子去。路上啊，走着走着才发现，哎，很艰难呐！啊，临走之前呢，还把阁楼给烧了，吸引注意力嘛，好给俩人逃跑的时间呐。后来两个人想想，算了，直接进京城吧。这文公子不得去参加秋闱嘛？啊，去秋闱的这个路上，定金小姐还有这么一段唱。

0: 小姐，你看那边不是有一条船吗？
1: 秋华发现远方啊有一艘船，就说不行，咱们去跟船主人说一声，咱们啊借这个船去个京城呗。哎，俩人就去了，结果呢跟这个船上的下人啊发生了一点口角啊，这个说着说着呢声大，然后呢这定金小姐啊跟秋华两个人就把这个假身份说了一下，说呀想去京城去啊参加秋闱。老太师也挺好说话，那行，我们也是去京城的，咱们就一路吧。

0: 而此时的文必正啊，也是要离开家到京城去参加秋闱的，但是呢，天官夫人已经把信发到县城了。为啥呢？就想啊，杀掉文必正，这样呢，定金小姐就没有办法嫁给他了呀，只能嫁给自己的侄儿了。哎，就跟这个县官就说好了，你就想个招啊，把他呀给我毒死。县官呢就派人把文必正叫到了县衙，也没说啥事儿，也没拿人。哎，所以呢就是开开心心的去的，到那儿之后才发现这是个死局，直接把文必正给打到牢里去了。然后呢找来了一个衙役啊，就说你呢拿着这个毒药把他给我毒死喽，还给了他20两银子。这衙役一听要杀人，这可不行啊，到了牢就借着这个机会吧，弄了一个假身份，把这个衙役顶替了啊，把这个囚犯顶替了文必正，替了个身份。真的文必正他就把县官给他的20两银子给了文必正，让他跑了。文必正逃了升天啊，真的到了京城，然后呢去参加了秋闱。而小姐这边呢，因为帮这个太师啊，也就是自己的干爹写这个奏折，得到了，一高兴赐了个八府巡按。哎呦，当了官了啊。结果呢就说行吧，那就直接到这个洛阳去啊，到这个文必正的家乡去看一看啊。刚到就听说文必正家里边啊办丧事儿，因为文必正出逃这个事儿家里还不知道呢。这可不行，我必须得为我的未婚夫报仇雪冤。到了县衙，哎，几下就把案子审明白了，就把这个县官的职给革了，让那个善良的衙役当了县官。回去之后啊，就跟这个老太师说了情况。哎，结果呢新科状元也来了，谁呀？文必正。两个人在后堂相见，哎呀，最终经过几次考验之后啊，这定金小姐呢就把身份给说了，又闹了一个小乌龙啊。然后就说这怎么办呢，那我这女扮男装还当了官，这不是欺君之罪吗？太师说没事儿，咱们呢就再想个办法，这定金小姐不已经死过一回了吗，再死一回就得了，然后呢我再得个义女不就得了吗。最终这个事儿呢是一个大圆满的结局啊，坏人呢也得到了惩罚。挺有意思的一部电影啊，有时间的话大伙儿可以去看一看。那关于这部黄梅调电影呢，咱们就听到这儿。
1: 正在收听春运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有一个好物要推荐给大家，因为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嘛，中秋节的时令美食月饼来了。咱东北人都爱吃月饼，但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儿推荐的是这两年在网上特别火的黄庄月饼。黄庄月饼两个大特点，一个是酥，一个是香。哎，酥香可口啊，里面呢都是湖北的黑芝麻、山东的大花生、迁西的板栗，搭配上优质小麦、鸡蛋、植物油。哎，配料表很干净，没有反式脂肪酸，也没有添加防腐剂，

0: 吃起来也没有负担。那么这也是传承了近40年的传统酥皮手艺啊，跟咱们平时吃的那个月饼呢，口感和味道都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咱们今天呢，是把五种经典口味都配齐了，有糖醇五仁的啊，用木糖醇代替了白糖，甜度低，然后呢还不腻口。五仁呢，咱们就不用说了，东北人最爱的一个馅儿，对不对？哎，还有蛋黄味儿的，板栗味儿的，用的是千禧板栗啊，还有红豆味儿的，皮儿薄馅儿足，哎，豆沙细腻，还有黑芝麻味儿的，都是咱们最喜爱的口味啊。咱们这个呢，一共是五种口味啊，一组，一共99块钱。每样4块，一共20块啊。这黄庄月饼啊，不只能中秋吃，它也是一个传统的老式酥皮点心。大伙儿呢想要品尝一下的，抓紧时间啊，还是两种方式，400-999-0139直接跟小管家下单，也可以呢微信订阅号回复月饼，您就能自助下单了。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会。
1: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
2: 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3: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3: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3: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4: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4: 正在播出。
5: 好的，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6: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这两天啊，您给大家讲解了完整的盖茨疗法，三分外敷七分内服。前段时间啊，大家都得到了三分外敷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那用上之后呢效果非常好，仅仅这三分外敷的效果就这么好，那大家就好奇了，要是再加上这七分内服的眼底素，用上完整的盖茨疗法，那效果是不是更快更好啊？
6: 那是当然的了。
5: 而且啊，还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上来就问眼底素有没有货呀，什么时候到货呀，抓紧我要买点儿。
6: 这应该是3年前的朋友了。
5: 是的，这些朋友都用过。
6: 没错，3年前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在各个地方的电台啊播出之后啊，给咱们大家伙确实争取了一批盖茨疗法，当时呢很多朋友都抢到了。 用上之后吧，效果是立竿见影。

0: 电影，但是唯一遗憾的一点呢，就是数量太少了，大部分朋友连一个疗程都没用到就没有了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因为当初呢，能够给大家争取来一批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和眼底素啊，可以讲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了，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所以说呀，当初用过的老朋友一听老师您给大家讲眼底素，就打电话直接问眼底素什么时候能给大家带来一批。
0: 这两个事儿吧有很大的区别。那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的配方呢，经过我和素企那边的洽谈呢，素企也愿意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开放这个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的配方以及这个原材料，然后咱们的科研人员呢也能够进入到生产车间，按照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达成这个深度合作，这也是为了推广他们的知名度啊，想从幕后走到台前。毕竟他们之前呢一直做的都是给国外的大品牌进行代加工生产，但是现在呢根据我探的这个口风啊，他们现在不想给这个国外打工了，那因为咱们国家现在都知道，就是自主研发的这些好的高端的这种好产品呢，可以说是享誉国际了，那我们自己都已经享誉国际了，就没有必要说非得给这个国外去打工了。而且还发现一个问题，我们给国外生产的贴了个牌儿了，换了个包装，回过头来它就是进口的了，高价的卖给咱国内的朋友，这里边的差价说白了都让那些二道贩子给赚了啊！你真正的生产企业他没有多少利润，而老百姓却花了高额的费用。这也是我为什么强调一定要让我们国人认识到我们国内自主研发品牌的好东西，我们要把我们国内真正的好产品，把自己的这个优质的产品宣传给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所以我也是利用这次机会，用出厂的价格给大家争取到了一批叶黄素敷眼膏，让大家可以用用改善改善症状。但是叶黄素还好说，眼底素不行了。如果说他们把眼底素供给给咱们了啊，那么这整套的这个完整的盖茨疗法，说实话他们现在在国外的合约还没结束啊，那整套的盖茨疗法咱们现在国内自己就马上呢就可以给咱们老百姓用上的话，这个眼底素提供给我们，这属于人家违约了啊，那就得赔付一大笔这个违约金了。
1: 那能不能咱们把素企的眼底素的配方买过来咱们自己生产呢？
0: 哎呦，这个难度太大了啊，因为眼底素这不是单纯的一种物质，它是由八种原材料的提取物共同组成的一个方子，叫眼底素
1: 精华配伍。
0: 没错，咱们中医上讲叫配伍，但是现代医学呢叫配方，它是由八种原材料提取配方出了一个方子。那我们临床上呢经常讲说外行人吃叶黄素，内行人吃眼底素，
1: 它不是单一的，是

0: 八种原材料，我当时和你的想法一样，想着说是不是自己咱们把它研究出来嘛，然后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咱们自己生产，你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像可足抹叶黄素敷眼膏一样，就是以极低的价格给到大家伙了。
1: 嗯，老师您说的对，这八种原材料是什么您想知道那太容易了，
0: 这个已经是有了，就说明书上写的是明明白白的，
1: 那为什么做不到呢？
0: 小雨你想过没有，这是每一种成分的占比是多少你知道吗？
1: 这个占比很讲究很关键吗？
0: 那当然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你差0.0001毫克，你最终出来的这个效果都不一样，而且人家是怎么提取的咱也不知道。
1: 怎么提取有什么讲究吗？不都是正常提取吗？
0: 哟，那可不一样，方式是不一样的，它的作用效果也不一样，
1: 那最终出来的纯度浓度也不一样，有的细一点有的浓一点，有的用这个方法有的用那个方法。
0: 对呀、啊，要不怎么叫人家的自主知识产权呢？人家把配方把这个原料明明白白的给你写上了，你仿都仿不出来啊！你仿完了之后效果也不一样。所以说3年前我们拿到这个产品呢，给大家伙搞了一次盖茨疗法的活动，我就组织我们科研团队研究这八个原材料的配方配伍，我们研究了3年，完全没有头绪。但你要说是一点都没有的话吧，它也不对。我们真就研究出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但是我相信我研究出来这一点呢，也只是这八种成分形成眼底素这个配方其中的九牛一毛而已。
1: 那老师，您这3年的时候研究出来的是什么呀？
0: 你看这个配料表有叶黄素酯是吧？
1: 有啊。
0: 哎，除了叶黄素酯之外，里边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成分叫做乙生红球藻。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乙生红球藻啊，你可以理解为是藻类物质的一种。这商品你听没听说过螺旋藻？
1: 听过呀，增强免疫力的吗？
0: 增强免疫力抗氧化的。但如果说这个螺旋藻抗氧化的能力和增强免疫力能力是十分的话，那你知道这个乙生红球藻它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氧化的能力是多少分吗？
1: 多少分？
0: 1000分。
1: 哦，
0: 那十分比1000分。换句话说，乙生红球藻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氧化的作用，它是螺旋藻的100倍。但是光研究这个配方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我们研究了3年的时间，发现了乙生红球藻一个特别神奇的作用。
1: 神奇？
0: 对，乙生红球藻它明明有强大的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氧化的作用，但是如果用到眼底素当中，它最关键的作用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开的什么锁？开的就是我们血眼屏障这个锁，能够打开我们的血眼屏障。
1: 它能够打开血眼屏障？
0: 对，能够打开我们这个血眼屏障。我们书中都明确记载了，这乙生红球藻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和抗氧化的作用。结果在这个配方当中，我们研究了3年，发现了它能够打开血眼屏障，让我们补充的各种营养物质进来。你看看咱们以前说的叶黄素，说能够营养咱们的眼底，那营养咱们的眼球，所有的眼病最根本的原因都是叶黄素的流失和能量的不足。市面上很多补充叶黄素的方法为什么没有效果啊？就是因为它进不去，都被血眼屏障给挡住了。而眼底素这个配方里边的乙生红球藻，原本我们不知道乙生红球藻能够打开我们这个血眼屏障，而这3年来我们研究为什么眼底素它的效果这么好，研究来研究去用了3年的时间，发现了乙生红球藻在这个方子当中，它利用的不是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和提高自身免疫力的能力，它运用的不是这个能力啊，它最关键的作用是打开了我们的血眼屏障。
1: 对，不同的地方它发挥了不同的功效，至关重要。
0: 你知道就这一点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才攻克它，我才发现原来它有这么大的秘密，而且就这个秘密也可能是我们眼底素九牛一毛的秘密。要不怎么说人家叫知识产权呢？就是每个成分我都给你标明了，你自己去琢磨去，自己去研究，你就去仿照，你也仿不出来。所以说没办法呀，口服的眼底素这2天不是大伙都在问吗？
1: 问的人很多呀。
0: 没办法嘛，大家伙就得等，因为这个方子我也放不出来， 你让咱们国比优检健康度自个儿生产根本做不出来，就只能是依靠人家速企那边来进行提供了。
1: 对。

0: 老师之前就说过，只能等素起那边，没有其他的捷径。
1: 它不像说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复眼膏，可涂抹叶黄素复眼膏呢，是因为咱们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有几位是之前就是盖茨疗法团队当中的一员，给咱们牵线搭桥了。然后我们和素起那边呢也有合作，那正好素起那边也有这个方面的想法嘛，所以说人家愿意把这盖茨疗法当中的三森外敷提供给咱们。但是眼底素我前面也说了，如果人家那边给我们，那就是素起那边违约了。而且你直接去买人家这个技术也不可能，眼底素是人家素起的立身之本，啊，你这个肯定这不可能卖的。所以目前我们就只能等素起找到了这家的这个专门的生产叶黄素的这家的企业，等了跟国外代加工的这个合约到期，啊，不过我也试探的问过，他们的合约马上到期了，啊，这段时间国外那个负责人还和他们沟通，准备进行续签呢。
0: 老师，那可不能续签啊！咱们的听众朋友还等着呢，这要是续约了，大家伙还真就不知道啥时候能用上了。
1: 这个你放心，我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听众朋友的诉求我都讲了，而且素琪那边呢也有这方面的想法，所以估计啊，等他们和国外那边的合同到期之后吧，他就会考虑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进行深度的合作了。但这个事儿还没有定准，我不敢100%的保障啊。不过大家伙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尽可能的去促成的一件事儿。因为素起完整的盖茨疗法针对眼病的效果确实是独一无二的，而眼病呢又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高发的疾病，啊，那说到眼病，昨天我们讲到这个屈光眼，除了这个青光眼之外呢，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另外一种眼病也是高发的，
0: 什么眼病？
1: 白内障嘛。老年朋友一个是青光眼，一个是白内障，最高发的，同时也是最折磨人的这个眼病。那昨天说了青光眼，今天跟大伙讲讲白内障。首先呢，咱们得理解白内障它发生的部位在哪儿。
0: 这个我知道，在晶状体
1: 晶状体在我们眼睛的什么位置？
0: 前部。
1: 那小雨，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眼睛前面一定要打这个晶状体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人的眼睛，只要你睁开眼睛看东西的时候，就无时无刻，它要接受光线的照射。这个光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有害物质，它最伤我们的眼睛。但是没办法呀，我们想看到东西还得睁开眼睛，还得依靠光。我之前讲过，晶状体为什么会出现老花眼？啊，是因为自然界的有一种特殊的光线叫做紫外线，那紫外线直接照射到我们的晶状体，就会快速的使我们晶状体老化，让我们晶状体细胞变性，然后慢慢的出现老花眼了。但是随着你老花眼的时间越来越长，它根本的原因是你晶状体细胞慢慢的老化和凋亡的程度越来越严重了，到最后一步一步的啊，就发展成了这个白内障。也正是因为有晶状体在眼睛前面挡着这一道的环节，才使得这个紫外线不能够直接照射到你的眼底。
0: 相当于是保护层。
1: 对，晶状体存在于我们眼睛前面这个位置，它的老化和损伤充分的遮挡住了外界紫外线的照射，保护住了后方，护住了眼底。它的作用是能够把紫外线给过滤掉，但是有一种光它过滤不掉，
0: 什么光？
1: 蓝光。蓝光会直接通过你的晶状体直接照射到你的眼底，对我们的眼底，对我们的视网膜伤害也特别的大。
0: 哦，难怪说看电视、看手机的时候一定不要闭灯看，伤眼底，它有蓝光。
1: 对，你包括现在有的一些医院呐，就是眼镜它也得有防蓝光的啊。因为什么？蓝光直接进去了呢，白内障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得了白内障之后到临床医生都说你养着点吧，你这个白内障还没熟。啊，熟了的时候给你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就行了，换个人工晶体，啊，但是你想过没有，人工晶体它就是一个玻璃片或者是个树脂片，那树脂片放到你这前面的，它能不能起到我们正常晶状体的作用呢？
0: 那这个东西它肯定没有原装的好啊。
1: 它不是没有原装的好，我刚才讲了，我们原装的晶状体是能够过滤掉紫外线的，而当你把晶状体换成人工晶体的时候，它连紫外线光它都挡不了了。
0: 它没有开发出这个功能吗？那在设计制作的时候没考虑到吗？
1: 没办法，因为你植入的这个人工晶体它是死的，而我们的晶状体它是活的。你晶状体是由晶状体细胞组成的，你这个细胞专门能够吃掉紫外线啊，然后它自己它凋亡了。人工的晶体它达不到这个功能。

0: 脑，你能做出来有细胞的这个活东西吗？
1: 那做不出来。
0: 目前的科学反正达不到，啊，也只是一个树脂片或者是一个玻璃片，它上面没有任何的活性的细胞，所以外界的紫外线光你根本起不到一个阻挡的作用。而这个时候紫外线光再加上原本就过滤不掉的这个蓝光，普通的直接的照着咱们眼底它就来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白内障的患者，你尽管等到了白内障熟了，你把白内障给摘掉了，换了一个人工晶体了，三年之内你就会出现眼底的病变啊。这就是很多白内障患者做完手术之后给我们打电话啊，易老师，原来我就是白内障患者，我眼底没什么病变，我眼底没问题，怎么自从我做完了白内障手术之后了，没两年的光景，我这眼底又出问题了呢？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原因，甚至很多的临床大夫、眼科大夫都不知道。
1: 所以说，缓解眼部衰老是至关重要的。
0: 哎，你说到点儿上了，缓解衰老至关重要。就像你刚才说到这个原装啊，你外界任何的二把手，它都是代替不了的。不是说白斑了，咱们给它摘掉了啊，换了个玻璃片就完事儿了，不是你想那么简单。你的晶状体它是有作用的，它滤掉的是紫外线。紫外线的这个光如果没有通过我们晶状体滤掉的话，直接照在你眼底了。我那天讲过，我说紫外线杀菌这个过程会使得很多的任何细胞的蛋白质都会变性的，
1: 就像那个杀过菌的屋子一开门就一股味儿。
0: 对呀，你用不了两天有一层灰。
1: 是的，死亡的细胞，
0: 死亡细胞的尸体啊。我还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个鸡蛋清，明明这个鸡蛋清它是活的，对吧？胶状状，一旦煮熟了之后了，成什么颜色了？
1: 纯白色，凝固的，变质的。
0: 这就是蛋白质的变性。很多人用微波炉来煮鸡蛋啊，两三秒一打开，蛋清变白了，是不是就让蛋白质变性了？
1: 没错。
0: 啊，那表现在我们晶状体上，时间长了，紫外线光不停的照射在你的晶状体，慢慢的也会形成这个白斑。那这个白斑就跟连那个鸡蛋清一模一样，哎，蛋白质变性了。那晶状体的细胞蛋白质变性了，最后形成白斑了，啊，我说有一句话叫做死得其所，它凋亡了之后了，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1: 因为它做出了自我牺牲，像壮士一样保护了我们的眼底。
0: 我们人的功能就是这样，通过自我牺牲来保护你的眼底。那如果你换成了人工晶体的话，它完全就没有这种保护了，因为它不是活的啊。然后这个时候白内障手术的患者两三年之后了，眼底就都有病了。
1: 所以说别想着现在的医疗系统已经很成熟了，手术成熟了，大不了我就换一个无所谓，别有那么多无所谓的事儿。
0: 真要是有一天啊，我们在体外能够模拟生产出那种人工晶体一模一样的这种细胞，这种具有活性的人工晶体的话，那可能这个问题又会解决了，但是目前还达不到。所以说白内障大家记住了，如果我们到了非常严重的时候，已经影响生活了，你可以做白内障手术，但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你一旦摘掉了你前面这个屏障了，那损伤的就是你的这个眼底啊。有人说，易老师啊，我白内障都形成了，我不做也不行啊，那怎么办呢？
1: 延缓它。
0: 延缓就两个情况，第一个，如果你白内障这个白斑特别大，已经挡住你的瞳口了啊，什么都不要去想啊，别想你眼底受不受得了伤害啊，你先把你的生活质量搞上去，你该做就去做啊。这个呢，我在节目当中也是一直在提倡，对任何疾病都要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所以说白内障的患者在没有影响到你生活质量的时候，这个手术咱能不做就不做，我们有其他更好的科技方法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因为你摘了可就安不回去了。
0: 真的摘呢就安不回去了。我们在临床上呢叫超声乳化。小雨知道什么叫超声乳化吗？
1: 不知道。
0: 就是下两个探针啊，探针里边发一些超声波，这个超声波呢把你晶状体彻底打得粉碎，打完粉碎之后吧，有一个吸管啊，把直接的给它吸回去啊，这叫超声乳化啊。所以说呢，你正常的这个晶体啊都打碎了，你想想它还能安得回去吗？
1: 那肯定不能啊。
0: 这对你的眼底是永远是不可逆的一种伤害。所以说呢，当我们白内障啊在没有任何影响，在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目前来讲生命科学领域啊有很多的好的方法，包括盖茨疗法、三分外除、七分口服 外涂呢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敷衍膏。

0: 啊，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它是一个游离态小分子的叶黄素，啊，通过我们眼角的吸收，快速的渗透到我们的眼底，渗透到我们整个眼球，为我们晶状体补充叶黄素，这是三分外敷。还有七分呢，就是口服的眼底素。口服眼底素，刚才我就给大伙说了，它是有八种有效成分组成的。目前呢，我们用了三年的时间才研究出了其中一个成分是不为人知的秘密。雨生红球藻能够打开我们的血眼屏障，你这样里面大量的高浓度高纯度的叶黄素就可以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眼睛当中。那我们的晶状体呢，它是由晶状体细胞组成的，那所有眼睛的细胞，不管你是晶状体细胞啊，还是玻璃体细胞，还是我们的视网膜细胞，还是我们黄斑区的细胞，它唯一的能量来源就是叶黄素。那么雨生红球藻当它把你这个血眼屏障打开之后，里面高浓度的叶黄素就可以快速的渗透进去啊，通过外敷，通过内服，叫双面的内外的夹击，给我们晶状体补充足量的叶黄素。首先它能够马上的制止你晶状体细胞老化的速度，
1: 让我们的眼睛先吃饱。
0: 对，因为我们这个晶状体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已经老化了，再有个一年两年可能就彻底影响我们的生活了啊。你现在补充好了，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可能你能够用个十年八年的都没问题，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继续有效的通过外敷和内服的方法补充叶黄素，它可以逆转和再生我们晶状体细胞。
1: 对，眼睛吃饱了就有力气干活了，它也有新生代了。
0: 当你这个眼睛的晶状体当中的白斑不再形成了啊，而且它能够一点点的缩小了，到最后甚至都没有了，你还用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吗？
1: 那不用啊，用原装的晶体多好啊。
0: 你这个晶体它就不给你摘除了，是不是？它就能够挡住外界的这个紫外线了。
1: 对，它还起到对眼睛的保护作用，就不会再受到这个伤害了。
0: 对啊，因为给它隔住了嘛，对吧？你第一层直接就隔绝掉了，所以说它的深层的含义是保护我们的眼底。如果你做了的话，把它摘除了，它就没有这个保护作用了。以前呢，我们是没有就是好的方法，没有办法啊，你不摘除你看不见，就只能这么干啊。但是现在有更好的方法，而且它来了，为什么不用啊？我经常还是那句话，是骡子是马，拉菲六六，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很多人用完以后立竿见影的见到效果。那大家就记住，凡是有体感的产品才说明它有效果，没有体感的这种产品赶快扔掉，吃了也没有任何效果，就白浪费钱呢。这就像我们的手破了个口，那你涂点碘伏抹点酒精，它还有这种捉得慌的这种感觉，但如果你就抹点水的话，什么感觉都没有啊。
1: 嗯，碘伏它是有杀菌的作用，但水没有。
0: 哎，水没有。所以说呢，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很多人都反映说，易老师啊，我拿到手之后我就开始涂，涂完了以后明显的有这种往里渗透的这种感觉啊，效果确实不一样。涂完之后吧，就没一会儿就热乎了啊，等我闭上眼睛，我一睁开眼睛，眼睛又明亮了啊。那是没有用过的朋友肯定不相信抹一回眼睛就亮，但咱们得实事求是，他瞬间睁开眼睛之后确实亮了，这就是你用过了之后你有发言权。那我要说的是，这个还只是一过性的反应，它不代表你眼睛就好了，但你必须你给我坚持用好。你这一过性的这种反应，说明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它是有效果的，仅此而已。
1: 对，大家一定要坚持使用，不能刚看到点效果就感觉好了不用了，这是不对的。
0: 没错，咱们三分涂抹的效果都这么好，你再把七分内服你再配合上，那不就十分的健康了吗？对吧？
1: 而是百分之百的作用。
0: 对，十分的健康，百分百的作用。所以说我觉得盖茨疗法对于我们眼病的患者来讲确实是个福音，但是以前呢很多人不知道啊，甚至在国外啊很多普通老百姓都很少人有人能知道。因为它是服务的人群它不一样，就专门只针对于高端人士服务的。我还是告诉大家伙啊，我们国比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的存在呢，是希望让大家伙知道，科技发展到今天，有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优质产品是可以解决我们的疾病，而且这些优质产品不一定就是国外的最好，恰恰相反的是，国际最顶尖的一些产品反而是我们中国制造的。只不过由于各种原因

0: 因呢，我们国内的一些优质产品呢，都是给国外的一些知名品牌做了幕后再加工了，但在老百姓不知道，还认为进口的是最好的啊，花了高价的高额的溢价去买这种返销的产品，贵了好几倍啊。所以说呢，我要在这儿吧跟大伙讲，就是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我们主要的这个栏目的初心，要让我们国人认识到国货，国内生产的真正的好产品就是我们自家门口的啊。国比优选健康购栏目就是不想再让大家伙花这种无谓的冤枉钱，不要再为品牌溢价去买单。大家不会选产品，没渠道，没人脉，这些都没关系，我们来帮大家伙挣钱。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是跑遍国内溯源出那些真正具备有匠心精神的优质产品的真正的生产厂家，并且和他们达成了深度合作，最终以出厂的零距离零差价给到大家。之前呢，我们有人说了，说这个钱买不来健康啊，但是这要是放到20年前说这话一点毛病没有。不过现在科技发展到今天，很多的疾病已经攻克了，你花钱是可以买来健康的啊。而有了我们国比优选健康购之后，让你们能够花最少的钱换来健康的身体，这是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的第二个初衷。第一个初衷刚刚讲了，认识国货，让老百姓真正的知道信息差在哪儿。你买的国外的进口的高端的产品实际上是国内生产的，我们要转变20-30年以前的那种国外的月亮比国内圆的这种思想。第二，就是我们要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国际上最好的我们国货的产品。但话说回来了，完整的钙磁疗法我知道大家都想用上啊，现在有很多的人呢已经得到了3分外敷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了，但是剩下这7分内服的眼底霜，大家也别着急，你再等一等。那我也抓紧和速企那边呢进行沟通协商，肯定保证能够让大家伙用上完整的钙磁疗法，并且以出厂价格给到大家。还是一句话，大家给我点时间。
1: 好的，大家给老师一点时间。那如果有确定的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那想得到眼底素的朋友，现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守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
3: 货自
2: 强，
3: 百
2: 姓
3: 安
2: 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易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易老师啊，我真的太感谢你了！可涂抹的这个叶黄素敷眼膏啊，我都用上了啊。用上之后啊，我感觉这个眼睛呢，凉丝丝的，还有一点就是那个辣滋滋的感觉。
0: 你是怎么涂的？你给我介绍介绍。
1: 我就是在这个眼睛周围转一圈嘛。
0: 来，我转一圈，抹到这个眼睛周围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哎，千万别抹到眼睛中，啊，别抹眼球上面，就是在眼睛周围的，闭上眼睛，眼睛周围，哎，咱们就敷一圈就行。刚才你说了，敷完之后感觉凉丝丝的，还有点辣滋滋的，是吧？
1: 对，
0: 这就证明你身体还是比较敏感的。我最怕的是很
1: 哦，
0: 多人抹完之后一点感觉都没有，那说明我们这个眼病太严重了，包括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神经都不敏感了，这是最要命的。啊，你看你抹上之后吧，你能够感觉到这个凉丝丝的往你眼睛里边钻，就是这种渗透感。这个说明我们小分子游离肽这个叶黄素，哎，它在往你这个眼皮里边钻。钻完之后，为什么有辣滋滋的这种感觉呢？如果说我们身体受伤了，比如说拧着了、肿了、有炎症了，是不是也有这种烧灼感呢？
1: 对对对，
0: 好了，那你记住了，凡是有眼病的患者，一定多多少少伴随着眼睛有些炎症的出现，这是肯定的。啊，你不管什么眼病，我们身体其他疾病也是，凡是有疾病发生的话，一定会带有局部的炎症出现。啊，你刚开始凉飕飕的这种，能够感受到往这个眼皮里头钻，这说明啊，叶黄素在渗透到你的眼睛里了。而后来你感觉有辣滋滋的这种情况啊，妈，这就说明呢，叶黄素包括一些消炎的物质在和你眼部的一些炎症物质在搏斗，有这种感觉就对了，非常好啊！这说明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在你眼睛上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1: 哦，好的呢，易老师啊，那就是我就信任你了啊，只要是呢，您甄选出来的产品呢，那一定是好产品，我一直都在买，结果啊都是见效了。
0: 都见效了，是自然而然你得信任我。当然，我也感谢大家伙对我的信任。啊，你跟我说说吧，你都用过咱们这个果品用选健康购物给大伙推荐的什么产品呢？
1: 就您最初呢给我们甄选的素启的那个护龈健齿牙膏。还有蜂王浆皂、益生菌，我都用上了，效果可好了。你看我最初呢，每天早上起来啊，这嘴巴里的味道可大了，一天你刷3次牙呢都没啥效果，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啊，我都不好意思自己用手捂着嘴，或者说我自己戴个口罩，就害怕呢嘴里那个味道啊熏到了别人。但是自从用了素启的护龈健齿牙膏之后吧。哎，我这一天刷2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啊，没有几天的时间，我老伴儿就说我嘴巴那里没有味道了，这给我高兴坏了。再一个呢，还有咱们这个蜂王浆皂，我不光是洗脸的时候用，洗头、洗澡我这个都用的。现在呢，我这个头皮啊、头屑没有了，也不脱发了，而且脸上呢老年斑呢也淡了一些，身上闻起来也是香的，没有这个老人味了嘛。
0: 好啊，这就是我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啊。
1: 是是是，我还用过那个辅酶蔻是口服液，到现在呀、我这心脏啊一点病都没有再犯过。原来啊，我心脏不好，有心跳过速，
0: 除了这个心动过速，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1: 其他的没有，就是心脏跳的咚咚咚可快了，最长的一次啊，跳的那个速度啊，快了都有跳了有20分钟。
0: 那太危险了，你就心动过速能这么一直过速20分钟的话，那你就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它会导致我们这个心肌突然之间的痉挛，啊，什么意思啊？就是正常来讲的话，我要让你做蹲起，啊，蹲下起来，蹲下起来，你反复的蹲起之后呢，你大腿抽筋、腿肚子抽筋，这大家都知道，对吧？肌肉一痉挛的话，它就不是收缩舒张一下是一下那么跳了，它就容易导致心肌梗死了。所以说，你那20分钟心动过速的话，你的心脏始终在超负荷的运动。它不是说我们跑步、我们加速跑、马拉松什么的，你这种情况下，你非常危险的。
1: 是，不过我现在好了啊，吃上您给我们甄选的素七的辅酶蔻是口服液之后吧，哎，我心脏跳的就没那么快了。哎，易老师啊。不是我说啊，咱们这个辅酶蔻是口服液的话，还真的和其他的辅酶蔻是啊不一样。您看我之前吃过的其他的辅酶蔻是吧，而且。

0: 铁呢，还说是什么高含量的呀，含量要到200毫克啊啥的。但是呢，我吃了就是感觉跟没吃是一个样，而且价格还特别贵，比速企的这个辅酶蔻驰呢还贵了1倍多。但是呢，您看我用上咱们速企的辅酶蔻驰口服液之后吧，我自己啊能感觉到这个心跳跳得慢了，没有之前那么快了。然后呢，我还上我们县里的医院啊做了一个心脏的彩超，检查完呢说我是心脏啊现在没啥问题。
1: 你看看，要不我们说的人比人气死人的，货比货该扔，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说之前有很多的这个患者朋友吧，花了大价钱去买什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一瓶的价格都得个千八百的，但大家你得想一想，高含量好不好？好，高含量的确实好，但你得分清楚你用在什么地方。你要说我们冬天买这个羽绒服，这衣服里边这个羽绒啊，它这个含量要是高的话，肯定好，也得保暖嘛。但你辅酶确实是干什么的呀？那是营养我们心肌的呀。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啊，那营养心肌的，那肯定还是越高越好啊。哎，我告诉你啊，给我们心脏补充营养，它这个前提是你自己的身体能不能够吸收得了。你就好比说我们吃饭，我给你准备了一大桌这个美味佳肴。你自己一个人吃，你能吃多少？你的身体又能吸收多少？你的胃是有极限的，可不是个无底洞啊！你再加上咱们中老年人那个普遍的，我们这个脾胃的比较虚弱呀，上了年纪了，由于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老化，它避免不了都会有问题。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所谓的高价格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们是吃到肚子里边去了，它能吸收多少呢？我告诉大家，连1/10都吸收不了。200毫克的辅酶 Q 十，你最多吸收20毫克顶天了，而且剩下的全部都得经过肾脏的过滤之后代谢走，不仅没给你补充上营养，反而给你的肾脏增加了负担。那咱们这个
0: 是
1: 速
0: 的，
1: 企的辅酶 Q 十口服液怎么回事？它的含量相对比你买的那些个高含量的来说，咱这个含量并不高，啊，但是它是最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每日。就是你每天补充的这个黄金含量，最主要的是它的剂型是口服液呀，在中医当中是汤剂，汤剂最大的特点就是吸收快、起效快，所以说速
0: 是。
1: 企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你喝一支就能有100%的吸收，一支46毫克的辅酶 Q 十全部能吸收进去，啊，它补充到我们的心脏上，吸收进去到心脏了，所以说你这心脏好了，你跳得稳当了，你心门过速的问题解决了，我们不仅要剂型好，二。含量一定要黄金含量。回到刚刚讲，就打比方了，说你现在是羽绒服，以前我们做棉衣服的时候了，我就冬天的时候我就一斤棉花，啊，你给一个小孩，你说不行，我给他孩子，我得给他高含量的，你给他上了20斤棉花做的棉衣，他穿得动不得，对不对？啊，一个
0: 对，
1: 道
0: 是
1: 理
0: 的，
1: 嘛。
0: 是啊，易老师啊，就是反正呢，其他的呢我也不懂啊，但是呢，我知道啊，您给我们精选出来的那些都是好产品，能够真真切切的改善我们的身体，所以呢，你给我们。
1: 家伙都得定，没有必要。我们要是抢的是什么呢？是对症的，啊，你这个一定要备齐了。就是针对于你身体有好处的，我们可以抢一抢。那你像咱们说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它没有眼病的朋友，你抢它干嘛呀？根本没有用呢。反而有眼病的朋友一定要动膏，你就感受到明显的反应了。你要再把这个七分内服的眼底素你用上，你这眼病想治不好都难，就这么简单，明白吧？
0: 对，尹老师，您看我是在21年的时候吧，我这两眼睛呢，眼前呢全是小黑点儿，后来呢到眼科医院嘛，就是给我瞅，你一动它吧，它就跟着动了，
1: 换脑袋的时候，这个眼前的小黑点飘不飘？
0: 不飘。
1: 就在这个位置是吧？
0: 对，就在一个位置。
1: 这个不行。如果说飘来飘去还好，如果就在一个位置的话呢，我头两天也讲过，我说这个玻璃体混浊呀，叫飞蚊症。飞蚊症什么意思？来回飘，说明我们这玻璃体液化了，这是第一步。那么玻璃体一旦液化了，如果没有好的方法补足这个叶黄素，你不逆转衰老的话，下一步就会导致网脱。如果网脱的临床表现就是一个黑点在固定的一个位置上，它不会来回飘。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的话，你听我的啊，你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你一定得给我用好了，因为它能够直接的补充叶黄素。另外呢，我现在正在给大家伙联系。

0: 肚脐口服的这个眼底素。如果有的话呢，你也千万别错过了，把完整的钙磁疗法用上。然后最主要的啊，有机会到医院做个眼底的检查，就只做检查，不用他给你开什么治疗方法啊。因为如果你真的是网托的话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好办法。但是我得先知道你是不是真正的网托。如果要是网托了，你给我来个电话，眼底素我给你加量。如果不是网托，眼底素正常使用就行。听明白没？
1: 嗯，听明白了，听懂了，听懂了。
0: 我最怕你是网脱，如果不是视网膜脱落的话，就光是飞蚊症，那钙磁疗法三分外敷七分内服，你用好了效果特别明显。
1: 那殷老师就是说，如果说检查没有网脱的话，我就照常的用你这两样药的话，正常吃就行，是不是？
0: 没问题。如果说没有，你就正常的用就行。啊，我跟你说啊，就所有的眼病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叶黄素不足，你就把叶黄素补足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1: 哦，好的好的，行，那我明白了啊，那太谢谢殷老师了啊。
0: 不客气，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殷老师。
0: 哎，你好。
3: 我是你的粉丝。
0: 啊，粉丝。
3: 我是你的粉丝。
0: 哎，挂好了。哦，知道了，知道了，老朋友了是吧？
3: 是老朋友了。哎呀，我那个。今年都81岁了，
0: 有81岁了，这我还真没听出来。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的，还得多亏您给我甄选出这么好的产品，硕喜的益生菌，还有辅酶秋实口服液，我都用上了。现在我的肠胃好多了，能吃能喝，排便还规律，而且吧，我体重还上涨了，从原来的80斤。到现在都长到90斤了，
0: 你看的这多好，81岁了，胃肠健康了，就我们吃的这些营养物质都能吸收进去了，所以说体重它上来了，这是好事儿啊。
3: 是，再一个吧，我的心脏现在跳的也有劲儿了，那胸口它不憋闷了，就是能上来气儿了，人也精神了，说话声音也大了。
0: 你看，要不我说我听不出来你是81岁的呢。
3: 是，殷老师。就你看哈，我用上益生菌和辅酶秋实口服液，这不看到效果了吗？然后吧，我就打咱们平台那个电话，我问那个王老师，咋没有眼药呢？我眼睛可不好了。然后王老师就说哈，现在殷老师您正在给我们甄选呢，说是必须是最好的，最优质的产品才能和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合作。让我别着急，再等等。不过这下吧，可让我等到了。
0: 哎呀，等到了就行啊！咱们工作人员说的也没错啊。我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我要推荐的一定得是全世界最好的东西啊，能对我们这个身体确确实实能够带来帮助的、带来改善的、能够让我们恢复健康的好产品。你只有这样的产品，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才会吸纳。
3: 是。所以殷老师，你给我们发放的硕喜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的时候，我就抢到了，现在吧都已经涂上了，我是昨天下午开始敷上的，敷的时候吧就感觉可舒服了，敷上之后吧我就开始按摩，按摩完了，哎，我就感觉那个药劲儿吧哈，它在往我的眼睛里头开始渗透，到后边吧我就感觉，哎，怎么这药到我的就是脑袋后边去了？哎，我正听你的课呢，哎呀，听你说啊，这是到了我们这个眼球的后节了。哎呀，我这一下子明白了，怨不得呢，感觉吧啊，他怎么还跑到脑后边去了呢？
0: 哎呦，你这个感觉真的就是很到位啊，因为素起的这个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啊，它是小分子的。它并不是说解决咱们眼表问题的，你涂好了之后是整个眼球啊会。

0: 得到叶黄素的补充，它是由外而内，由浅入深，啊，它都能给你补充上。那你用完了之后的话，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叶黄素是往里钻的。咋？你跟我说一说，你眼睛具体是什么问题呀？
1: 我眼睛糖尿病引发的就是合并症，就看东西有重影。你比如说哈，你看屋里那个灯，明明吧是一个灯，我能看出来十来个。晚上吧看月亮，这不就一个月亮吗？我能看见好几个月亮。
0: 你这属于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吗？
1: 是，所以易老师，我得麻烦麻烦你。你赶快吧，帮我们就是把这个眼底素弄来吧。那我现在就等着用呢。
0: 眼底素还得等一等，啊，因为你看这个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是素起的，啊，它这个钙素疗法它属于钙素疗法的一部分，就三森外涂外敷的这一部分。你这一部分呢，也是我当初费了不少力啊，说动那个就是素起那边给咱们提供的，啊，就提供这么一批。但是眼底素呢，由于人家和这个国外的合约还没结束，啊，你要是再给我们提供一批，那就属于这个，属于违约了。违约的话呢，他得赔付一大笔的违约金。但是大家伙放心啊，就据我所知，他们那个合同马上就要到期了。只有合约一到期，就算是他想再续约，咱卡的这个痛大，我就能立刻的跟素锦那边联系，争取给咱们提供一批眼底素。你怎么着的也得让大家伙把这个完整的这个钙素疗法得用上，就这个事儿呢，我一直是往前推进，然后咱们大家伙就耐心的等一等，啊，就这两天你就留意收听节目，好不好？
1: 好，那易老师，你到时候吧，一定别忘了我。
0: 你放心吧，到时候我一定的在第一时间内我就通知大家，啊，不过呢，我对这个事儿吧是挺有信心的，大家现在也可以提前报名，咱们是先把名额给锁定上，你等到这眼底素真来了，咱就不用担心抢不上了。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吧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那我谢谢易老师。
0: 不客气，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易老师，您好啊。
0: 哎，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直接讲就行啊。
3: 嗯，易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啊，今年74岁
0: 了。哦哦。
3: 哎，我呢，今天给您打这个电话过来啊，就是想啊，给您反馈。我用这个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的感受。再一个，我想小梦梦啊，这眼底素啊，什么时候啊能来？我都盼了好长时间了。
0: 看来这个前两天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叶黄素敷眼膏你先抢到了是吧？
3: 哎，抢到了。
0: 那您先跟我说说，就是您眼睛是什么问题啊？
3: 哎呀，我这个眼睛啊，问题吧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哎，最早就是老花眼，大概6-7年前啊开始啊，看书看手机，就感觉啊特别的模糊。必须戴上老花镜儿。那时候啊，我就觉得啊，这两年啊是越来越严重了。不过看近处费劲儿，看远处也开始发雾了。然后还怕光。太阳底下啊，出门这个眼睛啊，就睁不开。眯着眼睛啊，才普通的叶黄素药片啊，让我回家吃。我就老老实实的在家吃了。够大半年吧，一点起色都没有。该模糊的还是模糊，看东西啊总是就像割了一层薄雾。
0: 变形，这是黄斑部。

0: 会受损的典型信号，那这个得注
1: 嗯。
0: 意。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吧，觉得无非就是老花了、白内障了，熬到做手术换个镜体就万事大吉了，那这是不对的。就咱们今天哈，我在节目里边我也反复的去讲过这个道理。你换了人
1: 啊，
0: 工镜体了，换了这细胞和感光细胞，大量的死亡之后，不就是黄斑变性了吗？你视野缺失了，就只能看见眼前这一点了，周围的余光都没有了。再严重的话就失明了，啊，你说那个时候咋整呢？再一个，你说说啊，就你口服的这个叶黄素半年多了，有没有琢磨过为啥吃了不见效啊？
1: 今天听了您的节目啊，我才明白原因啊。就是这个有个叫血液屏障的东西，都给我挡住了。
0: 对对
1: 哎呀，
0: 对。
1: 我吃这些叶黄素根本就是进不到这个眼底，都被节目里头教的方法啊，涂眼眶周围，啊，每天早晚吧各涂这么一次。刚用上啊，头两天啊，我就感觉啊，跟这个。哎，就是这个眼眶啊，就是热热的，微微发胀，没有别的听众啊说的那种啊辣滋滋的感觉。我当时吧，心里还犯嘀咕，是不是我用的不对啊，还是我这个眼病啊太重没反应啊？
0: 这个情况我跟大伙儿讲过啊，就每个人眼部的炎症的轻重啊，神经的敏感度不一样，体感呢它也不相同，啊，有的人凉，有的人辣，有的人发热发胀，也有的一部分人呢，就是开始体感微弱，不代表它不起作用，这是眼部神经老化，感知变迟钝了。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会慢慢的体感就能渗透到了，明白吧？
1: 对，今天我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啊，哎，变化就出来了。以前啊，一到这太阳底下啊，眼睛啊刺激就难受，哎，但是现在啊，出门啊，哎，这聚光的情况就减轻了不少。晚上家里开灯呀，不会觉得这个灯光刺眼了。哎，看书啊，同样戴一副老花镜啊，哎，原先这个字啊朦朦胧胧的，现在清晰了不少。而且之前我这个眼睛啊容易这个干涩发酸，哎，看个十几分钟啊就得闭眼歇这么好久。现在干涩啊酸胀这个发作啊次数啊，那少了不是很多啊。我这心里啊特别的高兴。哎，这才轻轻的，三分外敷的效果啊，就这么好。那要是配合这七分内服的眼底素啊，哎，用完完整的钙磁疗法，那效果就更好了呢。
0: 没错啊，这还只是钙磁疗法三分外敷的一部分，啊，你外敷的这个小分子游离叶黄素啊，它能够直接绕过我们的消化道，直接的从眼表渗透给我们这个晶状体啊、眼球啊、眼底细胞啊补充营养。但外敷的力量是有限的，想要更深层次的滋养我们的眼底细胞，它就离不开七分内服的这个眼底素。咱们国民优选健康购的科研人员研究了3年，我发现了眼底素里边含有的雨生红球藻啊，最大的一个秘密就是它能够打开我们的血液屏障，然后它里边还含有的是叶黄素酯，血液屏障打开之后，叶黄素酯就能够直接的补充到我们的眼底细胞，让你的视神经细胞充满活力，到时候你这个白内障啊、黄斑退行性病变这个问题就都能解决了。那但是眼底素大家还得耐心的再等一等。现在速企那边的合约还没到期，我一直在跟进这个事儿。等速企那边合约一到期，咱们立刻的就让他们给我们提供一批眼底素。但是呢，咱们听众朋友讲啊，提供一批不可能有多少，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报名，把名额先抢上，明白吧？
1: 好，那谢谢殷老师了啊。
0: 没事儿，那你现在就打电话吧啊，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警报声声一国殇，烽火燎兮铸忠魂。纪念抗战胜利81周年，回望九一八事变95周年，重温东北义勇军浴血抗争，探寻国歌背后的锦州记忆。欢迎收听广播专题节目《血肉筑长城》，国歌里的呐喊。

0: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广播专题节目《血肉筑长城，国歌里的呐喊》。今年我们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也迎来918事变暨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95年前，918的炮火划破东北的夜空，在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的阴霾之下，东北军放弃抵抗，撤出东北，白山黑水，山河破碎，国土沦丧，辽西大地上一批爱国将士与民间志士挺身而出，首先创建抗日义勇军，拿起刀枪奋起反抗，以血肉之躯筑起捍卫民族尊严的血肉长城，最早奏响了中国14年抗战的号角。918事变之后，东北军长官公署行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西迁锦州，锦州从而一度成为东北政治和军事中心，东北抗日义勇军在这里发端并壮大，数十万义勇军将士驰骋白山黑水，浴血杀敌。我们今天传唱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素材就来自锦州乃至辽宁义勇军将士的呐喊与英雄事迹。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到了锦州市社科联表彰的辽西义勇军研究杰出贡献奖获得者张桂芝和刘景义两位专家，请他们带我们穿越烽火岁月，回望那段可歌可泣的红色过往。
1: 张桂芝，锦州市社会科学专家库专家，锦州四地红色文化传承人，锦州市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原执行会长，多年来专注辽西红色历史的挖掘，走访搜集义勇军珍贵史料，用心讲好锦州英雄城市的红色故事。有请张桂芝老师。
0: 张老师您好，欢迎来到直播间。
2: 主持人好。
0: 张老师，很多听众朋友熟悉东北抗联，但对发生在锦州的义勇军抗战历史了解有限。史学界有一种说法是把黄显生将军称为血肉长城第一人，那咱们今天就从黄显生将军开始讲起吧。黄显生将军在918之夜就拒绝不抵抗命令，之后退守锦州，在地下党员刘兰波协助之下创建东北抗日义勇军。当时锦州是怎样成为东北义勇军大本营的呢？收编加委方案又起到了怎样关键的作用呢？
2: 黄显生将军是1896年出生，辽宁岫岩人，1931年担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918事变之夜，他果断指挥公安警察部队在沈阳市区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巷战，成为东北军中第一位抵制不抵抗命令的将军。此后呢，退到锦州创建了东北抗日义勇军。918事变后，由于东北军执行着不抵抗政策，沈阳很快就沦陷了。张学良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公署西迁锦州，史学界一般称之为辽宁军政两署，办公地点呢就在东北交通大学。由此呢，锦州成为当时的东北抗日的政治军事中心。黄显生在中共党员刘兰波的协助下，在锦州首创东北抗日义勇军。10月上旬，黄显生在锦州北街国府新生百货店主持召开了秘密会议，专门研究义勇军的定名、编制、统一指挥等问题。会后，黄显生委托刘兰波以辽宁省警务处的名义起草了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收编加委方案。收编加委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意义重大，一是呢 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义勇军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各方起营的抗议者纷至沓来，一时间锦州成为东北义勇军的活动中心。二是呢，收编剿匪方案把中国共产党发动民众抗日救国的主张落实到实际行动当中去。到1942年3月，黄显生和北平救国会委任的抗日义勇军共56路，27个支队，6路骑兵，辽西就占31路，成为日军的劲敌。因此史籍界称黄显生是血友长城第一人，刘兰波为血友长城幕后第一人。
1: 山河破碎赴国难，碧血丹心铸脊梁。

后来呢奉父命回乡管理家业而辍学。918事变时，高鹏正正在奉天疗伤，面对日军的侵略暴行义愤填膺，随即集合着14人在黄古屯老道口打死日军

0: 在数次战斗中，最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是舞台的大捷。1932年1月11日，高鹏志获悉日军正袭击五台子村，立即挑选300骑兵冲杀过去，打死日军73人，缴获长短枪76支、子弹2车、战马64匹等多种战利品。五台子大捷后，日军对高鹏志恨之入骨，烧毁了高家全部的房屋和财产，对其父实施酷刑折磨而死。母亲及高鹏志一双儿女逃到张武县亲戚家，为了逃避日军的追杀，儿子高永奎从此隐姓埋名，取名张祖。面对家破人亡，高鹏志赋诗一首：草泽非我志，转战石行霜，抗日军心厚，夙愿时有偿，首战传捷报，骨肉连祸殃，宁为英勇死，节烈永芬芳。宁为英勇死，节烈永芬芳，表现了高鹏志献身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的高尚情操。从1932年4月7日到7月8日，短短3个月，救国军与日军展开了数次战斗，打死打伤义匪军300多人，击毙日军中尉2人，生擒中尉少尉各1人，击毁日军军车10余辆，缴获大批枪支弹药。这一连串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救国军的士气。高鹏志在共产党员参与领导下坚持抗战7个年头，经历战斗数百场，歼敌数千人，他的7位亲人都为抗日献出了生命，可谓是满门忠烈。
1: 黄显生、高鹏志，一位爱国将领，一位民间豪杰，他们的抗争带给今天的我们是怎样的启示呢？
0: 9.18事变后的9月19日、9月20号，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先后发表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的宣言。宣言指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号召全东北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爱国志士和士兵立即武装起来，加入抗日救国的行列。中国共产党号召很快在东北乃至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运动。黄显生和高鹏志就是千千万万中华优秀儿女中的典型代表，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率先在辽西组建义勇军，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抗战史诗。实践证明，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1: 感谢张桂芝老师的分享。正是以黄显生、高鹏志为代表的千千万万个义勇军将士，在辽西率先点燃了熊熊的抗日烽火。而义勇军将士们的英雄事迹不仅书写了义勇军抗战史，也为后来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提供了珍贵素材。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位嘉宾。
2: 刘景毅，锦州电视台原副总编辑、高级记者，锦州文化名家，锦州四地红色文化传承人，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欢迎刘景毅老师。
1: 刘老师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
1: 可以说每一位中国人都知道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但很少人知道它的历史源头就在辽宁，就在锦州。下面就请刘景毅老师带我们去了解国歌诞生背后的故事。刘老师，我们听说辽宁和锦州就是新中国国歌的素材地，这个说法的历史依据是什么呢？
3: 我们的国歌原来呢是电影《风云》。

0: 军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时间是1935年，歌曲创作源泉的地域空间就在锦州乃至辽宁及东北大地。歌曲创作最原始的歌词素材是全国著名抗日英烈锦州黑山高鹏镇创作的《义勇军誓词歌》。为《义勇军进行曲》确定歌名的人是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锦州人朱庆澜将军。1931年10月，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爱国将领黄显生在中国共产党武装抗日号召的鼓舞下，在张学良的支持和中共地下党员刘兰波的协助下，以群众创建义勇军，并把新编的这些部队称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现在的学术界一般都简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这个收编加委方案出台之后，辽西一带的朝阳、阜新、锦西、新民等地各县的义勇军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的组鼎盛时期，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数十万人，而锦州乃至辽宁就是义勇军的活动最多、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当年锦州义勇军配合东北军参加的锦州保卫战以及锦西的张家屯大捷、黑山五台子大捷，还有本溪、抚顺、盘锦等多个城市义勇军辉煌战绩的新闻报道风靡全国，受到上海的共产党员田汉和聂耳的高度关注。田汉还曾经采访过本溪桓仁县的辽宁民众志备军总司令唐聚武，被义勇军将士们英勇抗战的精神深深地感动。可以说锦州以及辽宁各地乃至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抛头颅洒热血的抗日壮举，成为田汉和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1931年的9月27日，高鹏镇在黑山朝北营子创建了镇北军。在镇北军的成立大会上，将士们按照高鹏镇创作的义勇军誓词进行了宣誓：起来，起来，不愿做亡我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爹娘当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十月初，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驻高鹏镇部队的军事组干事张永兴，这个张永兴呢，他化名叫王立川，他把这一段誓词填入了北宋岳飞的《满江红》的古曲当中，于是就成了《义勇军誓词歌》。当年在辽西一带和热河保卫战期间，许多义勇军将士用《满江红》的曲调将《义勇军誓词歌》广为传唱。后来又经过高鹏镇家族后人的多年传唱，以及锦州多位专家把这首《义勇军誓词歌》列为国歌素材歌曲之一，向辽宁全省的红色场馆公开推广。
1: 今天刘老师给大家带来了高鹏镇作词、王立川填曲的《义勇军誓词歌》。

0: 刚才我们听到的《义勇军誓词歌》真的是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刘老师，我再问一下，当年《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田汉和聂耳是怎么接触到来自辽西义勇军的《义勇军誓词歌》呢？
1: 1933年2月26日，正是热河保卫战的前端。那么上海的音乐家聂耳随同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到热河保卫战前线慰问参战的义勇军将士，在如今的内蒙古赤峰市奥汉旗世家子镇检阅义勇军部队的时候，聂耳听到了来自锦州黑山的义勇军营长刘凤武带领义勇军将士们正在高唱《义勇军誓词歌》，聂耳就在这里获得了《义勇军誓词歌》的第一首素材。
0: 还有东北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将军在电影《风云儿女》以及主题歌诞生的过程当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1: 当年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就是锦州人。1933年春夏的热河保卫战和长城抗战失败以后，朱庆澜将军回到上海从事资金募捐用于慈善事业。当时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经营着一家上海电通影片公司。1934年朱庆澜将军担任制片人，并和共产党员司徒惠敏共同担任出品人，出资赞助电通影片公司拍摄抗战电影《风云儿女》。这部电影的第一编剧就是共产党员田汉。1935年2月，田汉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共产党的上海电影小组组长夏衍会同另一位编剧孙思义将田汉这部文学剧本的梗概改为电影拍摄脚本，并改名为《风云儿女》。聂耳在赴日本学习期间完成了《风云儿女》主题歌的谱曲定稿，并寄回上海。但是聂耳寄回来的《风云儿女》主题歌只有进行曲三个字，是朱庆澜将军把《风云儿女》主题歌的歌名确定为《义勇军进行曲》。
0: 原来是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锦州人朱庆澜将军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刘老师介绍的这一段历史故事还真是鲜为人知。
2: 走进歌曲背后的烽火岁月，聆听音乐中的抗战往事，让历史在经典作品中展开，让精神在音乐旋律中传承。欢迎继续收听广播专题节目《血肉筑长城》，国歌里的呐喊。
0: 就在今年九月初，锦州义勇军研究会联合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和广西新贝音乐工作室创作了一首 MV《国歌唱响在锦州》，由锦州作家韩平作词作曲，广西歌手艾宁演唱。这首作品不仅是一首音乐佳作，更是一座城市对历史的深情回望。

0: 刘老师听完这首国歌唱响在锦州，回望义勇军抗战这段历史，我感到这些红色历史对于我们当代人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真的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 你说的非常正确，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抗日战争初期全东北的义勇军将士曾经歼灭日伪军40万多人，有近10万义勇军将士壮烈牺牲，为捍卫民族尊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义勇军将士当年的抗战壮举是伟大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追寻义勇军抗战的红色历史，追寻锦州乃至辽宁作为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红色故事，将鼓舞我们永远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这神州大地的最强音，大力地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伟大抗战精神，去努力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
0: 感谢刘景义老师的精彩解读。国歌承载的是一个民族在危亡时刻不屈的怒吼，它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精神的永恒回响，永远鼓舞着中华儿女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奋勇前进。听众朋友，本期广播专题《血肉筑长城》国歌里的呐喊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再会。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

0: 影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来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马老师您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啊，一定是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最期待的一天了
1: 啊。
0: 您昨天说下节目以后呢，就和那几家医学中心进行沟通询问结果，到底能给我们这边匀出多少盒的这个数量。
1: 嗯，
0: 这两天呢大家伙儿最关心最着急的就是这个事儿了哈。不知道您这边联系的确认的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1: 嗯，昨天下节目以后啊，我第一时间差距 只能这么说。
0: 嗯，
1: 但我个人感觉这结果呢已经很不错了啊，我个人感觉已经很不错了。
0: 嗯，
1: 因为这几家医学中心呢跟我们所呢这几年也是非常好的对口的单位啊，加上我个人的这个说是怎么办呢，既然啊说我这边呢提出了想法有这个需要，尽量的是不是能不能咱们呢都适量的匀出一些来，匀多少呢？人家研究来研究去，我说希望每一家给匀出5000盒来，但人家最终说不行，他中心每一家最大限度能给咱们这边匀出3000盒的数量。
0: 嗯，
1: 啊，那就意味什么呢？一家3000，三家就是9000盒。
0: 嗯，
1: 啊，这是他们最大的限度了。
0: 那就很不错了，
1: 是呗，
0: 太满意了。那这下我们又能帮助一批患者了啊，这回大家肯定是心里有底儿了。那这个机会呢真是太来之不易了。
1: 是
0: 啊，那楚老师具体什么时候能够分配呀？
1: 因为这两天呢他们其他几家医学中心已经开始陆续的进行分配了，因为都已经灌装完毕了。所以说咱们这边呢既然他已经都答应了一家能给咱们匀出3000盒来，
0: 嗯，
1: 那咱们这边也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报名了，可以了。
0: 那太好了。嗯呀，可是这有点难住我了哈，总共是9000盒。
1: 对。
0: 哎，那么面对全国这么多地区的听众家人该怎么分配呢？因为大家肯定都想要，那也是做不到人人都有份儿啊。
1: 肯定的了啊。
0: 嗯，
1: 我感觉吧。应该重点考虑一下的就是，你看前几天因为这个曹工不帮着给争取到2000盒嘛。
0: 嗯，
1: 我感觉是前几天这2000盒对吧，你不是说只能筛选出1000个名单嘛。
0: 嗯，
1: 而且1000个人每个人只能得到2盒呀，那也太少了。
0: 对
1: 啊，你不能说2盒用完没有了对吧，所以说这个我感觉你应该重点要考虑考虑他们，保证他们后续
0: 多一些。那么后续这个用量必须要保证供应上啊，咱们说边筐边篓重在收口嘛，但最后到了这个收口阶段你给中断了供应不上了，这也不行啊。
1: 也是。
0: 所以我想着总共这9000盒啊一定要拿出一部分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啊，毕竟没有这个新患者人数多。所以呢这9000盒啊就单独拿出2000盒来啊，让这一些手里剩余用量不多的患者能够及时的得到补充。
1: 嗯，
0: 那么剩下就是7000盒了，这
1: 肯定没意见是吧，反正我只是尽我的努力该争取的肯定也争取了，反正也给争取到了。
0: 嗯，
1: 对吧，反正就这9000盒多也没有，这也是给很大的面子了哈。这是你这边怎么给患者来进行分配使用，决定权还在你啊。反正我个人感觉，我感觉这个你这么去分配这么做已经是照顾考虑的很全面了对吧，你不管是怎么分它总数就这么多，咱怎么说叫僧多它肯定是粥少啊。
0: 嗯，
1: 你怎么分也分不过来对吧，因为你做不到所有人都能得到人人有份， 全国这么多地区，你怎么做他怎么分你也得做不到啊，对不对呀、啊、
0: 嗯，那是，所以说只能是帮助有数的一部分人获益哈。
1: 嗯、
0: 那就这么定了吧。
1: 嗯、
0: 啊，现在呢大家伙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了。那这一次呢是在楚老师的帮助协调之下啊，这三家医学中心那边呢是给我们争取到了总共是9000盒的数量。
1: 嗯。
0: 啊，醒儿呢我必须要考虑的全面一些啊，不能说全都。

0: 分配给新朋友，毕竟呢，有一些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啊，现在手里啊，后续的用量所剩不多了。你不能是眼看着这些患者家人到了最后收尾阶段没有了，中断了呀。这一点呢，是必须要保证这些老患者啊，把后续的这个用量补齐拿够。所以呢，要单独拿出2000盒的数量，保证他们后续用量的供应。
1: 这是对的。
0: 哎，剩下的这7000盒呢，咱们首先重点优先考虑哈，前两天只得到2盒的家人，让他们呢也能把后续的用量得到保障。那么再有剩余的，我们就分配给一直都没有得到、没有用上的这些新朋友们。
1: 就一直都没用上的，一盒都没用上的。
0: 对，能帮助多少人，咱们就谁也都用不上了。所以这一次有了这么难得的好机会呢，大家伙儿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去争取吧啊！另外一个就是价格问题了。那么这个事儿呢，我还是要保障哈，就是我们的根本的原则不变，绝对不能让任何一个患者在经济花销上有压力、有负担，尤其是一些病症复杂、严重的、整体用量比较多的，更要加大资金补贴力度啊，让他们在获得全面健康方面不能产生过重的花销。那还是那句话，就是说能吃得起饭，我们就要保证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大家现在呢，先抓紧时间报名，提前占个名额啊！关于价格补贴政策，今天下节目以后，我马上就联系我们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看看账户里能动用的钱还有多少。那只要是能动用的，那都拿出来用于这一次虫草养元液的价格的补贴。那不管大家整体是需要多少盒数的用量，我们都要做到最大力度的资金扶持，尽最大的能力给大家减负啊，让大家无压力。啊，今天下节目我就和向会长来研究这个事儿哈。啊，还有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关于楚老师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学习教程。那么前些天呢，我就安排相关的人员去做这个事情了哈。也是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更直观的、更准确的来进行学习啊！我们要学会楚老师呼吸吐纳36式的系列的方法。那我给大家伙儿前一段时间也准备了一批学习机，就是把楚老师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呢，是通过音频的方式啊收录在学习机里了。大家得到学习机以后呢，就按照学习机的指导去学习操作。但是有一些听众反映啊，毕竟是音频，它只有声音，那就像我们听广播一样，它没有视频画面，只凭借声音，有时候呢还是记不准、学不会啊，就非常着急。所以这一次啊，我呢就把学习机我给进行了一个升级，咱们就升级为视频学习机了啊。这个是7寸的大屏幕，高清的图像画质。这回就好了啊，既有声音又有画面，我们学起来练起来，那这就容易多了呀。屏幕大啊，即使说我们年龄大了、视力不好的，也能看得清楚、看得见啊。这回呢，这个学习机肯定是对大家学习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帮助太大了。这两天呢，估计也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啊。今天下节目，我再针对这个事儿呢，再询问一下具体的情况。如果说都准备妥当了，那赶着这一次，楚老师又给我们争取到了9000盒虫草养元液的数量，皆大欢喜，我们就赶着一块儿呢，给大家喜上加喜，好不好啊？所以说，大家现在啊，我们现在马上就可以抓紧提前报名登记了。我呢，今天下节目之后，把针对这9000盒虫草养元液具体的价格补贴的事儿，和向会长来定好。再就是呢，把呼吸吐纳视频教程的学习机啊，看看具体准备出来多少了，看看具体的数量，也都给大家落实了，尽快的给大家发放下去。那节目开始呢，这两件事儿哈，那就先和大家聊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的啊，请楚老师给我们讲这个疾病方面的问题哈。楚老师，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呢，普遍存在着就是高血粘啊，就是这个血液太粘稠了吧。 我们都知道说这个一旦血液太粘稠以后呢，就导致心脑血管会出现一系列的疾病出现发生形成了。
1: 嗯，
0: 那可是很多人一直是用着降血脂的药物，说我饮食也非常严格的控制，但是就是解决不好，这个血液的粘稠度就是高。
1: 嗯，
0: 而且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心脑血管疾病，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血粘稠啊，我想先问大家伙，包括你都在内，我想问个问题，就是这个血液发生粘稠它到底是不是病呢？
0: 血液粘稠它应该是病吧，我这么想，你说健康人的血液它不应该是粘稠的呀。
1: 嗯，血液粘稠严格意义来讲啊，它不是一种独立的病
0: 啊，它不是病啊，
1: 对，它甚至来讲它都不能算是一种典型症状，它只是我们血液循环系统血液的一种生理特征。
0: 嗯，
1: 就血液发生粘稠和血液环境以及什么血液的流

0: 速度是决定的，啊，你要准确来说呢，就血液粘稠是在什么？它是属于在发生各种疾病之前的一种先兆，所以它本身它不属于独立疾病，但是呢，它的确是对很多疾病发生形成的一个主要的诱因。哎，你比如说这个血液粘稠会导致什么？第一个，血液流速很慢，血管内皮细胞长期就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内皮细胞功能就会严重的受损下降，抗氧化能力锐减，容易出现这种氧化应激性的损伤，发生血管性硬化。同时，血液粘稠会改变血流的动力，啊，就血液什么流动的没劲儿了，它血液粘稠嘛，它就容易促成一些什么动脉硬化急剧发生，尤其是一些微小血管的损伤。哎，尤其很多一些脏器，都是一些密集的微小血管，你比如说眼睛、眼底，啊，包括咱们肾脏，相对来说这危害都非常大。而且正常血液，它的流速快，它动力就好，它能推动什么？血液当中很多一些致死的沉着物啊，包括一些坏死的血小板组织啊，对吧？它是不是能很好的推动啊？推动它之后，它不容易在血管里某个位置发生这种聚集。发生堵塞的情况啊，哎，一旦血液要是变粘变稠了，它流得缓慢了，那血液当中很多这些低密度的脂蛋白、甘油三酯啊、坏死的血小板呢、纤维蛋白原呢，就容易粘附挂在哪儿？挂在血管内壁上，就形成什么斑块了、血栓了啊。说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病的根源不都在这儿了吗？再就什么危险的，就是血液流得要快，那咱们知道是最好的，因为它血液流速快，什么血氧就充足嘛。这些细胞得到充足血氧供应，细胞活力就好啊。你血液流的要是慢，那你血氧是不是就匮乏呀？血氧不足，细胞就容易缺氧啊，它就容易加速身体所有这些细胞的衰老、老化，甚至发生各种病变，诱发各种疾病啊。
1: 但是，楚老师，你看，大多数患者他采取西医的方式来调理这个血粘稠哈，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什么他汀类的药物啊，还有吃什么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还有各类的什么降血压的药物，他进行联合使用，他也解决不了血粘稠，他这个是药物效果不行的问题吗？
0: 不是效果这事儿，是药物机理的问题啊。因为他汀类它确实是降血脂，它是降低和稳定，但是它不能什么解释是为啥这些指标它总会高，它这个事儿它解释不了。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它只是对抗预防，它并不能解释说明血小板为啥容易发生聚集，对吧？乙酮可可碱它能改善血液循环，但是它不能解释红细胞为什么会出现变形能力下降的问题。所以大家伙发现没有？就这些药都是什么？它只是针对结果嘛，它不是针对原因、诱因，它不是从根本开始，它是针对你的结果去进行打压嘛。所以生物医学呀，你要相对来说呢，针对你提出这个问题，观点就不一样了，就更好了。因为生物医学什么，从基因层面，它是从源头看问题，你血液粘稠到底咋回事，对吧？血脂偏高咋回事？啊，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实际上，本质上，生物学发现什么呢？是肝脏的细胞，就肝细胞调控脂代谢的基因这些物质发生表达了异常。就肝脏细胞表面有个什么呢？叫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的这种物质，它负责是把血液里面过多这种坏的胆固醇，能把它及时的什么把它清理掉。而这种受体的数量和活性，它是受啥？受这种基因类物质来调控的。当这个基因的表达出现异常的时候，受体就会发生减少，坏的胆固醇它就什么识别不准，它就清理不掉了。这样一来呢，它血脂就高了。而血小板它为什么会发生聚集呢？生物学也发现了，本质上是什么？是聚合细胞基因表达出现偏差了。在创造血小板的时候，血小板自身的这种激活的确值开始降低了。正常情况下呢，这血小板呢，只有在血管破损的时候，它才会被激活聚集。啊，但某些个体的血小板信号通路如果处于高敏状态，稍微有点刺激，它们就开始抱团。那么红细胞为啥会出现这种变形能力下降呢？啊，生物学也发现了，核心问题是红细胞长期处于高糖、高脂或者高氧化这种应激的环境之下，细胞膜的质子啊，它的成分会发生改变，就是膜的质子发生什么硬化的情况呢？流动性下降了。你看，这从生物学来说，从源头就发现问题了。所以说，相比于中药啊、西药啊，那作为生物医学所衍生的生物制剂， 他们干预的方式，一个是针对结核，一个是从源头开始，啊，从诱因开始。所以说，相对比那生物医学衍生的生物制剂优势就非常明显了。
1: 嗯，
0: 哎，针对于血液粘稠还是单纯性高血脂的情况，咱不说别的啊，咱就说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伙最关注的就是曹巩所提纯的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你看，他就是针对这问题，就是能从根源上很好进行调理的。血粘稠根源问题在哪儿了？我刚才不讲吗？归根结底就细胞嘛。肝脏的细胞质子代谢基因表达异常了，聚合细胞产出的血小板的质量出问题了，红细胞变性能力下降了，说到底还什么，就是细胞的基因本身出问题了嘛。
1: 嗯，
0: 而虫草里面的高活性核苷酸，这是什么呢？就如同是修复这些细胞基因的万金油，非常重要。你看冬虫夏草，比方说它生长在哪儿？海拔四五千米的雪域高原，这种地方怎么的，我们知道是天寒地冻啊，空气稀薄，氧气缺乏，紫外线。

0: 耐受强烈，
1: 对，
0: 很多生物在那是不是没法存活？
1: 嗯，
0: 但虫草不但活下来了，还能在冰封土层里熬过整个冬天，到了春天照样的什么发芽生长？为什么？有人说，哎呀，这个虫草里面呢有18种氨基酸，包括有其他的45种营养物质，什么虫草多糖、虫草素以及高活性物质等等，啊，能让这个虫草在恶劣环境当中得以很好的生存和繁衍。在极端恶劣环境下，细胞会不断的发生损伤啊，对吧？按照这种情况下，虫草体内的这些细胞应该早就被破坏掉了，
1: 对，
0: 但虫草不会，因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核苷酸，就这种高活性物质了不得的。虫草核酸它能不停的为细胞提供 DNA 这种强大的修复原料，就是修复，
1: 嗯。
0: 把断裂的基因重新对接，把受损的细胞结构重新修复。所以虫草能够在恶劣环境当中生存，就是因为它自身这种什么强大的基因修复能力。而这种高活性的这种核苷酸，通过生物技术高分子活氧真空和发酵提纯以后呢，把虫草体内这个核苷酸可以说完整的分子结构式都把它提纯出来了。再经过膜基因重组技术呢，跟人体的基因能做到精准的匹配了。匹配成功以后呢，这些核苷酸进入到人体以后，这些细胞调控质子代谢的基因表达出问题了，干细胞表面的这种低密度脂蛋白受体明显不够用了，坏的胆固醇已经清理不掉了，血脂就高了。那核苷酸进入肝细胞以后呢，它能为肝的细胞 DNA 物质，就基因物质进行直接性的修复，帮助这些受损的这种血小板的工厂出问题了。那血小板过度聚集，本质就是血小板质量出问题了。那出厂的时候，血小板这种激活的确实它就偏低。那怎么办？那核苷酸它进入到聚合细胞内。让这种聚合细胞的 DNA 复制和细胞分裂提供同样的原料，让聚合细胞怎么微循环它就通了。所以说，当这些受损细胞得到这种高活性核苷酸物质的修复以后，肝细胞的代谢正常了，聚合细胞产生出质量过关的这种血小板了，血红细胞的变性能力恢复了，那你说血液是不是自然而然它就以后不会再继续发生粘稠的情况了？果糖啊、虫草酸呐、麦角甾醇呐、包括核苷酸，包括什么18种氨基酸，还有人体是8种必须的，还没办法自身合成，这里面都有。那这些高活性物质，它对于血液粘稠、高血脂以及已经形成的，比如说发生的血栓和斑块的形成，都是可以从根源上去解决的啊！你比方说，血液粘稠的人，细胞长期处于缺氧状态，啊，细胞就已经没有动能、没活力了，功能就减弱了。虫草多糖的物质可以什么给肝细胞聚合，腺苷物质负责什么来扩张血管，改善整个微循环。血液粘稠的人，微循环本来就差，这种高活性腺苷能帮助那些什么微小血管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合成不了的，通过微受抗虫草制剂都能补充了。这可了不得呀！它可是咱们人体所有细胞合成蛋白质最基础的原料，这些细胞基因物质当中，实现和谐长久共生，持续的为这些细胞来提供基础的原料啊！所以说，你看这微受抗虫草制剂服用以后，什么高血脂的、血液粘稠的，很快短时间内感觉什么头脑就清醒了，哎，然后身体也热乎了，血型也越来越快了啊！什么早起以后未来的问题啊！因为它是从源头上把血液粘稠的问题、根源问题给解决了，它不会继续长时间反复发生血液粘稠。那你长时间一直反复发生血液粘稠，到最后不就容易发生各种心脑血管病了吗？这个问
1: 对，
0: 题不就不担心了吗？
1: 那是一定是要从根源的源头来解决问题，这才是最好的方法嘛。
0: 对。
1: 那不能是一味的去维持、去抑制、去控制，那早晚有一天它维持不住，也控制不好，也抑制不了的时候，那就严重了，就麻烦了
0: 对
1: 嘛。
0: 嘛，
1: 那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哈，这几年凡是服用过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家人，都希望能够长期的去用，有办法实现长期使用的这个愿望
0: 哎呀，
1: 哈。
0: 多少人想用都用不上呢，还长期用，哪有那些呀？
1: 是，就目前来讲，按照现有的这个提纯量，我们这边呢能够争取到的份额数量，能让一部分身体健康状况很差的、急需要使用的家人，能够解决病痛之苦，那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对，
1: 哎，这一次要是没有楚老师的协调帮助，那真就是没有任何的机会了哈。之前那2000盒虽然是分配了1000个人，但是我们说你每个人就得到2盒啊。根本就不够用，
0: 对。
1: 哎，所以这一次呢，楚老师又从几家医学中心那里呢，争取到了9000盒的数量，对于咱们所有的听众家人，哎，又都有了机会和希望了。 毕竟呢，我们节目是面向全国哈，患者听众啊，这个人群众多，肯定不能是人人有份儿。那我刚才在节目开始也都说了，我决定是把这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进行一个分配哈，单独的拿出2000盒，如果说不足的不够的，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啊，补齐拿够后续的用量。那么剩下呢还有7000盒，首先咱们优先前两天只得到2盒体验量的这些患者，让他们呢能够保障后续用量的供应，再有剩余的我们就分配给一直都没有机会使用上的这些新患者们啊，能剩余剩下的肯定也不多哈，就是能帮助多少人就帮助多少人吧。那今天现在听到节目知道这个好消息的，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

0: 提前报名进行预约啊。至于说这个价格方面呢，今天我下节目以后呢，马上就和向会长我们协商资金补贴的，乐善基金必须要全力做补贴保障啊，绝对不能让患者在经济花销上有任何的压力负担。能吃得起饭，大家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数量呢总共9000盒。现在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预约申请报名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康乐晚晴57674006835767。
0: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你好，喜儿。
0: 你好。
2: 你好，楚老师，
3: 哎，你好。
2: 我每天啊都关注节目，听得特别认真，生怕错过了什么重要的消息。我刚才听你们说，是不是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已经确定下来了呀？
0: 对，没错。昨天呢，楚老师又跟三家医学中心沟通了一下哈，原来是提出来每家医学中心是拿出来5000盒的量啊，他们没有同意。最终结果呢，是每家医学中心呢匀出来3000盒虫草养元液到方华中心这边，所以总共呢就有9000盒的这个数量。原本呢，我们以为是除了之前伟宁给调拨的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今年是多一盒都争取不到了呢。啊，这已经是比我们最初的这个预期呀，是好了太多了。
2: 哦，说的是啊，喜儿，这些天啊，我的心啊，就像坐上过山车一样，哎呀，上上下下的。好在啊，是非常好的结果。那我现在是不是就可以报名了呀？
0: 对呀，今天啊，也就是现在，大家伙儿就可以报名了。凡是没有用过虫草养元液的新患者，还有就是前几天得到名额只订购2盒体验量的，再有就是正在服用的虫草养元液的老患者，手里剩余的用量不多的，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进行报名了。那我今天下节目呢，就去会找这个向会长哈，研究价格补贴的事情。前几天呢，给大家补贴以后，每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10块钱。这回呢，大家的用的量要更多，那我争取呢给大家更大的补贴的力度啊，不让大家有经济负担。
2: 哎呀，喜儿，你真是太善良了，我太感动了，不计回报的帮助我们，你心肠怎么这么好啊？
0: 这可能是跟我的经历有关吧。如果当初喜儿没有被马奶奶捡到，没有得到敬老院里老人还有无数好心人的帮助，那我可能连命都没有了。那我的命呢，是很多老人给的，所以我这一生呢，都会尽心尽力的去做老年福利事业。那即使这样呢，都不足以报答大家哈。况且喜儿我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儿，给大家进行补贴呢，用的是乐善基金会的善款。啊，这里边只有一小部分是我个人收入，大部分的资金呢都是无数的爱心人士捐款得来的。那我们要感谢啊，在我背后默默的做慈善、做公益的这些人呢。
2: 是啊，哎呀，都要感谢他们呢，还要感谢楚老师。这次啊，要不是楚老师的帮忙，虫草养元液的事情可真是没希望。幸亏啊，楚老师帮忙，我们啊才有机会能用上虫草养元液。
3: 哎呦，不用客气啊，我那肯定是发挥一定作用了，对吧？因为呢，赶上这几家医学中心今年呢很幸运得到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的一个分配指标了，而且呢还是我们所的对口单位，加上个人我们平时的关系还很熟啊，所以说这个面子吧，还算可以。虽然没达到我的预期，但是每一家呢能答应给匀出来3000盒，这3家加一块也9000盒呢，这也不少了。
2: 是，楚老师，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麻烦你再帮我看看好吧？
3: 你说说吧。
2: 我有过敏性哮喘的这个毛病，动不动啊就过敏。以前啊跑了很多医院，做了好多检查，也没具体查出我是对什么过敏。你说家里带毛喘气儿的，不 不敢养，任何的花花草草也不敢养，也不敢开窗户。实在是想开窗户了，我得戴着口罩，戴着眼镜，把自己啊捂得严严实实的。
3: 嗯，
2: 因为反复的过敏啊，还导致了两次感染性肺炎。
3: 哦，
2: 每次啊都是剧烈的咳嗽，要咳的胸口啊都疼啊，然后啊高烧，呼吸困难。
3: 嗯，
2: 然后住院打那些抗生素和平喘的吊瓶，还得做那个雾化。
3: 嗯，
2: 现在落下了个病根，经常的就是胸闷憋气，我就担心这年纪越来越大了。那万一以后再引发肺炎，这容易出现生命危险呐。
3: 嗯，尤其属于易感体质，非常容易过敏，啊，过敏性哮喘啊，引发这种肺炎，这个危险是很高的，啊，反复的咳嗽、咳痰，持续的发烧、高热，更容易加速这种气道

0: 的痉挛呐，让喘息呼吸更加的困难，严重会造成什么呢？肺功能严重损伤下降，血氧不足，诱发肺功能衰竭，那呼吸就衰竭了。那胃舒康
1: 是。
0: 虫草制剂，因为虫草本身对肺就好，通过提纯以后，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哎，它对于抗过敏原。还是抑菌、抗炎，各种一些什么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作用非常好。对于什么气道的炎症、肺部产生那些炎症、水肿，这个短时间内马上就会有好的改善。然后咳嗽、喘息这个问题，你看吧，用不了多长时间，改善就会很明显。高活性腺苷干啥？这种高活性物质能舒张支气管，能有效的改善肺部的微循环。你像哮喘带来这种气道的痉挛，很快就能给改善了。同时呢，对于肺脏细胞进行滋养和养护，修复长期这种咳喘炎症造成的这种肺细胞的损伤，它能起到很好的修复作用。这样一来呢，帮助你肺脏的功能，慢慢逐渐的就能恢复稳定。还有虫草多糖，这种多糖呢，增加什么？整个肺的呼吸道黏膜那种细胞的免疫功能。调节免疫，具有强大抗体能力，对于受损的气道产生的各种这种细菌病毒，能建立起很好的保护屏障，也就是什么意思啊？能让你很好的抵抗各种什么过敏原呐，各种什么粉尘呐、花粉呐，甚至一些病毒炎症，它能很好的把它阻挡在外面，因为它能形成强大的保护屏障，这样一来，从源头上就防止这情况总是反反复复的发生。

0: 啊，跟其他方法来看，那这肯定是最好的选择，也是最有利于你恢复的好方法。
1: 那楚老师，那我这个情况想恢复到最好，以后不过敏，不引发肺炎，落下的这个病根能去除，需要多少虫草养元液呢？能好呢？
0: 你这情况啊，按照你现在说的这些症状来看，你打底儿最起码得是40盒以上，甚至可能在50-60盒左右是需要的。
1: 哦，那我知道了，楚老师，那我一定啊，也得用上，而且喜儿也答应给价格补贴，我更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我现在就是打电话去报名，要感谢你们了
0: 不客气，没事儿，你可以先抓紧去报个名吧。啊，那就
1: 啊。哦，
0: 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哎。
1: 好的好的，我去报个名，谢谢。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我们所有的哈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哈，这个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到了，楚老师帮我们争取到了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的这个数量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提前打电话去进行报名争取哈，因为9000盒听起来很多，但是面向全国这么一分配，实际上也没有多少哈。那么大家特别关注的这个补贴的事儿，在今天下节目之后呢，喜儿呢立即会找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来研究一下，这个资金的情况，我们将拿出最大的这个力度来进行补贴啊，让我们所有用上的这些患者，还是那句话哈，只要大家能吃得起饭，您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一定让大家没有任何的经济压力来用上虫草养元液。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哎，楚老师，我妈吧，她是2020年确诊的小脑萎缩。
0: 哦。
4: 但吧，她大概就是2018年的时候就有症状了。那时候吧，我就发现我妈吧走路吧不稳，不走直线儿，就感觉就是头重脚轻，就踩棉花。哎，开始吧也没想太多，但吧后来每次去看她，就发现我妈吧走路就不稳，而且还越来越严重，记性也变差了，说话吧也迟钝。
0: 哦，
4: 我看她那眼神吧就呆。就不像原来那么有精神头，就是，哎，说不好就感觉愣，我就赶紧带他检查，后来吧才知道，大夫说我妈吧有小脑萎缩的现象，
0: 小脑发生萎缩了，他就是这样的，
4: 对，
0: 哎，走路时候平衡感不好，到后期整个思维反应啊、意识形态都会有变化，就像痴呆似的，
4: 哎呀，是啊，就那样。哎，从那个时候啊就开始一直吃药啊，但这几年过去了，他的这病情啊就不断的发展，就现在我妈也经常犯糊涂啊，就说犯起糊涂的时候就把我当成别人了，而且吧走道也别还呛到。
0: 哦，
4: 楚老师，前些天呢我们得到名额了
0: 啊，
4: 我给我妈订了2盒虫草养元液，每支吧只花10块钱，价格吧真的非常非常合适，但是吧数量太少了。你说像我妈现在这情况，想要恢复
0: 导致整个神经传导发生紊乱，虫草养元液这里面有这种稀缺高活性这种核苷类的活性物质，叫什么呢？叫 N6- 强乙基腺苷
4: 啊，
0: 这种物质是啥呢？它能精准的作用于小脑的神经，小脑神经细胞突触，减轻神经细胞的炎性损伤，抑制神经元细胞发生过度凋亡的情况，同时还能稳定小脑区这种神经递质的平衡，改善患者你像出现的走路不稳呐、肢体不协调啊、平感差这些症状，很快就能改善和缓解，还能够延缓小脑组织的萎缩和退化。再就是提纯出这种麦角甾醇当中这种三烯醇的物质，它属于虫草当中特有的这种极其珍贵的这种甾醇成分。哎，小脑萎缩患者脑部自由基对程度上实现什么呢？这些神经细胞得到一定的增殖和裂变，这样一来呢，能让小脑的功能 不光光是得以保存，在原有基础上还会得到什么一定的改

0: 改善和提高。哎，
1: 啊。
0: 还有什么呢？你像虫草当中这种活性寡肽，这种小分子肽是极具被脑组织吸收，哎，精准
1: 啊，
0: 识别所有细胞所需，同时进行营养物质的补充。另
1: 嗯，
0: 外一个呢，还能够什么？对于一些细胞从基因层面来讲发生的什么基因的一些断裂，基因物质的一些改变，都能够什么？从基因层面来进行什么基因的大脑和小脑萎缩的患者，整体的功能恢复、愈后恢复，这个是极其良好的。最终能让患者慢慢逐渐实现，不管是言语、思维、意识的表达，还整个肢体的行动活动，基本逐渐都逆转恢复的是极其好的，但是他这个情况啊，按照你说的症状来看呢，如果能用后期的量，他整体需要最起码呢也得是70盒、80盒，可能甚至还得多一点，用量可能要大一点，没办法。
1: 哎，那真是太好了，这下吧，我就更有信心了。我妈这毛病啊，就终于有救了。喜儿，你看我妈这个。
2: 那个的事儿啊，你不用过度的担心啊，您就关注节目，等消息就可以了。
1: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能够遇到你还有楚老师，是我这最大的幸运呢。我肯定会关注节目。这两天吧是关键时期，我吧一点都不敢错过。喜儿，还有就是你说的那个视频的学习机，我也特别需要。我妈吧现在虽然练习不了，但我这个身体吧也经常不舒服，腰酸背疼的，然后就还贫血，这身体可虚了。胃肠消化吧也不好，我吧就想跟着好好学习学习，然后等到我妈用上虫草养元液了，要是恢复好一些了，她也可以练习，包括我爱人、我爸，我们全家都可以学习练习，对身体肯定有好处，没坏处啊。
2: 确实是。楚老师总结的呼吸吐纳六字诀期间呢，配合做对应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它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助的作用。我现在每天其实我也练习哈，练习多种的吐纳的方法，确实哈，就感觉整个人的这个状态特别好啊。一会
1: 是，
2: 儿呢，您就报名的时候啊，
1: 好的，谢谢你们啊。
2: 好的，那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哎，再见，喜儿楚老师。
2: 好啊，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4: 好了，大半年前呢，我就幸运地用上咱们虫草养元液了，但是啊，当时这个数量太少了，只给了我30盒，我用的这个效果呢特别好，手里的这个量呢也不多了，这次呢，我就想把后续的这个量呢补齐，麻烦楚老师啊，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哦，你说说吧，
4: 我是啥呢？我是多年的这个高血压合并这个心脏病，之前呢这个血压长期居高不下，这个高压经常在180左右，吃了降压药呢，勉强的能下到140，有时候多，这个经常的这个心慌心悸，这个秋冬换季的时候啊。或者是这个有时候睡眠不好的这个时候，这个胸口啊就会闷疼的，还发沉，浑身呢感到乏力，这个头昏脑胀的。我用了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啊，也就不到1个月的时间，我的这个血压呢就比过去啊好控制了。还是吃的这个同样的这个降压药啊，吃完以后。这个高压呢，就下到130以下了。我现在这个头昏脑胀的这个情况啊，基本上消失了。心慌心悸、胸闷气短的这些毛病啊，缓解了很多。现在啊，有一些稍微有一点活动量的时候，或者是这个，胸口啊发沉，这个闷疼的这个症状都减轻了，身上呢也不那么。疲乏无力了，这个但是呢，还是没有恢复到这个正常这个状态，而且如果天气这个

0: 突然降温或者是情绪有点激动的时候啊，很多症状还会出现。楚老师啊，你看我后面再用多少这个虫草养颜液，就够了呢？
1: 高血压性心脏病啊，是属于慢性对心肌造成损耗损伤，所以说这个肯定需要一个过程和时间。这个卫寿康虫草养颜液，它里面核心成分像多糖啊、虫草素啊、虫草腺苷呐，对于心血管来说，这个帮助和益处太多了。尤其虫草多糖这个物质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调节血脂，减少血管脂质的沉积，防止动脉硬化的形成，减少阻断心肌纤维化，对受损心肌细胞能起到极强的修复能力，改善整个心脏舒张功能。所以说呢，无论是这种血压波动过大的、过高的，心肌细胞发生损伤的，这个在服用这个虫草制剂方面，短时间内变化都很大。包括呢，这种高活性虫草素呢，抗炎、抗氧化，保护血管内皮细胞，扩张外周血管，辅助帮助很好的稳定血压，减少波动，对心脏进一步造成冲击和迫害。包括腺苷呢，它能干啥呀？它能实现一定细胞的增殖和裂变，能够很大程度提升心肌细胞动能，增强心脏能力。高血压带来的这种心肌心脏的病变症状方面，短时间内都会有明显的逆转和恢复。总体从细胞角度，想实现心肌功能逐渐的增强恢复，那你后续的用量呢？你这情况最起码还得个30盒左右是需要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楚老师啊，
1: 的。
0: 我还练习咱们这个呼吸吐纳这个六字诀了，你像这个呵字音呐、狮字音呐、吹字音呐，那几个发音我都练习了，我合计这个高血压的时间长了啊，容易导致很多的这个合并症，我就都练习练习，这一段时间啊。我感觉这个身体状态啊，真是很好。做完以后啊，无比的轻松。睡眠呢也好了。特别感谢你这个无私分享的这么宝贵的这个方法。
1: 呼吸吐纳，吸清吐浊，这个方法实际上简单实用，养成好的习惯，每天去做，在很多疾病发生、发展、蔓延和预防很多疾病高发频发，这是非常有效的好方法，多好就坚持做去呗。如果是你的情况，再结合着这个虫草制剂，这不好上加好，给你助力吗？
0: 这个喜儿啊，我想问一下啊，是不是这次啊，您还准备了这个视频学习机呀？
2: 对，因为很多我们这些听众啊，都是年纪大了，记忆力也下降了哈。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又比较多，有的方法呢，步骤又比较的复杂。所以，我们很多听友反映说，以前这个学习机啊，它只有声音，没有视频图像，就听了很多遍呢，记不住，也记不清楚，也不知道这个动作做的是否是标准。所以呢，就想着给大家准备一批既有声音又有图像的视频学习机啊，这样呢，大家看着视频就跟着练习，就能更好的理解和记忆了。
0: 媳妇儿啊，你真是太善良了，太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了。要是有视频学习机的话啊，那就都能学会了。不光是我想好好的学习啊，我家这个姊妹四个啊，都想练习了。到时候啊，我们可以轮换着学习，对身体好的这个事情啊，必须得积极的做下去啊。
2: 对，确实练习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它既能是预防疾病的发生，也能够对现有的这些疾病呢，在治疗恢复过程当中起到一个直接助力的帮助啊。
0: 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什么都不缺了嘛啊，就是希望能有一个好的身体。对了，喜儿，我上一次订购的那30盒这个虫草养颜液，得到了你们的这个乐善基金价格的这个补贴，自己没花了多少钱就用上了，不知道这一次还有没有这个补贴。要是没有补贴也没啥关系，我已经用出这个好的效果了。不管多少钱，我肯定得继续用。如果能让我省点钱，那就更好了。
2: 有补贴啊！今天下节目呢，我就找这个向会长开会研究，肯定是在能力范围内呢，是尽可能的。

0: 多给大家伙补贴啊，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真的是越来越难争取到了。那么很多患者家人呢，就指望这一次说能够把这个量啊订足了、订够了，相信呢这一次能够报上名、能够用上的患者，那么每个人需要订购的量都不少。啊，我会更加尽力的，就是给大家补贴补贴哈，绝对不能让芳华中心的家人因为用这个虫草养元液感到有经济上的压力啊。
1: 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心儿，楚老师啊，你们的好啊，我真是不知道这怎么报答了。
0: 哎呀，不用报答啊！我做的这一切呀，都是发自内心啊，我自愿去做的。只要是大家伙能把身体调理好，那就是对我和楚老师最大的报答了啊！您现在呀，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啊！因为全国听众非常多，都在抢名额，咱们抓紧时间去占个名额，好吧？
1: 好好好，我马上就报名去。
0: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哈，这个电话在闪，我们也无法再接听了。虽然这一次呢，楚老师是帮助我们协调来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但是毕竟我们这个节目是面对的是全国的听众朋友，这个人数众多哈，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另外补贴的事儿啊，大家都不用担心，因为前些天呢，这个伟宁给我们争取到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每一支呢在补贴之后只花了10块钱。那么喜儿呢，之前就跟大家说了，这一次啊，这个量争取来的特别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准备呢，把乐善基金所有的这个资金都拿出来，给大家是最大力度的一个补贴啊，让我们所有都能用上虫草养元液的家人们，在这个资金花费上面没有任何的压力啊。下了节目，我马上就去找向会长去研究，马上给大家落实。那么学习机呢，您在打电话的时候啊，您就跟指导中心的老师说一下，您报个名儿，具体是。是这个准备好多少台了，我现在还不知道，也是下节目之后去落实。但是这个视频学习机特别好，既有声音又有图像，大家呢也方便学习跟跟练。好的，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多说了哈，大家抓紧时间赶紧去拨打电话报名吧。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那么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的相会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逸飞。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六。

0: 备受市民关注的锦州南桥改造工程正在稳步推进。近日，南桥南侧引桥交通标线已全部施画完毕，崭新清晰的车道标识规整醒目。标线完工，进一步完善道路通行条件，为后续通车运行打下坚实基础。不少市民期待大桥早日正式投入使用。日前，锦州市2026年凌河之下诗歌朗诵晚会在东湖公园精彩上演。晚会以文艺之声传红色心火，以深情诵读抒家国情怀，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场意韵悠长、感染力十足的文化视听盛宴。一月至八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其中内地居民 2.42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96 亿人次，外国人 6128.7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8.9%、19.5%。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去鞍山旅游，可别错过藏在晨光里的新华街早市。手工卤水大豆腐，老远就能闻到香味儿。刚出锅的馅饼，血肠、熟食，还有农户自家种的瓜果蔬菜，摆满了摊位。来这儿逛逛，看看摊主热情的笑脸，听听街坊唠嗑，这热热闹闹的市井味儿，就是刚城最实在的温柔。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金川镇西夹荒度假区实打实的关东原乡，黄泥草房、木栅栏配上红灯笼，满满东北老村子的味道。半山腰的木屋民宿，一间挨着一间，带观景大露台，抬眼就是鸭绿江谷地的秋晒秋最佳观赏区。火红的辣椒、金黄的玉米、橙红的柿子，在吉庆楼环形屋檐上铺展开来，与古朴的土楼相映成趣。据了解，晒秋是客家先民适应山区地形和气候形成的传统习俗，至今已有。
1: 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商
1: 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696，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拨38176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696。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3: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1: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3: 不管您是西洋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1: 老爸老妈大舞台，
4: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0: 锦州的傍晚是晚风，是烟火，还有耳边的好歌声。
1: 这里是老爸老妈大舞台傍晚点歌档，我是唐月，
0: 我是金瑞。今天呢，9月16号，星期三了啊。在节目最开始呢，还是要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8点啊，天儿怎么样？
0: 全市是多云的天气。
1: 对，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呢，市区20度，黑山18度，北镇、临海19度，易县17度。
0: 那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全市呢是多云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7度。易县黑山28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
1: 没错，天儿呢。

0: 感觉是越来越热了呢。
1: 是吗？嗯，就是中午晒那么一段儿。
0: 对，但是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哎，中午出去要注意防晒啊，现在紫外线真的是特别特别厉害。
0: 哎，
1: 稍稍一晒，哎，我就黑了，小黑人了。其实我也没白过。
0: 嗯，
1: 所以说，
0: 哎呀，戴防晒口罩啊，或者是戴上帽子。
1: 然后呢，要多喝点水。
0: 哎，接下来呢，我们来。
1: 和大家分享好物，
0: 对对对，
1: 喝水喝多了之后多吃点好东西，大闸蟹。
0: 哎，就是这个大闸蟹，一到秋天啊，好像我们小时候吃这个大闸蟹，好像并不是很常见啊。我们年纪比较大，
1: 咱们河边吧，或者是咱们这个渤海海湾旁边，就是有那种小蟹，
0: 对，
1: 跟人家比个头小，但是大家喜欢吃，好像认为比较新鲜一点啊。
0: 其实呢，对，在我的小的时候的印象当中，我吃花盖蟹，它是海蟹比较多，像这种啊，大闸蟹啊，
1: 啊，这是湖蟹
0: 哦，对，湖里面的蟹，
1: 湖蟹，
0: 还有呢，那个就是这个稻田里的蟹，稻田蟹，吃的比较少。后来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哎，我们就尝到这个大闸蟹，那真是
1: 鲜的，
0: 肥美呀，
1: 好吃啊！
0: 哎呀，不管是公蟹还是母蟹都好吃啊，各有各的特色啊。
1: 哎，所以说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咱们锦州经济广播搞事儿了，搞大活动了，
0: 哎，
1: 专属的千恩万谢中秋福利活动正式开启了。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高品质的苏霸王大闸蟹的蟹卡，
0: 一张小小的蟹卡，轻松就可以搞定中秋送礼，满满的心意一键送达啊！咱们的有苏霸王大闸蟹呢，产自于大闸蟹核心的优质产区拥有千亩生态水产养殖基地，源头把控品质，像口感呐、品相啊，那是双双在线。
1: 而且每一只大闸蟹都配有专属的防伪蟹扣，就像每一只螃蟹呢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身份证是一样的，正宗溯源啊，品质保证，不管是送亲戚啊、送朋友啊，都特别有面子，请大家放心。
0: 不管是商务往来啊，还是企业中秋员工福利啊，或者是我们社区邻里团购，现在都可以提前预定了，早早布局。你知道最关键的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方便，不用现场挨个挑蟹，也不用手提沉甸甸的礼盒，随时随地预约提货，想用想吃再兑换啊！真正做到省心又省力，高端又有牌面。
1: 哎，那和大家来介绍一下联系方式啊，可以添加微信，就是经济广播的缩写 GoGoGB38176966， GoGoGB38176696， 也可以打电话38176966，原蟹味更鲜浓。
0: 哎。
1: 那好了，好东西和大家就先分享到这儿啊，下一步呢，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的点歌档节目，
0: 来吧。
2: 电波不停，
1: 歌声不断，
2: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1: 就跟着。墩墩发消息了，说哥哥姐姐下午好，
0: 你好。
1: 又发现了一首治愈的歌曲，
0: 哎呀，太好了！
1: 哎，名字叫做《花开在刚刚好》。他副歌一响啊，就像是一位心态通透的朋友坐在你的对面，跟你唠唠嗑，掏掏心窝，我自己，这才是最顶级的通透啊！
0: 说的太好了，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啊，赞，他说：“老爸老妈大舞台节目主持人傍晚好，我想点一首歌，齐秦的《往事随风》，让这些烦恼通通而随风而去。”那谁有烦恼就得来咱锦州啊，
1: 是吧？
0: 锦州风大，
1: 风大啊！
0: 大家好，就戴好帽子啊，装备好，到锦州的海边吹吹海风，啊，真是放眼望去，心情一下就开阔了。
1: 是说锦州的春秋风大啊，但是目前来说感受还好啊，过一段时间可能真的要注意防晒防风了。
0: 可不是嘛？
1: 啊，来听歌，花开在刚。

0: 好，到了听我的环节哈，今天呢继续的和大家分享94年的那些经典的歌曲。
1: 哎，
0: 昨天呢和大家分享到6月份了，
1: 对啊，
0: 6.1儿童节这一天呢，郑钧带着他的摇滚乐的一种崛起。
1: 你发现没发现，这几个月，除了有一个王菲的《我愿意》之外，都是男生。
0: 是吧，这个男生占了大半边天呢。
1: 没错
0: 啊，别着急，今天啊第一位就给你介绍女生。
1: 这好 谁我认识吗？
0: 也是6月份，赵咏华。
1: 我认识他。
0: 认识吧，
1: 他唱过一首歌叫《早餐》，我很喜欢听。
0: 对，还有另外一首歌更好听，叫《最浪漫的事儿》。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我跟你解释过那个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就是和你卖电脑这首歌。那这首歌呢其实不仅仅歌好听，词更好。
1: 没错，
0: 所以说呢这首歌的填词人就获得了最佳国语歌曲奖的作词人奖嘛。现在耳边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最浪漫的事》。

0: 哎，一首大家特别熟悉的歌啊，叫《最浪漫的事》。
1: 哎呀，听着都醉了，
0: 是吧？
1: 嗯，
0: 六月份终于过去了，
1: 多浪漫呢！其实这来了，反正都是啊，织围脖
0: 啊，这些事儿，怪不得我不太清楚呢。你问我还有什么来着？哎呀，我就绞尽脑汁说还有啥是属于你们浪漫的事儿呢？
1: 浪漫就是年轻的小的时候
0: 啊，
1: 十八九
0: 啊，
1: 做的浪漫的事儿就是给心仪的对象叠千纸鹤呀。
0: 别着急，别着急啊！
1: 好，
0: 七月份来了啊，邰正宵就是我们说那个数字歌手
1: 啊
0: 来了。啊，带着他的千纸鹤来了。
1: 千纸鹤，
0: 对，如果说93年呢，邰正宵叫初露锋芒，
1: 嗯，
0: 那94年就应该叫再攀新高。
1: 哦，
0: 你看他这一年带来同名专辑《千纸鹤》来了，少女才开始知道千纸鹤了，才开始叠了。为了表白，所以说千纸鹤呀，这功劳都是邰正宵的。

0: 谁
1: 啊？七月份结束了，八月份火热火热的向你奔来了
0: 啊！什么什么歌？
1: 祝你平安。
0: 哎呦，
1: 这个你更熟啊！
0: 对呀，太熟悉了。
1: 祝你平安。
0: 对对对对，而且这还有、
1: 祝你平安。
0: 对，而且这个还有那个手语的。
1: 对，
0: 啊、
1: 他在他的 MV 当中就是用手语出现的嘛。
0: 对，而且这个这几个字儿，四个字儿，你会吗？
1: 不会。
0: 我可以教你。祝你平安，
1: 大家没看着
0: 对，看到了，咱们不是可视吗？大家如果可以想看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回看一下，
0: 对，回看一下，特别的简单，
1: 是，
0: 就是
1: 我发现
0: 你平安，
1: 你好有好有才能啊！
0: 怎么讲呢？就会这一段，
1: 能把整首歌用手语给它完成吗？
0: 以前能、
1: 啊、
0: 就是整首都可以、
1: 哎、呀，
0: 但是现在就是唯一记得就是这一句话了、
1: 是吧、那我们就来聊聊。

0: 这首歌啊，八月份呢，祝你平安发表了。
1: 嗯，
0: 其实还有故事呢。
1: 啊，什么故事？
0: 这首歌原本是给那英唱的。
1: 哦。
0: 但那个时候那英已经特别红了。
1: 嗯。
0: 啊，那都红到发紫了。
1: 啊、
0: 哦。但是这个时候呢，孙悦啊，他着急有一首代表作品。
1: 啊、
0: 哦。于是呢，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再加上花了那么点小钱儿，
1: 嗯，
0: 把这首歌的版权呢就拿下了下来。
1: 哦、
0: 啊。于是就拿着这首歌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电视音乐大赛。
1: 啊、嗯。然后结果
0: 他当时把家里边所有能借的钱都借了，
1: 嗯，
0: 他哥哥亲哥哥啊、
1: 嗯、
0: 当时都要结婚，他把他哥哥准备结婚的钱，
1: 哎呦，
0: 投入到这个音乐事业当中了。
1: 我觉得结果应该是好的。
0: 哎呀，我们只要付出，
1: 嗯，
0: 就有回报。
1: 哎，
0: 没想到后来还拿了一个中央电视台的年度的音乐金奖。
1: 你看看
0: 这个哈尔滨的姑娘、
1: 嗯、
0: 啊，一个东北的姑娘，凭借这首歌、
1: 嗯、
0: 还有凭借着刚刚你手语的 MV、
1: 啊、
0: 就一夜爆红了、
1: 哎

0: 好了，一首歌叫《祝你平安》啊，孙悦演唱的，这也是咱们就是当时啊大陆比较火的一首歌了。
1: 哎，
0: 啊，8月12号呢，辛晓琪发布了她的专辑叫《领悟》。
1: 哎呀，这八月份是我们女性的月份呐，
0: 是吧？多么痛的领悟
1: 哦，
0: 其实也有故事。
1: 嗯，
0: 啊，当初呢，辛晓琪把她自己的一些感情故事啊，就讲给李宗盛来听。李宗盛听完他的故事之后啊，就突发灵感呢、啊
1: 哦、
0: 就为他写了这首特别有名的歌曲。
1: 你看看、
0: 哎、
1: 还得亲身经历
0: 是吧。从此以后辛晓琪呢就被冠上了叫疗伤歌后的美名、
1: 嗯、哦，
0: 现在耳边听到的就是领悟。

0: 好，一首辛晓琪的味道啊，也把我们啊是领悟啊，领悟啊，把我们带了17:42。
1: 哎，
0: 味道别着急啊，味道在12月份呢。
1: 啊，有哈，
0: 这就是我和你说的为什么织围脖吗？也是想残留一些味道啊。好，时间来到了8月份啊，8月中旬之后呢，学友歌又来了
1: 啊。他不有饿狼传说了吗？
0: 嗯，对呀，前边那不是在5月份的时候吗？为了 PK 华仔吗？
1: 嗯，
0: 你看人家就是高产。
1: 人家华仔那个，我想想啊，华仔
0: 忘情水，
1: 忘情水，
0: 对对对
1: 啊，感情的，
0: 对对对。那你看5月份他有《饿狼传说》，
1: 嗯，
0: 8月份又发表了国语大碟叫《偷心》
1: 哦，
0: 一个高产的歌手啊，
1: 嗯，
0: 这个《偷心》呢，在当年来说呢，时隔30多年之后，
1: 嗯
0: 啊，有一部电视剧叫《繁花》，
1: 哎，听说过
0: 是吧？我而且我都看完了，
1: 好吗？
0: 胡歌主演的特别好
1: 哦，
0: 年代剧，
1: 嗯
0: 啊。繁花里面引用了很多30年前的歌曲，像王菲的歌啊，
1: 嗯，
0: 还有张学友的歌繁花等等啊，王杰的歌，
1: 嗯，
0: 安妮啊都出现了，
1: 嗯，
0: 又引起了一波什么经典老歌火热新生的热潮。
1: 哦，也就是说现在的孩子们也开始喜欢老歌了。
0: 对，你说吧，一首歌啊，一个时期能火，那可能是运气，
1: 嗯，对，
0: 一个时代能火，那肯定是实力呀，
1: 那可不。
0: 但是两个时代都能火，那说明什么？
1: 那说明那就是
0: 还是有价值的。
1: 哎，就是，
0: 嗯，

不敢想再可有这天。我的心仍然

0: 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啊，我就忽然间想到了看《繁花》的时候的那种感觉。跟你说，胡歌的演技真的是太好了，
1: 特别在线是吗？
0: 对对对，
1: 我看过他演的《伪装者》
0: 啊，
1: 看了很多遍。
0: 是，还有就是去这个、那个就是济公的老先生，哎呦。
1: 繁花讲的是什么？
0: 演技太棒了，这个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跟你说得清楚的。
1: 哦，有好吃的吗？
0: 总之是在经济大潮当中啊，
1: 哦，
0: 讲的那些事儿，不但有好吃的好穿的，而且是告诉你好吃的怎么来。

0: 来的。
1: 哎，这个好啊！
0: 哎
1: 啊，那我也告诉你好吃的怎么来。
0: 今天还是月饼、
1: 啊。对，今天给大家介绍啊，这个黄庄月饼、啊。
0: 你看看，节目前说大闸蟹，节目后说黄庄月饼。
1: 你这就必须得把这个节日氛围啊，
0: 哎、
1: 得
0: 营造
1: 起
0: 来，
1: 对
0: 啊，
1: 调起来。
0: 嗯，
1: 首先呢，咱们得说最近啊，这个黄庄月饼特别的火，
0: 确实，
1: 对吧？
0: 嗯、
1: 可火可火了啊、嗯！它的特点呢，就是酥，
0: 嗯，
1: 香。我特别喜欢酥皮儿的月饼
0: 哦，
1: 嗯，这是老一辈儿记忆当中的那种老味道，
0: 嗯嗯，
1: 而且是实打实的好料。你比如说，
0: 嗯，
1: 我最爱吃的清晰的板栗
0: 啊，
1: 山东的大花生，
0: 哎呀
1: 啊，湖北的黑芝麻，
0: 哎呀，
1: 等等等等
0: 啊，
1: 并不只是这些，
0: 啊、
1: 你再配上优质的小麦粉呐、
0: 啊，
1: 鸡蛋呐、
0: 嗯，
1: 还有这个植物油啊，一样一样都是看得见数得清的。
0: 嗯，
1: 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反式脂肪酸，也不额外添加防腐剂，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
0: 嗯，
1: 全都是现做现发，保质期只有30天，可不是常年累月一整就12天，不12个月的那种啊。
0: 啊对，这种短保就是没有添加剂的、啊、
1: 哎，这咱都知道。
0: 对，
1: 而且呢，它传承的是河北黄庄近40年的传统酥皮手艺、
0: 哎呀，
1: 跟市面上那些机器一压就完事儿的月饼完全不一样。
0: 嗯嗯 嗯, 嗯，
1: 我先咽口口水啊。
0: 是我
1: 酥皮儿，
0: 对，我就想问问这个酥皮儿怎么个酥法？
1: 酥皮儿呢，它是一层叠一层的，整整20层手工开酥。
0: 啊、
1: 首先。它肯定得是先调油酥，我在家也做那个，就是酥饼、酥糖饼，但是20层啊，那都是技术，
0: 那当然了，
1: 薄薄的、透亮的、层层分明，您用手轻轻一掰，那酥皮哗哗往下掉渣啊，含在嘴里直接就化了，根本不用费劲咬，
0: 嗯。哎呀，哎呀呀！
1: 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啊，可以轻松的吃、
0: 啊，
1: 而且它的皮儿呢特别薄啊，馅儿很大，
0: 嗯嗯嗯，
1: 2分皮儿，8分馅儿、
0: 嗯，
1: 啊，哎，我这脑子里全是这个吃的，你知道吗？
0: 啊，
1: 口水不断的在分泌，一口咬下去全是料，甜而不腻，
0: 哎、
1: 吃完嘴里还不齁不发干，吃完一块还想吃下一块。
0: 你说馅儿了，我就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些馅儿啊。那今天呢，把5种经典的口味呢给大家配齐了。
1: 嗯
0: 啊，想吃哪种就随便选哪一种
1: 啊，精锐配齐。
0: 哎，首先有糖醇五仁的、
1: 啊，
0: 用木糖醇代替了白砂糖。
1: 好
0: 啊，甜度低不腻口。
1: 哎、
0: 里边呢还有黑芝麻、白芝麻、花生和核桃啊、南瓜籽儿，一大堆的坚果啊。就是血糖偏高的叔叔阿姨呢，也可以适量的来解解馋。
1: 适量啊，咱们说，
0: 对，
1: 虽然是这个木糖醇，但也要适量、
0: 嗯。对，第二个是蛋黄味的，
1: 爱吃。
0: 哎。油润咸香、
1: 嗯、
0: 啊，这个是
1: 解腻。
0: 对对对，还有板栗，板栗是我喜欢的。
1: 我最喜欢吃板栗
0: 了。哎、
1: 哦，
0: 用的是千禧板栗啊、
1: 嗯，
0: 绵密粉糯，一口咬下去呢，都是满满的栗香味儿。
1: 嗯，
0: 还有红豆味儿的。
1: 红豆我差着。
0: 啊，还有黑芝麻味儿。
1: 嗯，黑芝麻也香。
0: 对对对，那这一次呢，咱们酥软不甜腻，5种口味俱全的黄庄月饼，平时要卖到125。
1: 嗯。
0: 而且大家都知道啊，越临近中秋节，它的价格越高，库存还越紧张。
1: 但今天不一样，
0: 嗯、
1: 咱们呢节日专门对接厂家，一次次协商，提前锁定了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元，99元，到手5种口味，每样4块，一共20块。
0: 嗯，
1: 而且呢，这黄庄月饼可不只是中秋能吃啊，它就是那种老式的酥皮点心，
0: 对，
1: 口感温和，不齁甜，平时早上配粥啊，下午泡茶呀，晚上当加餐呐、啊
0: 嗯，
1: 特别合适，软糯酥香。老少皆宜，福利仅100组，想要低价抢购正宗的好月饼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然后呢，你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
0: 对，
1: 我要吃这个月饼，
0: 哎，
1: 哎人家就给你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哎，
1: 而且是顺丰冷链送到家。
0: 对，
1: 会用手机的朋友呢，可以在公众号啊锦州经济广播回复月饼就可以下单了。
0: 对，我们最后再来重复一下啊，99块钱买5种口味，每样呢是4块，一共是20块。
1: 嗯，
0: 哎，这是第一个，然后呢它是短保的，只有30天的保质期，所以说请大家放心啊。
1: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啊。
0: 嗯、
1: 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一首歌曲呢是陶喆演唱的，叫《月亮代表谁的心》。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2: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3: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2: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3: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2: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3: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2: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
1: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

0: 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1: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逸飞。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备受市民关注的锦州南桥改造工程正在稳步推进。近日，南桥南侧引桥交通标线已全部施化完毕，崭新清晰的车道标识规整醒目。标线完工，进一步完善道路通行条件，为后续通车运行打下坚实基础。不少市民期待大桥早日正式投入使用。日前，锦州市2026年零和之夏诗歌朗诵晚会在东湖公园精彩上演。晚会以文艺之声传红色心火，以深情诵读抒家国情怀，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场意韵悠长、感染力十足的文化视听盛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去鞍山旅游，可别错过藏在晨光里的新华街早市。手工卤水大豆腐，老远就能闻到香味儿。刚出锅的馅饼，血肠、熟食，还有农户自家种的瓜果蔬菜，摆满了摊位。来这儿逛逛，看看摊主热情的笑脸，听听街坊唠嗑。这热热闹闹的市井味儿，就是刚城最实在的温柔。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金川镇西夹荒度假区实打实的关东原乡，黄泥草房、木栅栏配上红灯笼，满满东北老村子的味道。半山腰的木屋民宿，一间挨着一间，带观景大露台，抬眼就是鸭绿江谷地的秋景，红叶映在江面上特别好看。柏油路通到各家小院，傍晚江边看落日，夜里伴着果香入睡，来这儿能踏踏实实感受田园慢日子。近日，福建龙岩永定初溪土楼群迎来晒秋最佳观赏期，火红的辣椒、金黄的玉米、橙红的柿子在吉庆楼环形屋檐上铺展开来，与古朴的土楼相映成趣。据了解，晒秋是客家先民适应山区地形和气候形成的传统习俗，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如今，晒秋这一传统习俗正成为展示客家文化、带动乡村旅游的亮丽名片。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4: 混沌初分难知晓，
5: 帝后天佑别样高，
4: 日月穿梭催人老，
5: 谁能把那名利抛，
4: 井桃三遍吃甜水，
5: 树大根深扎得牢，
4: 劝君心气平和稳，
5: 吃喝不愁乐逍遥。
4: 欢迎收听
5: 说说笑笑。

0: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收听收看直播的各位家人们，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节目开始，关注天气。
0: 今天夜间到明天呢，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是6到7级，最低气温是市区20摄氏度，黑山18度，北镇临海19度，易县17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7度，黑山易县28度。
0: 明天夜间到后天呢，全是多云，南风3级到4级，后天到大后天全是晴转多云，南风4级到5级。
1: 小乐抖音号 FM.刘小乐，一飞抖音号一飞，欢迎各位，谢谢进直播间的大家。
0: OK，OK。
1: 节目开始，还是我们经济广播的这个专属福利
0: 大闸蟹。
1: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
0: 对
1: 这个好消息呢，就是锦州经济广播专属千万蟹中秋福利活动。中秋呢马上就要到了，逢年过节我们送礼呢讲究的就是心意、
0: 对
1: 体面、省心方便。那我们这一次的经济广播千万蟹中秋福利活动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高品质苏霸王大闸蟹的蟹卡。
0: 哎，
1: 一张小小的蟹卡轻松搞定中秋送礼。也就是说您这份心意呢可以一键送达。
0: 对对，
1: 您把这个蟹卡呢送给您想送的亲人朋友。
0: 嗯哼，
1: 只要他需要直接就能来提蟹。
0: 对，也就是把蟹呢永远都存到这个商家手里边。
1: 您什么时候想要啊？什么时候呢觉得我需要这个蟹了，
0: 对
1: 是吧？然后您可以随时的就可以提货，
0: 多简单呢，
1: 享用小吃再兑换。
0: 你不能说把这螃蟹买回来说抓紧时间得吃了，可是没到节日呢。
1: 对，不用现场挑蟹啊，
0: 对对对，
1: 而且也不用手提礼盒，非常方便。我们给您说一下，添加微信呢是 JJGB 经济广播拼音首字母加上38176966，或者是在办公时间拨打38176966的办公电话。
0: 对，
1: 还有一些朋友，如果您用手机已经是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关注的朋友啊，那您呢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螃蟹、大闸蟹、河蟹、蟹蟹卡，任意一个词汇都可以弹出二维码，好友添加方式和联系电话。
0: 再跟大伙儿说一下这个大闸蟹的价格吧。你比如说，三点二两的，这是4对，再加上这个各种吃蟹的工具、蟹醋、紫苏，这是原价799，可是我们卖是304。然后999的呢是380。你比如说啊，售价是3377。
1: 我们每一只大闸蟹呢都有专属的防伪蟹扣，就是每只螃蟹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可以溯源的，
0: 对，
1: 就是保真，
0: 没问题，
1: 所以有面子，有里有面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送礼的好物啊。
0: 方式也不错的，对，
1: 北方的朋友，多么的幸福，是。没到东北之前我们不交取暖费，到东北之后发现啊还得交这笔钱，
0: 是
1: 说不交行不行呢，也不是不行啊。
0: 就跟你们在南方一样又爱取暖。
1: 我们抱团取暖，
0: 是
1: 山洞里都得抱一块儿。好，
0: 妈妈搂着孩子，爸爸搂着妈妈。
1: 东北你看咱锦州都要交这取暖费了，
0: 是
1: 啊，一般提前交呢它会有一些优惠是吧，
0: 有
1: 给点礼品啊什么的。取暖费呢咱们之所以要交是因为咱们满心期待着温暖的冬天呢，
0: 怎么着
1: 也在蠢蠢欲动，
0: 少交不行啊，不跟你开涮呢。
1: 所谓的打折代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打折代缴，
0: 取暖费还能打折，
1: 取暖费
0: 代缴打折是肯定的。
1: 这社会上呢有一些人他会以叫热费打折啊，取暖费打折，代理机构代
0: 便宜1000，怎么可能
1: 啊。对，我对，
0: 是是
1: 我们乐，我们乐，对，现在不还是17.9平那房子吗？
0: 那
1: 还是那吗？不是了啊，不是了。现在房子面积有17平吗？
0: 真的，我回去小盖一盖，我睡着了。
1: 你看看我这不是唠嗑呢吗？聊天呢吗？
0: 我还有别的户型你要吗？小台儿的要吗？
1: 有飞檐的吗？
0: 有。
1: 吊拱的呢，
0: 纯实木的，你唠点正经的行不行？咱说正经事儿呢。

0: 啊，你看我们乐儿的啊，取暖费300块钱，这已经是大钱了，对吧？那我们就说，不管这取暖费多少钱，你就是说，在你这个应该交的取暖费的基础上，
1: 嗯、
0: 我们给你打折。
1: 对，
0: 你是不是会动心啊？
1: 嗯，
0: 凡是打折代缴的，这里我们先给大家一个概念。
1: 嗯、这个是人家那个政府规定的，但你说你通过小乐儿完就能给你省1000块钱，不太可能。
0: 就是这个这种诈骗的措施啊，伎俩，对，或者是他们这种做法啊，
1: 做法，
0: 他们利用台呀、微信群里面呢，就会看到啊，有些人发布这样的供暖费95折代缴，省心又省钱，所谓内部渠道排号
1: 好使，
0: 还不是说你能来是吧，你就能交上这钱，
1: 是是，
0: 等等，就这样的虚假广告，
1: 好像搁饭店出问酒蒙的。啊，这抽烟都对不准嘴了，就流花男里我就好使，你知道吗？
0: 横着走，没人拦。实际上，我们说就这一类低价代缴取暖费的诈骗，它主要有两种模式，这里跟大家提示一下。
1: 你看看，
0: 第一种呢就是虚假充值，
1: 假充值，用了你的钱，假装给你充一下，做拿那个做图软件给你做一个图片。
0: 嗯，他就是告诉你说，你在我这儿呢，你可以低价代缴啊，
1: 对，
0: 然后呢，你就支付费用就可以。
1: 嗯，
0: 我们呢进行了支付之后，他就开始操作了，
1: 嗯、
0: 他们就开始呢，廖乐说，哪怕95折呢，我不也省点钱吗？
1: 嗯、
0: 是吧？然后他拿到这个钱了，
1: 嗯、
0: 他就消失了、
1: 嗯，
0: 他就没影了，你找不着他了，
1: 嗯、
0: 而他根本没有给你代缴这个取暖费。你只是把你这个钱给了他，而不是给了第三方，就说他、
1: 嗯、
0: 是吧？还有人监督。
1: 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为什么要相信他呢？
0: 没告你吗？打折了吗？
1: 不是，是打折了。
0: 嗯，
1: 那我得相信他呀。
0: 你信他呀？
1: 他是谁呀？
0: 人之前不是说了吗？就各种广告，各种心理战术嘛。要不人家为什么能骗着你呢？
1: 咋？他搁流花南里好使，取暖费就少交啊。
0: 他流花北里好使。
1: 你为什么要信他呢？我就问大伙儿。
0: 虚假充值，这是虚假充值一种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他那你想享受这打折的打半折的这优惠，那怎么办呢？
1: 嗯嗯、
0: 你需要先把你的户名啊，
1: 嗯，
0: 供暖的卡号啊，
1: 嗯、
0: 都先告诉我。
1: 混混就需要你这样的人，
0: 对吧？你看，咱们彼此就是交心，
1: 是不是？我就佩服你这样的骗子，尿性。
0: 你看，我套取了你的这些相关信息呢，我再把你的缴费需求作为一个订单，
1: 嗯。
0: 通过电信网络诈骗手段，然后我诱骗其他这个燃气费金额一致的这个款项，
1: 嗯、
0: 直接打入，热力公司的账户
1: 啊，热电就收了。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就完成了非法资金的洗白了，这就叫洗白、洗钱掩护型诈骗，这是更隐蔽也更危险的一种方式。进热力公司账户的是另外一个受害人的血汗钱。
1: 对对对对，
0: 我骗的是刘小乐，
1: 嗯
0: 啊，
1: 同时还骗了豆豆，
0: 对，还骗了豆豆。
1: 嗯，
0: 那我把豆豆的钱其实存到了热力公司账户里，
1: 嗯，
0: 然后我以刘小乐的名义，
1: 对
0: 啊，就是一旦充值资金被这个沦为叫犯罪工具人，
1: 嗯，
0: 就是豆豆沦为了犯罪工具人，
1: 多好啊。
0: 承担法律风险，
1: 好啊，太好了，
0: 这是一种方式，因为我们根据民法典来规定呢，
1: 嗯、
0: 以违法方式代缴的取暖费是无效的，也就是说，人家热力公司呢、
1: 嗯、
0: 没有收到你的合法缴费，
1: 嗯，
0: 啊，那有权停工啊，
1: 嗯，
0: 不给你烧暖气呀、啊，是吧？
1: 是，
0: 啊，那
1: 法已关，
0: 这个对损失就只能你自行承担了。
1: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吧，你看那个说那个老
0: 刘小乐天天你说啊。嗯还好鸟似的，哆啰啰哆啰啰，寒风冻死我。
1: 啥玩意儿哆啰哆啰啰？
0: 我取暖费交谁了？是吧？
1: 我取暖都没有，我还拖什么玩意儿了？
0: 我们是不想见到这样的情况啊，但是就是提示大家，你有可能就贪小便宜吃大亏。
1: 那这么说吧啊，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相信骗子了，也那个其实还是我们主观上的原因。如果我们不图。这个别人提出来的这个具有诱惑性的条件，我们该怎么去交取暖
0: 费？你说那个他给我什么又打折又什么，我都不信。
1: 对，
0: 都不信我也能骗着你，还 好嘛，我是多优质的一骗子呀，是吧？我也有小金人的，来，
1: 你偷的
0: 小银人，我可能通过这样的，
1: 就那个锦州通啊，或者是辽宁通啊什么的，这些官方网站上 APP 上，
0: 对，
1: 都会有这
0: 种。所以我们缴费的时候需要认准官方渠道。
1: 对对对对对，官方渠道。
0: 就缴纳采暖费的时候呢，我们务必要通过供热公司营业厅
1: 啊
0: 是吧，或者是官方网站
1: 或者是
0: 官方的 app

0: 会啊，或者是授权合作平台来进行操作。
1: 对，你就上那个交费点去交得了。
0: 那不想亲自去，就想在网上的话，一定要擦亮双眼。
1: 嗯
0: 啊，另外就是我们要警惕低价诱惑，所谓的内部折扣，所谓的限时优惠。
1: 嗯
0: 啊，这个限时优惠挺坑人，他告诉你到什么什么时候没有了，你得抓点紧呐，是吧？你就有一种心理负担，你觉得我得抓紧。
1: 是。
0: 就这样的宣传内容，你想你可能就会被虚假信息蒙蔽了。
1: 是。
0: 是吧，乐？嗯，
1: 为了领养鸡蛋，今儿我信个啥？
0: 所以不要轻易点击这些不明的链接。嗯、
1: 对，
0: 不要轻信非官方发布的相关信息。
1: 哎、
0: 另外就是我们主动核实，
1: 嗯，
0: 主动核实并且举报。如果您发现了可疑的广告、
1: 嗯、
0: 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您遭遇了诈骗，一些不明的链接，
1: 嗯，
0: 保存好截图，
1: 嗯
0: 嗯，聊天记录。然后第一时间拨打110。
1: 是，
0: 当然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呢，除此之外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一些其他类型的诈骗，比如说我还是那个骗子，
1: 嗯
0: 啊，
1: 还没枪毙呢，
0: 还没抓着我呢。
1: 哎呀，
0: 漏网之鱼，
1: 哎呀，你看看漏网之鱼啊。
0: 好，我呢可能还有这样的骗术。
1: 什么、
0: 啊、刚才除了那些套路之外，
1: 嗯，
0: 我借供暖之名设局
1: 啊，借供暖之名设局
0: 啊，这种诈骗手段就是我、
1: 嗯、
0: 啊、
1: 嗯嗯，
0: 一小片，我
1: 获得了10号卡的小银人。
0: 我呢，可能冒充供热或者是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
1: 这么网上一做，
0: 然后我为你提供这个热心服务。
1: 嗯嗯。
0: 啊，我是热心人呢，
1: 知道，对
0: 啊我上门去
1: 了，多热心呢，为了骗
0: 钱。然后呢，我说我上门给您安全检查，
1: 嗯，
0: 或者是强制更换阀门
1: 啊，对，
0: 是吧？不安全呢，
1: 嗯
0: 啊，为了您的安全，请给我开门。
1: 对，
0: 说我给你开门，你开门是因为我要给你换阀门，说我不想换，不想换不行，强制换。
1: 对，市政府发的令，
0: 不换不行。
1: 那、啊、小纸刀一打出来，多简单呢。
0: 令儿今天没带，但你放心，我肯定是让你强制是换了，你就不用说了。
1: 嗯，我这大骗子，我还撬不开你门得了。
0: 然后他就以这些理由，他会骗取你高额的维修费。
1: 嗯，对对对，
0: 所以你在后面等着呢。再有就是，我可能冒充社区或者是供热公司的人员，
1: 嗯
0: 啊，然后以领取取暖补贴为由，
1: 嗯，
0: 现在这个什么什么补贴呀、
1: 啊，
0: 骗子用的也特别溜。你看现在我买一个冰箱，
1: 嗯，
0: 有国家补贴，
1: 国补
0: 是吧？
1: 我都用过，
0: 有国补，
1: 嗯
0: 嗯，省补、
1: 嗯、
0: 啊，
1: 省补什么省补没有，
0: 什么部补啊？
1: 但是省补部补真会有人冒充的，
0: 对呀、
1: 啊。比如说那个他穿那个一个格力空调的那个厂家的衣服啊，工作制服，然后呢拿着那个自己假，全都是假的工作证件，说我们是格力公司的。啊，知道您家那个去年装了一个格力空调是吧？今年我们会给您什么优惠活动？然后呢，我们需要更那个怎么样的啊？换一个零件什么的啊，或者上门拍照就行了。你看进去了，
0: 说给您补暖取暖补贴，
1: 对
0: 啊，然后呢就是索要你的银行卡号啊、
1: 嗯、
0: 验证码这些信息。我们都知道验证码、卡号这都是非常私人的隐私，是吧？
1: 当然了。
0: 一定要保密的，
1: 嗯，
0: 然后他管你要了之后呢，他再用老方法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就是曾经多少年以前的啊，
1: 对对对。
0: 再有呢，就是对于用私人二维码收取采暖费的，
1: 嗯，
0: 取暖费的也要拒绝。
1: 对，
0: 他给你一个码，这个码呢，他不是公家的，他是他自己的，这些也很可能就是在诱导我们，
1: 嗯，
0: 支付费用之后，他就直接卷款消失了，
1: 嗯，
0: 人没了，
1: 是。
0: 所以我们不仅享受不到优惠，还可能损失钱财，
1: 嗯。我就连现在停车收停车费的大姨拿脚码，我一扫还得看最终它是什么呢？如果比如说砰砰砰砰弹出一堆广告，马上拒绝，开车就走。
0: 嗯
1: 嗯，
0: 其实平时我们还会遇到相关的一些其他的案件，比如说
1: 什么
0: 说这个以优惠打折的幌子代缴电费啦，
1: 对对 对, 对
0: 啊，煤气费啦，代缴。电话费了，
1: 嗯
0: 嗯、就是利用贪图优惠的这个心理，
1: 是，
0: 嗯，他就会诈骗成功、
1: 嗯。
0: 所以呢，还是那句话，我们千万别贪小利，
1: 对，
0: 贪小利吃大亏，是吧、
1: 嗯？
0: 咱也不能当工具人，
1: 是，
0: 嗯，违法犯罪的工具人。
1: 对，
0: 所以呢，咱们要是想去交取暖费，
1: 嗯，
0: 要不到现场去，
1: 就是
0: 要不呢就是认准官方正规渠道，
1: 比如说热福通微信服务号、热福通微信小程序、热福通支付宝小程序、热福通云闪付小程序、热福通抖音小程序，其他的你可能会需要搜，但是呢你在这个其中云闪付你搜的都是云闪付 APP 内直接的链接，而不会用你需要你从那个比如说百度似的，你搜完了之后有五个名八个名你挨个找哪个是官方的，哎，云闪付更安全一些。
0: 嗯，天上不会掉馅饼。
1: 不会的，
0: 不会的。
1: 嗯，我有个师弟跟我说，哥，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我就是那啥哗哗淌汗那种就是挣来的，嗯，你就挣这份钱，
0: 就是低价代缴都是陷阱，
1: 嗯，
0: 千万别信。
1: 嗯
0: 贪图小利不可取。
1: 对，
0: 嗯，反正就是
1: 万一给你二斤鸡蛋你信点啥呗。
0: 看到这样的信息不要参与，
1: 嗯，
0: 啊，不要贪小利，保护好。

0: 自己的钱袋子、个人信息。
1: Okay. 好了，刚才跟大伙说的是，马上我们就要那个面临的这个交取暖费的问题。嗯，
0: 行了，我们就先提示到这儿，下面咱来听一段单口相声。
1: 哎呦，马先生的家传秘方。
2: 未曾学艺先学礼吗？为什么上台先鞠个躬敬个礼呢？这不得罪好，得注意一样最要紧的东西得好，货真价实，不骗人，不蒙人，顾客不吃亏，这样才对。哎，名誉嘛，做买卖商业主要的信用第一。做买卖有没有骗人的？有啊，不是没有，咱们在街上看见过。那卖就那个个体户不一样，咱们得外头分清了。个体户有照，有营业照，按时交税，不骗人，他不敢骗人，他孩子大人就街大大小指着吃饭，他得挣钱，今儿骗人明儿还干不干？他不骗人，摆摊儿，他不骗人，就是这种无照的乱搬家、流动的这种做买卖，你可注意，上当骗人，上完当你找不着他，他今儿在这儿，明儿那儿，今儿你上当，明儿你找，这趟街没他。今儿和平区卖，明儿他改红桥区，后天他又改了河西区卖去了，乱搬，打杆闻闻，喷香，买吧，买就上当。就这瓶子口这儿，你闻，就这儿是香油，底下是茶水，下边都是茶水，它一个色儿，油清啊，飘着，油在上边，你看不出来。合算2块钱买一两香油，这骗人，这个东西。有啊，不是没有啊。卖假人参、假松花，年下春节时候摆摊卖松花，1块钱4啊，1块钱4啊，大松花1块钱4啊，不是松花，土豆。他弄的土豆糊上泥，弄上草，哎，整像跟松花一样，摆这么一大堆，1块钱4，摆个地摊儿。单有一个松花，有一真的，那真松花打开了，让你看看糖心儿大松花，拿这做样子，谁也不买这个，抱着土啊，刮风草棍儿乱七八糟挺脏的，谁要这个？要那没磕开的，要那整的。还有这假花着脖子、假外行的蹲那儿还挑呢，掂掂分量，哪个沉分量大，糖心烧得透，掂掂吧，哪个分量大，哪个土豆大。买家去喝酒啃土豆，我还上不当呢，我可不是买松花，我没买松花，我是早晨爱遛弯啊，海河广场那儿，哎，我找那儿遛弯挺清静，早晨我爱起早啊，又没吃早点，我瞧俩小伙子卖点心，卖蛋糕，玻璃盒子点心匣子推着小车，干净漂亮，呵，锃光瓦亮，玻璃镜擦锃亮的，我一瞧挺好，卖蛋糕。大块草糕1毛1块啊，水点钱，大块草糕1毛钱1块，我又没吃早点，我一瞧干净啊，呵，玻璃盒点匣擦锃光瓦亮，我多少钱？1毛1块1毛，他也不看我，你问他不对脸，他不跟你对眼，多少钱？他不看你，1毛1块，1毛钱1块，我一瞧多大块儿，你看我这，你瞧我这俩拳头没有，这俩拳头搁一块儿，都这么大块儿，我一瞅我这饭量，我一顿饭我也吃不了一个呀，哎，这可便宜，没吃到，哎，来一块，我一掏，你掏出一2毛的来，哎，2毛，哎，来2块吧，吃一块，我您受累，找点纸，来点纸给我包上，包一块我拿家吃去，好，行，2毛钱拿回去了，打玻璃盒点一下拿出来，先吃着，这俩手指头捏着这个点心，给先吃着，包着这块，给，我接过来一瞧，你知道那二分那钢板你看见没有？薄厚大小，这草糕跟那钢板差不多，我这多少钱？1毛1块，我这个呢，这大块都一样，我都一样，你给我拿这个， 我不拿出来就这么点儿，搁下就那么大。我一瞧，玻璃盒子是显微镜。放大了。我有个表弟，我表弟姓穆，叫穆祥凤，大概有认得他的饭馆业的穆祥凤。我表弟啊，机灵聪明，一来就劝我：“三哥，别找便宜啊，看便宜东西别买啊，卖人参的7块钱，机灵野山人参7块钱一个，别买假的啊，香菜根子啊。”香菜根子别买啊，车站看着卖戒指的金戒箍金戒指别买啊，别看可怜。三哥注意啊，哪位修好啊，哪位修好帮我点忙吧。

我钱包丢了，买不了车票了，买我这金戒指吧，50块钱呢，帮帮忙吧，买我这金戒指吧，买吧，谁买谁上当。他不是，他铜的，就一铜圈儿。我说你甭说，我懂，我也不要这便宜，我也不戴，我戴金戒指，他真心的卖我，我都不要。我表弟怎么样？香凤，聪明机灵，怎么样了呢？上当了，也上当了。我表弟爱早晨遛弯，胖啊，他比我胖，大胖子，爱洗澡，每天呢得澡堂子得热水池子，最热的那池子他得躺里烫，哎呀烫，身上都烫红了烫紫了，他才美，要不他刺痒，他痒痒到家睡不着觉，他不烫澡就睡不着觉，天天哎就得非得烫美了。到家就睡，早晨遛弯呢，就看见菜市那儿，就这个长春道菜市那儿，有一个小伙子推着盒，拖着盒干嘛呢？吆喝呢，这么大一个纸盒子，带零钱的他来着了啊，买的假预防面去吧，鲜制毛绒，5毛钱一份啊，嘛玩意儿？甲醛秘方，奏治皮肤病。长疖长疮了，皮肤痒痒，身上刺挠了。人那个烟卷纸那个包，那个塑料兜里装着包，5毛钱一份。他有撬脱的，他们说：“哎，来，师傅，十包不卖你了，十包不卖，每位最多买2包，我不多了，100来包。甲醛秘方啊，鲜制毛绒，有买的吗？5毛钱，每位只买1包。”表弟想，专治身上刺痒，这可。不灵管退，哎来，5毛，我来吧，来包。穆香凤买了一包，拿家去了。这天正喝药，没洗澡，晚上躺着睡觉，睡不着，身上痒痒，刺挠啊，哎呦着急睡不着，哎想起甲醛秘方来了，打抽屉里头把这包拿出来了，拿剪子把这口绞开了，把这个锡纸包拿出来了，就那个烟卷纸那个锡纸啊，拿那包打开。打开一看什么呢？一白纸包。哟，白纸包又打开一瞧，还是白纸包。哟，又打开又是白纸包。哎，这越着急，身上越着急，刺痒更痒痒。这甲醛秘方嘛玩意儿？这里头，打开最后一瞧呢，是一小纸条。把纸条拿出来，打开一看，写着俩字：挠挠。

0: 新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0: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0: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就到手了，来吧，今天给他好推荐的是
2: 黄庄月饼。
0: 黄庄月饼，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呢，这个黄庄月饼挺火，在网上挺火啊。
0: 是是是。
2: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黄庄月饼呢，它是就是那种酥皮儿的，
0: 哦呦，
2: 直掉渣儿的，
0: 哎呦，
2: 啊，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们、哥哥姐姐们也能吃。
0: 你看你看
2: 啊，这个黄庄月饼呢，一包是四块，420克一包，99元给您五包，
0: 对，
2: 一共有五种口味，有木糖醇五仁的、蛋黄的、板栗的、红豆的和黑芝麻的，每个口味一包，我们说吃这个月饼呢，很多朋友怕这个糖油，月饼呢也怕它的配料表、防腐剂什么的，是吧？
0: 对，
2: 一连串动不动保质期就半年、一年，甚至几年都没事儿。
0: 谁敢吃啊？
2: 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黄庄月饼呢，它是下单现做现发。
0: 哎呦，多好！
2: 保质期30天。
0: 哎，就是30天。
2: 河北石家庄黄庄原产地直发。
0: 我老家的。
2: 哪儿的？
0: 啊，不是我老家的，我河北保定的。
2: 你呀，你。你是不是总忘你是哪人呢？
0: 我河北人呢。
2: 河北，你只要是河北的都跟你有关系啊。
0: 那当然了。
2: 你，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是后来汉化姓刘的，知不知道？
0: 他比我还了解我祖宗，你说你觉得？
2: 你是独孤那一支的，汉化姓刘了。我再说一遍，
0: 你是交取暖费那骗子，你就忘了。
2: 取暖费那页翻篇了，
0: 别人一天天还骗上我祖宗了，你到今天，
2: 这石家庄也跟他有关系，沧州跟他有关系，石家庄也有关系。并听他说啊，你一说跟他有关系，到时候他不买了。黄庄原产地直发，他是央视展播品牌，而且保证是正规工厂自动化生产的啊。绝不是三无小作坊的产品
0: 啊，不是不是，
2: 食材好，甄选的这些配料也很干净，
0: 比如说
2: 湖北的黑芝麻、山东的花生、
0: 哎、
2: 迁西的板栗，都是优质原料啊。配料表呢是小麦粉、植物油、鸡蛋、果仁、豆子，然后是零反式脂肪酸。黄庄月饼呢，它是黄庄近40年传承的酥皮工艺
0: 啊，改革开放之后新兴起的。
2: 它这个酥皮呢，就是有20层。之多手工开酥，一碰就掉渣，入口即化，而且呢，每一枚月饼从原料到成品，需要历经12道质检，甜度、温度、酥皮的层数全达标才可以，
0: 对，
2: 连烤焦了一点点都会挑出来啊，所以大家放心，是被严格把控的，会剔除那些瑕疵和微瑕的产品。另外呢，这个黄庄月饼它是2分皮8分馅，
0: 火。
2: 皮儿薄馅儿大，一口满料。
0: 你看看，
2: 就是5种口味啊。这个
0: 五仁
2: 很丰富。
0: 五仁的。
2: 一次全包，有木糖醇五仁的、蛋黄的、板栗的、红豆和黑芝麻的。
0: 一会儿再唠唠这个为什么大伙儿都不吃五仁月饼啊。
2: 总之，这是选自优质原料、用心做出来的好月饼啊。
0: 对对对。
2: 那平时呢，这一组5包5种口味要卖到125，今天99元5包，一共20块。
0: 对，
2: 一包是4块。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您微信 也关注了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
0: 赶快
2: 您可以搜索一下

0: 你们都喜欢听相声，也懂相声，这样呢就更促使啊，是不是？做一个相声演员，你必须得有历史知识、文化知识、社会知识、语言知识。
1: 对，
0: 好，
1: 对，
0: 语言说相声，说相声吧。你做一个相声演员，你不懂得语法修辞也不行。什么是主语、谓语？马呀，啊，我姓冯啊，姓吴啊，这个你不能错了哦。吴就得挖，姓吴啊，姓李呀，这就压，姓马呀，姓啊，姓刘啊，你不能错了就不行。你贵姓啊？我姓，哎，
1: 比文盲啊强不了多少。
0: 那可不行，还要努力学习。
1: 是，
0: 每个人呢都要到高中水平，
1: 哎，
0: 一般干部要大学水平。
1: 对，
0: 我认为你很聪明。哎，你，哎，你这样吧，
1: 嗯，
0: 啊，
1: 我到您家去
0: 啊，
1: 你有什么事啊？
0: 给你辅导辅导。
1: 啊，给我辅导？
0: 哎，提高点文化，
1: 哦，
0: 给你讲点知识。你算算，你算算徒弟。
1: 跑这拉徒弟来了，你
0: 扣我，
1: 我扣你，
0: 你扣我怎么样？
1: 我扣你
0: 啊，
1: 我揍你，哪儿的事？我扣你干嘛？
0: 叩头拜师啊！
1: 拜师，我拜你的事，
0: 跟我学啊！
1: 我跟你学什么？我知你有什么能耐，你有什么学问，说话就叩头拜师。
0: 哎，马大学问
1: 啊，
0: 人都知道马大学问。
1: 哦，
0: 我走在街上，人说：“哎，马大学问呢？马二不厌，毁人不倦。”
1: 毁人不倦，
0: 我毁不少人。
1: 就是文化革命毁人不少，迫害致死。
0: 什么话呢？这什么话？
1: 都给迫害致死了。
0: 什么话呢？什么教诲都毁。
1: 哎呦呵，
0: 我大本
1: 啊，
0: 我大本啊，
1: 大本我安置的侄子。
0: 他怎么的名字？他的名字就叫万大本。我大本大专大本啊。
1: 谁呀？
0: 大学本科。就是不懂你不懂啊。
1: 大学本科，
0: 哎，大学毕业，
1: 您大学毕业，
0: 哎，对了对了，
1: 哎呀，您先别忙，您在哪个大学
0: 啊？
1: 哪个大学？
0: 我是大学毕业。
1: 是啊，大学毕业
0: 啊。
1: 哪个大学？
0: 你看看。
1: 哎，我甭看。
0: 大学嘛。
1: 哪个大学？
0: 你看你多大学多了，你不懂这个，你不懂啊，你不懂。
1: 大学多了，您还得说准了呢。
0: 清华。
1: 清华，清华大学在哪儿？
0: 清华大学嘛，在哪儿？清华大学就在清华大学里头吗？清华大学在哪儿？
1: 多新鲜呢！你跑外头干嘛来？我问您，清华大学在哪儿？什么地方？
0: 对对了，你看看，
1: 嗯，
0: 你就猜不着。
1: 我猜干嘛？
0: 这
1: 哪儿啊，宝贝？
0: 告诉你，
1: 你待会儿吧。
0: 哎，我清华，反正我清华，我
1: 反正清华吧。
0: 我清华的。
1: 说说，清华大学什么地方？什么街？
0: 大了，
1: 差了，什么地儿？什么街？
0: 北京嘛。
1: 那多新鲜！
0: 王府井，王府井。
1: 哦，清华
0: 啊，
1: 那是清华吃澡堂啊。您在澡堂子毕业？
0: 我就那儿的。
1: 哦，您在那儿毕业修脚。
0: 澡堂子干嘛？澡堂后头的。
1: 澡堂子后头。哦，这位烧锅炉的感觉。
0: 烧锅炉的，烧锅炉后头。
1: 我锅炉后头倒垃圾了。啊，
0: 我是清华。我说我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1: 清华大学，
0: 你不懂啊？你看这意思，言谈文雅，举止大方，未雨先笑，待客煎药，啊，
1: 卖药的这位是？
0: 不卖药，这是配句，配句啊，
1: 药铺的伙计，
0: 配句，这是配句，
1: 没听说谁说话有配句，
0: 你
1: 有衬句，
0: 你对我不太了解
1: 啊。
0: 我书法
1: 啊，
0: 我书法
1: 啊，这手艺好，
0: 哎，
1: 会梳头理发，
0: 你。梳头理发就是书法
1: 啊，
0: 不能理你，你根本你不懂。写字的，
1: 谁？你写字？
0: 真草隶篆。
1: 一
0: 写小楷，写大字。
1: 你写个什么字
0: 啊？啊，没看见过。
1: 没看见过，打是哪？
0: 你看看我写的字啊。
1: 你告诉他不？
0: 你看呢？
1: 我见识见识。
0: 你怎么不看呢？
1: 我在哪儿？
0: 你看看
1: 啊，
0: 我写那个字，你算什
1: 么？我算什么？
0: 呀，
1: 您说，
0: 劝业场去过吗？
1: 去过，
0: 天津劝业场。
1: 天津劝业场，
0: 天津劝业场那几个大字
1: 啊，
0: 怎么样？写的怎么样？那几个字怎么样？
1: 不错啊！
0: 别捧，别捧，别捧，别捧！说实在，好就好，不好说不好。
1: 没
0: 客气，这几个字看见没看见？
1: 好啊！
0: 怎么样啊？
1: 啊！

0: 啊，好是好啊，
1: 中央你这好，你承认你看见了？
0: 我承认好不成啊？天津劝业场那是华世奎写的，碍着你什么了？
1: 华世奎写的？
0: 啊，
1: 对呀、啊，华世奎写的。
0: 啊，
1: 哎，就是华世奎这个字儿，哎，你说你服不服吧？你承认不承认？
0: 承认。
1: 啊，你承认承认完了吗？
0: 嗯，
1: 你这还要怎么说吗？你承认就得了吗？
0: 嗯。
1: 你承认了？
0: 我承认不承认
1: 啊？
0: 我承认写的好、
1: 啊。后来啊，他们又请华世奎了。
0: 嗯，
1: 哎，没有我，他替我。
0: 嗯，
1: 哎，
0: 那为什么让他替你写都好？
1: 我那年我不是进去了吗？
0: 哦，进去了
1: 啊？
0: 判了几年？
1: 什么判？怎么说话？你
0: 不进去了？
1: 进修去了。
0: 还会说外国？
1: 对了，对了，
0: 哎，
1: 中外古今中外历史。
0: 嗯。
1: 天文地理三角几何大代数微积分，
0: 嘿，
1: 我，咱说膀子立的，
0: 哎，
1: 我呀，要，啊，
0: 膀子立的
1: 啊，
0: 嘿，就冲您这一嘴词汇，
1: 你干嘛？
0: 没这词儿，
1: 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就你老看不起我，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敬。
0: 哟，
1: 啊，嚯呀，前一天那个华安街那儿，南市华安街知道吧？
0: 啊，知道。
1: 华安街青年商店，
0: 嗯，
1: 开幕剪彩，请我当，
0: 请你干嘛？
1: 哎，要求我让我给写字，让我给编个对子。
0: 嘿，
1: 商店
0: 啊，
1: 开幕
0: 啊，
1: 我给编个对子，经理亲自到家接我去，
0: 到家去，
1: 哎，到家去接我，
0: 用汽车接送。
1: 汽车呀，汽车，我就不去，我就不上了。
0: 那使什么？
1: 啊，
0: 用什么接？
1: 直升飞机。
0: 哇，您在哪儿住？
1: 嗯。
0: 住哪儿啊？
1: 我卢庄子。
0: 哎，卢庄子华安街出口就到。
1: 嗯，
0: 用直升飞机。
1: 嗯，
0: 那直升飞机往哪儿落？
1: 不落，
0: 不落，
1: 不落，不落下来。我就顺着软梯爬上去，出胡同我再爬下来。
0: 这是吃饱撑的呢。哎，爬上去再下来。
1: 就问人家让我写对子吗？
0: 您就说对子得了，别说
1: 对
0: 啊。
1: 不是。啊，发水的吧？
0: 干嘛我这干嘛？
1: 人多呀，人声鼎沸呀，大伙儿看呐，呵，这个对子好，太妙了，词儿太好。
0: 您先别夸了，
1: 我编的。
0: 您当着大家，
1: 嗯，
0: 您说说您编的这副对联怎么写的？
1: 行啊，
0: 我们听。
1: 我编这对子，听听。
0: 哎，
1: 听听，词啊，
0: 嗯，错不了。
1: 记一下啊，上联啊，
0: 嗯，
1: 生意兴隆。通四海，
0: 嗯，好，
1: 这是上联，
0: 真不错。
1: 哎、
0: 下联是财源茂盛，达。
1: 您这词记住了？
0: 我记住了。
1: 我编这词
0: 您这个对子，
1: 啊、
0: 打有狗那年就有这对子。啊，你上
1: 好
0: 啊，
1: 好好，
0: 怎么了？
1: 好，
0: 怎么了？
1: 你等，哎，
0: 啊，
1: 你等着我，
0: 嗯、
1: 啊，来，
0: 啊、
1: 你
0: 等着你
1: 了，有胆子，你别走。
0: 啊啊！
1: 我编对子，你家你出题，我给你编词儿。我编不对子，你听听。你不服马的学问？
0: 那成啊，那就嫌你有学问。
1: 啊、你说吧。
0: 我说个题目
1: 啊，
0: 你要写成对子来，
1: 哎，
0: 算你成。
1: 我算成。我要一没词儿，你讲不讲？
0: 啊，
1: 我不就在那个买烧饼？
0: 对了对了，对了
1: 嗯、
0: 买煎饼都不卖的。
1: 嗯。
0: 说啊，我给你想个题目、啊。
1: 行了，你说。
0: 甭动
1: 啊，行
0: 啊。您就给青年商店。
1: 商店，行。
0: 哎、您再写个。
1: 商店词是，那这词儿好编呢。
0: 哎、
1: 这词儿好编呢。商、
0: 嗯、
1: 联呢、
0: 嗯？
1: 听着吧。
0: 听着。
1: 想买也好，想换也行。受到顾客表扬。
0: 嘿。
1: 怎么样？
0: 好。横批。
1: 啊。
0: 横批。
1: 横批。横批四个字。
0: 嗯。
1: 大发财源，
0: 这可差点
1: 怎么
0: 这也差点老词儿、
1: 啊、
0: 大发财源
1: 哎
0: 不成不成
1: 怎么
0: 老词儿
1: 大发财源呢、啊、发现人才吗、
0: 嗯、
1: 发掘人才使用人才吗培养青年会做买卖办买卖做活大发财源使用人员大发财源
0: 哦这么个大发财源、
1: 啊、对了培养人员做买卖办买卖做好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受孕
3: 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

0: 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来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您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啊，一定是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啊最期待的一天了
3: 啊！
2: 您昨天说下节目以后呢，就和那几家医学中心进行沟通，询问结果，到底能给我们这边匀出多少盒的这个数量？
3: 嗯，
2: 这两天呢，大家伙儿最关心、最着急的就是这个事儿了哈、啊！不知道您这边联系的、确认的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3: 嗯，昨天下节目以后啊，我第一时间就联系了。
2: 嗯，
3: 结果有没有有了？但这个结果呢，和我之前呢、和大家说的这结果呢，有一定的差距 只能这么说。
2: 嗯，
3: 但我个人感觉这结果呢，已经很不错了啊！我个人感觉已经很不错了。
2: 嗯，
3: 因为这几家医学中心呢，跟我们所呢，这几年也是非常好的对口的单位，加上我个人的这个跟院办领导的关系还很熟络。
2: 嗯，
3: 所以说人家这几家呢，也是前天、昨天也是碰头都研究一下，说是怎么办呢？既然啊，说我这边呢提出了想法。有这个需要，尽量的是不是能不能咱们呢都适量的匀出一些来，匀多少呢？人家研究来研究去，我说希望每一家给匀出5000盒来，但是人家最终说不行，太多了，的确太多了，等了好几年，今年好不容易他们几家才有这个分配的份额，这要不是我从中来联络协调这个事儿的话，他是不可能一盒都不可能往外匀的，匀不出来的。
2: 嗯，
3: 所以说人家最终给我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三家医学中心每一家最大限度能给咱们这边匀出3000盒的数量。
2: 嗯，
3: 那就意味什么呢？一家3000，三家就是9000盒。
2: 嗯，
3: 这是他们最大的限度了。
2: 那就很不错了。
3: 是呗、
2: 太满意了。那这下我们又能帮助一批患者了啊，这回大家肯定是心里有底儿了。那这个机会呢真是太来之不易了。
3: 是
2: 啊，那楚老师具体什么时候能够分配呀？
3: 因为这两天呢，他们其他几家医学中心已经开始陆续的进行分配了，因为都已经灌装完毕了。所以说咱们这边呢，既然他已经都答应了，一家能给咱们匀出3000盒来，那咱们这边也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报名了，可以了。
2: 哦，那太好了。嗯呀，可是这有点难住我了哈，总共是9000盒。
3: 对。
2: 那么面对全国这么多地区的听众家人，该怎么分配呢？
3: 你看前几天因为这个曹公公帮着给争取到2000盒嘛。
2: 嗯。
3: 我感觉是前几天这2000盒，对吧，你不是说只能筛选出1000个名单吗？
2: 嗯。
3: 而且1000个人每个人只能得到2盒呀，那也太少了。
2: 对
3: 啊，你不能说2盒用完啊，这只是我的想法啊。
2: 嗯，那是我也是这么想的，你不能说让这些患者家人这2盒用完了以后就没有了吧。
3: 对呀。
2: 嗯，那再有了、
3: 哦、
2: 这个也要考虑。

0: 考虑啊，尤
1: 嗯嗯嗯。
0: 其是一些病症复杂的、比较严重的这些家人，他整体用量肯定是要多一些。
1: 啊，我感觉你这想法很全面了，是吧？也都要照顾到嘛，是吧？那你认为该具体来说应该怎么分配呢？
0: 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哈，毕竟没有这个新患者人数多，所以呢，这9000盒啊，就单独拿出2000盒来。啊，让这一些手里剩余用量不多的患者能够及时的得到补充，那么剩下就是7000盒了。这7000盒呢，就都分配给一直没有用的这些新朋友，还有前2天呢只得到2盒铁量的这些患者，就给他们分配吧。啊，当然这7000盒呢也要重点的优先前2天只得到2盒用量的患者，首先得满足他们的一个整体的用量，那不能说用完2盒就没有。那是，所以说只能是帮助有数的一部分人获益哈。那就这么定了吧。啊，现在呢大家伙儿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了。那这一次呢是在楚老师的帮助协调之下。啊，这3家医学中心那边呢，是给到了最后收尾阶段，没有了，中断了呀。这一点呢，是必须要保证这些老患者啊，把后续的这个用量补齐拿够。重点优先考虑哈，前2天只得到2盒的家人，让他们呢也能把后续的用量得到保障。那么再有剩余的，我们就分配给一直都没有得到、没有用上的这些新朋友们。
1: 就一直都没用上的，一盒都没用上的。
0: 对，能帮助多少人，咱们就帮助多少。那么这个事儿呢，我还是要保障哈，就是我们的根本的原则不变，绝对不能让任何一个患者在经济花销上有压力、有负担，尤其是一些病症复杂、严重的、整体用量比较多的，更要加大资金补贴力度。啊，让他们在获得全面健康方面不能产生过重的花销。那还是那句话，就是说能吃得起饭，我们就要保证能用得起虫草养。这一次虫草养元液的价格的补贴，那不管大家整体是需要多少盒数的用量，我们都要做到最大力度的资金扶持，尽最大的能力给大家减负啊，让大家无压力。啊，今天下节目我就和向会长来研究这个事儿哈。啊，还有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关于楚老师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学习教程。那么前些天呢，我就安排相关的人员去做这个事情了哈，也是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更直观的、更准确的来进行学习啊。我们要学会楚老师呼吸吐纳36式的方式啊，收录在学习机里了。大家得到学习机以后呢，就按照学习机的指导去学习操作。但是有一些听众反映啊，毕竟是音频，它只有声音，那就像我们听广播一样，它没有视频画面，只凭借声音，有时候音又有画面，我们学起来、练起来，那这就容易多了呀。屏幕大啊，即使说我们年龄大了、视力不好的，也能看得清楚、看得见啊。这回呢，这个学习机肯定是对大家学习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帮助太大了。这2天呢，估计也都是这一次，楚老师又给我们争取到了9000盒虫草养元液的数量，皆大欢喜，我们就赶着一块儿呢，给大家喜上加喜，好不好啊？所以说，大家现在啊，我们现在马上就可以抓紧提前报名登记了。我呢，今天下节目之后，把针对这9000盒虫草养元液具体的价格补贴的事儿，和向会长来定好，再尽快的给大家发放下去。那节目开始呢，这2件事儿哈，那就先和大家聊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是心脑血管会出现一系列的疾病出现发生形成了。那可是很多人一直是用着降血脂的药物，说我饮食也非常严格的控制。但是就是解决不好，这个血液的粘稠度就是高，而且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心脑血管疾病，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血粘稠啊，我想先问大家伙，包括你都在内，我想问个问题，就是这个血液发生粘稠，它到底是不是病呢？
0: 血液粘稠。它应该是病吧？我这么想，你说健康人的血液，它不应该是粘稠的呀？
1: 血液粘稠严格意义来讲啊，它不是一种独立的病，
0: 啊，它不是病啊。
1: 对，它甚至来讲，它都不能算是一种典型症状。你比如说这个血液粘稠会导致什么？第一个，血液流速很慢，血管内皮细胞长期就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内皮细胞功能就会严重的受损下降，抗氧化能力锐减。

0: 容易出现这种氧化应激性的损伤，发生血管性硬化。同时，血液粘稠会改变微小血管的损伤。尤其很多一些脏器都是一些密集的微小血管，你比如说眼睛、眼底啊，包括咱们肾脏，相对来说这危害都非常大。而且正常血液，它的流速快，它动力就好，它能推动什么？血液当中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病的根源不都在这儿了吗？再就什么危险的，就是血液流得要快，那咱们知道是最好的，因为血液流速快的嘛，血氧就充足嘛，这些细胞得到充足血氧供应，细胞活力就好啊。你血液流得要是慢，那你血氧是不是就匮乏呀？血氧不足，血小板为啥容易发生聚集？对吧？乙酮可可碱它能改善血液循环，但是它不能解释红细胞为什么会出现变形能力下降的问题。所以大家伙发现没有？就这些药都是什么？它只是针对结果嘛，它不是针对原因、诱因，它不是从根本开始，它是针对你的结果去进行打压嘛。的细胞就肝细胞调控脂代谢的基因，这些物质发生表达了异常。就肝脏细胞表面有个什么呢？叫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的这种物质。它负责是把血液里面过多这种坏的胆固醇，能把它及时的什么把它清理掉，而这种受体的数量和毁不掉了，这样一来呢，它血脂就高了。而血小板它为什么会发生聚集呢？生物学也发现了，本质上是什么？是聚合细胞基因表达出现偏差了。在创造血小板的时候，血小板自身的这种激活的确值开始降低了。正常情况下呢，这血小板呢，只有在血管破损的时候，红细胞为啥会出现这种变形能力下降呢？生物学也发现了，核心问题是红细胞长期处于高糖、高脂或者高氧化这种应激的环境之下，细胞膜的质质啊，它的成分会发生改变，就是膜的质质发生什么硬化的情况呢？流动性下降了。你看，这从生物学来说，从源头就发现问题了。所以说，相比于中药啊、西药啊。那作为生物医学所衍生的生物制剂，他们干预的方式，一个是针对结果，一个是从源头开始，从诱因开始。所以说，相对比那生物医学衍生的生物制剂，优势就非常明显了。哎，针对于血液粘稠还是单纯性高血脂的情况，咱不说别的啊，咱就说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伙最关注的就是曹巩所提纯的这个胃舒康虫草制剂。你看，他就是针对这问题，就是能从根源上很好进行调理的。血粘稠根源问题在哪儿呢？我刚才不讲吗？归根结底就细胞嘛。肝脏的细胞质质，比方说它生长在哪儿？海拔4、5千米的雪域高原，这种地方怎么的？我们知道是天寒地冻，空气稀薄，氧气缺乏，紫外线是不是强烈？
1: 对，
0: 很多生物在那是不是没法存活？但虫草不但活下来了，还能在冰封土层里熬过整个冬天，到了春天照样的什么？高分子活氧真空和发酵提纯以后呢，把虫草体内这个核苷酸可以说完整的分子结构式都把它提纯出来了。再经过膜基因重组技术呢，跟人体的基因能做到精准的匹配了。匹配成功以后呢，这些核苷酸进入到人体以后，就相当于什么？那核苷酸进入肝细胞以后呢，它能为肝的细胞 DNA 物质，就基因物质进行直接性的修复。帮助这些受损的基因片段断裂这种核酸，它能进行很好链条的对接恢复。同样的，为啥血小板容易聚集？我刚才也说了，是巨噬细胞什么？它产生这种血小板的，产生出质量合格的血小板。这不就从源头上把血小板这种激活值把它调回到正常了吗？
1: 对。
0: 还有红细胞变形能力下降，为啥？核苷酸进入到红细胞以后，它能为细胞膜的修复。包括呢，这种受体合成，它提供主要的原料，帮助红细胞恢复正常的变就通了。所以说，当这些受损细胞得到这种高活性核苷酸物质的修复以后，肝细胞的代谢正常了，聚合细胞产生出质量过关的这种血小板了，血红细胞的变形能力恢复了，那你说血液是不是自然而然它就以后不会再继续发生粘稠的情况了？这不是从根源讲，细胞长期处于缺氧状态。细胞就已经没有动能、没活力了，功能就减弱了。虫草多糖类物质可以什么给肝细胞、聚合细胞，包括红细胞提供强大的能量支撑，给他们补充能量，让他们有力气恢复他们的功能，继续恢复他们正常的工作。腺苷物质它能够什么疏通这些微小循环，让血液运行好， 胃循环运行畅通，还有什么？这八种人体需要修复、需要更新、需要维持正常功能，离不开多种氨基酸，但是其中这八种是最基础合成的，是基础物质重中之重，身体血脂的、血液粘稠的，很快短时间内感觉什么头脑就清醒了，哎，然后身体也热乎了，血行也越来越快了，啊，什么早起以后昏沉呐、身上沉重啊。就是很快就没有了，感觉脑袋清亮，整个精气神都好了，手脚也热乎了。为啥？末梢微循环都越来越好了，身体也舒展了，也有力量了，脚步都轻快了。更重要一点是啥呀？通过服用胃受康虫草制剂，他不用担心以后未来的问题啊，因为他是从源头上把血液粘稠的问题、根源问题给解决了。它不会继续长时间反复发生血液粘稠，那你长时间一直反复发生血液，
1: 就麻烦了
0: 对
1: 嘛。
0: 吗？嗯。
1: 那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哈，这几年凡是服用过虫草养元液的患者家人，都希望能够长期的去用，
0: 嗯。
1: 哎，因为有了它，不单单是能够解决。

0: 决身体诸多的病痛，更是有了长久健康保持的保障嘛。
1: 嗯，那倒是。
0: 啊，只可惜是没有办法实现争取到的份额数量，能让一部分身体健康状况很差的、急需要使用的家人能够解决病痛之苦。那就节目是面向全国哈，患者听众啊，这个人群众多，肯定不能是人人有份儿。那我刚才在节目开始也都说了，我决定是把这9000盒的虫草养元液进行一个分配哈，单独的拿出2000盒，这2000盒呢，咱们优先前2天只得到2盒体验量的这些患者，让他们呢能够保障后续用量的供应。再有剩余的，我们就分配给一直都没有机会使用上的这些新患者们，能剩余剩下的肯定也不多哈。就是还是这句话，就是不管病症病情是多严重多复杂的，需要的周期用量盒数再多的，我们乐善基金必须要全力做补贴保障啊，绝对不能让患者在经济花销上有任何的压力负担。能吃得起饭，申请报名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你好，喜儿。
0: 你好。
3: 你好，楚老师。
1: 哎，你好。
3: 我每天啊都关注节目，数量已经确定下来了呀。
0: 嗯，对，没错。昨天呢，楚老师又跟3家医学中心沟通了一下哈，原来是提出来每家医学中心是拿出来5000盒的量啊，他们没有同意。最终结果呢是每家医学中心呢匀出来3000盒虫草养元液到放化中心这边，所以总共呢就有9000盒的这个数量。原本呢，我们以为是除了之前伟宁给调拨的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今年是多一盒都争取不到了呢。啊，这已经是比我们最初的这个预期呀，是好了太多了。
3: 哦，说的是啊，喜儿，这些天啊，我的心啊，就像坐上过山车一样，哎呀，上上下下的。好在啊，是非常好的结果。那我现在是不是就可以报名了呀？
0: 嗯，对呀，今天啊，也就是现在，大家伙儿就可以报名了。凡是没有用过虫草养元液的事情，前几天呢给大家补贴以后，每支虫草养元液只需要10块钱。这回呢，大家的用的量要更多，那我争取呢给大家更大的补贴的力度啊，不让大家有经济负担。
3: 哎呀，喜儿，你真是太善良了，我太感动了，不计回报的帮助我们，你心肠怎么这么好啊？
0: 这可能是跟我的经历有关吧。如果当初喜儿没有被马奶奶捡到这的事儿，给大家进行补贴呢，用的是乐善基金会的善款啊，这里边只有一小部分是我个人收入，大部分的资金呢都是无数的爱心人士捐款得来的。那我们要感谢啊，在我背后默默的做慈善、做公益的这些人。
1: 那也不少了，嗯。
3: 是，楚老师，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麻烦你再帮我看看好吧？
1: 嗯，你说说吧。
3: 我有过敏性哮喘的这个毛病，
1: 嗯。
3: 动不动啊就过敏。以前啊跑了很多医院，做了好多点点实实的，
1: 嗯。
3: 因为反复的过敏啊，还导致了2次感染性肺炎。
1: 哦。
3: 每次啊都是剧烈的咳嗽，也咳得胸口啊都疼啊。然后啊，高烧，呼吸困难，
1: 嗯，
3: 然后住院打那些抗生素和平喘的吊瓶，还得做那个。
1: 这个危险是很高的，啊，反复的咳嗽、咳痰，持续的发烧、高热，更容易加速这种气道的痉挛呐，啊，让喘息、呼吸更加的困难，严重会造成什么呢？肺功能严重损伤下降，血氧不足，诱发。肺对于什么气道的炎症、肺部产生那些炎症、水肿啊，这个短时间内马上就会有好的改善，啊，咳嗽、喘息这个问题，你看吧， 用不了多长时间改善就会很明显。高活性腺苷干啥？这种高活性物质能舒张支气管，哎，能有效的改善肺部的微循环。你像哮喘带来这种气道的痉挛，很快就能给改善了。同时呢，对于肺脏细胞进行滋养和养护，啊，修复长期这种咳喘炎症造成的这种肺细胞的损伤，它能起到很好的修复作用。啊，这样一来能帮助你肺脏的功能啊，慢慢逐渐的就能恢复稳定。还有虫草多糖，这种多糖呢，增加什么？整个肺的呼吸道黏膜那种细胞的免疫功能，调节免疫，具有强大抗体能力。啊，对于受损的气道产生的各种这种细菌病毒，能建立起很好的保护屏障，也就是什么意思啊？能让你很好的抵抗各种什么过敏源呐、啊，各种什么粉尘呐、啊、花粉呐、啊，甚至一些病毒炎症，它能很再加上呢，

0: 七大种四十五类啊，各种各样的营养素、营养物质，还有18种氨基酸等物质。方法来看，那这肯定是最好的选择，也是最有利于你恢复的好方法。
1: 嗯。

0: 用得起虫草养元液，一定让大家没有任何的经济压力来用上虫草养元液。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喜儿，你好，楚老师。
2: 嗯，你好。
1: 哎，楚老师，我妈吧，她是2020年确诊的小脑萎缩。
2: 哦。
1: 但吧，她大概就是2018年的时候就有症状了。那时候吧，我就发现我妈吧走路吧不稳，不走直线儿，就感觉就是头重脚轻，就踩棉花。哎，开始吧也没想太多。但吧后来每次去看他就发现我妈吧走路就不稳，而且还越来越严重。是啊，就那样。哎，从那个时候啊就开始一直吃药啊。但这几年过去了，他的这病情啊就不断的发展，就现在我妈也经常犯糊涂啊，就说犯起糊涂的时候就把我当成别人了。而且吧走道也不行，就没有人扶，自己干脆走不了。那个手啊就经常发抖，嘚嘚瑟瑟的呀。吃饭呢喝水呀还起啊，需要多少虫草养元液呀？
2: 小脑萎缩的核心问题就小脑神经元细胞持续发生老化和凋亡，导致整个神经传导发生紊乱。虫草养元液这里面有这种稀缺高活性这种核苷类的活性物质，叫什么呢？叫 N6- 强乙基腺苷
1: 啊。
2: 这种物质是啥呢？它能精准的作用于小脑的神经，小脑神经细胞突触，减轻神经细胞的炎性损伤，抑制神经元细胞发生过度凋亡的情况，同时还能稳定小脑区这种神经递质的平衡，改善患者你像出现的走路不稳呐、肢体不协调啊、平衡差这些症状，很快就能改善和缓解，还能够延缓小脑组织的萎缩和退化。再就是提纯出这种麦角甾醇当中这种三烯醇的物质，它属于虫草当中特有的这种极其珍贵的这种甾醇成分。哎，小脑萎缩患者脑部自由基堆积过多，会持续损伤正常的神经元细胞，这种成分具有极强的抗氧化能力，能清除小脑当中多余的这种氧自由基，把它消灭，把它清除了，减轻氧化应激对脑组织继续发生侵蚀和破坏，保护残存的这种脑神经元细胞的活性活力，然后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什么呢？这些神经元细胞得到一定的增殖和裂变，这样一来呢，能让小脑的功能不光光是得以保存，在原有基础上还会得到什么一定的改善和提高。哎，还有什么呢？你像虫草当中这种活性寡肽，这种小分子肽是极具被脑组织吸收的，疏通脑部微循环，改善小脑区域的血氧供应，为受损这些神经细胞能补充充足的这些营养物质，因为它有七大类45种营养物质呢，能实现基因物质的一个什么功能的正常，这都是可以实现的啊。所以当时他们在做临床的时候，针对于不管大脑和小脑萎缩的患者，整体的功能恢复、愈后恢复，这个是极其良好的，最终能让患者慢慢逐渐实现不管是言语、思维、意识的表达。
0: 现在还没办法确定啊，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数量我们是刚刚确定下来。今天呢下节目我就找向会长去研究一下，看看这个乐善基金会账面上啊能动用的这个资金有多少，肯定是最大力度的给大家伙补贴。所以说这价格的事儿啊，
1: 这个视频的学习机我也特别需要。我妈吧现在虽然练习不了，但我这个身体吧也经常不舒服，腰酸背疼的，然后就还贫血，这身体可虚了，胃肠消化吧也不好。我吧就想跟着好好学习学习，我们全家都可以学习练习，对身体肯定有好处没坏处啊。
0: 确实是。楚老师总结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非常的实用，那么随时随地都能练习养生防病啊，包括各种疾病啊，在服用虫草养元液期间呢，多种的吐纳的方法确实哈就感觉整个人的这个状态特别好。啊，一会儿呢您就报名的时候啊，你可以询问一下指导中心那边，就是关于这个视频版学习机的情况，让老师给登记一下啊。我下节目以后呢也会了解一下具体准备多少台了，看看怎么给大家伙分配，好吧？
1: 哎，好的，我知道了，喜儿。你看刚才我都有点着急了，语无伦次了，就一听这个能分配上，就现在心里才就是，哎呀，就是稍微放心。

0: 心平静下来呀，我吧没有别的问题了，不太占用您过多的时间了，就是感谢你和楚老师的帮助和啊。
1: 好的，那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哎，再见，喜儿楚老师。
1: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
3: 八年前呢，我就幸运地用上咱们虫草养元液了，但是啊，当时这个数量太少了，只给了我30盒，我用的这个效果呢特别好，手里的这个量呢也不多了，这次呢，我就想把后续的这个量呢补齐，还发沉，浑身呢感到乏力，这个头昏脑胀的。我用了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啊，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的这个血压呢就比过去啊好控制了。还是吃的这个同样的这个降压药啊，天气这个突然降温或者是情绪有点激动的时候啊，很多症状还会出现。楚老师啊，你看我后面再用多少这个虫草养元液，就够了呢？
4: 高血压性心脏病啊，是属于慢性的腺苷呢，对于心血管来说，这个帮助和益处太多了。尤其虫草多糖这个物质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调节血脂，减少血管脂质的沉积，防止动脉硬化的形成，减少阻断心肌纤维化，对受损心肌细胞能起到极强的修复能力，改善整个心脏舒张功能。所以说呢，无论是这种血压波动过大的、过高的，心肌细胞发生损伤的，这个在服用这个虫草制剂方面，短时间内变化都很大。包括呢，这种高活性虫草素呢，抗炎、抗氧化，保护血管内皮细胞，扩张外周血管，辅助帮助很好的稳定血压，减少波动，对心脏进一步造成冲击和迫害。包括腺苷呢，它能干啥呀？它能实现一定细胞的增殖和裂变，能够很大程度提升心肌细胞动能，增强心脏能力。高血压带来的这种心肌心脏的病变用量呢，你的情况最起码还得个30-40盒左右是需要的。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楚老师啊。我还练习咱们这个呼吸吐纳这个六字诀了。你像这个呵字音呢、湿字音呢、吹字音呢，那几个发音我都练习了。我合计这个高血压的时间长了啊，容易导致很多的这个合并症。我就都练习练习，这一段也好了。特别感谢你这个无私分享的这么宝贵的这个方法。
4: 呼吸吐纳，吸清吐浊。这个方法实际上简单实用。养成好的习惯，每天去做，在很多疾病发生、发展、蔓延和预防很多疾病高发频发，
1: 这清楚也不知道这个动作做的是否是标准，所以呢就想着给大家准备一批既有声音又有图像的视频学习机啊，这样呢大家看着视频就跟着练习，就能更好的理解和记忆了。
3: 媳妇啊，你真是太善良了，太为我们老百姓四个啊都想练习了。到时候啊我们可以轮换着学习，对身体好的这个事情啊必须得积极的做下去啊。
1: 对，确实练习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它既能是预防疾病的发生，也能够对现有的这些疾病，
3: 这个乐善基金价格的这个补贴自己没花了多少钱就用上了，不知道这一次还有没有这个补贴，要是没有补贴也没啥关系，我已经用出这个好的效果了，不管多少钱我肯定得继续用，如果能让我省点钱那就更
1: 好的量都不少啊，我会更加尽力的就是给大家补贴补贴哈，绝对不能让芳华中心的家人因为用这个虫草养元液感到有经济上的压力啊。
3: 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媳妇儿、楚老师啊，你们的好啊、哦、 我真是不。
1: 但是毕竟我们这个节目是面对的是全国的听众朋友，这个人数众多哈，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另外补贴的事儿啊，大家都不用担心，因为前些天呢，这个伟宁给我们争取到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每一支呢在补贴之后只花了10块钱，那么喜儿呢之。

0: 前就跟大家说了，这一次啊，这个量争取来的特别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准备呢，把乐善基金所有的这个资金都拿出来，给大家是最大力度的一个补贴啊，让我们所有都能用上虫草养元液的家人们，在这个资金花费上面没有任何的压力啊。下了节目，我马上就去找向会长去研究，马上给大家落实。那么学习机呢，您在打电话的时候啊，您就跟指导中心的老师说一下，您报个名，具体是这个准备好多少台了我现在还不知道，也是下节目之后去落实。但是这个视频学习机特别好，既有声音又有图像，大家呢也方便学习跟跟练。好的，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多说了哈，大家抓紧时间赶紧去拨打电话报名吧。
1: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那么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的相会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20:00，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
3: 看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
2: 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6: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
7: 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这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有很多的绝大多数听众呢是通过电波的另一端，通过电台收听片头所说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被某件事所戳中。你说哪个事儿会被戳中呢？甚至有的时候突如其来呀，没有准备呀。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说有很多的人呢，就是我所传递的一个最大最重要一点，我认为婆媳关系呢，就是儿媳呢是婆婆的贵人。可能我给大家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然后我们大家在讨论的过程中，大家都感觉哎呀，确确实实是这样，就是儿媳呢就是婆婆的贵人。因为作为婆婆来讲，你就是走进这个家庭，你生儿育女啊，你有了这个儿子以后，你不能够，其实在这里孩子早晚的要从原生家庭，他要成立自己的独立的小家庭。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儿媳呢是，那么在这个里面，作为看到儿子和儿媳过得那么幸福，作为婆婆来讲，内心是欣慰的、高兴的。作为婆婆来讲，内心是幸福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作为婆婆来讲，真的要感谢儿媳，真的要感谢儿媳的逻辑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看到孩自己儿子这么幸福的时候，作为婆婆来讲，她为啥开心和高兴呢？是因为就是血缘的关系，儿子和儿媳呢，它是一种姻亲的关系。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们过得特别幸福的时候，所以作为婆婆来讲，真的要感谢着儿子的幸福， 是谁呢？一定和儿媳有关，所以吧，就是感谢儿媳。然后儿媳呢，一定是婆婆的，包括微信呢，你都给你屏蔽了。其实屏蔽了呢，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当你有各种信息的时候，其实各种信息啊，是很多的。而这种信息呢，有的呢是让你开心的，有的是也会让你会有一些不舒服的。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儿媳把你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为啥我说多方面的因素呢？也有可能呢，就是他这个信息呢，感觉就是不希望扰动到婆婆，不希望扰动到婆婆。另外呢，他可能以他对婆婆的了解呢，他就感觉他所发布的一些东西，可能和婆婆的一些麻烦，别惹那个麻烦。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他给他屏蔽了，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一件坏事儿。不是一件坏事，有的时候吧，你比如说她要晒，有一些东西和婆婆某一些，哎呀，内心的想法不一致的时候。

候，你比如说她晒，就是都是可能婆婆对这个家也付免了很多的麻烦，免了很多的麻烦。其实因素是很多的，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如意莲花说的，老师你说儿媳要把你抖音屏蔽了，你咋想？比如说我咋想哈、啊？那么如果真的是把我屏蔽了，假如我跟你讲哈、啊，如果是我的话哈、啊，他这个作品可能。对于我来讲可能有冲击性，可能有冲击性，或者呢怕我误解，怕我误解，所以他在这里面直接给你屏蔽了以后就免了很多的麻烦。但在这个里面呢，屏蔽的时候呢，其实也有一种什么彼此的不接纳，有一个修复。那你看你平时呢跟儿媳妇是怎么相处的，那么他给你抖音屏蔽的时候，那么一定是有一些，还是有一些前提的条件的，或者有一些原因的，或者有一些原因的。那么你就是仔细想一想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那么该修复呢就修复。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抖音屏蔽了，你看有的儿媳妇把老婆婆屏蔽了，她有时还给她妈她爸屏蔽了呢。就是这里面你要想到啥，儿媳不是针对你，不一定是针对你，就有很多的孩子都把他妈他爸屏蔽了，不想让他妈他爸看他这个东西。因为年轻人和老年人他毕竟是两代呢，他得有时价值观呢，有的时候他看事儿啊或者那个角度他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也不想啊就是扰动你，不想扰动你。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如果要想到呢，就是你认为儿媳呢就是针对自己，那你就记住，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可能会造成婆媳之间很大的冲突和矛盾。但如果呢你去托举他，你就想到呢在这个里面呢他可能并不想扰动你的时候，你就是一切无论他是怎么想的，儿媳咋想的，你不用去管。你就记住，你就是想到呢儿媳所有的对你的屏蔽都是对你的保护，都是因为他在这里面，你要想到他屏蔽我还有可能把他妈他爸屏蔽了呢。那么你就这么想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心里一定不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一定不会有。你就是啥呢，往往吧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抖音屏蔽了哈，往往不是这个事儿让你难受，而是因为呢你就是在这个里面呢给你屏蔽以后呢，那种拒绝让你难受。但你把这个拒绝呢，你给它重新定义，你别把它做一个拒绝，你重新定义，给它定义为什么，定义为这个婆婆呢，就是这个儿媳呢，不仅是屏蔽我，也屏蔽她妈她爸，然后这是并不想呢就是把两代人就是不同的价值观呢掺在一起。有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要是两代人的价值观呢都有一点点的小执念的时候，那么很容易出现问题。但要屏蔽了以后那就没有问题了，反正我也看不着，眼不见为净。老百姓这句话一定有道理，叫眼不见为净。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往往不是这个事儿让你不舒服，而是这个事儿给你带来的心理感受不舒服。所以你就什么，就把这个事儿的定义你给它改变了，定义改变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之所以说的儿媳妇把你的带着他和你交流，因为你对这个有期待，期待多了你心里就不舒服。你不期待，你愿意打就打，我赶上我就看，你不打那我就不看。你不期待，当你不期待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心里啥事都没有，一切就是一笑而过。我也就特别希望你，就是假如你说我会怎么样啊，这就我的一些想法，就不期待的。然后在昨天就是聊这个婆媳关系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媳妇儿是婆婆的贵人。在这个里面你就包括这样一个思维认知角度，你看你怎么选这个。在这个里面实际上有的时候你看咱中国就有个阿 Q 精神嘛，对吧，阿 Q 精神一定在这里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积极心理学的一个精神。以后有将来有机会给大家讲讲啥叫阿 Q 精神。因为他在这个里面他也是一个积极心理学的一个精神。你看我再讲一个，就比如说人们特别你看吧，就是吧你要能翻篇的时候这是一种能力，所以吧就是不计较这些东西，你一计较哎呀
马上你肯定特别难受，因为人一想那个事儿你就记住啥，保准都往啥不好想啥，实际上人家屏蔽咱不一定是不好的事儿，不一定不一定。所以这个时候呢，咱给他一个姨呢是婆婆的贵人。那么这里就是今天有一位听众叫小何，小何他给我就是有一段留言，他这说的，他说老师，听了咱们聊婆媳关系的那个节目，静下心来认真反思，我忽然通透了一件事儿。你看啊，我们大家看啊，他通透了啥事儿？我看这个时候我都乐了。他说的，老师，我伙食费，平时婆婆还尽心尽力的帮着带孩子，还不用花钱搭把手，然后分担生活的压力，这都是大家看一看啊。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一看到小何就说的这个。

哈，他说一下想的突然通透了一点哈，其实他能够换个角度来去看这个事儿，换个角度来看这个事儿。其实以前的时候呢，我们一提这个婆媳关系，那就是盯着这个矛盾，盯着这个冲突，就是计较各种干，就是人们习惯就下意识的，就是可能传统上就是就好像婆婆和媳妇天生就在博弈似的。天生就在博弈，非得要分出一个谁付出的多呀，谁付出的少啊，谁亏欠了谁呀，就是好像以前的时候我们天生我们就是这么去想的，就想着婆媳关系。家庭里它是一个历史上来讲它是一个隐性的博弈，它就是暗藏着一个隐性的博弈。因为博弈的中间的是谁呢？是婆婆的儿子，媳妇的丈夫，他暗中就是博弈在较劲。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为啥这么想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婆婆和儿媳呢，他们没有血缘关系，来自两个不同的家庭，可以说在没有这个婚姻关系之前，他们就是个陌生人，他们就是个陌生人。我把那镜像给它翻过来，我看我刚才没打开，镜像都是反着待着呢，现在转过来了。然后可以说媳妇婆婆她就是一个陌生人，因为她没有血缘关系，对不对？但是呢就是因为姻亲关系，所以吧他们就没有办法选择的成为一个什么呢，就是深度共生的这样一个关系，深度共生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吧，就比如说我们有朋友啊、同事啊、同学呀、同窗啊、闺蜜呀，就是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给捆绑成这个一个关系里，就被动就被捆绑到这里面，就是这是两代人，这就是一个两代人。然后就是其实在这个里面成长，家庭也不同啊，认知也不同啊，三观甚至都不同。这我们听会儿音乐，我喝口水。

然后你看哈，那么婆婆和媳妇呢，那么在就是房产呢、金钱呢、育儿啊，就日常琐事上，就是深度交集。婆婆和媳妇他俩真的就是深度交集，紧密，那捆绑那个很特别紧密。因为他们没有天然的血缘的亲情的这个底色，就是这个做他们关系的底色，他没有天然的这种亲情做的这种底色，一旦出现分歧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变成对立呀、很容易变成对立。当然了，也和人的个性有关啊，另外一个呢，他是有一种隐形的亲情的博弈，他是隐形的。他不是说两个人一定要多要对立哈，这时候情感位置竞争，因为中间竞争啥呢？中间这个儿子，另外家庭的话语权，完，然后呢？你看以前我们都认为，那婆媳吵架不就是琐事儿吗？对不对？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吗？但其实本质是啥呢？是家庭话语权、控制权、家庭位置的争夺。实际上吧，你就记住，一定是这个位置的争夺，就是控制与被控制的争夺。因为咱中国传统来讲，婆婆可能也都希望呢，管点事儿啊，希望管点事儿。但是现在那个，儿媳说句心里话，你管谁呀？你能管我吗？管不了啊。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要想管他不服管，那肯定出现问题，出现矛盾呢。别说婆婆和儿媳，就是亲生的母女，你要想管姑娘，现在也不好管呢，对不对呀？然后在这个里面，但是这里婆婆一定要在这里，我就特别想哈，在这里我就特别想哈，其实作为婆婆一定要有一个界限。为啥我总说这个边界呢？婆婆一定要记住，当儿子结婚的时候，那是他的家，不是你的家，一定记住这一点啊，一定记住这一点。只要儿子结婚了，那就是他的家，一定不是你的家，那是他的小家庭。一定从原生家庭分离出来的他的小一个核心家庭。然后呢，这个家庭属于人们，就是儿子和儿媳妇的私人空间，那不属于你，一定不属于你，不要介入。就是作为婆婆来讲，你就记住这个边界，你就记住一定不要介入，你比如说他们需要物质支持了、情感支持了、什么力量的支持，你可以给，你可以去心疼他，但是你心疼是作为父母想做的事儿，没有应该不应该的啊，就想你想做那你就去做，但是你做了你不要抱怨，都说啊我做了你得感谢我，你就记住做是你的选择，你是在心疼你儿子，别的嘛就是做完以后让儿媳妇去感激去，因为儿媳妇要隔着你一个儿子，没有隔位感激的，没有。所以呢，在这个里面，你如果要想格位。

让儿媳妇感激，儿媳妇赶上就是她感激你，那挺好。那赶上她不是那样的一个孩子呢，你就是比如说有的孩子，那有的儿媳她就是那种就是特别天真的，然后那种很那个就是心里没啥的哈。你想啊，婆婆给就给了呗，那么她不会想那么多的时候，那么这样情况下那你就失望吗？所以吧，不失望，不是不期待，你不期待你就不失望。然后我们这个听众呢，1869说了哈，70后的我正经历这样的选择。你在经历上面，我跟你说，不是你呀，很多人都在经历了这样的选择呀。因为现在吧，婆媳关系确实是那样，所以作为婆婆来讲咋做，婆婆是关键，婆婆是关键。你就记住，从结婚那天儿，你就把这界限立到那儿了，你就记住，接下来你们相处就好处了，相处就特别好处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像有的是婆婆就觉得，你看我人家的，就是想多睡一会儿懒觉什么的，年轻人嘛，可能熬的夜。然后在这个里面，那你就是去了就是扰动，你去了就是扰动。另外小两口有的时候，那哪有舌头不碰牙的，你对不对呀？你就有的时候拌个嘴，婆婆马上就介入了。你就记住，他俩打架，人脑袋打出狗脑袋，你也别管他。你就记住，只要有一个第三方介入的时候，这种关系就不太好，容易就变成复杂的三方的关系了。你就让他两个人，你就记住，中国有一话，床头打架床尾和，这话一定有道理。因为两个人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实质性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里面让他俩自己去学会处理这种关系，然后处理完了就完事儿了，对不对呀？多没面子，对不对？给他面子，你就看他俩生气，你就当不知道，你就当不知道，就是装明儿。老百姓讲话对，1869说看透了，余生再也没有几十年，让自己有尊严的老去吧。在这个里面呢，1869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在这个里面让自己有尊严的老去，其实在这里面意味着什么？保持自己的尊严，我认为那是不太可能的。你就是啥呢？一开始你就记住，就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把规矩定到那儿了以后，那你就记住，那就是接下来的什么东西都特别好。你看比如说我们开车，红灯停绿灯行，你就记住，小孩他就知道就是规则。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像那天我们讲啥来的，讲就是各种婚姻关系的时候，有人说就是啊，那老师就是婚姻内我可不可以再有一个什么什么红颜知己蓝颜知己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可以那讲，规则就是规则，当你结婚走进婚姻那一刻，因为婚姻是啥，婚姻叫社会契约，婚姻就是一个契约关系。那么你有了这个契约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么你就一定要舍弃很多东西，你就全心的投入到这个关系里的时候，你就舍弃了很多的关系，你就不要在外面今天张三明天李四的跟这个聊跟那个聊的，那么你就其实在这个里面是一个什么，就是契约一定按照规则走，一定按照规则走，你又违背这规则，那你就容易出问题，那太容易出问题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作为婆婆来讲啊，你比如说儿子结婚以后呢，他就是他得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适应的过程你不能以践踏这个边界来适应，就是说我孩子们就是对儿子就是无限的就是那种宠溺啊，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儿子上你家去你宠溺行，而那么在儿子的家庭中你就是外人，你一定要接受这个理念，一定要接受这个理念。在儿子的家庭里，那么他的核心就是儿子儿媳，然后呢和他们的孩子，而你是外人，一定要接受这个。可能就哎呀老师你太扎心了，但是生活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就是你无论是扎心和不扎心都是这样。其实儿媳呢也在争取家庭的这种捍卫自己的家庭，
儿媳不是要无理取闹，她不是无理占位置的竞争，她有一种这种隐性的竞争。但在这里面需要的是神是什么？需要婆婆和儿媳都要成长，尤其是婆婆，尤其是婆婆。这个婆婆呢，必须得心理成长。你心理成长以后呢，你就在这个里面，就像一个鹰，鹰样去，要把它推出去，因为孩子终究要长大。终究要长大，而且他长大的过程中，其实咱为啥我说媳妇儿是儿媳是咱婆婆的贵人呢？她还有一个陪伴呢，多好啊，对不对？多好啊！只要他俩好，你就记住，你就退下去，这就是边界，是你就是无偿的支持他。但是支持的他的时候，也不要说我支持你了，你得感谢我，没必要。你就记住，你的所有的父母、家庭在科学育儿这块，可能儿媳妇儿就是在这个里面和婆婆什么育儿这个理念有的就不一样。你比如说奶瓶，现在个奶瓶吧，就是

有的时候儿媳家就是各种各样的买各种各样的那个奶瓶什么的，然后又消毒啊，又怎的？可能作为婆婆来讲，搁水泡泡就完事儿了呗，洗干净就行了呗。那她孩子也是那么养大的，也挺好的。但是他们屋愿意咋乱咋乱，你就记住，早晨吃不上饭，你也不用管他，你不用管他，你就是离开你，人家照样生活。你要不要把自己看得特别的重？不是把自己看得特别的重，因为这个世界说清楚来，离开谁都行啊。什么道德观念、审美规则的情况下长大了，就是儿女都在你的那种道德观念和审美的规则里面是长大的，就是可以说在你的这个羽翼中长大的。一旦他们有了家庭，就有了新生的观念，就和你有冲突了。所以呢，包容吧。那么这个4869哈，我感觉你在话里面呢，就有挺多的，你，我感觉啊，我能体会到你有挺多的无奈，有挺多的无奈。但同时呢，在这里4869哈，在这里面我说一句，我们是讨论啊，然后在这个里面。我想说些啥呢？就是你之所以有这种无奈，是因为你感觉我养大的孩子，那么当他结婚了，就是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对不对？你好像有了这个，就说的，那么作为我作为婆婆来讲，那只能就是包孩子是在我们的就是养育下，我们的教养方式下长大的，但他长大了以后呢，他除了是我们以外，他还有一个社会的环境。他有个社会的环境，然后呢，他就是和同龄人，因为他接触的信息是比较多的，他既有我们的教育模式，也有社会的教育模式。那么他真正走进一个家庭的时候，成立一个新的小家庭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呢，可能有的时候呢，和咱那个观念可能就不完全一样了，不完全一样。但你要看的话，孩子只要他幸福，因为作为我们作为婆婆来讲，不是说孩子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模式走，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因为我们给他们的教育模式，我们终究作为婆婆来讲，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是我们的就是终极的目标是孩子幸福。就是无论是他顺延了咱那个模式就是观念，还是他有一个新的观念，你就记住，孩子幸福了那就对了。孩子幸福了就对了，无论他是就是什么样一个观念。但有的时候可能说和妈妈可能会有一些冲突，那么在这个里面，冲突啊，中国老话叫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作为婆婆来讲，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是可以说对孩子爱是无私的、无限的，是真正无限的爱。可以说然后4869说了，我也懂，但我有时代的局限性。哎呀，就是4869在这里，我真的是姐要为你点个赞哈。为啥？就是时代的局限性有没有？一定是有的，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人吧，就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我们那个局限性呢，也在不断的打开。你就想一想，以前的时候人们是重男轻女的，对不对？那么现在的时候呢，那现在有很多都是女儿奴，对吧？更多的特别喜欢，哎呀，喜欢有女孩。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吧，就是人们观念也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变化中。其实4869就是你能意识到，就是看到了自己的局限性，这种时代的局限性，你就记住，你已经在变化了。你已经在接受着孩子呢，就是他有自己的家庭，孩子在长大的过程。那这里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就是4869在这里面，我倒想说，只要我们的孩子幸福，那就对了。因为我们做的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幸福，都是为了让孩子幸福。4869说跟您互动真开心，也特别感谢4869啊，就是我们在一起互动的过程啊，在这里面其实有好多的时候真的没有谁对谁错，其实今天我根本就没太想聊，我就是这个婆媳关系，我只是想回应一下那个，但是今天我一看都到
这都到了这个节目的后半程了，都到了节目后半程。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就是作为婆婆来讲啊，我还从婆婆角度来讲啊，婆婆来讲，你就记住一个啥呢？你就记住一个哈，我

谁告诉你就是天敌的，对不对呀？你是天敌或者不提是天敌，是别人给认定的，是我们给认定的。所以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是带着这种预设，带着预设相处，那一定出问题，一定出问题。因为我们带着预设的时候，我们就啥呢？我们就在儿媳妇身上百般的挑毛病，百般的挑毛病。你要就记住一个啥呢？记住一个啥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一个家庭在这个里面啊，真组成一个家庭的时候，有这个天人进口的时候，一定要你看吧，夫妻两个人都要放下自己的一半，然后把自己的另一半呢，两个人变成了从你和我变成了一个我们。那么一个家庭也是那样，在这个里面呢，和人相处也是那样，你看他优势的时候和他优势相处，那么他都是好的。你要看他不足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你俩就是对立的，那对方就是魔鬼。我们4869说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说白了就是我所求的太多了。在这个里面呢，4869哈，那么在这里我想您也可能，我从你的话来讲，您也是婆婆哈。其实作为婆婆来讲，就说认为自己所求的太多，当你知道这个的时候，你就记住，你一定改变已经开始了。人嘛，就是最特别重要的，就是人的变化最重要啥，就不能够自知，不能够自知。其实这个吧，就是人就很难认识自己，人很难认识自己。别人要说你啥毛病的时候，往往的时候你不太爱接受，但要自己认识到自己的时候，你就记住。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认识到了自己，说我可能所求的太多，所求的太多。但你所求太多，你意识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你一定开始改变了，一定就是开始改变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要问自己，我就是意识到自己所求的多，那么意识到自己啥呢？我为什么求的多？我都给你个建议哈，就是问问自己，我为什么求的多？那么在这个里面，一个人你所求太多的时候，背后一定有他的个啥呢？作为一个，尤其是为一个婆婆，作为一个婆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求的时候，你在谁的身上求？你要想想你在谁的身上求，你为啥要在他的身上求。刚刚我看到你那个一些互动，我感觉你好像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在支持你这种无奈。像你说的，你所求的太多，一定要问问自己，我求的是什么，我求的是什么。因为人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当你去向对方求的时候，你首先知道的你付出了多少。但是呢，作为一个婆婆来讲，当你付出的时候，你就记住，不能拿你的付出作为筹码，然后让对方，就比如说让儿子儿媳，然后去感恩。那你就记住，那你的付出，我说一点意义都没有，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你付出是为了，你是为了让他俩好，为他俩幸福。但是你把他作为一个砝码了，你就记住，改变了你付出的意义，就改变了你付出的意义。因为你付出是啥呀？就是说在这里有的时候嘛，当婆婆的年龄大了哈，平台哈，我感觉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也会经常聊这些，经常聊这些事儿。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要一定要知道呢，我们就是想求的东西。因为在这个里面，你求的越多，你越难受。你就记住，求的越多越难。那个你手里拿了那么多的东西，那你不累，你往哪儿跑啊？对不对？啥叫放下呀？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让自己呢，就是无所求的时候，无所求。其实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那我就躺平了，不是这样，而是说啥呢？我自己做内心呢，我想做的事儿，做内心我想做的事儿，我想支持你，我想帮助你。但是呢，我帮助你的同时，我支持你的同时，我是一种啥呢？就像人们现在志愿者精神似的，奉献，不求回报。志愿者就是奉献。那么在这个家庭里，那么你做了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就记住，当婆婆的是什么？因为当就属于当妈的，你是当妈的心。
当妈的心就是为了他。

好，那你就记住，你就达到了目的，就达到了目的。就曾经有人听人说，要跟你说哈，我是不是一位好婆婆呢？我是一位好婆婆，标准的好婆婆，但是我好婆婆的前提是因为我有一位非常明理懂事的儿媳，前提是这样。另外呢，我还有一个啥呢，就是聪明睿智美丽的，不是我好，而是他们好。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为啥我说就是我们的儿媳包括我们那个亲家母，其实他们的优秀把我给衬托了。所以吧，我现在说呀，我是好儿媳，不我是好婆婆。说句心里话，我好婆婆背后是啥的就在这个里面呢，比我小，我们的亲家母就是可以说聪明睿智还漂亮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亲母瑞红她根本就是挺厉害的，就用那啥的话也挺厉害的，但是吧特别明理，特别明事儿，你知道不？感我们的儿媳感谢，就是这个我们的儿媳也特别，其实我最感谢应该是感谢我们的亲家母，感谢我们玉红因为玉红吧可以说就是她在这个里面，就是因为她在家里是最小啊，因为她家哥们姐们特别的最小，平时都上面哥哥姐都她惯的，其实她是就是婆婆也好媳妇也好，你咋成为一个就是好人呢？好的什么婆婆也好的媳妇，你就记住是对方给衬托出来的。嗯，然后帅马说的，你是谁？是主持人吗？你好啊，您现在收听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就是这是这个栏目的主播，可以说就以前我锦州就是音特别重，后来那个有时候电台的时候，老师因为你讲的是专业，不是要求你那个就是这个口音的什么的，但是我现在呢，我自从就是做了这档栏目以后呢，我也是尽量的接近于像咱锦州就是电台的各位播音员学呀，因为锦州电台播音员，我就感觉他们的声音就是那个特别就辨识度，另外声音的底气底蕴哎呀特别好，另外吧发音也特别的标准，特别的标准。我现在有的时候我还在那个小视频上跟那个一些小视频学各种就是发音呢，偶尔就学学发音，因为在这个里面我得要跟上啥呢，跟上咱电台的各位听众的这个审美然后呢我得要跟上咱听众的认知水平，我得追上啊，因为咱听众认知水平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要其实应该说都是我们听众都是很优秀的人，都是很优秀的人。然后我们四八六九说很早的时候就很喜欢沈霞大姐因为确实是就是我们中国呀，就是包括我们锦州哈，可以就是中国也出了很多的就是特别优秀的播音员，我们锦州呢也有很多的优秀的播音员，在这个里面呢也都是我们锦州人的骄傲啊，都是我们锦州人的骄傲啊。所以吧在这里面呢，我呢是啥呢，向大家学习，向大家学习的过程。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咋说呢，就是我在这里面我还想和大家聊一点啥呢，已经到最后了哈，最后再跟大家聊一点，就是关于我们怎么要看懂婆媳关系，怎么看懂这个婆媳关系，他的得失，他的博弈，和另外他的矛盾的根源，矛盾的根源。其实有的时候呢有一些长辈的付出啊，有一些长辈的付出啊，他自带的一种隐性的交换逻辑。这个隐性的，啥叫隐性的交换逻辑？那你说你看我给你又买房子了，又买车了，又给你带孩了，又补贴你的家用了，你看我给对你小家庭负责那么多，牺牲了那么多的时间呢和金钱呢，那么我就理所应当拥有小家庭的管理权话语权，你看我付了那么多，我就理所应当有这个管理权和话语权。就是有的是婆婆这种是一种隐性的交换逻辑，有的时候婆婆这心里，有些婆婆确实是那样，就说的你得听我的，

最少的你得征询我的意见，征询我的意见得顺从点我，那么我就很高兴。一旦儿媳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儿，然后婆婆就会心里就很委屈，就是非常的委屈。哎呀，我为你付出这么多，心里特别委屈，觉得自己付出白费了，觉得自己白费了，就心里就会严重的失衡。这就是一个交换型的付出的误区，这是交换型的。还有一些儿媳就是巨婴式的依赖。啥叫巨婴啊？就是很多儿媳的误区是啥呢？默认了婆婆的付出，她默认婆婆的付出，你又买房又买车，那你应该的，就是应该的。你又是做饭又是带娃，你是应该的，这是哪家的孩子。然后呢，出钱出力，那你婆婆是理所应当的。有的儿媳就是认为婆婆的所有的付出都是理所应当，所以真的就是个，这是一个巨婴型的儿媳。有这样的，就是把长辈那个情分当出了本分，把那种情分当成了本分。一旦婆婆稍微有一点点懈怠了，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没满足自己的期待吧，哈，马上就抱怨，马上就不满。你看，这是巨婴式的儿媳，就觉得婆婆不负责任呢，不帮衬自己了，怎么样的，她就，就是在这个里面，其实在这个里面就属于啥呢？就是两种这种心理啊，一个是付出我就要掌控，一个呢是享受不懂得感恩。有没有这样情况？太有了，因为人的一生啊，就都是在不断的成长的过程中，没有说你他振作就错哈，没有对错，就是啥呢？人不断要成长。就假如是现在是一个状态，但他也会成长的，就相信他一定会成长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往往这样两种的状态都是极端的自我中心，都是极端的自我中心，也就是所有的婆媳关系，就是得失来回拉扯的核心的东西元凶。矛盾点在哪？就在这儿呢。其实在这个里面你看嘛，今天就是我们那听众小何就说，就提到了通过他那个感悟哈，他就感觉啥的，到婆婆家住婆婆的房子不花钱，开那个婆婆的车也不花钱，上婆婆家吃饭也不花钱，他给带娃我也不花钱。他说，哎呀，婆婆是我的贵人呢。你看他的感悟太通透了。他的感悟恰恰打破了很多人就是固有的偏见，然后那种心理的误区，他一下子就是打破了，就特别通透，真的是特别的通透。我感觉也挺治愈的，也挺治愈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儿媳是婆婆的贵人，或者婆婆是儿媳的贵人，其实啥叫贵人呢？贵人有的时候不是说给你，你说大富大贵的就大富大贵那叫贵人吗？不一定给你大富大贵，但是啥的，在你人生最难的时候，你这个小家庭最薄弱的阶段，他愿意默默的推举你，托举你，你就记住，这叫贵人，默默的支撑你。你看，就是婆婆也好啊，咱就现在今天就讲婆婆的事儿，咱先不讲岳父岳母，因为岳父岳母说句实话，付出的一点不比婆婆少，只是咱今天在讲婆婆这层关系。然后就是日复一日的那种打理呀、包揽各种琐事啊，其实在这个里面，而且不求回报的托举，其实老人往往对儿女都是不求回报的托举，真是那样，就是实实在在真的减轻了很多年轻的生活的压力。这是一份特别珍贵的家庭的，这叫啥？这叫情分。人家不帮你那叫本分，帮你那叫情分。我们若影说讲得太好了，这是我们大家彼此在互动的过程中，其实这都是互动的过程中，可能就是可以说就把某些东西呢，就是关系的模式呢，就给激发出来了，关系模式就激发出来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特别的清醒的明白什么，就是所谓的贵人，他是双向的奔赴的关系，双向奔赴的关系，他不是单方面的理所当然，他不是这样的。其实在这里就是我们要就不能把这个情分当作一个义务。哎呀，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其实本来今天我是讲妈妈的母亲的焦虑来的，但是没有工夫讲了，明天讲。那么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各位听众。

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青溶解酶。
1: 曾氏青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的再次跟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在昨天的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打来了热线电话，大家都在问我同一个问题，就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以前呢没有听说过。还有的听众啊直接就问我说，身上的病啊非常多，吃了很多的药啊都没有效果，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它真的就能治好我吗？其实大家问的这些问题啊我早就有预料。确实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对于一些新的名词新的概念真的是很陌生，我不说呀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而我一直长期的从事生物医学的研究工作，很多病呢在你们看来呀就算是把药当饭吃它也是治不好的，可是在我的眼中呢很容易就能够把它解决掉。毕竟医学发展太快了，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我们拿最简单的例子来讲，解放之前呢天花的重病那很多老人都知道啊，那是死人的病，但是现在这个天花还叫事儿吗？一针一方针打下去之后，这一辈子你都得不上。再比如说肺结核 过去那叫肺痨啊，得了之后那就是死路一条了呀。但是现在治疗起来都是很简单，根本都不算什么重病。有的人可能会说了，医学既然发展的这么快，那恶性肿瘤怎么就治不好呢？人怎么就不可能起死回生呢？那我要问了啊，谁告诉你的恶性肿瘤治不好的呀？谁说这个人不能起死回生的呀？ PD-1 呢，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但是当今这个世界上治疗恶性肿瘤最有效的药物就是这个 PD-1。 大家以前以为得了这个恶性肿瘤啊，那就是绝症，治不好了。可是现在呢，一片药下去之后，肿块很快就能够被控制住，几个疗程下来基本康复，和治感冒一样。那说到这个起死回生啊，大家听说过冷冻人没有啊？冷冻人就是把得了不治之症的人用人体的冷冻技术把它冷冻起来，等到将来的医学技术成熟了再把它复活。我打个比方啊，就相当于把一条鱼冻起来，到时候再把冰给化开，这个鱼又摇着尾巴游了，哎，又活蹦乱跳了。这个冷冻人技术就是这样，通过高科技的手段将人体冷冻起来，等到将来解冻苏醒，说的直白一点啊，就是死人变活人呢、啊。这听上去像不像天方夜谭呢？但是在中国，首位冷冻人已经出现了。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啊，他的名字叫展文莲，现在呢就被冷冻在山东济南的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里面。大家看看呢，医学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既能治好以往的绝症，又能将人冷冻起来，期待着未来起死回生。而我们呢，我们还在这琢磨着心血管堵了要不要支架搭桥，糖尿病血糖高了打胰岛素还是吃降糖药，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一匹多病的患者，为了治病基本上现在所有的医疗体系当中所有的方法都尝试了，药也吃了，针也打了，院也住了，什么支架搭桥开颅手术都做了，可是最后呢，疾病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治疗。所以很多老同志又问我啊，说张老师啊，这个病怎么就治不好啊？难道我只能等死了吗？听到这些话之后啊，我的心里是真的很不是滋味。我想告诉大家，你们一定不要绝望，看看医疗技术的发展，多少我们认为的不可能已经变为了可能。那么高难度的疾病甚至是死亡这种大事都能够攻克，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你还怕什么？你们是有希望的呀。那这个希望从何而来呢？就是我们的曾世清溶解酶。医学的进步不断的在改变我们治疗的方向，比如酶，很多的患者朋友啊都听说过也用过。你像溶栓的尿激酶，营养心肌的辅酶，大家用上以后会发现在短时间之内啊会有一定的作用，这就说明酶的确能够治疗疾病，它是我们生命赖以生存的中高物质。可是我们要了解这个尿激酶也好，辅酶 Q10 也好，包括其他的比如说银激酶、胶原蛋白酶等等，它们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或者说它们只能够顶一时的作用。如果我们长期使用会发现这个病啊还是反反复复的，那究其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酶还有的最关键的物质成分太少了。那这个

关键的物质成分是什么呢？就是溶解酶。我昨天说过，治病啊，就是治什么呀？治支细胞。这是以前的老方法，现在我们科学进步了，治病要治到细胞核儿。而我刚才说到的这些酶类物质，比如说隐激酶、胶原蛋白酶、辅酶，它们确确实实针对我们细胞上对应的疾病，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们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呢，这个致命的缺陷，就是无法进入细胞内部，无法进入细胞核。那细胞核是我们的病根啊，你都没有办法到达细胞核，你怎么治病呢？而所有酶类物质当中，只有一种酶能够进入到细胞核，这种酶呢，就是溶解酶。简单说，只有溶解酶的参与之后，这些酶类物质才能够发挥出它们真正的作用。比如说，有了足量的溶解酶之后，辅酶才能够营养我们的神经细胞，隐激酶才能够溶解血栓，胶原蛋白酶才能够割断胶原蛋白。这个溶解酶就像一把钥匙一样，你只有打开了这条通往细胞通道的大门之后，我们其他的酶类物质才会起到对应的作用。不然的话呀，就如同隔靴搔痒一样。你穿着靴子挠痒痒，它能止痒吗？那也能止痒啊，但只是短暂的、一时的，后面呢还是会反反复复的痒。所以根据我们科研实验研究发现，这些酶类物质啊，它们对疾病之所以能够起到改善的作用呢，就是因为这些酶类物质当中含有的酶中之王——溶解酶。这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人体溶解酶的含量越来越少，以至于我们身体当中原本含有的5000多种酶类物质无法发挥100%的作用，这才是我们出现各种疾病的主要原因。其实我们人体根本不缺酶，什么辅酶啊、胶原蛋白酶啊、胰蛋白酶啊，我们根本不缺这些酶，我们真正缺的是溶解酶。细胞健康所需要的也只有溶解酶，赵世清溶解酶，它是国内外唯一一个利用科学配伍中药组方，从人体5000多种酶类物质当中，运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的一种全新的可以直达细胞核，从人的根本细胞根本入手去治疗疾病的物质。我打个比方说啊。如果这种单一的酶，或者是1000种的复合酶是一枚导弹，那么郑世清溶解酶就是一枚原子弹。你能想象得到吗？你想象不到了。你用过的、你没用过的各种各样的每一类的成分，它都含有。同时，我们人体需要补充的细胞核的所有营养，也必须要通过溶解酶的参与，才能够100%的补上，不流失。而郑世清溶解酶，它的浓度更高，分子量更小，所以它的起效速度是更快的，效果也是更好的。当初我在国外进行郑世清溶解酶这项研究的时候，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应用郑世清溶解酶治好了很多患者身上的疑难杂症。你像有一位美国的小伙子啊，叫斯科特，这个孩子出生后不久呢，就被确诊患有幼年特发性关节炎，这是一种什么病呢？就是打小啊，浑身上下8小骨关节没有一处是好的，都有不同程度的扭曲变形，屈伸不利。得这个病的人呐，你别说走路了，就是想随便动一动手指、抬抬胳膊，都要承受常人超乎想象、难以想象的痛苦，就这么可怕。这是世界级的医学难题，以前呢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但是斯科特接受了郑世清溶解酶的治疗之后啊，很快他的病痛就消失了。现在呢，他浑身的骨关节也恢复正常，原来伴随的红肿胀扣，包括肌肉组织的恢复正常。

这就相当于给他换了一身的新的骨头，以前他路都走不了，可现在呢，可以到海上冲浪，从不能走、不能动到自由穿梭于风浪之中。大家想一想，他的人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啊？反过来看呢，这么疑难的骨关节疾病都能治好，那么大家身上的那点病，什么颈肩腰腿痛啦、风湿骨病啦、心慌、胸闷、三高症啊，还算什么问题呢？只要大家勇于迈出这一步，相信高科技，相信科学，我敢说你就能够获得健康。因为增湿清容减肥啊，它解决的是你的根本问题。大家一定要记住，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的病。我们心脏病是心肌细胞核受损，脑病是脑神经细胞核受损，胃肠疾病是胃肠黏膜细胞核受损，糖尿病是胰岛细胞核受损，骨病是骨细胞核受损。所有疾病呢，都是由细胞核受损死亡导致的。所以前面我说了，治病啊，就要治细胞核。那细胞核怎么治呢？就找增湿清溶解酶。不管你身体是哪儿的细胞核坏了、死了、不工作了，只要溶解酶打开自带细胞核的大门，它里面融合了5000多种人体必需的酶类的精华，就可以进去之后，哪里坏了就修哪里，哪里坏了就补哪里。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可以给你修得好好的。我将增湿清溶解酶带回国之后啊，这个药物一出来啊，我们就做了大量的临床实验呢。我给大家说两个具体的事例。北京的一位心脏病的患者，姓赵，今年65岁，他患有冠心病20年，前后2次心梗，心脏里面下了7个支架，到后来呢，他的心脏已经是3级，重度心衰了。这种情况下呀，医生基本判了这个人的死刑了，活不了了，死掉的呀。可是通过增湿清溶解酶3个周期，他那些已经死亡的心肌细胞全部被激活再生，整个心脏恢复了原来的动力。前一分钟心脏跳不到40下，现在70下跳得跟小伙子一样。你就是换个心都没有这样好的治疗效果呀。还有一位脑中风的患者，高龄了，78岁，脑细胞大面积死亡，躺在那跟植物人差不多。同样的接受了增湿清溶解酶的治疗，大家要知道啊，脑细胞和脑神经的死亡在以前的医学认知当中啊，被认为是不可能再生和复活的，尤其是像他这种大面积的死亡，想要复活大脑，那简直就是逆天改命。但是增湿清溶解酶神奇就神奇在，它就能够新生脑细胞和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的各项组织功能。这位患者啊，从原来一动不动，到后来可以说话了，可以进食了，可以坐起来了，可以自行穿衣、大小便，可以正常的下地行走，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180天呢，可以说创造了生命医学史上的奇迹啊。而增湿清溶解酶之所以有这么强大的功效呢，最主要啊，就是它利用了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活塞技术。有了这项核心的技术，我们就能够把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溶解酶提纯出来，从而打开通往细胞核的通道之后，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才能够顺利地进入到细胞核，形成最全面的酶类的治疗，全面解决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在内的各类的慢性疾病，实现30天血液干净、

0: 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可以说，郑世清溶解酶啊，它在人类医学史上是一项创举，是前所未有的生物医学的奇迹。正因为如此啊，它自诞生以来就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睐。目前呢，很多国家呀，就它的专利使用就开始竞价了。无论是各项荣誉，还是说取得的显著疗效，都充分地表明了属于溶解酶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它的到来意味着所有的一体多病、老慢病都将全面高效、根本性的治疗，意味着所有的患者朋友都将告别药罐子，远离吃药、输液、手术这样治疗的死循环。健康之门，我已经找到钥匙了，现在就看大家的自己的行动能力了。我只有一句话：跟随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你从没有用过的新方法，那么你就能够重拾健康，重获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好了，我这一激动啊，就容易说多。看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世清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你好，曾老师。
0: 啊，有什么问题可以帮到你啊？
3: 哎呀，曾老师啊。遇到你可算是找到大救星了，我呢从来没想到现在医学发展到这种程度了，我还能用上这个先进的治疗方法。
0: 我现在的医学发展呢，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很多先进的治疗方法呢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大家呢是不了解不清楚，啊，我开办这档栏目呢，就是要介绍前沿的科学知识，带给大家科学的治疗方法，啊，你是什么情况啊？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3: 我这不是听你节目了吗？这个曾世清溶解酶我才用2天，效果真的不错呀。
0: 已经用上咱们曾世清溶解酶了哈，你治疗的什么疾病啊？
3: 哎呀，我主要就是糖尿病，这都9年时间了，刚开始吧我就

0: 是那个拜腾平，还有二甲双胍，但是血糖还不稳。后来我听人说得打胰岛素，但是我知道这胰岛素，只要你一打上，你这一辈子就停不掉了，所以我就没敢打。平时吧，我就感觉这口可干了，又渴又干，然后尿还特别多，一天到晚吧总惦记喝水，喝的多吧尿的也多。然后从2014年开始吧，我这个腿脚就开始觉得麻麻木木的。有时候就感觉像有虫子搁身上爬似的，然后我去我们保定的中心医院去检查，说是末梢神经炎了。你看我这情况是越来越严重，然后从去年开始我就办了一个60大寿，那天吧请客，哎呀，那天我这不是带着客人到饭店里吃饭嘛，可能是招待的客人多了点儿，走的道也多，这鞋子就把脚磨破了，一直也没好，然后这颜色就开始发黑了。
1: 这就是末梢神经炎啊，然后呢，糖尿病血糖过高了之后吧，导致我们出现的这个糖尿病足了。
0: 是呗，你说我还有个毛病就是失眠，我这个失眠的毛病吧，在没得糖尿病之前就有，睡不着觉，平时的时候就能睡个3、4个小时就不算不错不错的了。
1: 我跟你讲啊，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有200多种，这传
0: 嗯。
1: 致死的危害啊，是非常大的。啊，我们说句心里话哈，就每一个糖尿病患者呢，针对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要高度的重视，一定要
0: 嗯。
1: 尽早的去干预，尽早的去治疗。你是怎么了解到曾仕青、溶解酶的呀？
0: 我是偶尔搁家听广播，然后听到曾老师你讲的这个曾仕青溶解酶。以前的时候吧，我也是走了不少弯路，用了不少药都没给我彻底治好，就是顶一顶。唯独听你讲这个曾仕青溶解酶，那真不愧是小分子剂型，这个效果太快了。我用上以后，当天就感觉嘴没那么干了，哎，不那么渴了，这晚上尿尿的次数也明显减少，我就感觉这效果让我特别惊讶。然后等我用了几天以后，我就感觉睡觉特别踏实，哎，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等我醒过来，天都亮了。
1: 这个非常好哈！睡眠一改善
0: 嗯，
1: 的话呢，休养生息就上来了，啊，你这个睡眠
0: 嗯，
1: 一好，气血的补充啊，气血的运行都会越来越好的。
0: 嗯，可不是嘛！我这10来年都没睡个好觉了。你说这觉睡好，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儿了。这腿呀、麻呀、木啊，那个劲儿都觉得好一点了。然后我就之前磨破那个脚趾头，颜色也淡一些了，就是我感觉这效果真的也出乎我意料。你说那些个补气血的、调五脏的，我都花好几万了，结果拿回来一看，都是一些保健品，根本就不治病啊。
1: 保健品不治病，这个已经是常识了，啊！我跟你讲，
0: 嗯。
1: 这位朋友，你虽然用的时间短，啊，但是效果是非常好的，立竿见影了。而且之所以啊能够达到这么好的这种效果的话，第一个，咱们曾仕青溶解酶啊，它是从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了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纯出来的，它可以讲是酶中之精华，酶中之王。就你吃这一颗的曾仕青溶解酶，就相当于吃了5000种我们人体所需的各种酶类，啊，也就是说
0: 嗯
1: 一颗等于5000颗，这一颗曾仕青溶解酶相当于吃其他的酶类物质10斤呢，而且它是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的，是真正能够直达我们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细胞核去治疗疾病。那我们能够做到的是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有的患
0: 嗯。
1: 者见效快啊，服用1个小时、2个小时之后啊，这个效果都非常明显了。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你刚才讲了，过去治病用了很多种方法，包括降糖药啊、拜糖平啊、二甲双胍呀。那并发症该来的还是来，血糖还是控制不好。后来呢，用过补气血的、调五脏的药物，保健品也用过。但是我跟你说句实在话啊，这些治病方法在我的眼中已经是落后了、out 了，啊，我们针对于疾病的治疗，各位一定要听好，要与时俱进，要相信科学。咱们就拿这个治疗糖尿病来说，在过去，在古代，首先运用的是饥饿疗法，就是让人少吃东西，不吃东西，饿着。那有的人不是病死的，是饿死的。这个饥饿疗法之后呢？又出现了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的、滋阴补肾的方法，这个是传统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

0: 1922年，人类已经用上了胰岛素了，再后来又出现了胰岛泵，啊，而现在日本正在研究呢，1个月只需要打1回胰岛素的，这个就非常了不起了。那我说的这些想法想表达什么呢？就是我们科学医学是不断发展的，而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以上的这种方法，这些方法都已经落后了，现在已经进入了溶解酶的时代了。就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我们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啊，第一要解决血糖高的问题，因为我们能够从疾病的根源胰岛细胞核上去治疗糖尿病，就实现血糖的稳定。第二，就是我们增四氢溶解酶是从5000多种酶类物质当中提纯出来的精华，它所涵盖的可以针对于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进行修复和治疗。除了糖尿病之外呢，它还能够修复心血管、修复脑血管、修复脑神经、修复心肌、修复眼底等等。因为只有通过增四氢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从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去治疗糖尿病，才能够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问题全部的解决掉。所以我告诉你的是啊，咱们这个增四氢溶解酶啊，不仅能够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还能够治疗多种的慢性疾病，只要大家坚持使用啊，效果都会非常明显的，非常理想的。所以这位朋友，你放心啊，困扰你的问题我也都听懂了。像你这种情况，使用增四氢溶解酶3天之内症状就会改善，30天血糖、血压各项指标呢逐步都接近正常。但是你记住，务必要用够3个周期，然后各种并发症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甚至达到病症全部的消失，明白了吧？
1: 哎呀，太好了，那我就太有信心了。其实说实在的，我就怕这双脚保不住。但是现在有增殖性溶解酶以后，我就有希望了。
0: 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啊！你的颜色都有变化了，只要是坚持用，绝对是能够长好接甲，绝对不会出现截肢这种情况了啊！
1: 那太好了，曾老师，那我就跟着你走到底儿了。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聊到这儿。我祝您的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3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增氏氢溶解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我的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哎，我是山西太原的啊，今年74了。哎，昨天啊就开始听您这个讲课了。哎，国外啊给您那么好的条件啊，哎，您都拒绝了。哎，把这增氏氢溶解酶啊，哎，你说是留在了咱们国内，让国内这个老百姓啊能接触到这么高科技的药，哎呀，真是太了不起了。张老师，我得给您点个赞啊。
0: 好好好啊，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对于咱们这个栏目的支持，说句心里话啊，我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啊，我能够做的一切呢都是我应该做的，而且呢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必须要把这么先进的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的方法我要带回来，我要留在国内，让咱们国人能够用得上、用得起，早日的摆脱疾病的痛苦，能够健康幸福的生活，那这是我发自肺腑的心里话。啊，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也不用跟我这么客气。那老人家的电话打进来了，有什么问题，你直接跟我讲啊。
3: 我就说说我的情况啊。我是先有的这个肺心病，这小时候啊，这气管就不好，经常咳嗽、气短，但年轻人啊能顶得住，哎，就没有当回事儿，结果这越来越严重了。哎，慢慢就发展成了这个肺气肿了。哎，然后啊，这药就离不开了。

0: 那咳嗽起来就有痰了，哎，关键有时候啊，这个痰啊卡在嗓子眼里咳不出来，堵得我这嗓子眼啊，哎呀，可难受了。你看我给曾老师您打电话啊，之前呢，我刚起来啊，吸完那个缓解那个缓药，啊，才给您打的电话，要不就不能和您。哎呀，说话了也说不了几句。
1: 这个气不顺，血不行，啊，你这是肺心病了。那你心脏方面有什么症状，什么情况？
0: 哎，心脏啊，就是这个二尖瓣啊，关闭不全。哎，胸闷气短，这个气儿啊上不来，又咳又喘的。哎，再一个是还有这糜烂性的这个胃炎。哎，吃点东西呀。胃就是又疼又吐，而且头痛那个是酸水儿，啊，反正就是难受的要命嘛。因为我吸的那个药叫什么布地奈德，哎呀，副作用确实大了。
1: 那这当然了，这个是激素的药物啊，副作用是很大
0: 嗯，
1: 的，伤肝肾、伤胃肠啊，甚至血液神经都会受到影响，特别是
0: 嗯，嗯嗯。
1: 很多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有咳、有痰、有喘的朋友啊，都用这种激素的药物，这个危害是很
0: 嗯，
1: 大的。而且咱们说这个激素类的药物啊，只能说是临时起效啊，和缓解症状，它是不能够从根本上去治疗疾病。你要咳就一定要用，你要喘就一定要用，而且对身体的副作用，每一次应用的时候都很大的，不值得我们长时间去应用的药啊。
0: 对对对，哎呀，你看啊，曾老师啊，我这个病啊，我也没有耽误治啊，可是越治越重。越治啊，这个病越多了。哎，去医院也都是这么个治法，先检查，检查完给你输液、打吊瓶，然后给你配点药吃，但就是不好。有时候啊，难受的我是，哎呀，确实是不想活了，还喘不上这个气儿来呀，又憋又难受的。
1: 那我理解，我理解了，我非常理解你现在这个困境，上不来气儿啊，这个滋味是不好受的，啊，倒气儿，想说话的时候都会咳痰喘给阻碍了，而且你经常的咳嗽啊，你晚上睡眠也不好，休息不好的话，你这个身体情况会很差的，啊，你睡眠怎么样？
0: 哎，是休息不好。哎，你看我现在吧，什么都不差，啊，就差健康了。所以昨天吧，听到您这个，溶解酶的药品啊，我感觉这个确实是不错，所以我也想把这个好的方法用上呢。
1: 好，今天电话打到这儿，问我曾思清溶解酶能不能治你的病是吧？
0: 对。
1: 我告诉你啊，治呢是肯定可以治啊，而且还治得非常好。但是为什么能治？我跟你讲清楚，你要听明白啊。首先，那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人为什么会得病？病的是哪儿？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上啊，就一种病，叫细胞病。而细胞病是哪儿呢？是细胞核。人狗病了，就是细胞核有病了。那细胞核有病变了，我们就得找这个溶解酶。因为溶解酶啊，是人体5000多种酶类物质当中唯一能够打开细胞壁、进入细胞核的物质。那你其他的酶效果再好，进不到细胞核，一切都白搭。而曾思清溶解酶更了不得。它呢，从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纯出的，也是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啊，然后像货物一样搭载上溶解酶，溶解酶打通了通往细胞核的这道大门之后，里面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就会进入到人体的细胞核，针对对应的细胞补充所需要的酶类物质。解决各类的细胞问题，也就是说，它能够解决咱们疾病发病的根本问题。咱们再说你的问题啊，首先你是呼吸系统的疾病，那我前面说到了，有病了，就是细胞核发生了病变了，所以呼吸系统疾病就是肺泡细胞核的病变，还有支气管黏膜细胞核的病变，这是你发病的根本原因。那你还出现了肺心病、肺源。

就心脏病。那么在肺病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心脏病，就是我们谈到的心脏瓣膜癌细胞核的病变了，这是你发病的根本原因。那么这些发病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解决的话，这个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不解决，你这个病是治不好的。无论你吃多少的消炎药啊、激素药啊，无论你住院的输液呀、怎么治都治不好。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补充了增四氢溶解酶之后，会给我们带来重大的改变。首先，我要跟你讲，治疗你这个呼吸系统疾病，一定是两种酶在发挥重要的作用，一个是抗胆碱酶，另一个叫平喘酶。但是，想要这两种酶发挥全部的作用，100%的作用，一定要有足量的溶解酶的参与。有了足量的溶解酶的参与之后，这两种酶就能够进入到细胞核，能够使我们病变的肺泡细胞核和支气管黏膜细胞核得到全面的激活再生，病变就给你修复了。死亡的激活再生，从根本上真正的清除炎症，重塑肺部的环境。之前我们做过科学的实验啊，就是给你这样的老慢支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用上增四氢溶解酶之后啊，它里面包含的抗胆碱。

0: 啊，不仅不刺激，而且还有非常好的保护作用。你记住了，增湿清溶解酶呢，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它里边还包含了这个胃蛋白酶。你补充之后啊，可以使我们胃黏膜的细胞啊全面的修复再生，那我们这个胃功能呢，马上就可以得到恢复。所以不仅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最关键的是还可以治疗多种的胃肠道疾病，明白吧？
1: 好，太好了。哎，曾老师，感谢您啊，哎，让我们用上这么好的药，哎，而且还是新科技的新药，告别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
0: 我说句心里话啊，这个病的这么重啊，能治了这么多年也没治好，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转变我们的观念，尽早的用上生物新药。别的我就不多讲了，在此呢，我祝你早日康复。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相信很多朋友都不敢相信，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增湿清溶解酶，因为酶类药物的价格少则几百元，多则上万元。面对如此高昂的药费，我们只能望药兴叹。而现在在曾老师的帮助之下，大家只需要1块钱就能体验到生物新药的强大治疗效果。想抓住这样难得的康复机会，可以拨打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
3: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增湿清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增湿清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2: 好，让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哎呀，曾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4: 哎呀，今天你能接我的电话，和你直接通话，我这可激动了，还特别高兴啊。
0: 哦，我也很高兴啊。您有什么问题直接讲啊。
4: 那个曾老师，我可是你的那个临床的那个患者呀。这个增湿清溶解酶啊，我已经用了30天的时间了。这30天用下来以后啊，我感觉浑身呐、哪儿哪儿都好了，可好可好的了。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特别激动，也特别感谢你，在这儿我给你鞠个躬，谢谢你了。
0: 哎呦，您客气客气啦，你这我这能听出来啊，这30天给你带来了确实是非常好的效果呀。这说到这儿的时候，你这个底气都很足啊。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都81岁了，要不是咱们这个增湿清溶解酶啊，我都快要活不下去了。
0: 哟，老人家哈，你放心，现在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又让增湿清溶。

0: 姐妹不仅能够战胜多种的慢性疾病，还能够让我们延年益寿。你这样啊，把你这个情况啊，详细的跟我讲一讲，好不好啊？
1: 哎呀，好的好的，哎呀，曾老师，我这病吧年头多了，20多年的那个冠心病啊，这20多年呐，哎呀，折磨的我这个都不行了，这感觉这个胸口这块憋闷呐，哎呀，就是上不来气儿啊，特别难受。你说人不就是活了一口气儿吗？这一口气儿要上不来，不就去到阎王爷那儿报到了吗？你说是不？
0: 没错，呼吸一不顺畅的话，这人呢就很容易出现问题，啊，很多的要命的疾病，包括现在的从03年以后啊出现的各种那个传染病，也都是呼吸系统上的。所以说，这个呼吸气儿是很重要的啊。
1: 是啊，在2010年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就老犯病，老犯病。一犯病的时候吧，那心脏就感觉，哎呀，就好像有人使劲使劲攥着我那个心脏一样，使劲使劲的攥呐，就像勒的，这气儿就上不来了。前腰后背啊，就包括我这个手指尖啊，也都疼的特别厉害，疼的我都直冒汗呐。
0: 你看看，呼吸系统有问题，气儿上不来，心绞痛马上就出现了。你这个是典型的心绞痛吗？你犯这一多长时间呢？犯一回呀？
1: 开始的时候吧，就一个月能有那么一次吧。犯病的时候啊，那个还时间还短，后来就不行了。后来吧，一天就能有2、3次啊要犯，然后吧，发病的时间还变得越来越长了。以前，发一次病几秒钟就瞬间就过去了那个劲儿，后来呀，得好几分钟啊都过不去呀。哎呀，我这一天呐，没有好时候，折磨我的都不行了。
0: 那你这个情况到医院检没检查过呀？
1: 检查了，到医院检查，说我那个血管堵了85%了。
0: 读了85%了，那这个太严重了呀。
1: 可不是嘛，所以当时吧，就为了保住我这个小命，就给我下了一个支架。这支架下完以后吧，我还就觉得钱花了，这支架也下了，可能就好了。但是回家以后吧，这一个月吧，还能吃1000多块钱的那个药呢，大把大把的吃药，什么玻璃威呀、阿司匹林呐，这两样药都得吃啊。哎呀，吃着吃着吧，我感觉开始吧还行，觉得吃着吧就能喘来气儿就行。等到2014年的时候啊，就年底，哎呀，我这个心脏又不行了，哎呀，憋的我这气儿就上不来了，张着大嘴啊倒那个气儿啊，然后我就赶紧呢就叫那个救护车，又把我拉到医院做了检查。医院大夫检查完了就说我这个血管又不行了，就给我做了那个搭桥手术。这搭桥手术做完以后吧，嗨，也没撑多长时间，这胸口又开始憋闷，气儿又上不来了。
0: 左支架右搭桥，这过去我们常说的呀，这个确实太严重了。所以你这个情况哈，别的我不多问，我就问一句：你这个支架也做了，搭桥也做了，这个冠心病、心绞痛是不是该犯还是犯呢？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哎呀，该犯还是犯呢，还是憋得我上不来气儿啊，遭老罪了。不但气儿上不来，饭也不爱吃了，都吃不下了，整个人呢瘦的皮包骨一样，浑身没劲儿，一阵风都能把我刮倒，走个道也走不了了，腿也没劲儿，迈不开步了，晚上也睡不好觉。夜里这气儿上不来，总憋醒，然后那个脸色也不好看，两条腿吧还冰凉冰凉的，还有那个静脉曲张呢，就像那个蚯蚓似的，青筋暴露的，那个血管吧都鼓起来了，就像那个蚯蚓趴在腿上似的，特别难受，胀得乎的难受。 这一天吧，我就觉得我都活不下去了，就是一天吧，就在那个死亡的边缘晃悠了。哎呀，就在这个时候啊，幸好遇到了你呀、啊，是你曾老师把我给救了，从死亡的边缘呢把我给拽了回来。真的，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呀、
0: 啊！别客气啊。就你跟我讲一讲，用上咱们曾世清溶解酶之后，具体都有哪些的变化？
1: 哎呀，那变化可大了，而且变化还特别快，我都不敢相信，我都没有想到啊，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呀！你看我用了一两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气儿，哎，就像有个小风似的，就能上来，比以前就痛快一些了。我就觉得这里那上来气儿啊，就觉得轻松了很多那种感觉。然后吧，哎呀，气儿能上来了，我这胃口也开了呢，就感觉想吃东西了呢。
0: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见效啊，倒还算是慢的，因为曾世清溶解酶是目前医学界唯一的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物质，能够高效快速的吸收利用。绝大多数的患者在使用3个小时之后啊，就会感受到明显的变化。你这一两天呢，这都算慢的了啊。这当然了，这与你的岁数大呀、病史长啊、病情重啊，这是有直接的关系啊。
1: 对对对，你说的对。不过说老师啊，这一两天就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就已经非常非常的知足了。我这一看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就有信心了。就一直坚持用，用了也就10多天嘛，半个来月的时候，哎，你说我这吃饭嘛，明显的增量了，哎，就有胃口了。原来吧，我半小碗那个大米饭呀，那样吃的可费劲可费劲了，那吃饭都感觉比吃药都难了。结果10来天之后，哎，我这就能吃一小碗那个大米饭了，还得吃点菜。还觉得吧，吃的可痛快了，可香了呢。这也能吃饭嘛，我就觉得浑身就有力气了，就有劲儿了。然后吧，最关键，我这气儿能上来，我这胸口堵的那块大石头啊，就像一下子给搬走了似的那种感觉。你说这就轻松了很多呀，睡觉吧也能睡得实惠了，能睡踏实了。半夜不像以前气上我来憋醒了，一个晚上我能睡6、7个小时了。哎呀，心情也好了呢。以前嘛，我看什么东西，哎呀，心烦意乱的。哎呀，有点动静我就闹心呐，看什么都不顺眼，闹心呐，老发脾气，我就像瘟神一样，谁都不敢接近我。不过我自从用上咱们这个曾氏清溶解酶之后啊，我就觉得我好像又重活了一次。哎呀，看啥都新鲜了，哎呀，也有精神头了，心情也快活了。这不到现在我已经用了30天了，哎呀，现在可好了，我可以在屋里边活动活动了，这屋走到那屋，看哪儿有灰尘了，不顺眼了，我还能擦一擦，收拾收拾，浇浇花都没问题了。天气好的时候还能出去溜达溜达，溜达弯转两圈，哎呀，心情可好了呢。
0: 我这听你说话啊，我都替你高兴，啊，这底气特别足啊！你这是选对方法之后了，才带来这么好的效果，对生活发生了改变了。说句实在话哈，过去的治疗方法呢是常规治疗，啊，那包括咱们说这个支架啊、搭桥啊，你这个手术都做了，但是为啥没解决问题呢？还是一句话，它没有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这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不了解的。我们比如说这个支架手术，第一例手术到现在已经将近40年的时间了，这40年咱们实事求是的讲。从技术到材料到安全系数都是很大的提高的，但是治疗的原理是没有变化。说简单点，把堵的这个血管用支架像雨伞一样给你打开了，给你撑开了，那血液最大程度的通过， 改善了组织器官的缺血

0: 缺氧。很多人认为我花了这么多钱做了支架了，我这个病就好了，万事大吉了。其实大错特错，那是我们支架好不好啊？真好，它是一种急救的方式。没有支架的话，那我们这个人命早就没了。但是支架它不治病，科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40年来有很大的变化。现在有了更先进的治疗方法，就是增湿清溶解酶，针对于冠心病的治疗。我们落实到几个方面，一个是溶栓，二个是经血，三个是修复血管，第四个是改善心肌功能。通过增湿清溶解酶带动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来全方位的治疗冠心病，这是其他任何一种方法根本达不到的。3个周期就相当于给你换了一个新的心脏，心肌细胞被激活再生之后，就让你80岁的人拥有30岁的心脏。不过你这个冠心病太严重了，虽然已经用了30天了，但是你还得坚持用，还得再巩固巩固，明白吧？
1: 明白明白，我听你的，曾老师，我就相信你了。你说我这个心脏这么严重，2次手术啊都没有治好，结果我这才1个月的时间呐，用咱这个增湿清溶解酶呀，就给我治疗的这么好，我真的见人我就说呀，这一次啊，我遇到救星了，遇到贵人了，我遇到灵丹妙药了。我以后啊，再也不担心害怕了。我这病好了，我会健健康康的度晚年呐。
0: 好的，好的啊，以后咱就不用担心了啊，你就继续的，再用一段时间，然后呢，咱们这个身体恢复恢复，再给我来个电话，到时候我们看看就把药停掉了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太谢谢了。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的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增湿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6: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5: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6: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1000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5: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6: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5: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6: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拨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5: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6: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全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哎呀，今天咱俩这声终于合在一起了，这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看那边小天都给咱庆祝一下，今天最高温到37度，那火热的，
1: 那火热，咱这边火热呀，
0: 火热大劲儿了。
1: 是啊，那你应该去避避暑啊。
0: 你看看对吧？咱这热没事儿啊，你看咱们周末带大家去玩嘛。
1: 对。
0: 过周末到哪儿去呢？到一个22度的神仙的地方。
1: 给你一个22度的夏天。
0: 哎，真的。那22度，那现在得有多少人多向往这个温度啊？
1: 哎，确实比咱这块凉快不少啊。
0: 嗯，对。
1: 对啊，这个8号啊，咱出发去子门湖倒须沟啊。
0: 对。
1: 这个换个城市，咱过个周末啊。
0: 嗯。
1: 然后呢，现在呢，这两个车已经是快满了。
0: 哎呦，快满了，这么
1: 快？
0: 快
1: 满了，可能今天呢招满之后，我们就要有考虑，因为大家热情太高，
0: 太高涨了，
1: 可能正在这个研究要不要开第3车。
0: 哎呀。反正你就这样的事儿，就必须得抓紧时间报名。
1: 嗯
0: 嗯，
1: 哎，然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过周末”，
0: 跟我们一起念啊，“过周末”。
1: 哎，对啊，这个你别整周末游去啊，这不行啊。
0: 对，就是过周末啊，发过周末，我们这链接就出来了。
1: 是呢，这那天讲。打赤峰，还有打周末游的，
0: 嗯，
1: 然后呢，我这说哥窝过啊，周啊，
0: 末，
1: 然后八给我来一个，你看来一个啥，你知道吗？
0: 来个啥呀？
1: 这是同一位朋友
0: 啊，
1: 第一个打的赤峰，我就说了一遍了，第二把倍儿打了个周末游，
0: 就不说过周末，
1: 完了我说完我哥窝过啊，完了你这大哥第三把给我打啥？
0: 打啥呀？
1: 周末游赤峰。
0: 我就逗你玩，爱咋咋地。
1: 哎呀，太调皮了。
0: 你服务不到位，坤总。
1: 是，我反思了。
0: 他反思了好几天。
1: 对，我反思了，这都今天周几？周三了，是不？
0: 对，一直在反思，一直还有朋友在，不是，就大家就把这错误的给记住了哈。
1: 是呢。
0: 嗯。
1: 哎，就过周末啊。
0: 对，过周末，然后就里边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安排什么的。
1: 对。
0: 嗯。
1: 580元。起，
0: 嗯
1: 啊，记住580元起一个人啊，
0: 对，
1: 每人580元起，
0: 嗯
1: 啊，因为它有两种这个房型，
0: 对，有的说那为啥这个价格不一样呢？房型不同，价格也不同，
1: 当然了，
0: 嗯，
1: 哎，你多花那个100，你就能住湖景，
0: 哎，你就像你要住海景房啥的，是不是它得贵一点？哎，
1: 那确实湖景啊，
0: 湖景，
1: 但是原来是能看着这个紫蒙湖的，现在这个树都长起来了
0: 啊，
1: 但是你走道出去，
0: 嗯，
1: 哎，也就1分钟2分钟
0: 就到了，
1: 对，
0: 就能看见了，
1: 就看着那个湖，
0: 哎，
1: 真好，
0: 就是那种，哎，你就想那种奇山秀水的感觉哈。
1: 哎，然后呢，
0: 嗯，
1: 层峦叠嶂，
0: 哎呀
1: 啊，这个虚虚实实，
0: 嗯嗯
1: 啊，有一种在
0: 嗯
1: 这个桂林也不过如此的感觉。
0: 你看看，就是你看，我就听说这个地方有不是什么塞外小版纳，就塞外小江南啥的，都是这样的名儿。
1: 请注意，嗯，江南这个名字
0: 啊，不能这么说哈。
1: 对，你不能说塞外的江南呢
0: 啊，对，人就是说。哎呀，这种感觉还是挺好啊，主要是现在天儿太热了，这几天咱锦州正是热的时候。
1: 对啊，你看今天啊很热，
0: 就上蒸下煮的感觉。
1: 对，啊，
0: 谁不想凉快凉快？
1: 是的，哎，那块真的倒须沟一进刷进去，刷的感觉
0: 啊，刷凉。
1: 对，啊，
0: 嗯。
1: 然后呢，另外一个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全鱼宴嘛，
0: 嗯，
1: 都是那个子蒙湖里边的有机鱼
0: 啊
1: 啊，什么各种各样的，我看有什么莲蓉。啊，这个汤头，
0: 嗯，
1: 还有啥？
0: 都是他那个紫蒙湖里
1: 各种各样的，
0: 嗯
1: 啊，小湖虾，
0: 你看看，
1: 小河虾啥的。
0: 所以说，而且那个地方，我估计像喜欢那个山野菜的朋友，是不是也能尝到那个农家的山野菜啥的哈？
1: 哎，对，
0: 哎，你说，我感觉这个特色的这个鱼宴呐，包括这个农家的山野菜呀，这种感觉太好了。
1: 什么叫我那叫什么地瓜皮？
0: 哦，地瓜皮是。地瓜皮，
1: 我也不知道啥是地瓜皮，
0: 这个我真没吃过，但我吃过地瓜叶，可能不是一个东西。
1: 地瓜皮炒鸡蛋
0: 啊，
1: 然后住的也不错啊，住的也不错，
0: 嗯，
1: 里边这个紫蒙湖里边。

0: 这儿有这个萌宠乐园，
1: 嗯，
0: 哎，那小马啥的，小香猪啥的，
1: 那小孩肯定特喜欢玩，
0: 哎，是的，晚上还有篝火晚会，
1: 嗯，
0: 哎，但是呢，我们也在争取啊，能这个把打铁花再次的请来，
1: 哦，这很经典呢，
0: 哎，再我们也这不敢说打保票啊，
1: 嗯，
0: 争取对，争取再给这个打铁花的这个团队请过来，啊，然后呢，在现场在紫门湖上给大家表演打铁花，
1: 嗯，
0: 哎。这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咱还坐船。
1: 嗯，
0: 哎，记住这个580一个人啊起啊，还有680这
1: 有小交通是吧？
0: 对，倒须沟，咱是从这个，我跟你讲，就是带老人去一点不累。
1: 嗯，
0: 直接从门口坐车，叭给你干到这个倒须沟的顶上去，
1: 不用你走，
0: 不用你走。
1: 嗯，
0: 然后呢，咱往下溜达，那景也不错，里边啊你可以溜达，累了嘣再坐交通下去，
1: 那
0: 完事儿。然后还有这紫门湖的游船，
1: 嗯，
0: 啊，都赠送的啊，
1: 就是赶上那个湖光山景啥的哈。
0: 然后呢，这个小湖边还有一些孩子玩的一些游乐设施，
1: 嗯，
0: 啊，都挺好。
1: 哎，我觉得这个安排太好了，这个周末嘛，这两天双休日啊，你也不用请假呀，
0: 嗯，
1: 而一点完全没有负担。
0: 对，
1: 周六去，周日就回来了。
0: 是啊，周六的话呢，大概我们出发时间不是特别的早，
1: 啊，
0: 7点钟，大概7点钟左右。
1: 那真的行，时间挺好。
0: 对，可能这个高速嘛，这个要走大概4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啊，然后到那儿正好咱办理入住之后，
1: 休整休整，
0: 吃个午餐。
1: 哎，
0: 我们是以这个一早三正餐啊，记住到了午餐、晚餐，第二天早餐，第二天的午餐。
1: 嗯，
0: 想想合不合适？
1: 合适。
0: 一个人580起。
1: 哎呀，你就吃顿饭还得500-600块钱呢，这一家几口？
0: 那住的是，记住我们住在是紫门湖景区的里边啊，不是外边民宿，啊，是直接给干到湖里边去啊，不是。不是
1: 出去就是湖，
0: 啊，
1: 行吧？
0: 对
1: 出去是坤总的意思，就这意思啊。
0: 哎，这个一会儿歌咋唱来？
1: 啊，
0: 什么什么湖中央来的那歌咋？忘了。
1: 就是出去就是湖，
0: 哎，
1: 然后那景儿都特别好看。
0: 对，你给坐船游湖，我们啊，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晚上吃完晚餐之后呢，哎，你就可以看篝火晚会。
1: 嗯。
0: 篝火晚会挺热闹的，
1: 那肯定的呀。
0: 哎，然后呢，看看到时候能不能给大家再争取一下这个摸鱼大赛。
1: 摸鱼？
0: 哎，
1: 是哪个摸鱼啊？摸真鱼呗。
0: 对，捞起来
1: ，
0: 就是你的
1: 啊。
0: 然后你得称重，看谁的这个捞的这个重
1: 啊。这个挺好哈。
0: 嗯，
1: 总之想象一下啊，在这样一个37度的盛夏。能够找到这么一个22度的清凉避暑湖光山景，然后吃的还好，住的还好的地方，玩的还好的地方。
0: 对，倒须沟是康养圣地。
1: 嗯，
0: 带老人去可以啊，直接人在这马路边那个大牌子说倒须沟
1: 啊，
0: 森林氧吧，给你一个22度的夏天。
1: 哎呀，太让人向往了哈。
0: 嗯，
1: 而且这个老人和孩子都会对他们都会特别的友好啊，所以说。抓紧报名吧，但是感觉好像咱这个也挺紧张，是不是？
0: 对。
1: 报名热线得记好了，2136921，赶紧到天马去。
0: 对啊，天马去，昨天，一天，就把这第二台车快干满了。
1: 哎呀，那你这个可能就得考虑第三台车了吧？
0: 对，一天好像报了30号人。
1: 哎呀。
0: 这个再跟大家念叨一下，你别等去旅游，
1: 啊，
0: 你这咋的了？这是咱过周末。
1: 过周末啊。通关密语就过周末行不？
0: 完了还打欢乐王国的，你这咋的？上那两块也行，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也行，那块今天人估老多了，
1: 那对
0: 都泡水里，
1: 就是水里边挺凉快。
0: 对，
1: 就是无论是到水里边去玩，还是说我们去看湖看水哈，反正我们这次是空气也凉爽，22度，然后呢，这到那儿去玩康养的这个之旅也非常好哈。
0: 是啊，然后呢，这个我觉得。老人小孩都基本上照顾到了，啊，一大家，对吧？
1: 对，
0: 您这一大家带着爸爸妈妈带孩子直接，然后你也很多朋友还有问自驾的，这自驾吧，你说以前自驾都谁带
1: 啊？都谁带呀？
0: 那不都我带吗？
1: 对，
0: 那我带不了啊，
1: 就没法自驾了哈。
0: 是呢，哎，所以呢，就
1: 有想自驾的朋友是吧？
0: 有啊，但是我们都劝大家伙儿，咱就是直接咱就坐大巴车去。
1: 对，这样省心。
0: 哎，
1: 您休息休息哈。
0: 是，
1: 在大巴车上想干啥干啥，
0: 对，
1: 是吧？要么自己开车，你们还得紧张吗？
0: 那可不。
1: 嗯，
0: 这朋友叫啥名儿？头像是抱只小狗的。

0: 水世界门票又换了王国，你想干啥去？你想干啥？咱没整明白。我们是去，我们这次是
1: 过周
0: 末去，是换个城市，不是。
1: 今天的主题是过周末。
0: 我们不是上欢乐王国过周末去啊？
1: 对，我们主要想带您周末去换个城市去过。
0: 对，我们这个交广之夜也完事儿了、
1: 嗯、
0: 啊，这个欢乐王国水世界的交广之夜完事儿了啊。
1: 嗯嗯。
0: 在今天你这，那你自己只能上那一块儿去买票去了啊。
1: 对对对啊，好，那大家呢继续关注啊，我们有跟着交广去内蒙，带您去紫蒙湖去玩啊，过周末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听听我们跟着交广去内蒙的宣传吧。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3: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4: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3: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4: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3: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4: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3: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5: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6: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紫蒙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5: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6: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7: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0: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咱聊着这个过周末，聊着我们好吃好喝好心情啊，同时大家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呢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3按三号键，有汽车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来一块聊一聊啊。
2: 是啊，这个现在大家买车的这个想法可能还是那么的不高涨。
1: 现在还不高涨吗？
2: 这么热了，
1: 对呀，
2: 您不能这个还溜达呢吧？
1: 就这时候咱骑小电动它也热呀，
2: 刮过来的都是热风，
1: 对，下的雨都是热雨，感觉如果要下雨的话
2: 是呢。
1: 这个时候就真就得开车，这个时候你要没有车的话也确实有一点小遭罪了。你比如说这车上至少咱还有空调呢吧，
2: 对
1: 对吧，你这个时候特别热的时候咱们这出行开车还是方便的。极冷和极热的时候大家都会想，我是不是该有台车了？
2: 是呢，
1: 家里边那车都长毛了还不开的那些朋友，这时候是不是该出来溜达溜达了？所以您要是想买车呀，或者说是这个想评估一下二手车什么的，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热线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就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2: 是的，另外呢，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好啊，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
1: 是的，
2: 不论您想买车、想卖车，然后包括说是问问这个用车方面的，咱们都可以去探讨啊。
1: 既然提到特别热的一个话题啊，我觉得少不了的就是空调。
2: 是。
1: 有的朋友说，我这个没有空调真不行，是给我续命用的呀。
2: 哎，真是啊！
1: 啊，
2: 现在这我这空调这家里边都得点着，
1: 我都24小时都不关了。
2: 是的，这出来，因为你在外边就很热。
1: 对，
2: 你一进家门刷。
1: 哎呀，那感觉你至少你人得调，而且你知道吗？人在就一直持续热的情况下，它非常消耗你的。
2: 是的，你在车里边也得啊，打开空调。哎，这个前两天我们这个微信推送不也推了吗？
1: 就是晚上睡觉得开空调
2: 啊。对对对对，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
1: 对，因为你白天你本来都挺累了，到晚上你还不开空调，还挺热的，对你身体是个伤害呀。
2: 真心建议开空调睡觉，
1: 真的
2: 啊，
1: 舒舒服服的睡一觉。
2: 这是人民日报啊，
1: 这不是说谁瞎说的。
2: 对啊，这很多人可能
1: 很权威了。
2: 对，这个晚上热的睡不着，这个热的睡不着啊，就悄悄影响着全身健康。
1: 你看看，
2: 哎。有这个。

0: 专家指出啊，相比白天的高温，晚上的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更为关键。因为晚上是咱们人体休整，
1: 对，
0: 哎，修复白天热应激损伤的核心时段。
1: 你看，
0: 然后你晚上还持续高温，
1: 缓不过来了，
0: 对吧？你对人体的危害很大。
1: 完，第二天还有高温。
0: 对。
1: 那有的朋友说，那我不为省俩钱吗？
0: 我的天哪！
1: 你说你省这。我就这么跟你说啊，我家24小时点着，这一夏天基本上400块钱打住了。
0: 钱是为我们服务的。
1: 嗯
0: 啊，你说你这个，咱得享受吧。
1: 就这几天嘛，
0: 对吧？啊，咱们这个这一你，我觉得啊，在你应该享受，咱别没苦硬吃，行不？
1: 对，不是那时候了
0: 啊，
1: 现在咱日子都好了，
0: 都好了，对、哎、对吧？这个能用得起。咱就用，别就是完自己难受，完了一唰唰一盆一盆纯扣凉水。
1: 你这样的话，真的要是身体不舒服了，咱上医院不也得花钱吗？所以说，
0: 对你入睡困难，你咋整？翻来覆去睡不着，热。以前你说没有空调，可能就电风扇睡凉席。现在你这个
1: 该开咱就得开，
0: 凉席也用不上了吧？
1: 对。
0: 啊，然后呢？你首先想想中暑咋整？
1: 你中暑了，这个是大事儿啊！
0: 那可不，
1: 那有的时候中暑那都要命的呀。
0: 是的，然后呢，医生也表示说啥呢？就是部分老人怕受凉不开空调然后呢就很容易升高卧室的温度。
1: 对，完他自己有的时候不知道。
0: 对你夜间出汗很多，有可能你脱水。
1: 对，
0: 啊，你想想那脱水也
1: 吓人呢。
0: 对，所以说真心建议开空调睡觉啊。
1: 对，能开就开点。
0: 对，然后呢，你车的时候呢，开车的时候呢，你这也得开点空调。
1: 有的朋友就说了，那我空调，我也为了省点油，我这空调风开的大，我是不是费油啊？我就不敢开大。哎，真的，这是真的吗？
0: 就给你那个，有一些车都是自动空调
1: 啊，
0: 你的空调是不是都有四个？这个有个单词也可以叫四个字母，AUTO， Auto 就是自动的意思。
1: 自动的，
0: 我现在我一般上车嘣儿，我点上，我还挨个点上一键完事儿，然后它就吹最大风，最大风之后呢，它慢慢根据你，因为你比如设定温度是23度，哇哇哇哇哇哇一顿吹，吹完之后呢，哎，它觉得差不多，风它自动在减小，
1: 它自己调控的。
0: 对，你要觉得热，现在跟大家这个你怎么说呢？你现在晒一天之后，你的这个车内的温度很高，
1: 对呀，
0: 易燃易爆的，不要放进去啊，
1: 什么香水啥的，
0: 糖。千万不要放里边
1: 糖，
0: 晒你容易晒化了呀！
1: 啊，对，
0: 晒化了之后，你车里就容易遭蚂蚁。
1: 哎呀，对对对
0: 啊，饮料啥的啊，这都千万别晒啊。
1: 嗯，
0: 然后呢，拿出去。
1: 嗯，
0: 这时候呢，这个晒一天了，你先把，对吧？你的比如副驾的这个车窗打开，然后呢，你主驾车窗开关。把车内的热气先通过副驾的窗
1: 先弄出去，
0: 排出去，这样的话你温度最起码能降下来几度啊，你感觉还行啊。然后另外呢，这时候哎，你也得把这行驶过程你得开这个叫什么呢？空调，把这个都得吹出去。
1: 对
0: 啊，吹开吹，然后你再把这个车窗升上，打内循环。
1: 哎
0: 啊，
1: 这就更好一些哈。一小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 6座7座奢享酷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 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1: 咱们提到空调了啊，刚才说到晚上睡觉咱开空调，那跟车有关系，就是咱空调有的朋友就说我这风开的太大了，就费油，我舍不得开，是真的吗？也可以聊一聊这个话题。
0: 对，所以但是你看我说我就有自动空调的，你就一点自动凹出
1: 就完事儿了，
0: 它自己在调节，
1: 你甭管别的了。
0: 但是我说刚才那种你开空调前的一些方式方法，是让你进去之后这车里边能
1: 迅速的凉快，
0: 就是降几度，咱不敢说是迅速，哎呀你这通过你这方式方法是吧，你这说50度然后你一下降到20度，这个只能说让你体感说没有像一打开热面这个热气扑面的感觉。你这把这个热气先排一排完之后，然后呢你再这么操作，它只能说让你凉得快。
1: 哎呀，我跟你讲，就这样的天儿吧，你想进车都懒得进呢。
0: 哎，开车的方向盘都这么好。哎，两个手指头。
1: 就你感觉都烫手。
0: 是呢。
1: 哎呀，真的是。
0: 所以忽然觉得呀，通风啊，座椅通风很有必要。
1: 这个时候

0: 一想，你要没有座椅通风，那你就感觉都成烤肉了。
1: 是啊，
0: 一点也不夸张哈。
1: 对啊，这个收到了你的祝福是
0: 啊，超啊，哎呦，我跟你说，超家孩子老厉害了。
1: 咋的？不600多分吗？知道。
0: 对，人大的
1: 啊，
0: 人工智能，人家就考上了。
1: 是，然后旅游准备好了，你去不去？
0: 对，赶紧带孩子去玩去啊。说孩子练车的时候听到了，
1: 那上次就给我显摆我600多分有没有有没有优惠？
0: 那还
1: 我就按照你分定的价格680，
0: 你看，就冲这数咱都得带孩子凉快凉快。
1: 就为你儿子这我680时候都说低了，那你儿子是不是考700？那你多交20块钱。
0: 嗯，是
1: 按你儿子分、那个、
0: 有个好彩头哈，
1: 对吧？
0: 嗯，高兴啊，好事儿啊，高兴，高兴的事值得去庆祝哈。啊，一走一过来了，说开车开空调那确实很得劲儿啊，耗点油那都无所谓了。
1: 哎，这哥们儿就没开。
0: 嗯，
1: 啊，
0: 这不开呀、啊？
1: 这叫啥？
0: 横推800无对手啊！你这有点耗能量。
1: 他说我这车空调应该咋开呢？我太热了。你是故意的不？
0: 嗯、
1: 你是不是故意的？我想问问。
0: 嗯。
1: 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0: 嗯。
1: 啊。横推800没对手，这个
0: 对呀，
1: 你是逗我玩呢吗？我想问问，你这车是你自己的不？
0: 这感觉他这拍的照应该是在驾驶位哈。
1: 是不是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
0: 嗯，
1: 他是还是你在逗我说我这车没有凹凸键，我就不知道咋开空调了。
0: 嗯、
1: 你肯定是玩我呢。
0: 拧、嗯，
1: 你分析你肯定逗我玩呢。嗯，学坏了。
0: 哎，我发现你自己上节目逗你玩的听众挺多，
1: 太多了，太调皮了，
0: 全都在逗你玩，都很顽皮呀、啊。
1: 是，
0: 这波听众不好带呀，这一看。
1: 哎呀，所以我觉得就是一点啊，你看这个一走一过，就是说开空调，你得先让你自己得劲儿，
0: 对，
1: 耗点油不能咋的，
0: 那都无所谓了，
1: 是不是？
0: 哎，本来他就那意思，就有点影响动力啊。
1: 那玩意儿能咋的？
0: 嗯，
1: 你不跑长途能咋的？室内晃悠呗。
0: 就是说这时候排量大一点，还是管事儿啊、
1: 哎。需要动力时候宽空调是对的，开空调确实能影响大概。
0: 嗯，
1: 10%的动力吧。
0: 你看，
1: 300匹，你可能掉到270匹。
0: 嗯，
1: 但是呢，你马力足够大，它就没事儿。所以说，你排量小的确实会影响。
0: 怪不得有好多朋友一看那都关着车窗呢，完跑的不是很飒了的，是不是就动力有点不行？
1: 但现在咱出门打车的话，
0: 嗯，
1: 你要是说我一般人，你要开车窗的，
0: 我不上了，
1: 我肯定不招手，
0: 因为太热了。
1: 我为啥我都一花钱，为啥同样价钱，
0: 嗯，
1: 对吧？我为啥不享受就这一段距离呢？
0: 就是司机师傅咱也开着空调，不然你想想，你这也容易中暑啊、
1: 哎。现在这些司机也想开了，
0: 对，
1: 哎呀，能费多少啊？
0: 就是、
1: 啊、我这天高热，一天坐一天，
0: 挺不容易的。
1: 汗流的，
0: 对，
1: 哎，对吧？顺着这个淌汗啊，这、
0: 嗯、
1: 以前呢，那车破不行，
0: 嗯、
1: 一开就像说这个动力排量小，你像你
0: 就不敢开、啊，
1: 原来什么1.0的小夏利，那开不带不动啊，那这，
0: 对对对，那是真带不动。
1: 现在又电的，
0: 嗯，
1: 又插混的，
0: 现在好多了。
1: 哎，这家伙的一排量也够用，点开空调自己享受。
0: 嗯，工作也挺辛苦的哈。这个明月说了，说空调风大，人也凉快了，人一凉快，那不性子不就缓了吗？性子缓了，那油耗不就低了吗？那我不就不暴躁了吗？对不对？我油门我也轻了，我油耗也低，那不还是省钱了吗？
1: 有道理啊！
0: 哎，对，所以说咱有的时候得往开了想。
1: 哎，这个超说685女孩，
0: 685，你
1: 啊，985没问题了，
0: 对。
1: 是吧？你看我这个过换个城市过周末，你就带你孩子去，
0: 嗯，
1: 正好680，你多交5块，
0: 对，你再交，就是必须我要交685，
1: 对，然后你
0: 倒我钱我都不干，
1: 对你逢人就必须得显摆，我为啥交给天把子干懵了？为啥交多交5块呢？我闺女685，
0: 对，
1: 我闺女685的，你
0: 别给我倒钱，我跟你说，
1: 你倒钱我鸡，
0: 对，
1: 你给我倒钱，我跟你讲，你看不起我。你看不起我人大的姑爷、不是
0: 啊、女孩，
1: 我人大的岳父。哎呀，超啊，咱跟你讲啊，显摆显摆跟我们行啊。
0: 嗯，
1: 逢人咱就低调点。
0: 对
1: 啊，现在一定要逢这个时候啊。
0: 嗯，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咱就是有啥好事啊，咱都藏在心里。
0: 对呀、
1: 啊，
0: 哈，
1: 别对外说。
0: 嗯
1: 啊，对吧？喵悄了，哎、
0: 你
1: 别显摆。
0: 对。
1: 现在不是显摆的社会，
0: 我们给您，我们替您高兴啊！
1: 对，我们是替您高兴了。
0: 对的。
1: 但是身边的，比如说亲戚朋友啥的啊，
0: 嗯、
1: 对吧？问啊，就那么回事儿吧、
0: 嗯、
1: 啊，低调点处理啊。
0: 对、
1: 嗯，为你好。我一看这超的性格是一个很奔放
0: 对
1: 的性格，
0: 对
1: 啊， 但是我希望你，因为孩子已经是慢慢步入这个正轨啊。
0: 嗯。
1: 然后呢，有的时候你看一些这个孩子是这个不错啊，然后呢，有的时候啊，这家长哇哇向外边一顿给孩子瞎说找麻烦去，
0: 超又搂不住了，我这低调不了一点儿啊。
1: 那只能证明你还不太成熟，
0: 你再稍微成熟点。
1: 我希望你能成熟，
0: 再稳当点、
1: 啊、
0: 就是上我们那个紫蒙湖去，凉快凉快就冷静下来了，
1: 冷静啊。
0: 啊，好的哈，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想跟着我们去玩的您就发送过周末就行了。还有发手表的，看看，哎呦，今天，哎，这手表确实让人很难以忘记，
1: 难以忘记，初次见
0: 你。对，这个手表确实是很让人，这 Coach 的这个手表哈，
1: 哎呀，
0: 太好看了，祖母绿的颜色，
1: 我的天哪，这今天的吗？这是？
0: 这是哪的小方糖手表，低至两折。
1: 这啥时候的？
0: 哎，你感觉多，哎，就是这种配色。
1: 我看看。
0: 老钱轻奢，然后还不贵。
1: 哎呀，
0: 多少钱呢？
1: 2000吗？
0: 这看老贵了，两折。两折399，就这小手表，就这小绿色，我觉得太正了。
1: 哎呀，
0: 嗯，大家可以发送手表啊，你看一下这个表，谁看谁稀罕。这小方糖
1: 真好看，
0: 太好看了。这你要是送哪个女孩，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不喜欢的。
1: 配你了，
0: 是吧？
1: 配
0: 好看，好看，真的非常好看啊！大家发送手表就可以看到了啊，然后价格就低至两折，是 Coach 的手表。
1: 哎，
0: 嗯，
1: 好，这咱今天继续跟大家说我们跟车有关的事儿
0: 啊。对呀，
1: 空调了嘛？
0: 哎，刚才提到的空调嘛，有朋友就说空调风开的大是费油啊，这是不是真事儿啊？
1: 费油。
0: 真费油啊。嗯，
1: 哎，就是空调风力的大小啊，
0: 嗯，
1: 讲不会直接影响车的油耗，
0: 嗯，
1: 但制冷效果你会，
0: 啊，
1: 就是制冷的效果，记住啊，
0: 啊，
1: 会对油耗有点间接的影响。
0: 等我捋一捋，就是说风力大小它不直接影响它的油耗，
1: 你制冷的效果，记住是制冷的效果啊，
0: 就它好使与不好使是不，
1: 哎，会对油耗有点间接影响
0: 啊，是这回事啊。
1: 对，你要搞明白啥呢，就是空调这个大小风啊，
0: 嗯，
1: 和油耗它是个什么关系嘞，
0: 它俩啥关系啊。
1: 然后呢你首先得清楚的嘞，
0: 嗯，
1: 冷空调啊是由哪些部件组成的，
0: 嗯，
1: 它是怎么制冷的，
0: 把这原理给弄明白了。
1: 它有压缩机，
0: 对，
1: 冷凝器，
0: 嗯，
1: 对吧，膨胀阀，蒸发器，鼓风机，
0: 哎，很多部件，
1: 这些部件组成的啊，
0: 嗯。
1: 然后呢这制冷做工的核心部件，这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压缩机。
0: 压缩机哈，
1: 压缩机就是在传统的燃油车上，
0: 嗯，
1: 由发动机来驱动啊。开冷空调的时候，
0: 嗯，
1: 这发动机呀，它就像啥，你知道吗？
0: 啊，啥？
1: 就像我背着沙袋跑完泥，
0: 负重呗，就是属于负重呗。
1: 负重训练的
0: 啊，哦，
1: 这油耗多少会增加。
0: 嗯，
1: 因为你出冷气的时候呢，
0: 嗯，
1: 它再用鼓风机将它再吹到车里啊。
0: 哦，
1: 哎，所以也就是说你调节空调风力的这个大小相当于是在调节鼓风机功率的大小。
0: 那你不是说压缩机是最重要的吗？
1: 对，我们先进一段路况
0: 啊。好的，
2: 鸿蒙智行世界 V 九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3: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2: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来看看路况啊。这个南边呢，云飞大桥的这个南向北向南的方向，这个有一点缓行出现。然后这个像
1: 这桥面上是什么情况呢？
0: 对呀、
1: 要有事故了呀。
0: 什么事儿呢？就一般都是南向北车多，今天北向南车多了。
1: 是。
0: 然后云飞街到市府路这一段好像车也挺密集的哈。
1: 嗯。
0: 不知道什么情况。然后云飞街沿线呢，洛阳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南北双向也是处于缓行的情况啊。再有呢，就是南宁路到中央大街的东向西车也有点多，解放路到中央大街的东向西也是一个缓行，还有上海路到中央大街千盛门前东向西的方向车的密度也是比较大的。上海路汉口街呢，现在我们看天星新大路的门前东西双向目前压力也是在缓行的。然后就是汉口街的延安路到上海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也是在缓行。公铁桥洞方面呢还可以啊，是比较顺畅的。城市以北附属港啊，附属港我们看到这个附属院的东门和南门的门前北向南还有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都是有压力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了啊。大家呢也是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我们跟大家在聊啊，聊车，然后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3800380按三号键随时呢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
1: 是的啊，这个刚才呢是说这个汽车上空调你调的大小会不会影响油耗。
0: 嗯
1: 啊，然后我跟大家讲到了这个你调节空调的这种大小，
0: 嗯，
1: 其实是就是鼓风机功率的大小。
0: 哎
1: 啊，然后呢咱这么说，压缩机，
0: 嗯，
1: 你可以把它看成什么
0: 什么，
1: 就是掌勺的厨师。
0: 哎呦，大厨啊，这是。
1: 对，鼓风机是啥？
0: 嗯，
1: 鼓风机就是把菜端出去的服务员。
0: 哦，你这么一说我太明白了。
1: 菜
0: 嗯
1: 做的怎么样，
0: 嗯，
1: 和服务员没有关系，
0: 人家给他端出来了。
1: 哎，对，我只是给端出来
0: 端出来
1: 不是我做的。
0: 哎、
1: 啊、
0: 是的。
1: 哎，压缩机和鼓风机
0: 嗯
1: 啊是共同工作的，但鼓风机的功率大小
0: 嗯
1: 并不会影响到压缩机。
0: 嗯
1: 啊，因为你鼓风机本身它的功率相对来说就比较低，
0: 嗯嗯，
1: 哎，风力的大小并不会直接影响油耗啊，这你要明白。哎，怎么说，就比如说可能说我们对于这个鼓风机的电压
0: 嗯
1: 大概是12伏啊，最大电流可能是20安培吧，大致这个、
0: 嗯、
1: 你乘一下就能算出来它的最大的
0: 功率
1: 就大概是多少瓦啊。所以但这个最大值它不可能达到
0: 啊、
1: 啊，而且你开小点也就几十瓦啊，所以说呢这个咱这么说啊，你想想就你开灯啊、
0: 嗯、
1: 咱车都卤素大灯啊，什么这转向灯啊，雾灯这种各种灯啊，大概都在100瓦左右啊，
0: 那还得100瓦呢，
1: 你车上按的喇叭也有个100瓦，
0: 那感觉开空调也没啥事儿、啊。
1: 但你对呀、啊，你听过谁说开个大灯特别费油的吗？
0: 哎，这个真没有。但你开空调有说费油的哈？
1: 按个喇叭有啥说特别费油的吗？
0: 那不都也得100瓦呢吗？
1: 咱这叭叭按喇叭，呱呱一顿摁，这，你看谁说？哎，我跟你讲，你要跟现在你跟他说啊，
0: 嗯嗯，
1: 比如说啊，
0: 嗯，
1: 兄弟，你别摁这个喇叭了，
0: 100瓦呢。
1: 啊，你这一不对，你按喇叭之后，我跟你讲啊，费油，
0: 费油，
1: 他肯定不按。
0: 晚上你拿大灯晃人，你别开大灯，我跟你说费油。
1: 不是，不开大灯多危险。
0: 啊、不是，就别就晃人那种的
1: 啊！你不开大灯多危险啊！哎，你就是你现在，我跟你讲，你按喇叭费油啊！
0: 啊，那保证就有人说，哎呀，那我不按了。
1: 对，那我不按了。
0: 摁这一下费不少油呢。
1: 哎，但是这个风力特别大啊，可能会间接影响。
0: 嗯，
1: 但我觉得为了让温度降下来，你影不影响，这就我觉得
0: 那你就对哪多哪少啊。
1: 哎，这个风力影响很小啊、
0: 嗯、
1: 但夏天你要开冷风的时候啊，
0: 嗯，
1: 间接影响啊，间接啊，主要体现在时间上
0: 啊、
1: 啊，主要是体现在时间上，这很关键啊。我们先接一个电话
0: 啊。好的好的，尾号8802问候一下。
1: 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1: 嗯，你好，
4: 我想问一下这个丰田奕泽，
1: 嗯，怎么了？
4: 二手车
1: 啊，
4: 2020年11月份出厂的，白色，
1: 啥时候上牌的？
4: 2020年11月份上的牌，
1: 嗯，啥配置？
4: 我这个是2.0L，
1: 嗯，
4: 翼驰版，
1: 啊，你想买想卖？
4: 对，我在，嗯，对，想买，
1: 跑多少？
4: 在那个58同城上看的，
1: 跑多少公里啊？
4: 跑4万6。
1: 车况看了吗？看到实车了吗？
4: 没看到实车，这个在秦皇岛。
1: 啊，他大概给你车的检验报告啥的有吗？
4: 有，这个都有
1: 啊。然后
4: 要他要56,000-56,300，
1: 还行，价格正常价。

0: 能去吗？
1: 正常价，你去不去你自己决定。
0: 不是不是啊，那去没事上那买去是吧？
1: 你去不去你自己决定啊，我不
0: 啊好
1: 我不给意见啊，我只能说
0: 这个价格行是吧？
1: 我只能说价格是正常价啊。
0: 啊啊好，那谢谢啊，好嘞，
2: 好的，再见啦，这位朋友。
0: 好好好。
2: 大家继续呢关注我们节目。刚才提到了，因为现在天儿真的是太热了，所以说咱们也是提到了空调的事儿哈。这是谁刚刚好发来信息？您这是云飞街云飞桥吗？是给我们发来是这个吗？
1: 哪个？
2: 看到这个图片，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云飞街怎么回事儿哈？这刚刚好您发这个语音，我们还不方便听哈。
1: 这是有事故，我看到应该是云飞桥。云飞桥它应该是从南向北呢，拍的是北向南，现在车已经是在
2: 缓行哈。
1: 这是啥情况呢？
2: 哦，对，看到是云飞桥啊。
1: 云飞桥啊，现在看，哦呦，哎，就桥头这儿，它拍的是桥头。
2: 对，桥头这地方
1: 就是北桥头这位置啊。
2: 这车相对多一些啊，双向车都多一些。
1: 孙威老师，我这省油也找不到空调开关热，你们怎么的？
2: 这么顽皮吗？找不着开关啊？
1: 你们明显，你们太过分了啊！
2: 对呀，
1: 你是忽悠三岁小孩呢，在这儿啊？
2: 都很顽皮，
1: 你都会把中间那个红蓝，你都会拧到那个
2: 蓝那边
1: 啊。然后你调的那个左边都调到是吹风吹挡风玻璃啊，
2: 热坏了。
1: 你跟我说你不知道咋调你。
2: 照片暴露了你啊。
1: 真的了。
2: 太顽皮。
1: 一天天的。
2: 啊，云飞桥北向南。好，谢谢啊，谢谢刚刚好啊，我们看到了。超说长知识了，对，有的时候这生活当中的知识啊是无处不在哈。
1: 对，就是有的时候影响以后是跟时间有关系的啊。
2: 跟时间有关系。
1: 对，就是制冷，就是这个，因为它制冷量其实是确定的啊，主要是体现在时间上啊，时间上。哎，你首先比如说，咱拿水桶打水
2: 啊，
1: 桶里就这么些水，比如说就一升水，哎，然后你嘣扎了个眼儿，啊，
2: 慢慢流，
1: 流的久一点。你一下子开好几个眼儿，叭叭叭，
2: 哗啦全没了，
1: 一下就流完了。
2: 哦，
1: 哎，所以有些压缩机功率比较小的车啊，制冷量本来就一点点。你要风力开得大，就有可能出现风不够凉的问题，
2: 就有这种感觉了、啊。
1: 就刚才说的这个水桶这个事儿啊，对啊，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在车本身空调功率不高的情况下。风量一大，空调的制冷反而会变弱。就你感觉到这个车的空调啊不够凉。
2: 就你是不是动力不足的时候，你给它别开太大了风是吗？
1: 哎，反正有的时候吧，我品了。
2: 怎么品的？
1: 哎，我开那么多车呀。有的车它确实不凉。
2: 就是它来的慢。
1: 哎，我开过奔驰，我开过路虎，那空调照这个日系车比呀、
2: 哎，日系车来的特别快。真的，日系车就刷一下就能凉那种。
1: 以前的捷达，那从这个中央出口刷刷都冒白气。哎呀，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
2: 好的。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白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5: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6: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5: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2: 好的，用专业与温度伴您一路同行。天热的时候，我们就

0: 给您凉快的温度。
1: 是啊，然后呢，
0: 嗯，
1: 不仅给您凉快的温度，
0: 嗯，
1: 我们还得让你有爽口的感觉。
0: 哎，爽口
1: 啊。
0: 吃，
1: 对，
0: 今天
1: 又是梨又是苹果的，这是
0: 那是必须的呀。就你看，我们周末带您去玩，然后吃的你还得凉。

0: 也顽皮，小助理也顽皮啊。
1: 是呢。
0: 嗯，今天我回来了，反而简单了。你说，
1: 整个又把苹果梨整回来了。
0: 那因为苹果梨受欢迎啊，嗯、而且是老树苹果梨，这是咱补货的一次。
1: 对。
0: 而且这个苹果梨大家吃过没有？但是这个有的朋友没吃过，它很细腻。
1: 嗯。
0: 啊，这个果肉像苹果一样，很细腻，还没有那个粗渣，知道吧？老人小孩就放心吃啊，特别清甜脆嫩。咔嚓一声，一口汁儿、嗯，然后就那种感觉能够想象得到吧？而且吃梨这时候好，防止上火，嗓子特别舒服。而且据说这个果啊特别大，单果200克，甚至200克加。
1: 哎呀，这200克是4两呗？
0: 对呀，你想想啊，有一些说什么炖点什么梨汤的，榨点梨汁儿的，
1: 哎。哎
0: 啊、哦，
1: 整个小吊梨汤啊，
0: 那太好了！你这时候容易上火，然后嗓子不得劲儿的什么的，吃点真的太好了啊！
1: 嗯，
0: 顺丰、京东、保鲜直发，4斤半，39.9元，你算一下啊，超市这个梨一般一斤都得10多块钱呢。
1: 哎呦，
0: 咱这价格太划算了啊！
1: 4两，
0: 哎，
1: 一个，
0: 哎，
1: 反正现在是这个吃点，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啊。
0: 嗯
1: 用嗓子的，
0: 对
1: 啊，老师啥的，
0: 对，
1: 哎，吃点这个梨，
0: 哎
1: 啊。顺一顺，
0: 嗯，
1: 哎，浸润你的心田。
0: 对，你这时候，你比如说这个这大热天的，你要喝点什么奶茶，你又觉得有上火，你就、嗯、就弄点梨汁回家榨汁去。
1: 哎，对，梨汁然后小吊梨汤刚才说了、啊，
0: 对，
1: 或者直接啃也行、
0: 哎、
1: 啊。这都行。
0: 哎，那如果说哈，您还没有进我们群呢，您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当中抢一下，发送铁粉两个字儿，然后呢就能够小助理加他微信，然后他把那拉进福利群，就能坐等各种各样的福利链接了。
1: 嗯
0: 嗯，
1: 对啊，今天呢是苹果梨，
0: 对苹果梨啊，抓紧时间去抢一波。君儿发信息说云飞桥北向南上桥啊，对，刚才我们说就有追尾的事故哈。
1: 哦，好，谢谢。
0: 哎，谢谢您给我们提供路况，大家注意避让啊。
1: 现在追尾奥迪。
0: 哦，
1: 这咋的呢？
0: 是呢。
1: 哦。
0: 天热，咱都保持安全车速车距哈、
1: 哦，
0: 要不然这大热天呢，是不是？
1: 那主持一个，这不他们这个现代追了奥迪。
0: 嗯。
1: 是不是有一个英文单词
0: 啊？叫啥呀？
1: 叫 daddy。这咋的？
0: 都 daddy 了，
1: 都 daddy 了啊！
0: 嗯，造成一些缓刑，大家注意避让吧。
1: 这超说讲的真好，我一个讲空调，你这、
0: 嗯、
1: 还说我讲真好，
0: 说你讲的真好。
1: 我还说我媳妇都应该是
0: 忽悠，
1: 我
0: 跟你
1: 一个讲空调，你这
0: 这口才哈、啊，那这是我们专业范围内的。这坤总肯定是咱们是专业汽车服务类节目，讲啥都得是专业的。
1: 那可不，你这、嗯、还整个这跟我忽悠我媳妇有什么关系？
0: 哎，你说就有没有那种就是口才好人又特别有实力的，然后又特别有能力的？反正我就摊上了这一个搭档。
1: 快说我呢？
0: 对，说你呢吗？
1: 我这还看那个横推800，他说现在没开空调
0: 啊。现你看就有点火气大。
1: 不是你这开呀，有啥不会开？中间那一旋钮往右一旋就开了呗。你这
0: 是
1: 你是不热呀？你是啊？
0: 对，他说
1: 开窗户的吧？
0: 嗯，人就说现代没开空调，所以说就是一下着急了，不就追上了吗？
1: 啊，你说那意思不是你这没开？
0: 对，你说有可能现代的司机没开，所以说刚才咱提那个空调这事儿，确实有的人就说了，空调开了人凉快了，性子缓了，油耗低了，事故少了
1: 啊，
0: 这是连带反应，还真是
1: 有道理。
0: 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本来热。呼啦天的
1: 心就心服气
0: 焦，对，还难受，赶紧到地方。
1: 我接吧，所以现在开空调，
0: 嗯
1: 啊，别与在马路上啊，千万别有什么这个路怒症啊。
0: 对你这空调跟你说，咱费点油太值当了。
1: 哎，
0: 嗯，你在家也是，家里边你说你这么热，环境不好，你就跟家人你也着急，
1: 是呢，
0: 容易这有别扭啥的。
1: 啊、所以开空调啊。
0: 嗯，
1: 你原来你开20分钟，开10分钟，你肯定开20分钟比开10分钟要费油。
0: 对
1: 啊，这相对来说就高了啊。
0: 嗯 嗯, 嗯。
1: 然后呢，车开外循环
0: 啊、
1: 嗯，也会稍微影响。
0: 开外循环
1: 就是怎么说呢？
0: 嗯，
1: 你车呀就像一个这个塑料杯。
0: 嗯，
1: 咱就
0: 又打比方了哈。
1: 你开外循环呢，就相当于这杯子裂了
0: 啊、哦，
1: 漏水了，冷气会慢慢的往外散。
0: 那还是不行。
1: 哎，然后呢，这个空调也会觉得变弱变差。
0: 那肯定的呀，那冷风都跑出去了。
1: 对啊，然后呢，这温度啥的也会，就会你会觉得没有之前那温度这个低。
0: 嗯
1: 啊，就是风力大，车内的空气流通比较强，
0: 啊、
1: 冷气跑了。
0: 你把冷气都整外头去了。
1: 对，
0: 就这么离。

0: 理解呗。
1: 是的，所以说夏天开外循环呢，冷空调的时候风力要调小一点
0: 啊。明白了，
1: 减少车内的空气流动，
0: 嗯，
1: 这样才能更好的保存冷气。
0: 还是有方式方法的
1: 啊。但是你有自动空调，哇，它肯定先吹，先给降温，要达到你设定的温度，
0: 嗯，
1: 然后慢慢你看它自己嘣就调小风了，因为已经达到你的温度差不多了，
0: 嗯，
1: 你这时候小风吹就行了，会觉得挺好。
0: 是，哎呀，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比如说一些动力特别小的弱的那样的车吧，开空调开着确实挺费劲的，
1: 嗯，
0: 这时候你觉得这动力好像还是挺有用的哈。
1: 嗯，确实，嗯，动力那相当有用。
0: 嗯，有的说那我平时我也开不了那么怎么样的，你要动力没啥用，就是
1: 咋那么用呢？
0: 所以你这有东西还得是有哈。
1: 真的，我跟你说，你跑完高速你就知道了，
0: 嗯，
1: 那动力还是很有用的，
0: 要不然你就光踩它不走道。
1: 真是光踩不走道啊，
0: 真是哈。
1: 嗯，
0: 刘有福说，老司机都是开窗户起飞，懂点物理的都是速度起来了不开窗户，开窗户起飞
1: 啥意思？
0: 嗯，
1: 他要干啥去？
0: 就是是这样啊。昨天我们聊的是天窗的问题啊，是有的时候天窗没啥用啥的。
1: 嗯，
0: 然后呢，有的就是说，你要是说开窗户的话，你没有天窗直接开窗的话，那噪音确实特别大。
1: 对。
0: 嗯，
1: 确实，
0: 嗯，
1: 哎，开个天窗呢，噪音确实小一点。
0: 哎，是这样，但你这个时候你就咱别开天窗了，直接就是空调开开吧。
1: 对，你就去放心用就完事儿了，不论家里头车里头，啊，你不要管油耗的事儿了，你总比热着强嘛。
0: 对呀，
1: 是吧？
0: 家里边也是，因为今年夏天咱看到这个温度确实蹭蹭往上上了，我感觉这不亚于南方的温度。
1: 这中伏开始这个热力火力四射了。
0: 对。
1: 啊，火力全开了，啊。这刚出伏的时候还没有这种感觉，
0: 还没有呢。
1: 咱那时候下雨呢，哗哗的，是吧？
0: 对，
1: 你看这现在36-37度。哎，
0: 你说31-32度吧，说实在，咱还能挺哈。
1: 嗯，
0: 你这36-37度，这确实对于咱们北方人来讲是一个考验。
1: 紫蒙湖的晚上，
0: 嗯，
1: 19度，
0: 都得盖被吧？
1: 你能想象晚上19度？所以说呢，
0: 嗯，
1: 这个报名去我们这个换个城市过周末这些好朋友
0: 啊，
1: 嗯，建议您带一个长袖啊。
0: 对，这是我们的建议啊。这个早晚还是有点凉，这家盖个小被儿在里边那感觉还挺舒服的哈。
1: 嗯，
0: 嗯，咱这边这就上蒸下煮的，你到紫蒙湖过一个周末，然后呢这个上班族到紫蒙湖去缓一缓，
1: 对，
0: 下周一也有个好的状态，
1: 是
0: 来去工作哈。
1: 对，
0: 挺好的。
1: 哎，
0: 嗯，好了，那么大家呢这个跟着我们去内蒙去凉快去，然后大家也得抓紧时间报名了。刚才坤总不也说了吗，第二车都快买完了。
1: 对，昨天一下报了30多人，因为他都是这个，
0: 嗯，一家，
1: 好几家，
0: 好几家手拉手去的。
1: 对，五六个人啊，七八个人啊，那一会儿我们就满了。
0: 嗯，是哈。那您发送这个过周末就行啊，发送过周末，然后呢就会有我们的一个链接，你就会看到里边具体的安排啊。
1: 哎，对，你别整什么周末游啊。
0: 对，过周末才行。
1: 对，
0: 小张说，我这车1.6的呀，我开空调我真跑不动啊。
1: 嗯，
0: 我要是想超车的话，我得先把空调关了才行。
1: 确实开空调会损失动力，确实会损失动力啊，会带走一部分动力的。
0: 嗯，
1: 关了之后发现动力回来了。
0: 嗯，关了马上就那么快就回来了。
1: 回来了，就像吃了那什么
0: 啊，
1: 某什么价。嗯，
0: 然后就是开了马上就又缓行了，是不是？
1: 对，开了之后一下，哎呀，
0: 嗯，
1: 又软了。
0: 这个真的是啊。有朋友问说，新能源车的空调是不是也和油车类似啊？
1: 嘿，你指的是哪方面？
0: 对呀，就空调和油车，就意思就是说，新能源的车它考虑开空调，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它什么动力呀，这那的。
1: 嗯，就是很多是电驱动了啊。
0: 哦，嗯，
1: 对，新能源车很多空调是电驱动了啊。
0: 嗯嗯嗯，
1: 电驱，嗯，
0: 都是电驱动了哈。嗯，这位朋友是
1: 就能源来源不一样。
0: 对
1: 啊，但反正都是用电啊，然后两者的功率也不一样啊。
0: 嗯嗯，
1: 就是电车呢，这没跟发动机没啥关，就没有发动机没有关系了啊。
0: 好的，还有说我开1档风和开5-6档风油耗是0.5以上的区别，开的是丰田的混动，0.5以上的区别
1: 啊。所以呢，这
0: 开大开小就没啥区别。
1: 对，影响不会特别大啊。
0: 嗯，所以说大家在开空调的过程当中呢，在特别热的情况下不要考虑太多，我们身体健康最重要。
1: 然后另外一个，你看你是变是不是变牌子啊。
0: 哦，
1: 你设置温度啊多少会影响点油耗，你设置26度和设置20度，
0: 嗯，
1: 变排的话会影响点油耗啊。
0: 嗯，变排的话，
1: 对啊，就单变频。
0: 哦，变频、啊、明白了，说我就还想着变
1: 哎呀呀呀，
0: 明白明白，那变频的你明白了啊。变频的话啊，就变频空调它自己会，其实还是会调节的哈。
1: 对，然后多少呢？它肯定会影响啊，影响一点啊。
0: 谢谢你说空调一直开着省电，早上起来就关掉反而费电。反正我家那空调就不关，然后其实它再重新启动的话，它是需要耗大量的电，然后去启动。
1: 对，就跟电视似的。
0: 对，
1: 你开着行，你一开一关，有的时候也是。
0: 它就会受到
1: 反复开、反复关也不好。
0: 嗯，就这样哈。希望大家呢，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啊，能够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但是呢，你说特别热，你怎么心静呢？你没有办法心静啊、
1: 嗯、
0: 你就得想办法让自己凉爽凉爽。
1: 哎呀，你这个是不是应该听一听这个凉爽的歌？
0: 对呀，那必须得听凉爽的歌啊。
1: 凉凉怎么样？
0: 可以，那彻底凉凉了是吧？
1: 这不合适。
0: 我这有，反正有一个张强特别老的歌。
1: 哎呀，什么
0: 叫凉啊凉？你还记得这歌吗？张强那小调很复古的那个、反正就是让大家凉爽一些哈。
1: 啊、
0: 一个是让开空调让自己凉爽，一个是跟我们到紫梦湖去真的凉爽。
1: 哎，对，
0: 嗯，有你就好说。我开的是1.6排量的小车，爬坡和超车的时候都得提前关空调，一般都媳妇儿帮着关。
1: 那对，就是1.6排量以下确实是这样啊、
0: 嗯，
1: 多多少少会影响啊。
0: 对。好了朋友们啊，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昆薇，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薇。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

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我是沈晴。那今天呢，沈晴要和大家说的呀，还真是故事不老。咱们要说什么呢？要说一个既古老，但是对于咱们锦州来讲呢，又是刚刚起步的运动项目啊，马拉松。那按照这个称呼习惯啊，在哪里举办的，就叫哪里的马拉松。那在咱们锦州举办的，就简称为锦马。九月的锦州呢，刚刚褪去盛夏的燥热，迎来一年当中最宜人的季节。那从穿着体验来讲呢，就是一个半袖啊，加一个长裤，不冷不热，这是咱锦州最舒服的时候，而且风也不那么大。金黄的阳光洒在渤海湾的岸边，也为咱们这座2100年的古城披上一个温暖惬意的外衣。那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季节当中，一场激情澎湃的马拉松赛事即将在锦州拉开帷幕。锦马也将用42.195公里的赛道串联起这座城市的人文底蕴、自然之美和烟火气息。那今天呢，沈晴就和大家唠一唠呢锦马的诞生，还有马拉松的历史，以及2025年的马拉松有哪些亮点啊。那欢迎大家呢参与我们的互动节目，说一说您能跑吗？有没有参加过真正的马拉松的啊？全马呀、半马呀、欢乐跑啊、迷你跑啊，这种都算啊。那如果说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赛事，您自身喜不喜欢跑步啊？擅不擅长跑步？讨不讨厌跑步？都可以说一说。

欢迎大家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云听 APP 这两种方式在线收听。那么还有呢，就是近段时间比较喜闻乐见的啊，咱们的视频号直播，因为这个是能看到人的视频号下面的这个评论区，还有咱们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的留言区，这两个地方都可以参与节目。那为什么要办这个马拉松呢？其实也是一方面啊，应和了全国主抓健康，哎，发没发现就是国家提倡全民运动，提倡全民减重啊，健康饮食，这个呼声是越来越高。那么有这样的赛事呢，不是说必须得人人都来马拉松，而是借此啊提醒大家要有机会有时间的时候多做一些运动。那么同样呢，举办这样盛大的赛事，对于展示咱们城市的形象啊，促进交流发展啊，是非常有好处的。咱不说那个这些大事儿啊，就你办个活动，你把人招来了，来了你得在这个城市里面玩一玩，吃一吃，逛一逛吧。那么各行各业咱们这个经济就好起来了，对不对？那么2024年呢，是咱们第一次举办马拉松，是在去年的9月22号。有没有听众朋友参加啊？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人有参加过去年马拉松的吗？如果有的话留个言啊，说说你的感受。那么去年呢，咱们就是设置了全马、半马、10公里和迷你跑四个项目，参赛规模10000人。这个起点呢是在滨河路临川桥下，赛道途经了小凌河沿岸等锦州标志性的地点。那今年呢，9月21号是咱们锦州的第二届马拉松，跟去年呢差了一天的时间啊。那我看一下这个时间，应该就是本周日的时间啊，这个周日咱们锦马又要再次开跑了。那么这一次呢，依然是10000人的参赛规模，但是和去年不同的是，今年是全马、半马和迷你跑，没有这个十公里了，是三项赛事。那它的起点依然是滨河路的临川桥下，具体的路线跟去年基本差不多。那希望啊，本周日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这样的话不仅是选手们能跑出好成绩，那对于观看者来说啊，或者拿着手机咱们看看直播来说也是效果会更好。也祝愿所有来到锦州的马拉松的选手们在这里取得心仪的成绩，能对我们锦州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来吧，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陈默说呢，跑步啊，能不跑就不跑，懒癌晚期一小只啊，可惜了了你这个身材啊。因为我跟陈默见过面，他的身高体重其实非常接近于马拉松体质啊，但是要不要跑这得看个人的兴趣。韩彤说呢，世博园首届锦马我就参加了安全医疗保障，去年滨河路的锦马也参加了安全保障，估计周日还是原路线。再来看我们视频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的留言部分啊，磊给我发送的历史上的今天收到了，感谢感谢。韩彤又分享了去年锦马的一些照片啊，看到了看到了，这是截屏当中啊韩彤的身影。这些照片我觉得非常珍贵，一定要好好留起来，今年去做安全保障的时候也一定多拍点照片啊。现在可能觉得无所谓，留给这个百岁的自己啊慢慢的回味。再来看小蘑菇说呢，觉得跑步是一个

很枯燥的重复。偶然间有一回在东湖那边跑了一圈，看见朝阳把水面染成金色，风里还带着青草香，突然就懂得了为什么有人说跑步是和自己的独处时光。嗯，你别说啊，景美啊，天气好的时候跑步是很享受的啊，尤其是慢慢跑，找自己的节奏。海阔天空说呀，跑不了一点儿啊，真心不爱跑步，中考1000米都勉强及格。安琪说，每次心情崩溃，我就去夜跑，放点喜欢的歌，跟着节奏踏在路灯下，跑着跑着，那些烦心事儿好像就甩在身后了，回家倒头就能睡个很安稳的觉。哎，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调整情绪的办法。当然更好的是呢，希望安琪你每一次的出发，每一次的奔跑啊，是更多的为了快乐而不是解压。繁花似锦说，养了一只狗，周末的时候带它一起跑，它撒欢往前冲，我在后面呼哧呼哧的追。嗯，我不止一次的看到过有养大型犬的主人晚上有骑自行车的，有骑电动车的啊，出去遛狗，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跑不动了。可以说呢，喜欢戴耳机跑步，觉得自己像电影的主角，尤其是傍晚啊，看着车水马龙从耳边吹过，你这个车水马龙不大对劲儿啊，你在哪儿跑的这是。建议大家啊，这个跑步一定要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不建议在这个车水马龙的地方啊，为什么呢？空气也不太好啊。当然了，如果说呢，就是事事做到周全，哎，我才能跑，那可能永远也跑不上。哎，只是相对来说可以的情况下，选择更安全、空气更好的地方。三宝说呢，我要么周六要么周日，一周能跑一回吧，主要是跑完了呢打一会儿羽毛球，然后再跟朋友去吃早餐啊，一边吃包子喝豆浆啊，一边感受这个幸福的早晨。好的，也欢迎大家都来说说您能跑吗，有没有什么跑步的经历，参加过赛事吗，都可以说。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介绍啊，2025年锦马的情况。可以说呢，马拉松不仅是一项挑战自我的比赛，那它也是一次和城市对话的旅程。哪怕您是锦州人，那么在脚步丈量的过程中，那种所感、所想、所得依然是不一样的。锦州呢，为每一位怀揣梦想的跑者准备了惊喜，从免票畅玩的热门景区，到折扣满满的烧烤美食，还有呢这个热闹非凡的烧烤狂欢夜，三重福利啊，让您在这个奔跑之余解锁锦州独特的魅力。咱先说啊，如果那个报名了马拉松啊，哪怕是那个迷你跑那个也一样，可以享受呢热门景区免票的畅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它主要是首道门票啊，如果里面呢会有一些其他的小的收费啊，比如说电瓶车一类的，这个是不在免费范畴当中的。那更具体的解释，以各景区啊当时的情况为准，这个不赘述。有哪些热门景区参与了这次锦马的活动当中呢？首先就是奉国寺。这座建于辽开泰九年（公元1020年）的寺庙，是中国现存的辽代三大寺院之一，它也是国内现在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辽金时期的佛教寺院。可以说呀，奉国寺这些年是越来越藏不住了。过去呢是咱们家乡人很亲切的这个大佛寺，后来呢才知道梁思成称它为无上国宝，通过之前有一个电影
啊，王家卫的电影在这里拍摄，就是章子怡饰演那个宫二，啊，在那拍摄。到后来呢，他又上了春晚，啊，在春晚上闪现出了奉国寺的，这个全貌。嗯，应该说呢，越来越吸引世人的眼光啊。我看到很多年轻的外地朋友，在一些社交媒体上，比如小红书，分享这个奉国寺的感受。那不仅仅呢是赞美啊，这个七尊高达9.5米的辽代泥塑彩绘佛像，对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对现在呢寺庙里面有吃的有喝的，有了自己的文创，也表示了高度的评价，啊，还有专门的年轻人去拍这个。奉国寺里面的小松鼠啊，给他们起名叫耶律芝芝啊，真的是很开心能够看到我们的古建筑融入到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啊，依然的发光发热，散发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另外呢，就是万佛堂石窟了。万佛堂石窟呢是北魏时期的石刻艺术，同样是位于易县，它是中国东北地区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石窟啊，分为东西两个窟，现存洞窟16个，造像430余尊。当然呢，因为这个年代太过久远啊，以及这个自然的风化呀等等这些问题，万佛堂石窟呢没有咱们知道的像什么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那些造像啊那么清晰了，咱们更多的是比较斑驳，但是对于古建爱好者啊，对于研究这个石刻艺术的人，那这里依然不容错过。那你说我这些都不懂，哎，不懂的话它的自然条件也很好，就纯纯的赏景儿也值得一看。还有呢，如果是带着孩子来的，建议呢去中德古生物博物馆啊，这是科普和探索的好地方。它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国际合作最密切的古生物博物馆之一，里面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古生物化石，包括恐龙、翼龙、哺乳动物等各类古生物化石标本。啊，值得一看。这个我是前2-3年去的吧，那个门票还不便宜呢，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50一张。那这一次呢，如果参与了这个锦马啊，这个门票也省下了，非常的划算。就说这个的意思是提醒啊，所有参加锦马的听众朋友啊，或者是外地的听众朋友，因为咱们云听 APP 啊能够在线收听啊，每天这段节目收听的人数都在30万左右，所以如果此刻您在听节目，我建议大家啊一定要早一点来或者晚一点走啊，不要只奔着马拉松，马拉松后面的这些福利也尽可能的多解锁。还有呢，就是大芦花风景区了，那这个就不在易县了，这是在北镇，稍远了一些。那这个季节虽然还没有达到层林尽染，但是啊，树林已经非常好看了。嗯，那这个大芦花风景区当中还有清澈的溪流，千年的古刹就叫芦花禅院，那么还有一些游乐项目，也是可以去玩一玩的。再说一个北镇的青岩寺啊，这也是参与到了这次锦马的福利当中。它是在义乌吕山南端啊，素有辽西第一刹这样的美誉。青岩寺最著名的景点就是歪脖老母了，这是一尊建于北魏时期的石刻雕像。它很有特点，因为很少有这样颈部倾斜这样的造像，所以它的传说也很多啊。跑者们可以沿着山间的石阶缓缓而上，欣赏沿途的自然风光，然后呢在歪脖老母这儿许一个美好的心愿。参与方式呢就是马拉松运动员凭本人的参赛号码布，就是
啊，放在胸前或者背后的那个布条就可以。你看咱们这个给的是非常非常，怎么说，人性化的，不需要你再搞什么特意的证明，也不用你再打印你当时那个参赛凭证，你就拿你那个号码布就可以，加身份证啊，裁判员凭裁判证加身份证，都可以在9月18号到9月22号期间享受上述五大景区啊免首道门票的福利。好了，这是咱们锦马的一些情况啊，又有一波留言上来了，一会儿再读留言，咱们先出道题，轻松片刻，问问大家。啊，就是这两年马拉松办得特别火啊，哈尔滨的叫哈马，杭州的叫杭马啊，北京的叫北马啊，各种马，那不知道谁最后能坚持的最久远最出圈啊。那咱就问一问，马拉松这个叫法它源自于什么呢？为什么这个42公里这种长途跑被叫做马拉松呢？它一定是有典故的。请问马拉松这个叫法源自于什么？一，人名；二，地名。想想吧，源自于什么？一，人名；二，地名。

这个答题的听众朋友非常多啊，答对的几乎是一半一半。陆曼曼说呀，沈晴，你是不是玩过腾讯的那个天天酷跑？你是不是也玩过这游戏？刚才放的这首歌就是腾讯游戏天天酷跑的这个主题曲啊，好多年没听这个歌了。其实也不是很久远，天天酷跑这游戏应该就是2023年前后上线的。那后来呢，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叫地铁跑酷。我觉得人类啊，对于这种上窜下跳、身轻如燕啊、健步如飞的追求，从来没有停止过。那现代人呢，甚至喜欢在游戏当中去体验啊，这种能力满满啊、韧性满满的感觉。好啦，回到我们的这道题当中，就问了，都叫马拉松马拉松的啊，马拉着松树啊，那这个称呼到底是由何而来呀？啊，正确答案它是源自于地名，不是人名啊。我小时候一度也以为就是纪念这个把自己为了传递消息累死了的这个人叫马拉松，其实不是的。希腊联军呢，在马拉松平原击败了入侵的波斯军队，为了将这个胜利的消息传递回雅典，那这个

信使叫菲迪皮德斯，啊，但是这个名字这五个字的音译的千奇百怪，就怎么译的都有，但大概发音就是菲迪，皮德斯。他呢是从马拉松平原出发，一刻不停地奔跑了25英里，大概就是40公里，到达了雅典的卫城，然后向等待战况的希腊人啊宣布胜利。那后来呢，因为疲劳过度倒地不起。那这个故事到底是不是真的，一会儿后半段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一讲。但是无需质疑的就是，马拉松是源自于希腊马拉松平原啊这个地方，它不是源自于人名，所以这题选二。答对的我们先读微信公众号当中的啊，有网虫，懒癌晚期90后宝妈，七彩祥云，提前退休石大爷，朵拉，好运来，依然爱生活，赫尔伊尔莎娜娜，一心向前，糊涂的爱，这些听众朋友答对了。再回过头来看看咱们视频号当中回答的情况是什么样。这里面答对的还有这个沉默啊，闪闪与心啊，这些听众朋友。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这沉默和韩童啊俩人在直播间里唠得挺开心的啊。沉默说了，躺平吧，双脚离地，智商就占领高地了，懒人有觉尽管睡，莫让枕头空对背啊，说得真好。我们不必去过一种标准化的生活啊，就是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才是健康的，才是幸福的，才是快乐的。一切健康幸福快乐的前提是你自己得乐意啊。以粒麦子说呀，作为锦州本地人，真的很希望马拉松能够坚持办下去啊。他说我们这个城市想要发展，真的很需要吸引外来的客源。你说的非常对啊，其实每个城市都需要，要不然为什么各地的文旅啊就是纷纷想出圈，各种手段都用了。我有时候看咱们辽宁文旅在抖音上更新的那些短视频啊，我都有一种哭笑不得，但是深表钦佩啊这样的心情，就那脑洞大得不得了啊。朵拉说了，去年我老公挑战了半马，18公里时，据他自己说腿已经抬不起来了啊，但是路边的志愿者一路都在狂喊帅哥加油，他瞬间就有劲儿了。这情绪价值给的真够啊。苹果派说呢，他说我参加过去年的锦马，赛道很贴心，每隔几公里就有补给站，有水，有各种运动饮料，有香蕉、能量胶，还有本地的枣，细节拉满，就想问问今年能不能给上串啊。那咱拭目以待呗，看看今年在这个补给站上能不能现场给大家烤串啊。海哥说呢，去年为了备战锦州马，提前3个月我就开始锻炼了，每周跑3次，每次10公里，结果临时啊腿拉伤没去成。那今年咋样？今年你报了没有啊？马拉松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就是10000个名额报齐了就截止啊，在开赛之前是一直都可以报名的。如果想看一看这个相关的怎么报名什么的，咱们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昨天给大家推送了啊，可以看到。笑看人生说呀，平时工作压力大，喝点小酒和跑步是我的解压方式。挺好啊，一个让肉体放松，一个让灵魂飘荡。凯哥说呢，尝没尝试过冬天跑步，呼出那个气儿啊，变成白雾，看着白雾在眼前散开，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枯燥的跑步也变得好玩了。我小时候有个更好玩的方法，就是拿那个手电筒啊，在这个黑暗中把这个手电筒从下巴这儿打开，然后呼这样一个光柱啊加雾气，是自己模拟的特效。

好了，咱们刚才说了第一重福利，就是来参加锦马的朋友们都可以啊，拿着您的这个跑步的号码牌啊，那个小布条，就可以去享受刚才介绍的这些景区的首档门票的优惠。据我了解，就这几个景区除了这个首档门票之外，也没有什么门票了，那就是单独付费的一些小的项目。你比如说什么吃雪糕啊，吃素食啊，这些不在那个里头啊。福利二呢，就是烧烤美食可以88折。很多人呢来锦州的一个原因啊，也是觉得串儿好吃啊，那个味儿啊跟别的地方真的是不一样。咱不说这个哪个地方的烧烤是最好的，但是锦州烧烤啊，一定是吃完之后你会忘不了的。烧烤呢已经是咱们锦州的烟火名片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选料讲究，腌制入味，烤制精湛。无论是肉类、海鲜类、蔬菜类啊，还是杂七杂八你想不到类，那么在咱们锦州烧烤师傅手中呢，都能变成一道道的美味佳肴。很少有人能说啊，就是这个上百种这个食材的锦州烧烤当中没有一个是你喜欢的。很难很难。锦州烧烤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我个人认为啊，它是不失本味儿。就无论是哪一种食材，怎么去烤，都尽可能的让你吃出鱼是鱼味儿，虾是虾味儿，肉是肉味儿，骨头是骨头味儿，它没有过重的酱料，挺好的这点。那这一次呢，参加锦州文旅合作的烧烤店都是咱们锦州口碑极佳、人气旺盛的店铺，每一家都有自己的招牌菜品，都能够让跑者们品尝到最地道的锦州烧烤。刚才谁呀问我说跑者家属能不能享受啊？不能。免门票，这个就是谁跑免谁啊。但是你可以陪着一块去，免一人我觉得就蛮划算的啊。还有这个陈紫薇说呢，他说怎么回事啊，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谁一提锦州烧烤，他说我这口水就顿时溢满了口腔。你这说的还挺文雅啊，我们一般就直接说哈喇子要流下来了。还有这个就是白天马拉松选手们去跑，那么晚上呢还有这个9月20、21这两天锦州世博园同步开启的烧烤马拉松狂欢夜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熟悉的世博园2013年啊锦州世界园林博览会的那个举办地啊，现在有很多场馆和景观。这个烧烤狂欢的亮点就很多了，啤酒畅饮、烟火市集，还有荧光跑的互动，另外还有音乐表演和有趣的互动节目。我看这个交通广播已经给大家准备好这个叫猫抓老鼠啊那个活动了，这个要报名要抓紧，我听说好像人数已经差不多了。好了，这就是咱们即将开幕的锦马啊，2025届的锦州马拉松，期待更多的友人到锦州来体验啊，也希望更多的人呢通过这次活动，不一定要爱上跑步，但是会提醒自己有可能的情况下多做一点运动。来吧，那说说这个马拉松的前世今生啊，挺有意思的。首先呢，就是今天给大家正本清源了，马拉松不是人名，是地名啊。那这是一个充满了英雄主义色彩的故事，那么到底啊是不是这回事儿呢，给大家说说。有时候发现啊，历史的真相特别没意思。但是呢，既然咱锦州都能办马拉松了，咱们锦州人呢对这个得有点

了解。先说啊，这个一口气儿跑了40多公里这大兄弟啊，费迪皮德斯，他最早呢出现在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所著的那个历史当中，记载的是希腊战争马拉松战役的一段往事。那么当时的情况啊，并不是让他来报信儿，而是让他去求援。你看这个如果是历史真相，听着就没那么喜悦了。因为当时呢，这个雅典已经危在旦夕啊，那么这个菲迪皮德斯就跑到了这个斯巴达啊，去给当地首领送这个救援的请求啊，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呢，在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当中，根本就没有提到菲迪皮德斯大喊那个我们胜利了然后倒地身亡这个情节。隔了这个数百年，希腊有个传记作家叫普鲁塔克，在雅典的荣耀当中，你听这个名儿啊，你听这个书名你就知道，就往好事上写，又提到了这个故事，说一个传令兵从马拉松跑到雅典，带回了马拉松战役获胜的消息。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名又有点问题了。之前他一直叫菲迪皮德斯，但是在这个雅典的荣耀当中，这个名字变成了欧克勒斯。啊，又过了100年，希腊讽刺作家卢西安啊，在他的书里头又把这个菲迪皮德斯的名字给改回去了，就是说这个人名又给他变动回去，这一下就让这个信息更加胡乱不清了，这到底咋的呀？那真正的让这个马拉松传令兵这个故事更为人所知啊，更感动希腊的是英国的一个诗人。你看这又落到外人手里去写了。这个诗人大家都很熟悉，就是罗伯特·勃朗宁啊。你没听说过勃朗宁这位诗人，你也听说过还有啊同名的手枪。他在1879年创作了一个诗歌，这个歌的名字，诗歌的名字就叫菲迪皮德斯。那么这个诗歌为了追求艺术效果，对历史上出现的传令兵的故事进行了一个大融合啊，说呢他先是从雅典到斯巴达救援，然后又返回雅典报告，这段路程总共干了300英里。300英里是多远呢？482公里啊，都到北京了，真的差不多就是锦州到北京的距离啊。那紧接着呢，他又马不停蹄地从马拉松平原出发，将战争的胜利喜讯带回到雅典。这段他真的又跑了25英里，就是40公里，到达卫城之后放声高喊，欢呼吧，我们胜利了，然后足啊。大家都知道呢，这个诗歌呀，它是可以有一些夸张和想象的啊，历来呢，这个优秀的诗歌，你如果一点想象没有，一点夸张没有，纯写实，也很难出一些佳句啊。你看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你再怎么长也没有那么长，手可摘星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啊，那时候那个楼能有多高啊，就是整的摩天大厦一样啊，这都常见的一些夸张的方式。但是呢，这个罗伯特·勃朗宁为马拉松的运动是起到了足足的贡献。哎，他这个诗当中把之前这些史书上的故事没整明白的人名啊，到底是求援还是报喜，哎，反正他大融合了一下，就成了我们现在熟知的这个版本。所以呢，如果没有这首诗，很可能马拉松运动就没有推广开来，那就少了很多精彩的赛事。那么现代马拉松运动的诞生呢，与1896年在希腊雅典举办的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密切相关。顾拜旦致力于复兴奥林匹克运动会，他希望能够在运动会当中增加一个体现古希腊文化和精神的项目。

啊，这个是由来已久的传统，包括到现在主办国都可以增加一个代表你们国家啊文化精神内涵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这样一来，马拉松就成为了奥运会的项目。一开始啊，整得也挺乱，没有统一的标准。大家去了解一下奥运会的前世今生，你会发现最开始的时候也筚路蓝缕过啊，这个泳池的赛道啊，拿那个小南瓜去做那个拦截啊，就是怎么说明这一二三这三个赛道啊没有什么线儿可以拉呀，把那个小南瓜放在水面上啊，咱不知道是哪个大聪明想出来的，这运动员一下水啊，满池子都是南瓜。那么后来才把这个项目准确的定为42.195公里，按照咱们数学老师教咱们的四舍五入，一般就说42公里就可以了。这个赛程是全世界马拉松比赛的标准赛程，沿用至今。早期啊，这个马拉松主要就集中在欧美地区，参赛的人数也不多，而且是专业运动员为主。这我太理解了，你这是给我多少钱让我跑个42公里，我也不能干这个活啊。啊，虽然这个奖金啊荣誉啊也很有吸引力，但是命更重要啊，我跑不下来呀。那么后来呀，各个国家就开始举办自己的马拉松赛事了。1897年在波士顿，对，就出龙虾那个波士顿，他举行的马拉松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啊年度最久远的马拉松赛事啊，就是敢为人先，他先办了。就除了奥运会之外啊，各个地方都可以办这个了。20世纪后半叶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健康意识也增长，因为人往往呢吃了几年饱饭之后，如果不加以控制就会出各种毛病。所以我在想呢，人是永远无法摆脱自己那种原始的动物性啊。在原始人类时期，谁告诉你一天可以吃三顿饭的呀？你今天逮着猎物了你就吃，捡到果子你就吃，没捡着就不能吃啊。所以呢，就人本来就不能吃太饱。吃太饱之后，如果想还维持一个健康的身体，那就得运动。但是呢，马拉松为什么不像其他球类推广的那么快？它实在是太长了啊！于是20世纪后半叶的时候，有新的大聪明说，这个42公里不行，咱砍一半，21公里，这应该就行了啊！而且很多地方那个赛事收费的标准特别合理，全马是全马的价，半马是半马的价。那再后来呢，为了让青少年啊，或者上年纪的人也能够参与这个活动，又推出了迷你马拉松。迷你马拉松一般是5公里。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与，那么马拉松的赛事组织也更加的完善，可以说是越来越完善。除了提供饮水、食物、医疗保障啊等等之外，那么对于赛事的计算啊、赛程的保障等等，都有一系列啊非常周密、非常完善的安排了。那为什么好多地方都特别喜欢办这样的活动呢？你以为呢展示的是对仅仅是对马拉松选手的关爱吗？其实是展示这个城市它到底有什么好东西能拿出来。所以也是一个活广告啊。到目前为止呢，马拉松已经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之一了，尤其呢是你只要练啊，一般来讲还是练得出来的，它对身体条件和技巧天赋要求的不算是太高。那会玩花活的人类，除了传统的全马、半马、迷你马啊，又出现了彩色跑啊，彩粉、彩粉跑、夜跑，就荧光跑、山地马拉松，这个有点狠啊，这个好费腿。还有沙漠马拉松，甚至还有极地马拉松。
我看了一下那个极地马拉松和那个沙漠马拉松的收费是很高的，甚至呢就是你自己身后事的费用要提前交。嗯，一旦要是人没在那儿啊，能保证给你送回家。那么从一个城市来讲呢，马拉松如果能够跟旅游、文化、公益这些领域融合的越高，

啊，因为我见过他，是那种就是瘦高型的人，我说他比较趋近于马拉松身材。那么最最最最好的马拉松身材呢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咱们大部分锦州人都做不到啊，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跑马拉松。身高1.7米左右可以矮一点，也可以再高一些，体重55公斤左右可以低一些，也可以再高一些，这是最适合跑马拉松的身材。但咱们锦州地区的平均身高啊，有一个可能不是绝对权威的说法，但也差不多是在全中国前列。我甚至看到过一个非官方我一直没敢信的啊一个说法，说锦州人的平均身高是全中国最高的啊。但这个呢，虽然咱不敢信，可是锦州人真的不矮啊。男性朋友一般来说这7.5好像都算迷你了一点哈，就个儿一高，个儿一高他体重肯定就上来。那你说一个1.8米的人55公斤啊，那什么样？但是这个是一个参考标准，任何事儿都不是绝对的，所以咱们生活中也不用太拿一些标准化的东西让自己去焦虑啊。比如说孩子长快啦，长慢啦，啊，长多了，长少了，哎，他给你的那个标准是一个平均值，你得考虑到遗传因素，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啊等等。那只可以说呢，只要一个人不管身材是怎么样的，你只要是健康的，那么你可以享受任何的乐趣啊。如果说哪个地方有点欠缺啊，那一定要选择好运动项目。另外呢，还有啊，要辟个谣。说这个跑步小腿会粗，这个并不能。跑步呢，锻炼的是小腿的肌肉耐力，不是肌肉的维度啊。在跑步过程中，小腿肌肉是不断的收缩和放松，所以长期坚持的话，它只会变得更紧致有弹性啊。当然还要注意跑步的姿势和跑步后的拉伸动作。咱不说这个跑马拉松了，说平时运动当中，如果你觉得坚持不下来，听音乐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它能够让跑步的表现提升15%，尤其是那些你明快的、激昂的，啊，那种能够激发你状态的音乐是最好的。啊，你要是这个跑的过程中一直听的是那个缠绵悱恻的，我估计跑你就跑不动了，你就沉湎于往事啊。还有啊，为什么刚刚有位听众朋友说，咱为啥不在北普陀山啊做这个马拉松比赛？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赛道是有要求的。你这个马拉松比赛的结果不是所有都能够被国际铁联认可的。国际铁联规定，城市马拉松的赛道需要满足每公里落差小于1米，全程落差不能大于42米。所以呢，那种坡跑，无论是下坡还是上坡，这样创造的记录或者完成的比赛是不被认可的。那种专业的跑者啊，对这个还是很在意的。所以这个路线的规划不要怀疑啊，一定是经过了方方面面的测试和比较最后确定的。好了，那么最后呢，想说一点，就是人在运动的时候可能大脑会有那么一阵儿的痛苦，但你只要忍过来，这个内啡肽啊，这一分泌，你就整个人的感觉就是愉快的、轻松的、有成就感的。那希望呢，借着咱们本周末到来的第2届啊锦州马拉松比赛，那咱们也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多走一走、动一动。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那就明天上午不见不散。

0: 西。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在这里呢，也特别要问候就是通过微信视频号啊、抖音呐、还有其他平台就是参与我们活动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各位听众朋友，这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一到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是很多的听众呢就是如约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有好多的人呢是进入到了我们这个直播间，但也有很多的听众呢是在电台的另一端和我们大家呢一起来分享这个节目。那么就像我们片头所说的哈，在我们的生活中呢，真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被某些事儿啊、某些人所戳中。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真的也是特别希望有这样一个平台，有这样一个地方，

我们大家可以聊一聊，我们大家呢可以彼此呢聊聊你的故事，聊聊他的故事，分享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那么在这里分享中讨论中呢，我们大家这里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那么在昨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可能也聊到了就是婆媳关系，聊到了婆媳关系，然后这个可以说大家这是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哈。那么关于婆媳关系，大家可能都认为婆媳关系是天敌，但实际上换一个角度来讲，从婆婆那个角度来讲，因为婆婆可以说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儿子，她是最关心最惦记然后最牵挂的人，可能就是你的儿子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儿子长大了，结婚了，有了他自己的家庭，因为他要从自己和父母的原生家庭里走出来，然后要走进他自己的小家庭。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儿子呢要有一个和他共赴一生的一生，这各种走到他生命中所有的就是那个风风雨雨，走进他的生活烟火的那个人，那不就是儿媳嘛，对不？那么实际上啊，就是就相当于呀、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啊，在婚礼中哈，女孩呢可能都是爸爸，把就是女孩呢交给了就是这个是姑爷子吧，对不对？交给了女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每一个岳父岳母，在那一时刻呢，心情真的就是哎呀，很期待，很激动，但是也有一种小小的分离的焦虑。那么在这个里面，可能都是认为呀，作为男方的父母都是属于天人进口，特别开心高兴。其实两家高兴不都高兴，但是可能从中国的传统来讲，男孩和女孩他就不一样，他确实是不太一样，心态就不一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倒特别想和就是我们各位婆婆说，实际上吧，你看我，因为我也是婆婆哈，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应该说当孩子结婚那一刻，其实女孩的父亲把女孩交给了自己的就是自己女儿最心爱的人，但其实作为婆婆来讲，在婚礼那一刻也是把这个自己的儿子交给了儿媳，交给了儿子最心爱的那个人。实际上吧，在这里面就心情我感觉都是很激动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作为一个母亲来讲，作为一个婆婆来讲啊，先从这个婆婆和母亲的角度来讲，其实婆婆也好，做你也是个母亲哈。其实当儿子结婚那一刻，他就有了自己的小家庭，那么孩子的家就是他的家。那么作为婆婆来讲，那么在这里面就有一个边界了，就是儿子的家是儿子的，而不是你的家。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边界，就是说当儿子结婚那一刻，儿子就有了他自己的家。无论这个家你作为婆婆来讲，就是你给这个家庭做出了什么，你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儿子成这个家。那么有了这个家以后，那么儿子呢可以说就和儿媳呢就他们共赴前程了，共赴前程了，你属于给他铺了一条路，扶上马送一程。那么在这个里呢，就是可以说我就是反正从我哈，我这个也是当婆婆的哈，我就有一种特别深的一个感触哈，我就特别感谢儿媳，特别感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孩子呢就是前半生呢可能是和父母在一起，但是后半生呢跟他能够走后半生一生的是儿媳。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是特别感谢，在哪儿呢，我感谢就是儿媳真的是婆婆的贵人。所以吧，这是我的一个我内心特别一个感触。其实我的儿子已经结婚也6年多了吧，那么在这个里面可以说这是我内心特别大的一个就是好多的时候别人都在问我说，呀，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内心的一些有些感想啊或者什么样的。就我你看儿子结婚以后，我内心的感觉就是我觉得

儿媳就是我的贵人，就是我的贵人，因为在这里她承担的东西就是未来，可以说就是儿子和他携手向前走的时候，我放心。所以吧，我就感觉我就是，我就认为真的儿媳一定是婆婆的贵人。但在这个里面呢，可能婆媳之间相处的过程中呢，在这个里面呢，要有一个啥呢？有一个边界，你把边界守住了就行，边界守住了就行。你说作为婆婆，这个问就是老师。婆媳怎么相处？这是怎么相处？其实，在这个里面嘛，就是昨天我也讲了一些哈。但这里如何相处呢？哈，你就我是那么想的哈。当然，这是我一家之言哈。我是那想的哈，婆媳相处的非常重要一点，就守住边界，一定要守住边界。而且在这里面呢，你不要把儿媳当作女儿。不要把儿媳当作女儿，你可以说呢，在情感上，你去像心疼女儿一样去心疼她，在情感上像心疼女儿一样的去心疼她，这是和儿媳相处的一个原则。但是底线是什么？你就记住，在和她相处的过程中有边界，要有边界，不要触碰，不要随意的去扰动她的生活。不要随意的去扰动她的生活，这是当婆婆要需要做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是这样啊，因为你看吧，婆婆就是这个儿媳和女儿她不一样，她就是不一样。你就像家里要有女儿的话，你说儿子和姑爷这能一样吗？不一样，一定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相处的特别的融洽，特别的那种亲密感，也特别的就是在这个里面说的那种亲密程度特别好，都没有问题，这是情感上的。但是做事的那个分寸上一定有边界。你看你要是家里是姑娘的话，你说随便说随便打随便骂，对不？那么在这里面，然后呢你有了就是有就是两个就是妈妈和女儿，我怎么说怎么骂怎么急眼怎么生气没有问题，过后了还是母女，对不对？还是你侬我侬的，对吧？但是你跟儿媳就不行。哎呀，特别感谢啊，感谢宋家送的那个爱心，每一天都看到你，每一天都哎呀送你爱心，我特别特别感谢，特别特别感谢，也感谢我们特别多的更多的听众朋友的那个关注。我有的时候吧，就是你看我做了正常的直播哈，我不太会和大家互动，这也是也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就是那个理解吧哈，我不太会和大家互动，尤其在这个就是这个直播间里，我不太会怎么去互动，我不太会做。但有的时候呢，就是我能看到大家呢，就是留言呢，然后点赞呢，我能看到这些，我只能是看到这些。但是像真的就是有的又发福袋了或者怎么样的了，什么我都不会，我不太会操作这些东西。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我就是在说啥呢？就是婆媳之间的相处，婆媳之间的相处，就是在这里面特别重要一点，你就记住，守住边界，守住边界。你别自己觉得我是你的家，我给你房子什么扯啥的，我都付出了挺多，然后我就得说了算。你就记住，你婆婆是干啥的？只是给这小家的建设你出力，但是呢，人们呢，他们怎么相处，你就记住退出，还要得体的退出，这就是婆媳相处的一个边界，一个边界。你像为啥我就说我有时候我经常会和大家聊呢？就是有的婆婆吧，你说把儿子的，就是儿子家的钥匙放到你手，那么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就是儿子儿媳不在家的时候，如果不经人家允许，不要随便去人家，因为那是他的家，那是他的家。然后你去了以后，你动这儿动那儿的，那是属于对隐私的扰动，是隐私的扰动。你像比如说像咱这个家庭，要谁随便来了动这儿动那儿的，咱心里是不是也不特别舒服啊？然后他动了以后，咱有些东西都找不到了，对吧？就是，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婆媳关系相处什么，情感上，你就记住，
你婆婆可以像心疼自己的孩子一样，把她视如己出，去心疼她。情感上一定要是心疼她，但是出事上一定有边界，就是给孩子呢，就是给她自己的空间，她想咋做就怎么做，就是允许她做她自己，允许呢她自己做她自己任意想做的事儿。有的时候可能他做事可能跟你不太完全一样，但这可能这时候你就告诉自己，因为这是他的事儿，他的课题。另外呢，还有一个呢，你一定要想到的，你是婆婆，你是婆婆，然后在这个里面呢，要守住边界，守住边界，因为你想你婆婆，你也可以做你自己的事儿，但嘛要允许她做她的事儿。你可以去在这个里面吧，就是你可以无尽的去心疼他没有问题，但是他做事儿不要干涉他，对他的生活也不要过多的干预。这个就是婆媳之间特别相处的，这就是一个其实刚性的东西，他不是说你就是选择哈，你就是刚性的。如果你要扰动了，那么很容易婆媳矛盾咋怎么产生的？因为婆媳矛盾呢，因为这是和啥呢？其实现在的婆媳关系和以前的婆媳关系不一样。在咱中国，为啥总说婆媳是天敌？是因为在很多年吧，我们中国是属于啥呢？儿媳和婆婆呢，就是结婚了，但不分家，所以吧，在一个家庭中，这是一个权力的争斗。权力的争斗，所以吧，就是产生了婆媳之间很多的矛盾，这是权力的争斗。那么在这个里面呢，现在大家都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所以吧，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是这种权力争斗这个部分呢，就削弱了。尤其现在人们就是婆婆也好，儿媳也好，认知都在提升，所以都知道呢，我需要的是啥，他需要的是啥，我们的边界是什么。然后现在呢，我看啊，有一位听众，我看啊，他给我他说的是一个社会热点呢，他说的是一个社会热点。他说的社会热点呢，其实我前两天的时候呢，我看到了，我确实看到了。然后在这个里面是这样哈，他是这么问的，他说的老师哈，老师。他主要是啥，就前面这个热点说的，老师在公共场合一个四岁的孩子奔跑中碰了女性的身体，然后现在闹的是沸沸扬扬，想听听您的看法，想听听我的看法。因为这位听众朋友哈，他叫啥呀，他叫金叶，哎呀，金叶，我想他这一定是个网名了。然后是这样啊，关于这个事儿呢，因为它是个社会热点，包括人民日报都有了点评，因为人民日报基本就是可以定性了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说的老师想听听您的解读，您的心理解读。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咋说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哈，我是这样哈，我可能你这位听众朋友哈，你可能是针对这个想听听我对这个事儿的解读，但是我想换个角度。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在那个直播间呢，是吧？那么我跟你说哈，我换个角度。我为啥我说换个角度呢？因为这个热点呢，就是我不太适合去评论它。好与坏，对与错，但我就说呢，假如是这样，就是不是这个事儿哈，就是但是类似出现一个，你比如说，一个小孩呢，你比如说就是，那个幼儿园的小孩呢，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可能在玩耍的过程中呢，碰着别人，那么这样的情况下，然后呢，假如出现了一些纠纷，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怎么看这个事儿？我就是不去点评那个事儿，但是呢，我就把这个呢，把它变成一个一般化的事儿，就说的，假如我们未来说再遇到这样事儿的时候，就是。
人们呢应该更好的在，尤其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我们怎么分析这个事儿，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有的时候呢，因为这可能涉及到一个成年人就是一个维权的问题，一个维权。那么维权如何维权，什么情况下需要维权，那么维权呢，在这个里面什么叫过度维权，什么叫纠缠式的维权，我们可能都需要讨回自己的公道。但是呢，有的时候讨公道的背后呢，他的心理机制其实是特别的重要的。因为你不同的心理机制，你在维权的过程中，那么你演变的行为那就不一样了，就有很大的不同了，有很大的不同。首先第一个呢，我要先说哈，你比如说一个幼儿园就是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吧，就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就是一直到幼儿园那个这样孩子，其实从那个发展心理学或者说叫儿童心理学，从这个心理学角度来看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呢，就是我们要特别客观地认识一个什么事儿，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不能用我们的认知我们的道德标准来评价一个孩子，我们成年人不能用我们的道德标准来评价一个孩子。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小孩吧，就是小学低年级以下的孩子，可以说他处在前运算阶段，他这个认知处在前运算阶段，天性就特别好动，这是他的特点，爱玩，重心不稳，他重心特别不稳。因为在孩子的世界里，玩耍是他的全部，游戏啊，玩耍是他的全部，在孩子的世界里就是他的全部。他们追逐打闹碰撞啊，碰到陌生人呢，这是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就是正常的这个行为，他就是正常的行为。因为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他有个啥特点呢，你比如说这时候不管男孩女孩哈，就是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碰到了其他的人，无论是碰你胳膊呀，碰你腿呀，碰你手啊，碰你胸啊，或者碰你身体任何一个部分，或者是臀部啊，碰哪儿，你就记住碰哪儿对于孩子来讲是一样的，你不管碰哪儿对于孩子来讲他都是一样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孩子这个时候呢，他没有那种性别的边界意识，孩子他没有这种性别的边界意识，所以他碰哪儿都一样，碰就碰了，碰了完接着玩呗，他不会有那么多成年人那种想法，他不会。所以吧，我们成年人在看待孩子这个过程中啊，不要用我们成年人的标准来要求孩子。所以在这个里面吧，就是我在聊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就记住啥呢，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不去讲社会热点这些东西，这热点呢留给社会来讲，我就讲呢，就是假如在生活中哈，我们真的有一个孩子就碰到了一个成年人，那么我们怎么分析这个孩子，我们就讲这个事儿，我们就事讲事儿，因为有很多社会热点，说心里话让社会来评论，咱没有那个资格来评论这个东西，没有资格评论。但是呢，咱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儿，因为这个呢涉及到呢我们成年人的认知，因为成年人的认知里不要用成年人的那个评判的标准来要求孩子，你一定要知道孩子处在什么阶段，因为你在那小的时候你也会那样。因为孩子吧特别小的时候，你就记住他没有性别的边界意识，他没有，他碰你哪儿都一样，碰你手碰你胳膊和碰你腿碰你臀部碰你，甚至有的是一抬手碰你胸了，你就记住对于孩子来讲都是一样的，他没有那么多区别，没有那么多的区别。就是因为啥，孩子那时候他没有身体禁忌，没有身体的禁忌。可能你比如说要在心理学中，可能到了鹅期，就是恋父恋母期，就是到了这个时候，他开始有了一点点性别的意识的时候，因为向父亲认同和向母亲认同，因为在这个五六岁的时候，孩子开始向父亲认同和向母亲认同。那么在四岁之前，那时候还没到这个阶段呢，五六岁的时候才开始进行认同。那么就是认同的时候，你就记住他也没有那种什么骚扰啊冒犯了，他你就记住他没有这概念。
孩子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我们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知道，就是说不要用成年的标准来评价孩子，一定要用孩子的标准，就是说我们看孩子的时候呢，

我们呢，就是要知道孩子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的发展阶段，他一定要看到这个，因为他就是没有那种特别恶意啊、猥琐的那种动机。因为我们做事吧，一定要看到啥，看到他背后的动机。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他背后呢，他是没有这个主观动机的，他是没有的。这是小孩的，他就天生的一个特点，因为他就在跑玩的过程中、打闹的过程中，可以说，就是他不是故意冒犯。作为小孩来讲，他不是故意冒犯，也不是刻意的我突破哪个边界了。其实有的时候说小孩真的都是大人脑补出来的，都是大人脑补出来的，恶意碰撞啊，什么故意骚扰了，有的时候很多是大人脑补出来的。因为你在用成人的标准来要求孩子，但你要知道呢，小孩是什么？小孩这个时候他的心理发展的，就是这个他这个发展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因为他认知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其实在这个里面吧，就是你比如说，假如发生类似这样事儿的时候哈，我们要分清一个关键，要分清一个关键，就是这件事儿呢是如何定性。这件事如何定性，核心要看一个人的主观动机。你在法律上不是主观动机和客观的吗？主观行为、客观行为嘛，对不？你得有这样几个才能形成一个链儿嘛。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知道呢，就是看一个，一定要看他的主观动机是什么。因为小孩的认知还没有这些呢，所以吧，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他只是一个主观的无心之举，就是玩呗，碰了一下呗，对不对？所以吧，对成年人和孩童，为啥叫就是有的是到了多少，到14吧，才就是10岁以下就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14岁以上才有民事行为能力呢？那么那14岁才有，就是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呢？因为在这个里面，那到幼儿园那时候，或者是小学一二年级以下的孩子，那认知水平更低了，对不对？因为他呢就是玩儿，就是个玩儿，就跟你俩碰你哪儿的也是跟你玩儿，他就是一个玩儿的过程，他的主观动机就是玩儿，就是偶尔吧，他不是故意碰你吧，就假如就是无意碰你吧，那也是无意中。那他重心，小孩的重心，他要逐渐的和这个社会要逐渐的，就是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动，就是身体，这啥叫平衡呢？他要和这个社会呢要进行接触，然后呢，你才逐渐的，这个他的就是这个平衡感才能越来越好，平衡感才能越来越好。所以大家要知道呢，对于评价一个孩子和成年人评判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就是我说句话，就退一万步讲，他就故意碰你了，你就记住，以这个孩子的就是心理、心智、认知的发展水平，他也什么都不构成，你就记住，就是一个玩儿。我跟你讲，大家讲，他就是一个那啥，他什么都不构成，从法律上这个那构成的，不可能，他不可能，法律最低的他也得是在哪儿，在14岁吧，对不？才能承担民事行为能力。而且他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在这里为啥我反复讲哈，就是反复要讲到一个啥呢，就是这个里面呢，你一定要看到什么，他的背后的主观动机，要看到他不同年龄段，一个人不同的年龄段，他的就是认知发展水平，他的心理发展水平没到那儿呢，你太高估一个孩子了。如果你要认为他是什么性骚扰，那就太高估一个孩子了。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大家要知道呢，法律意义上啥叫性骚扰啊？那不就是法律上任何一个定性，它得有几个关键的要素嘛，对不对呀？首先，他那个主观嘛，他得对自己行为的性质，主观上他有暗示，小孩有吗？他没有啊，对不对呀？还有性挑逗，他有吗？他没有啊，对不对呀？另外呢，刻意违背对方呢就是什么那个意愿，我要故意碰什么怎么地的，对吧？其实4、5岁就是也就是小学一二年级以下的孩子，你就记住，他的认知就没发展到那儿，我的认知还没发育到那个水平上呢，所以他小孩根本就没有办法理解啥叫性行为呀，啥叫性暗示啊，啥叫就是这些，就是凡是这些主观客观要求，他都不懂。
他完全他都不懂，所以吧根本就达不到像有人说的什么骚扰啊

或者什么的，他认定条件他都达不到，他根本就达不到这些东西。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知道呢，这么大的小孩的心理的就是他这个发展的发育水平没到那个程度呢，没到那大呢。所以吧，就是像有的说啊，我被冒犯了，我被什么骚扰啥，你就记住，那就是成年人的脑洞，我感觉那就是个脑洞，就是成年人的主观的解读，而且这个成年人他的认知水平也不高，你要达到你相当的你的认知水平的话，你也不会那么认为孩子，你也不能把你和孩子相提并论呢，对不对？你不能和孩子相提并论呢。其实，但是吧，你比如说哈。我是就事论事啊，我不解读咱这个就是这个热点话题，我不解读这个东西。我就是就事论事哈。那么你比如说哈，假如成年人假如就是对孩子进行了伤害的话，你比如说行为上，你比如说就是给孩子提了起来呀，脖子一提了起来，骂呀说呀或者是打呀，你就记住自己父母啥也不说哈，先咱不说这个，就说外人假如对一个孩子提了起来又骂或者骂或者打，我就说这个事儿哈，我不评价任何的热点的话题，我不评价这个东西，我只是说假如我们遇到一个到了哪儿去看到一个成年人就是对一个别人家孩子就是又打了又骂了的又损了，就这样的情况下，你就记住哈，在这个时候吧，就是可以说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哈，我因为我讲心理的，尤其吧就是在少儿这个部分，他会对孩子造成非常重要的心理的创伤，因为他对就是环境他会恐惧，未来的时候呢，有的吧你看，因为但是不同的孩子个性发展不一样哈，有的孩子甚至对一些公共场所他会进行恐惧，对陌生人他会进行恐惧，而且这个恐惧啊，有的时候可能说在这个里面那慢慢那个调整以后呢，这样孩子是真的是需要调整的，但这个调整呢一定是专业调整。我说的专业调整绝对不是在和孩子调整过程中你就事论事调整，那还不行，那是加剧了这个事儿的发展。所以吧，专业调整，但就是专业的咨询师知道如何进行调整，这样孩子必须进行专业调整，否则的话未来的时候你就记住一个事儿，那么就成为一个未完成事件，那么它会影响未来以后的生活的，影响以后的生活的。因为在这个里面那种就是那种刹那间，就是比如说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了或者十分钟怎么的呀，那种心理的惊讶，还有那种其实他对你对孩子进行这样行为的时候加上你的言语，那是人格打压，而且孩子这个时候正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期，所以是一个人格打压。因为在孩子心目中他听不懂啥叫纠纷，他也不懂啥叫什么你我就什么维权呢、什么对了错了指责，他听不懂这些，但是在孩子的心目中他会深深的记得一个事儿：我玩的过程中我可能是碰到了，但是可能他碰下他都忘了，他都就是因为他无心碰，可能过去就忘了，但是被成年人严厉的斥责，严厉的惩罚，然后时时的压制，又低了又干啥的哈，又打又骂的哈，他的潜意识里对一个孩子来讲，他会深深的植入于啥呢，我做错事儿就会被凶狠的对待，然后呢我是一个不好的孩子，我是一个不被喜欢的孩子，另外同时还有一个是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孩子，就没保护我，他会在这个就刹那间，可能父母马上就过来了，但是父母马上过来了，但这个刹那间已经植入孩子的他的记忆里，他的身体记忆里，因为人的身体是有记忆的，他已经深深植入到孩子的记忆里。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这都是一些就是记忆储存以后呢，这就是一个负面的认知，也就是未来的时候孩子在某一个事儿上爆发的时候一个点，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有个心理学有个概念叫情结，这就是情结，或者还有个事儿有个概念叫未完成

实践，这也就未完成实践。其实在这个里面有很多，其实这个吧，对于孩子来讲，他就是突如其来的那种恐惧呀、啊，突如其来的那种恐惧，然后就是无端的，就是自我的否定啊，被当众打压，说那种小孩他也有面子啊，他有羞耻感呐、啊，小孩他有面子啊，他在这里面就是。在这个里面，这个事儿里面哈，就对孩子这个行为哈，他不仅消耗孩子那种安全感，他的童真，啥叫童真？童言无忌，他有啥就说啥，他有啥说啥，他没有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禁忌，他没有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禁忌呀。另外呢，我说句心里话，在这个里面，因为我做心理工作的，这个特别容易给孩子留下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童年期正是孩子人格性格养成的关键期，也是他人格建立，因为他要周围环境啊，人格建立，人际认知和安全感，就是因为安全感始终在构建呢，那么这时候要收尾嘛，但是也不是完全收尾哈，就是有一个基本有一个小的框架的嘛，对吧，有个框架的这个黄金的关键期，它是黄金的关键期。其实有很多的孩子，因为我做这么多心理工作哈，你看有很多孩子到了青春期了，到了甚至到了30多岁了，或者20-30岁了，甚至30-40岁再有问题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他很多的就是人格崩塌，往往都和就是童年期有一定关系的，有一定关系的。然后也有的是孩子，可能有的时候从小就变得胆小了，怯懦了，然后自卑了，敏感了。有的时候孩子就有可能变成这样。然后呢，这个因为往往这样啥是极度缺乏安全感，因为他这安全感被破坏了，这安全感被破坏了。甚至有的呢还会产生社恐的，就社交恐惧，社恐。但是也有的形成啥的讨好型人格，也就是说的，在这样就这个事儿吧，其实在这个里面，我说起来，因为我做心理工作的哈，我先不说别人什么样，我就其实在这个就是任何一个事儿里，就是假如任何一个事儿里哈，要涉及到孩子的时候，一定要以孩子的心理健康、心理发展、他这个心理的保护为前提，然后再处理这个事儿。一定要先保护孩子的内在世界，这是我的一些想法，我的一些想法就是在这里，因为我这个呢，我只说这个事儿哈，就是在当我们在社会上遇到，比如说这个事儿涉及到孩子的时候，首先要保护孩子，你一定要知道呢，孩子的心理的承受力，另外孩子呢，在这个里面呢，他是认知发展的也是关键期，人格发展的一个黄金期，所以吧，首先要保护孩子，因为孩子是我们国家是未来的希望，那么社会治理什么的，那都是和从小长大的这个环境相关的，所以遇到这样事儿的，我们先要做啥呢？第一，先保护孩子，一定要先保护孩子。另外呢，还有呢，我接下来我再和大家聊一聊哈，因为我们这位听众就总想问问，就说的老师你对，他说的是那个哪儿的事儿哈，说的你有什么样的，让我做一个心理解读，但在这里我还是说哈，我只是解读，我把这个事儿分开，我不解读。就是那个事儿，我不解读那个事儿，因为那是社会热点，社会热点让社会来去评论它。我只是说什么，假如我们一个成年人，我们成年人呢在进行维权的过程中，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那么想哈，一个成年人的维权，首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保护自己身体边界的权利，拒绝被触碰。有没有这权利？有，就是保护自我感受的权利，有没有？都要有的。那种不舒服啊、敏感呢、啊，就是对某些反感呢、啊，你就记住，这都是正常的。首先呢，我要说正常，就是我认为维权的本身没有问题，维权的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心理学也好，法学也好，它有一个铁定啥呢？维权必须要有，遵守比例原则。
要遵守比例原则。也就是说呢，有些事儿呢，就是咋说呢，就是你比如说啊，假如一个小孩就是他的无心之举在玩耍中碰到咱了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其实原则是啥，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然后说孩子这么折呢，这么淘呢，然后告诉他家长好好管管，然后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成年人也尽量不要太多的责备孩子，因为孩子呢这时候边界感他是没有那么多边界感的，还是小孩边界感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怎么做，就尽量呢就是善意的包容，就是善意的包容，就是温柔的引领，或者是告诉家长好好管管你家孩子，这么淘呢怎么的哈，你可以和家长就是提醒一下家长，然后呢你可以就是也可以适当的就是引导孩子一下，可不可以，都可以。但是人的一生啊，人的一生从来都是在小事中建一个人的格局，小事中建一个人的格局，细微中建一个人的品行，细微中建一个人的品行。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在这里你看，我给大家讲一个啥事儿哈，就是昨天吧，是前天的哈，我在咱锦州志愿服务联合会，我们有一个群哈，这个群有一个叫那里面我们有一位理事叫文哲，你看他吧，就正好碰见一个因为他是救援队的，那么他平时身上就带那个救护包，看见一个老人呢就是躺地下了，躺地下以后呢就是谁不敢上前呢，然后当时他一看老人这个状态，一边打120一边把自己急救包马上拿出来给老人进行急救，那么你看看，这不就是小事见格局吗，对不对，在这个里面细微见品行吗，所以在这个里面啥呢，我们做事的时候就是虽然和咱那个话题不是特别相关，但是我就说啥意思哈，就是我们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微小我们而不为，但也不要因为这个微小就是恶事儿我们而为之。所以吧，人的格局是啥，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在微小的过失中，这个微小的事儿中，我们来看一个人，我们来看一个人的格局。其实比如说假如触碰我们边界是个孩童的话，那么在这个里面可能我们也挺生气，我们也挺烦的，但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一定要不能对孩子不要咄咄逼人，一定不要咄咄逼人，我们要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你对孩子释放那个是善意的时候，你就记住你是在用你的行为教育孩子，你就是啥呢，在这里让孩子呢其实潜移默化的让孩子就知道了这个社会的善意，那么他也学会了未来的时候呢，他也会以这个善意回馈这个社会，以这个善意来回馈这个社会。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当我们选择了包容，选择了宽恕的时候，在任何事都呢选择这些的时候，我们看着是成全了这个懵懵懂懂的一天，就是小屁孩儿哈，看着是那样，就是放过了这个孩子，但实际上你就记住，实际上是给自己，这话呢就应该是积了很给自己积德积福，也给社会呢就是积累了特别多的福报的缘。你在这个里面你做的事儿吧，你看着很小，但是不一样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总说人的一生可以说就是完成自己的一个课题，其实一生的课题也不也是人一生的自我修行嘛，对不对，修行的时候呢可以说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修行的过程中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每一个课题它有很多很多的小课题，很多很多的小课题。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哈，我们在包容别人的无心的时候，去包容他，去接纳他，你就记住这个上帝呀，上不是上帝就是上天呐，你就记住冥冥之中那种能量啊，你就记住也会包容你的。

不易的，会包容你的不易的。他愿意，就是你愿意，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可以说你愿意释放那种那些善意和温暖的时候，你就记住，生活一定给你回馈的，一定会回馈你的善意的。有的人说，就是人是在做这个事儿，心在修你的善良，所有的善良你就记住，你在度人。

还有你比如说吧，就是假如成年人遇到一些事儿，他要是过度的纠缠，然后以维权的名义纠缠，比如说在生活中有一个啥发生一个啥事儿了，一个成年人其实这个事儿可能都不是多大的事儿，然后他就过度的纠缠式的维权，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往往就我从心理学角度讲哈，首先第一个呢，他可能是成年人他没有疗愈的，他可能是没有疗愈的内心的创伤的投射，内心的创伤的投射，然后他把这种感受无限放大了，无限放大了，往往有时候和这个有关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一个成年人无论是对一个孩子也好，或对其他人也好哈，尤其现在吧，就是那个电动车，我就讲一下电动车这个事儿。就是电动车有的时候吧，你看我昨天我从那哪儿上来的，过走路的时候哈，我不说哪个位置了哈，你看我就是走那一道，我碰见两起儿都是电动车和汽车那个刮碰上了啊，还有一个是电动车和电动车刮碰的。其实这里我在开车过的过程中，我这有的时候吧爱管闲事儿哈，我都想停下来了，我一看那个车也没咋地，啥面连漆都没掉，然后就是那个就碰了一下，你碰了一下如果没有啥事儿，那么其实彼此安好那是最好的，然后就让他坐着不起来，哎呀我就看着我都着急，我说你就这个吧，你说你那么就是不起来，因为我从旁边我扫了一眼，我一看也没啥事儿啊，然后他是属于啥，他还站起来走两步看着没啥事儿又坐地下了，哎呀我就看着我就着急我就看着特别着急。其实有的时候吧在这个里面哈，我倒感觉一个什么，就是往往这时候和什么有关哈，就是有的时候做事儿吧哈，就是纠缠式的，有的是纠缠式的，然后在这个里面，但在这个里面呢，往往你看我研究心理的，我就会说了，其实有的时候吧，这种纠缠是成年人他以前可能有过类似的创伤，这种创伤被唤醒了，这创伤被唤醒了，有的时候是这样一个情况的。因为有的时候在成年人的内心深处呢，其实藏着他没有疗愈的那种边界的创伤，没有疗愈的边界的创伤，有的是他可能在这个里面呢，以前呢可能也受过伤害呀，然后也被欺负过呀，那种委屈哈，就是常年压抑，然后呢就沉在的潜意识里，所以吧就是形成了病理性的过度的敏感，就是病理性的过度敏感，可能别人认为这都不是啥事儿，对不对，但是他呢就因为感觉是个很大的事儿，他是病理性的过度敏感。其实可能你比如说哈，假如一个小孩碰到了你了哈，那可能作为一般人来讲呢，就哎无所谓，过去拉倒了，或者提醒一下孩子就行了，对不对，但是对于有创伤的敏感的内心压抑的就这样的成年人来讲，你看他就会这个刹那间，就是个刹那间一下就是唤醒了他过往的被侵犯呢、被冒犯呢、被轻视被伤害的记忆瞬间就爆发，瞬间被唤醒。那么唤醒以后呢，就是在这里我和大家说，有的时候这种唤醒他当下的愤怒是不是真的，真的确确实实是真的，然后委屈是不是真的呢，也是真的，那么被冒犯的那种身体的感觉是不是真的呢，也是真的，但是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份伤害不是有的时候不是外界带给他的，我们要知道呢这份伤害不是外界带给他的，是他过去的创伤给他的，是他过去的创伤给他的。那么在今天呢，我其实给大家讲的时候，我从心理学这底层逻辑给大家讲的时候，因为它原因很多很多啊，我只讲其中的某一部分原因，但是还有很多原因呢，还有很多的原因呢，一会儿接下来我还给大家再适当讲一下。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往往这个时候他会把就是以前那种套用到了当下的状态里，套用到了当下的状态里，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一个成年人他内心的那种体验已经生成的时候，他就是感觉哎呀我被冒犯了，我被触碰了，我被侵犯了，怎么怎么地的哈。

其实这种典型的心理偏差，这是一种典型的心理偏差，属于创伤移情，它属于创伤移情，感受过度放大了，他的感受就是过度放大，他就这样一个状态。其实有的时候吧，我们表面看着，哎呀，我要维权，我要维权，实质上呢，他在泄愤，实质他是在泄愤，看着好像在守护自己的边界呀，我这边界感怎么的，实质上有时候他在宣泄自己当年那个无力反抗的自己，他在宣泄这个东西，无力反抗的自己。其实甚至有的时候跟就是当时跟他发生矛盾的这个人呢，好像都没啥关系，就是他实际上是吧，就是针对了他心里的那个感受，他心里的那个感受。当然了，就是有的时候呢，就这种恶意的或者是过度的维权，你比如说在生活中，假如我们遇到一些事儿哈，我们遇到一些事儿哈，我不讲其他的，我们讲就事论事哈，我不讲社会热点，热点现在我不讲那个东西，社会热点让社会来去评论它。那么就比如说在我们生活中哈，有的时候呢也有恶意维权的，我只是通过这个我想到了有些恶意维权的，我只是讲这个事儿。啥叫恶意维权呢？比如说一个孩子触碰了咱自己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呢，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就没有看到孩子身心发展的这个过程，没有看到孩子身心发展的过程，而且最借这个小事又追责呀，又博关注啊，又制造流量啊，制造这些流量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其实真的我有一个特别什么样一个真相呢？其实有的时候呢，这样情况下往往他不是过度维权，他不是过度维权，他是单纯的，也不都是单纯的人说我有什么心理创伤啊，也不一定。但也有的人就是他就是精神有问题那样的，有没有精神有问题？然后就是没完没了的维权的有，就是精神有问题有没有？有。但今天我给大家讲这个部分啊，有确实有。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人呢是带有目的性的，是带有目的性的，就明确的目的，他是带有明确的目的，恶意的纠缠，恶意的维权，有没有这样呢？有。其实在这个里面，同样一个事儿里，你就记住，人的就是内心的动机太多了。我给大家讲的只是这几个部分，我要给大家再分析的话，可能还多呢。我简单先跟大家就聊这个部分，就是甚至有些人就是。抓住一个事儿不放，就是做大文章，然后死磕到底，就是不断的加码，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无限放大这个事态，而且根本就，假如这个事儿要是发在孩子身上，那么甚至有的时候发在老人的身上，那么就无视就是这个。当事人的身心发展的规律，无视这个东西，刻意的制造各种对立呀、各种矛盾呐、各种话题呀、博关注啊，然后，流量应该咋说的？收割流量，对不对？他就像有的时候是恶意的维权，往往是达到这个目的，他是有明确目的性的。因为他有的甚至他有的非常明白，小孩他的无辜啊，他小孩他也没有自保的能力啊，对不对？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小题大做，然后断章取义，然后这个断章取义的时候，所以吧他就是能够博这个流量嘛，借着小小的事儿就上纲上线的，刻意的又定性又冒犯，又是纠缠不休的，刻意制造各种纠纷。然后我们977的这位听众朋友说了，请问有博主抓住某个饭店的涮串让不放是什么心理？也是这样吗？要是博主，假如就是有的时候涮那个饭店涮串让呢，有的时候呢也在所难免，因为特别忙，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忽略那个东西，涮串了重新改呗。但是如果他要抓住这个涮串让不放，那么也有很多的原因，就和我刚才说的差不多，有的呢是在这个里面呢。那有的人吧，他可能就是说心里话，也有人就是心里有问题那样人，心里有创伤的那样的人，他在这个里面呢，他是也会纠缠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这样人嘛，但往往做完工作以后很快就过。但是你说了一个词叫博主呢，我不是特别了解，可能就是博主就是是网络。

上的一个新的职业吧，哈，是啥呢？要是假如是博主拿这个博流量，那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和，就像我说的，那是刻意的纠缠了，恶意的纠缠了，就是为了某一个流量什么的。因为每一个人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他是为了他背后的一个什么动机。背后的一个动机。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比如公众号，其实在这个里面977哈，这位听众朋友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是就事论事儿，但是比如说某一个博主是什么样的，我们也要知道呢，就是这个事儿呢，我们不能直接就定性他是一个什么样，定性不了，因为我们要和他要聊聊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知道他动机，他才知道呢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就像我们做心理的，如果做心理工作呢，在这里面一般都是一对一的做的，做心理工作一对一的，因为你必须像好多人都说，哎呀，老师，那你说我家孩子能，或者是谁谁谁，或者是说他自己，那我能做多长时间呢？我说在这里面你就记住，一定是在这里面面对面的，你没说，你没来，然后就是直接问我能做多少次，谈不了。谈不了，就像我们叫您说的这个什么博主对饭店算账，还得是公众号这个啊，因为在这个里面，你一定要看他的动机是什么，通过他的动机才能定性，你要看他动机的，因为每个动机都不一样了，每个动机都不同啊，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也是不敢瞎说呀，我们只是就事论事儿，然后这个说这个情况可能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状态。是的，对，特别感谢977哈，在这个里面就是感谢你的理解哈，认为在这个里面确实是那样，就是啥呢？我们一定看他的内在动机到底是什么，看到他的动机的时候就知道他这个行为，因为我们的行为都是动机驱使的，都是动机驱使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呢，恶意维权的这部分人，就是脱离了自我保护，脱离了维权，他脱离了初衷。其实他可能初衷，我们认为他是维权，可能他初衷就是为了他的目的，呵呵，可能就为了他的目的了。然后就是借题发挥呀，恶意追责了，怎么怎么地了，就是在这里面，其实。在这个里面，我要特别想到哈，就是假如在生活中哈遇到这样事儿的时候哈，就是做任何事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考虑啥？一定要考虑到孩子和老人的心理的发展这个状态，尤其是孩子，就是因为人格的伤害、童真的那种崩塌，那是最可怕的，真的那是最可怕的。如果要成年人为了宣泄这个情绪了，赚足了那个关注啊什么流量呢，就是那你就记住，就是那你真的就是让这个孩子啊可以承受了远超这个千倍百倍的那个阴影了，所以吧，在这里面我就特别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在今天聊，今天挺高兴啊，和大家就是在这个里面就要说啥呢，就是一个成年人最高级的自律是什么，最高级的自律怎么能做到不去那么纠缠呢？要分得清事实，分得清情绪，分得清你的无，什么叫无心，什么叫恶意，我们要去分清啥，就刚刚我们977这位听众朋友，我们看到他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分清包容和纵容，也分清这个。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里面我们要和大家说呢，其实真正的维权是什么，真正的维权大家一定就是用来对抗恶意的，真正的维权是用来对抗恶意的，而不是用来碾压其他东西的。那好，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官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春风对
2: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

每次这个小曲儿一响啊，就感觉哎呀，感觉精神特别解压啊，告别了那种戏曲的端庄的、肃穆的、沉重的那种感觉啊。为什么今天把这个小曲儿又放出来呢？因为今天就想跟大伙儿分享一下啊，京剧电影《卖水》。卖水呢，这应该算是一个小电影啊，它这个电影的时间长度呢就在半个小时左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实际上卖水这一折戏，它是京剧《火焰驹》里面的一折啊，那么单把这一折拍了一个电影，全程呢清甜明快，轻松治愈，哎，烟火气十足，整个剧情也特别的通俗易懂，温暖正向，人物呢也活泼可爱，性格很饱满，唱腔呢也是朗朗上口，百听不厌的，不管是老戏迷还是新朋友都能爱上这里边的腔调，

简单梳理一下剧情啊，故事呢是发生在宋朝，原本呢门当户对的两家，老李家老黄家定下了婚约，兵部尚书老李家啊中职正中粮正直啊，然后长子呢镇守边关保家卫国，但是被奸臣陷害，全家蒙冤，府邸被抄，家道中落。李家的二儿子李彦贵一夜之间呢从世家公子变成了落魄布衣，走投无路之下呢到岳父礼部尚书黄章家里求助，但是黄章这个人呢趋炎附势，嫌贫爱富啊，看见李家落难呢当场悔婚，

那落魄的李彦贵啊，无家可归，衣食没有着落，只能干什么呢？每天挑着挑子沿街卖水，勉强的糊口，艰难度日。那皇家的小姐皇贵英是一个既温柔又忠贞的女子，重情重义，坚决不肯听从父亲悔婚的这个说法，终日里闷坐绣楼，郁郁寡欢，牵挂着未婚夫。但他身边呢，有一个特别机灵聪慧又热心仗义的丫鬟，叫梅英，啊，也就是咱们这出电影里面这个塑造的角色非常经典的刘长瑜先生啊。他呢就一直知道小姐的心事，就心疼这一对有情人的境遇，就借着春日游园的契机巧妙牵线，哎，让这个落魄公子李彦贵和痴情小姐在后花园相会，互诉衷肠，坚守良缘，来成就一段患难与共的真挚好姻缘。故事开篇的时候啊，春日融融，万物复苏，满园的花木啊都抽芽绽放了，莺歌燕舞，生机盎然。这老黄家呢也是啊，春色满园的时候，这梅英呢就觉得趁着大好春光啊，陪着小姐到庭院散散心啊。那这个时候呢，身处在繁花美景之中，心里呢也是藏着事儿的，一边游园赏春，哎，一边呢牵挂着自己的未婚夫啊，心情其实是很纠结的啊，也为后续的剧情铺垫啊做了一个情感的铺排。那么开头这段唱呢，就是梅英啊和小姐两个人的一段唱，曲风特别的明媚轻快，哎，特别的温柔甜润，咱们一起来听一听《春暖花香艳阳天》。

能听得出来啊，这小丫鬟梅英呢一直想方设法的给这个小姐抚平心事，就想通过各种各样的契机能够让小姐呢开心起来。但是小姐呢满心想的都是自己的未婚夫现在咋样了。饰演小姐的是柯音英啊，她的唱腔呢比较雅致端庄，就很符合大家闺秀的那种温婉内敛。然后呢花旦啊，这个饰演梅英的是刘长瑜啊，能听得出来啊，这个小花旦的唱腔那是非常的灵动轻快，元气十足的样子，对不对？天真浪漫啊，两个人的声线呢，一个柔和一个灵巧，相得益彰，就把这个春日的明媚和少女的心事啊演绎得淋漓尽致。其实到现在为止呢，大伙儿对于卖水这一出戏啊依然很喜欢刘长瑜老师的这一版，甚至说最喜欢刘长瑜老师的这一版都是有原因的。他真的很灵动，很贴合梅英的状态。这两天看这个视频呢，因为它不长嘛，一共就半个小时，看了好多遍。整个的表演无论是唱啊，还是做工，又或者是简单的一个眉眼的状态，都非常的细腻。眼见满园春色啊，小姐黄桂英依然是愁眉不展。这梅英呢，就一直想要宽慰小姐，驱散她的心头事。为了逗她开心，就说：“哎呀，那我就借着满园盛开的百花啊，我来给小姐裱裱花吧。”实际呢，他做这个事儿还想干嘛呢？因为他头一天出门的时候啊，见到了李彦贵正在街边卖水呢。卖水的时候要从皇府门前经过，他就想呢借这个机会让他俩呀见个面儿，所以呢就把小姐请到了花园啊，然后顺便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拖延一下时间，好让李彦贵登场。所以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想不到什么好办法，那就裱个花吧，那一年四季皆应景。聚是天生地造成啊。啊，不是金凤霞老师啊，梅英裱花啊，跟这个评剧的报花名，它实际两个呢是一个意思，但是呢方式状态确实还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那咱们来听一听刘长瑜老师的这一段裱花。

姐，您别烦闷了，我给您裱花玩吧。

十号。

刚刚呢，这是一段裱花啊，从这个春天到夏天，到深秋，再到冬季，句句繁花，字字芬芳，没有什么沉重的剧情，没有什么复杂的纠葛，就是单纯的把这个四季繁花，四季美好，哎，都给述说出来。看似单纯赏花啊，实则是暖心的安慰，顺便呢，等李彦贵。左等不来，右等也没来。但确实啊，刘畅瑜先生这一段呢，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还是无人超越啊！整个的行腔轻快跳跃，行云流水，张弛有度，然后快而不乱，慢而不脱，音色呢又甜又糯。当然了，很多的朋友每次听那个裱花的时候，哎，那里边不是有一段那个什么吗？清早起来什么镜子照吗？哎，咱要说卖水呀，哪一段最出名？肯定就是这段数板啊，这段呢是最有名的，时间也不长。那咱们来听听啊，来听听电影里边的原声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刚刚呢是一段非常轻快的舒缓，也是咱们听麦水这个戏曲的时候啊，很多的朋友听的最多，然后呢也最容易上口、最容易学的一段啊，老少皆宜，百听不厌啊。那么可能很多的朋友除了这一段数板之外呢，印象就不深刻了啊，有一些剧情也不深刻了。那这李延贵到底干啥呢？也没干啥，他今天来晚了。这边正说着呢啊，然后呢到带着小姐到窗头，哎，从窗头啊向下看这个花园美景，嘿，正巧呢李延贵呀挑着水就来了。每个角色出场嘛，都会有一段自我介绍，对不对？哎 ，introduce myself 啊。李延贵的自我介绍啊，不长，就1分钟啊，咱们听听吧。
1: 麦帅。

一小段啊，这个小生的唱腔非常的沉稳，非常的真挚，把自己的家庭境况啊就给交代出来了，也是挺有共情力的一段啊，听着确实家境不太顺的样子，但是还是那句话啊，从我个人方面来讲，我最早呢确实是不爱听小生戏的，但是现在越来越爱听了。那李彦贵登场了之后啊，这事儿呢，哎，他就能圆上了啊，就能圆上了。这梅香带着小姐在窗头正看着呢，小姐不知道那是李彦贵呀。梅香一看，嚯，正主来了，来，小姐你过来，你跟我看啊，你看，你看，你看的景色，你看的美景。小姐一看，那不是个人吗？啊。小姐，那你可知道他呀就是李家二公子李彦贵呀。啊，你说的是他。响当，哦，不串戏了。啊，给小姐介绍了一下啊，小姐还挺高兴，因为她这个一直是牵挂着李彦贵的近况啊，什么也不知道。但是呢突然就看见了，看见了之后内心很欣喜。这梅香呢就说呀，想把这个李彦贵呢给叫到花园当中。小姐刚开始呢还有点这个心里边啊害怕啊，怕家里发现，

梅香多勇敢呢，几下就把小姐说服了啊！你等着，我去把她请进来。哎，然后就喊那个卖水的，你站着别动啊！出去之后就跟李延贵啊来说啊，说这个事儿。李延贵一听，老黄家，黄家小姐，那不是我仇人吗？哼，那小姐肯定跟她父亲一个样啊，也是嫌贫爱富之人。梅香一听挺生气啊，就说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家小姐呢？我们小姐是那样人吗？哎，就从头到尾把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个情况跟李延贵啊述说了一番。李延贵一听啊，这么个事儿啊，那你说我这不冤枉人家小姐了吗？那这可如何是好呢？这个梅香说，得你呀跟我进屋看小姐去吧，啊，在花园等你呢。李延贵一听，那多不合适啊，我这挑着俩大桶，我跟你进府里去被府里人发现，没事儿没事儿啊，没人能看见，你就跟我进去得了。给李延贵吓得还挺紧张啊，但好在呢后来是两个人，哎，就因为梅香的牵线见了面啊，成全了一段良缘。卖水这出戏的戏曲电影啊，就这么一块儿啊，就这么一块儿。它呢是由这个京剧火焰居里边来改编出来的一折戏。那如果说是放到火焰居里面呢，可能卖水它只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部分。那当然了，大伙儿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把这个火焰居啊从头到尾再看一看，这出戏确实不错啊。那行，今天京剧卖水咱们就听到这儿。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明天再会。

请进来，哎，卖水的，你可别走，你可别走啊！

0: 在卖帅之人与你家小姐并不相识。
1: 哎呦，我们小姐跟老爷可不一样，为了你们俩的婚事啊，跟老爷都吵了好几回了，小姐不知道有多少话要对您说呢。
0: 对我是
1: 啊，在花园那儿等着您呢。
0: 等着我

0: 这不是诗才演唱《宝剑记》的柳公子吗？我们这儿有礼了。
1: 乡邻还礼，不敢动问，姑娘尊姓？
0: 我叫尤三姐，这是我的二姐。石才看了您的宝剑记，沉雄慷慨，侠骨柔肠，真叫人佩服极了。
1: 逢场作戏，一笑大方，三姐夸奖。
0: 虽则是逢场作戏，可是却唱出了英雄怀抱啊。
1: 像我刘湘莲，读书学剑百无一成，混迹歌唱年华虚度，还将什么英雄怀抱？

0: 山流水，知音难得的相恋，尽明在心。
1: 不敢，今后若有机缘，还想再观柳公子的妙计。
0: 只是相恋，就要离此远去了。
2: 小柳，小柳，小柳，
3: 哎，我到后台找你，一眨眼就不见了，感情你躲到花园里来了。哎，我的好兄弟，你的玩意儿可真不错啊！我们想烦你，再唱段风流点的，大伙儿开开心。好不好？这花园里头没地方好逃，你一定得唱，买哥哥我的面子。
1: 好一个柳香莲，看样子他也是被那些坏小子纠缠的没法忍受了。
4: 休管他们的闲事，我们回去。

0: 判这厮欺人特甚，被俺一顿毒打倒在火花池畔。
1: 哎呀，打得好，这小子该打，但不知打的怎么样了。
0: 纵然不死，也要叫他睡上个周年半载。
1: 哎呀，刘公子，想那些判乃是金陵行府家不知情，你将他打得这样重伤，他们岂肯与你甘休？你闯了祸了，
0: 将我刘香莲乃顶天立地的汉子，本待金枝园去漫游粗月。
2: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们岛人，
5: 阜新人，
6: 蒙古人。

0: 灭火。
1: 我是朝阳的，
2: 盘锦的。
3: 听见历史的厚度，
4: 看见时代的温度。
3: 看辽西，
4: 看辽西，
5: 看辽西。

探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 北极海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喜欢攀岩呢？而在我们锦州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攀岩的好去处。对于这个攀岩运动爱好者来讲的话呢，这个比赛啊，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的熟悉的，甚至呢是参与的。那么在9月13号，今年的辽宁义乌吕山第九届攀岩系列活动暨义县全民运动季在义县瓦子峪镇碾盘沟村启幕了。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呢，有攀岩比赛区，还有攀岩体验区两个核心运动板块，你看这多好啊。那这样呢，可以让这个竞技和大众体验都有啊，可以让不同的年龄段、不同运动基础的群众都能够参与进来。那么在开幕式的当天呢，有很多的这个主题的活动哈，比如说什么趣味打卡呀、互动小游戏呀，还有休闲体验呢等等啊，参与感是非常足的。参赛和游玩的群众可以结伴穿行乡间步道，饱览吕山翠谷流云的自然景致，在亲近山水并肩同行当中感受户外活动的活力。另外呢，这个乡村体验区啊，也是烟火气十足，比如说有什么特色窑烤啊，还有本地农家风味啊，这些呢都已经亮相了，游客市民都可以在这里驻足品尝、休闲打卡，尽情的体验运动休闲与乡村文旅融合的独特的魅力。一到了秋天，有很多的文旅的项目我们都是可以去参与的。你看咱们刚才说过了这个攀岩的活动哈，那么下面这个采摘活动，您是不是也是非常有兴趣去参与呢？北镇呢，作为2026秋季辽宁消费季县域分会场，北镇的福果采摘季已经启幕了。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将会持续到10月份，覆盖长辛店、大市、富屯、鲍家，还有罗罗浦等乡镇片区。而且呢，有很多的这个非遗展演呢、采摘体验，还有越野赛事、书画摄影展览等等丰富的活动内容，并且呢，已经发布了5条秋季北镇采摘的精品线路，联动20多家商户发放了消费礼包，可以让这个丰收的成果惠及更多的人。

0: 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

0: 阳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0: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0: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的活动呢，欢迎大家来咨询啊。那么在这儿也再次重复一下，您可以咨询的这个方式，首先呢，您可以添加微信 JJGB38176696， JJGB 呢就是经济广播的开头字母，当然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38176696。那另外呢，如果说啊您对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非常熟悉的话呢，您也可以直接在我们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来发送这样的关键字。有什么关键字呢？你看，比如说螃蟹、大闸蟹、河蟹、蟹卡，哎，就可以直接弹出这个二维码，还有好友的添加方式，还有联系电话了，欢迎大家来进行咨询。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2: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感谢大家呢在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啊来进行互动，感谢陆普镇老师啊一路的点赞啊，并且呢也送来了这个粉丝团灯牌，感谢大家。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也欢迎您继续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在线的收听收看。那并且呢在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呢，大家可以看到直播的情况，而且呢大家可以进行互动。

前两天呢，我从朋友那里听到了一句非常浪漫的话，他说九月的风一吹，辽宁的秋天就有了颜色。这话说的真的是太有诗意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啊，在咱们辽宁一到秋天，不只是有漫山遍野的枫红，还有一大片从大地深处漫上来的浓烈到发紫的红，那是盘锦红海滩的剪蓬草，是辽河口湿地最骄傲的告白。如果说你有一天的时间的话，别犹豫啊，您呢就可以以红海滩为中心，把盘锦最鲜活的红、最美的蟹、最古朴又活力的叶都装进您的相册里。在这一路，红滩、芦苇、稻田、古镇就好像是一串被秋天串起的珍珠，等你来拾。

九十月份的盘锦红海滩，剪蓬草红到发紫，世界上最大的芦苇荡就在边上陪跑，丹顶鹤随时可能从你的头顶路过。国家五 A 级景区，廊道18公里，景区推荐自驾游开车随走随停，非常的方便，不然你可能真的会走断腿。那穿搭方面呢，建议您白色或者是浅色的衣服，尤其是女士，您可以穿着长裙唐装更加的出片。临近傍晚呢，我们可以把踏霞漫步留作日落点，红草配芦苇逆光显得特别的鲜。穿搭当然一定要避开大红色啊，防滑鞋呀，还有驱蚊水呀，防风外套啊，这三件您一定要带上。

在红海滩的背后是全世界最大的芦苇荡，红滩绿苇，在这儿你会看到一目观两海，双色一重天的奇观。当然了，您有一些这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哈，比如说你要是去自驾的话呢，你要直接导航什么呢？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啊，再强调一下啊，是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千万不要只是搜红海滩风景区，那这两个定位呢，可能会差出108000里呀。看到了任我行，关注了豆豆，非常感谢您啊。当然了，咱们在这个出发前呢，一定要记得查潮汐，退潮的时候呢，滩涂裸露，捡红草红的是最完整的，涨潮的时候海水漫上来，那又是另一番的红海碧波的景致。下午3点之后入园，光线最柔，拍人是最美的时候。光是有美景没有美食怎么行呢？河蟹、河蟹豆腐，还有辽河鱼虾，那我们在这儿呢都可以点上一圈儿，一定要感受一下辽河渡口的螃蟹宴，人均上下100元左右吧，嗯，您就可以吃得心满意足了。那么在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餐厅呢，是有老照片、旧船模、老渔网，还能够顺带看一下辽河渔文化，不会额外的耗时间。吃完之后，您可以回市区逛一逛广厦艺术街，整条街还藏着很多百年非遗，比如说百年切糕、鹤香巧娘、老布新作。那么这里呢还有苇艺馆、茶馆，都可以发发呆。整条街呢，您可以逛1.5小时到2个小时就足够了。广厦到黑风关驾车大概是9公里，也就是15分钟的时间，公交呢是10.8公里，50分钟。那我们也可以为夜场留好余地。要说白天的盘锦是放空，那么夜晚的盘锦啊，那就是放飞了。黑风关古镇盘锦版的大唐不夜城4A级，全天有500场演绎，上百个 NPC 陪着你玩。重点的是晚上7点的时候，1600度的非遗大铁花，漫天星火炸开的那一刻，你就知道这一趟绝对来值了。想拍照的，红灯笼一挂，古装一穿，随手就是古风的大片儿。这里的红啊，红得惊心动魄；这里的夜亮得流光溢彩；这里的蟹肥的让人忘记减肥。来盘锦可以看这片世界的奇观，走一走红色的海岸线，在黑风古镇的星火下许个愿望，让辽宁的秋天住进你的记忆里。

走过一片绿绿的山坡，晚霞中一只小小的红蜻蜓

0: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并且关注。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看辽西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间在周末的同一时间，还有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那么您现在呢也是正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在线收听。那同时呢，您也可以在北极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还有呢，豆豆现在个人的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啊也正在直播。大家呢可以在我的这个直播间呢跟我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啊，我会第一时间看到的。我们说的这个事儿啊，沈阳干的是真漂亮，但是呢，是不是其他的地方都可以这么做呢？话说呢，是有一位网友坐火车路过湖南衡阳，但是呢，他在社交平台上却喊话了沈阳，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衡阳站台上美味的湘菜口味盒饭被乘客一抢而光，听说呢沈阳特别听劝，于是呢就直接喊话沈阳文旅了，说沈阳站的站台咱能不能卖点沈阳的特色美食，比如说鸡架、老司机面条，你绝对拿得出手啊。这番美意岂能辜负呢？一句随口的喊话，沈阳文旅真看到了，并且立刻回复：您好，收到您的用心建议，非常感谢您的美意，我立刻与铁路部门协商，欢迎您来沈阳。

我们可以看到啊，它整句话从您好开始，一直到欢迎您来沈阳，每一句停顿全都用了一个感叹号，算下来整整5个感叹号，加重了回复的诚意。那这种诚意呢，又引来了网友的大量的建议。你看，比如说有人讲，哎，整点沈阳大饭包也行，好吃好拿。还有说整点沈阳西塔朝鲜族的特色美食更好了。这个许愿池里的公共讨论氛围好像是春江水，就这样长流不断了。你看这一点特色美食啊，可能带不来多少经济增长，但是一个微小的期许背后，却是大众对于座城市的认可和信任，那也是旅客的心心念念，这个真的怠慢不得呀。你看，当一位旅客路过衡阳，他为什么会喊话沈阳呢？这一南一北说明网友心里有你。从根上说呢，沈阳听劝的品牌效应自是源头之水。沈阳文旅呢，把宠粉当事儿办，沈阳站站的改名，小河沿早市增加行李寄存处，还有辽宁省博物馆增加休息座椅，小事儿不小办，网友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那么如果说喊话没有回声，那也就不会再有人愿意再喊了呀。喊的话没有掉地上，提的建议不白提，哪怕问题不能马上解决，认真对待每一个声音，及时应和，本身就是以真诚对待信任，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互动自然就不断念儿了。其实呢，不管说对于哪个城市啊，都是一样的，一两的真诚大于一吨的宣传。诚意的分量体现在你对我有期望，我对你够真诚，没有套路，不扯闲篇儿，说的是喊话，其实就是自己人唠嗑。社交平台本身就是一个面对面的大圆桌，大家商量着来，没有自己的事儿，都是大家的事儿。你没想到的，我提个建议，你的建议可行，我就赶紧记下来，倾听加回复，形成了一个良性闭环，一个闭环再加另一个闭环，春江水泛出了圈圈的涟漪，那就活了。

所以你看这个发展文旅事业是不是就好像是对山歌一样，那边唱来这边和，工作呢也就有了可触可感的具体的切口，见作风，见精神，把民生放在心上，第一时间真诚的回应政务服务，就有了成色，有了温度。即使有一时难以解决的，也要深入调研，摸清情况，认真答复。当信任遇见真诚，您说是不是好多事儿都好办了呢？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好，在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呢，那朋友们也是非常的热情。勇这位朋友送来了很多的玫瑰花啊，还有尾号7743这位朋友送出了礼物，加油呀！感谢您，我会继续努力的。好的，在这里呢，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直播间，还有农业这位朋友关注了豆豆，非常感谢您啊，也期待呢，朋友们可以在这个直播间，来给豆豆留言，针对今天所说的内容，您有什么样的感想感受，跟我来说一说。

0: 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3: 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感谢在直播间当中啊，这个叫做老虎的这个朋友关注了豆豆，谢谢。最近呢，在朋友圈看到有的朋友呢，给家里面的这个小朋友特别的买来了一种大虫子来吃啊。这孩子呢，一边这个用手摸着这个虫子，然后呢，嘴里吃着这个虫子啊，龇牙咧嘴的。大家知道这是什么虫子吧？啊，真的就是，如果说要是以我哈，我是不敢摸也不敢吃。主要是我觉得从这个触觉上啊，甚至从视觉上啊，这个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他太爱了，据说他非常的好吃，特别的香。现在呢，就是一斤啊都得卖到几十块钱。那它呢可以取丝，重生呢还能油炸，那名里面带个蚕字儿，但是可不是说咱们这个大部分人熟悉的那种家蚕啊，不是那种就是细细小小那种家蚕，古人叫它野蚕。其实呢，它指的就是什么呢？叫做坐蚕，也叫立蚕、绿蚕。绿色的，其实也不只是有绿色的啊，因为它是以这个坐树为食，到了大蚕期，通体绿色，阳光下呀，那是晶莹剔透。怎么说呢？其实看上去还有那么点可爱。它的皮肤呢，也不只是说有绿色啊，它是五彩的。为什么说它是五彩的呢？绿色的是青皮，它还有黄色的，叫什么？叫方山黄啊。蓝色的叫娇蓝，红色的叫鲁红。你说这名儿，你说听着啊，多好听啊！另外呢，还有这个色素缺失的白化的个体啊，还有介于白色和各色间浓淡不一的个体。那么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呢，黄色系可能跟这个类胡萝卜素有关，蓝色呢跟胆绿素积累有关，那么常见的绿色呢，据说呢是这两者的共同的作用啊，这黄加蓝嘛，它就变它绿了。这个座蚕，咱们说这个个头它可是挺大的，那如果说它要翅膀展开的话呢，可以达到13厘米，那是多大呀，是不是？它属于大蚕蛾科，而家蚕呢是蚕蛾科，一字之差，但是分类上完全不那么回事儿啊，这两者的故事也完全不一样。家蚕呢，它有数千年的驯化史啊，虽然古人呢也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坐蚕，但是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呢，它都是一个野生的状态，偶有采收利用。那么山中树上如果说结有大量的野蚕茧，那会被当作是祥瑞的征兆，这是古时候哈，祥瑞的征兆啊。上报的官员呢可能还会得到帝王的奖赏， 那比如说什么呢？洪武28年，山友也简为残，群臣表贺。那么到了明代的中叶呢，山东地区发展出了比较完善的人工养殖技术，又在清代传到了不同的省份。但是从即将孵化的虫卵到成茧的这个阶段哈，坐蚕呢仍然是放养在露天的坐林里，而不是说像家蚕一样可以养在室内靠人投喂。介绍这么多，相信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最为实际的点，就是它能吃吗？啊，它怎么吃啊？扎不扎嘴呀？跟大家讲，不只是说幼虫能吃，蛹和已经去了翅的成虫都能吃。那么几乎重生的每个阶段都已经被吃货盯上了。七月份养秋蚕，蚕农买入春蚕茧种，等坐蚕破茧羽化，雌少雄多，留够交尾用的雄性，那么多出来的这个羽蛾呢，就可以泡什么了呢？雄蚕蛾酒，这个熟吧？大家都很熟是吧？他们也可以炸着吃、烤着吃。那么成虫的口气呢，已经退化了，无法进食。那么在交尾结束和产卵之后呢，就会快速的走向死亡。所以呢，它又成了一批食材。羽化破茧慢，没能够赶上集体配对的，那就是另外一批了。尤其是腹中还有未受精蛹卵的雄蛾，那么据说嚼起来口感很独特，是很受到推崇的。那么这个坐蚕卵快要出蚕的时候呢，蚕农就会把它们挂到座树上，要小蚕自己爬出来找吃的。初期呢是黑皮啊，从二龄开始换上彩色的皮肤，

船厂里的座数一般被修剪的只有一两米高，哇，方便劳作嘛，对吧？那么在幼虫成长的阶段呢，蚕农会时不时的来匀蚕，比如说哪个地方这个蚕过密了，那就挪另一处。那么如果说整片的蚕场都饱和了，那匀下来的4到5龄的这个幼虫呢，就是大青蚕啊，就可以吃了。虽然毛乎乎的啊，但是都是无毒的刚毛，挤出消化物之后呢，就能够下锅炸了。嗯，成品呢，好像就是狼牙土豆似的。那么到了9月，5龄末期的幼虫陆续吐丝结茧，印象当中呢，获蚕取丝，哎，这才是养蚕的主要目的吧，对吧？但是实际上啊，咱们说到这个做蚕蛹，早都已经是比茧更为紧俏了。咱们这个辽宁省啊，年产做蚕茧5万吨，也就10%是用于缫丝，就是用于制作的，剩下的90%都吃了，供不应求啊。2023年的时候呢，创下了每公斤啊76.22元的高价。像超市餐馆里边最常见的这个大个头的蚕蛹，那其实呢就是做蚕蛹，不是家蚕蛹。刚化蛹还没有充分发生硬化，带着绿的神仙蛹口感是最好的。那么在产区外呀，几乎买不着。你看，如果说咱们把这个大青蚕、神仙蛹、黑蚕蛹、羽蛾这4种虫态凑一块儿，那么就是当地如今一道价格不菲的名菜，叫四世同堂。而这一切的开始呢，有可能啊，它就是某位蚕农为了不浪费各个环节多余的做蚕，灵机一动而来的。还是那句话，您会去尝试这道菜吗？您敢吗？欢迎大家在我的这个评论区来留言。

信辽宁。好，看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

0: 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和大家再次的相约在电波当中。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完了曾氏清溶解酶之后呢，我们很多朋友啊打来了热线电话，啊，纷纷的表示想要用上，但是呢，就是担心这个价格的问题，啊，担心用不起。毕竟大家呢，都了解啊，往往与高科技挂钩的新药啊，价格呢都是非常昂贵的。那么对于这一点呢，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非常肯定的跟大家说，你们大可以不必担心，因为它一定是不会贵的。我把曾氏清溶解酶带回来留在了国内，就是想把最先进的科学新药、科技新药普及给大家。那要是为了定偏价卖高价的话，我完全不会把它留在国内，留在国内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之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做我不是药神，这里边有一个天价的药叫格列卫，这是瑞士生产出来的高科技的一款新药，专门治疗慢粒性白血病的。白血病人吃上这个药之后啊，能够活命，你吃不上这个人就得等死。但这个格列卫一瓶要多少钱了？电视里面、电影里面演到的是4万块钱。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电影里面有一个老太太，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4万块钱一瓶的药，我一共吃了3年，上海的一套房子吃没有了，家人被吃垮了，现在没有了经济条件了，断药了。但是他不想死。”他想活着。看到这儿啊，我真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从老太太的身上，我看到了很多的患者的身影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几个人在上海有套房子？又有几个条件会比这个老太太好的呢？所以大家看看现在这个病啊，它不是没

有办法治，也不是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但好方法好药离咱们老百姓都太远了，经济上根本是承担不起。再说说我们现在这个曾仕青溶解酶啊，现在科学已经证实了，溶解酶是最新最有效拯救人类生命的医学手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所有的疾病啊，都是细胞核病变之后导致的。不管你是脑血管疾病，还是心血管疾病，还是心绞痛、心梗，还有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并发症，胃肠道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病、眼病，就等等，所有的慢性疾病的病根儿，只有一个，那就是细胞核的病变。因为你这个人从肌肉到四肢，从毛发到筋骨，从五脏到神经，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核生病了，细胞自然就生病了，这一点你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人呢，就是细胞的组合体。那么问题来了，细胞核为什么会得病呢？科学家们给我们了一个详尽的答案：不规律的饮食、不良的情绪、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遗传、年龄增长，都会导致人体内溶解酶的数量降低或减少。溶解酶的数量降低减少之后，导致细胞核发生了病变，发生了衰老，发生了死亡，各种慢性疾病接二连三的就出现了。如果得病之后经常的服用化学合成类的药物，还会消耗并且抑制体内溶解酶的合成，那么这就让原本很稀缺的溶解酶加大了消耗量，使原本就不健康的身体雪上加霜。生化博士林兆明先生在1997年曾经以酶为主要的内容刊发了一篇著名的报道，当时在国内外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和轰动。这篇报道的主题就是酶不足百病生，大家看这六个字都有分量啊，酶不足百病生，人生病由酶不足影响引发的。而美国的生物博士亨伯特·圣提诺曾经提过，对我们生命而言，自然界当中再也找不到像酶那样重要的其他物质了。 DNA 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它的语言冰冷而威严，真正赋予细胞生命和个性的就是酶，它能控制整个机体，哪怕仅仅是一个酶的功能异常了，都会导致疾病，甚至是致命的。很多科学家们呢，一直认为酶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酶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死亡细胞的再生，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酶的作用相比。所以一时间，酶在西方医学界甚至是远远超过了西药所创造的价值。现在国外已经有无数的患者靠这种酶类的药物获得了症状的改善，但仅仅是症状改善的这一类药物多少钱了？一个疗程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听好啊，这可是美金呢，大家想一想。虽然它能够治疗你的中风偏瘫，能够治好你的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但是这个钱你花得起吗？这还是一个疗程的价格，要是把这个病全部都治好，那治疗费用就是天文数字了。咱们收音机前的有多少听众朋友，你家里边能拿得出几百万为你看病呢？因为我在博士毕业之后啊，在无数次的实验当中，我发现了国外酶类药物的三大不足。首先就是价格昂贵，这个咱就不用多说了，刚才我讲了。这第二个就是单一，其次就是溶解酶的含量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

药物甘露酶，它只管降血压；辅酶只管治疗心脏，应激酶只管溶栓。也就是说，一种酶只解决一个问题，治疗范围特别单一。而且，这种单一的酶类药物，它里边含有的溶解酶太少了。我昨天说过了。不管是甘露酶也好，还是辅酶、应激酶也好，这些酶类物质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完全是在溶解酶的作用之下才能够发挥真实的作用的。但是这些国外单一的酶类物质里面含有的溶解酶太少了。根据我们多次的提纯实验发现。可能我们吃100克的甘露酶或者是辅酶，里面能被我们人体细胞吸收的，可能只有不到1克的溶解酶。这就相当于什么呢？打个比方，这个相当于我们吃人参。大家都知道人参是好东西啊，但是为什么好？是人参里面的什么物质起到了作用呢？是人参皂苷。也就是说，我们吃人参，其实吃的是人参皂苷。但是，如果我们不经过提纯，我们直接吃人参，很可能我们吃成百上千根的人参，里面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可能也就那么几克而已。同样的道理啊，这单一的酶里面溶解酶的含量特别少，如果没有经过特殊的提纯技术的话。只是单纯的补酶，那想要达到治疗疾病的效果，大家想想，我们要补充这个酶的数量是无法想象的。第三，现在部分的科研机构研究出的还有几百种、上千种的复合酶类药物，虽然酶的种类增加了，它不再是单一的酶类，但是真正核心酶类物质。溶解酶的含量，他们依然没有解决。它没有溶解酶，那没有了溶解酶，这些普通的酶类物质是无法进入细胞内部，无法达到细胞核的。前面我们说过了，治病就是治细胞。那细胞怎么治呢？第一步要打开细胞，进入到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的这个层面才行。这才是细胞的根本，才是我们病灶的根本。第二步，那进入细胞核之后，我们根据对应的细胞补充对应的酶类物质，激活休眠的细胞因子，修复受损的细胞，从根上治疗我们的疾病。那如果说我们连细胞都进不去，细胞核都达不到。只在细胞表面去修复治疗的话，这就如同隔靴搔痒一样。于是我就突发奇想，如果能够将人体内5000多种酶类共同融化来进行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将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溶解酶给提纯出来呢？这样一来，包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作用的溶解酶。不仅仅可以快速地进入细胞核去治疗病根儿，还能够针对性地、靶向性地去修复养护细胞，并且能够长期全面地起到治疗的作用。而且，我也希望啊，通过我的努力，全面地缩短国内和国外在生物医学上可以说是尖端科技上的巨大差距。后来啊，功夫不负有心人了。有那么一次呢，我跟我爷爷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得到了灵感了。因为目前在国内外的酶，都是从动物药、植物药和化学药当中提取的，所以提取出来的这个酶啊，只有一种，或者是1000种的复合酶。后来经过我无数次的实验总结之后啊。尝试科学配伍中药组方，再与人体内5000多种酶结合细胞囊泡荷载技术，
共同容纳了畸形脾气之后，终于提取出了一款全新的、具备直达细胞核针对补充细胞所需的每类物质的细胞核内溶解酶，医学界称它为郑世清溶解酶。经过大量的实验室的实验、动物实验、临床实验，最终确定郑世清溶解酶能够针对全身上下多种慢性疾病一同发挥作用，快速解决身体各类疾病。吃一颗的溶解酶就相当于我们补充5000克的单一的，或者是含有上百种、上千种的酶类物质的复合酶。也正是因为它直达我们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细胞核去治疗疾病，快速修复细胞，让细胞长保健康，从而延长了细胞寿命，延长了人类寿命，让人体长春永驻。所以，我们国家又给其命名为郑世清长春膏。但是大家都知道啊，高科技的东西往往是最贵的。这项研发成果刚出来没多久啊，FDA 直接就找上门了，要给我申请专利，让我把这个药拍卖底价。专利申请之后，干什么？大家伙知道吗？找当地的药品集团竞价。直接把这个专利买下来，这样以后这个专利就被国外的资本大财阀给垄断了，全世界独一份儿。那个时候他们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我说那不行，那不成了我不是药神里边那个格列卫呢吗？而且我也不标这个价，我搞科研这么多年不是为了赚多少钱，而是要做点成绩，造福这个世界和人类。不过我跟各位讲啊，这种高精尖的科研成果在国外申请专利保护是大势所趋，不是我个人的力量就能够阻止的，早晚啊都得走这一步。我真的是心有不甘，我是中国人，而且我所用到的药材都是中国产的，一切都来自中国。凭什么被国外拿去？凭什么专利垄断之后打造高价药，未来再用数百倍的价格再把这个救命药再卖给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我感觉这是对我们国家、对老百姓的不公平。我不忍心看到那一天的到来，我不忍心看到自己研究出来拯救生命的成果被架在天价药的神坛上。那样的话，他怎么能够对得起我身上流淌的炎黄血脉呢？我真心的希望郑世清溶解酶是所有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救命药，而不是有钱人才能够用得起的专属药。那个时候，那一刻，我就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这个高端技术和尖端成果留在国内。在国内普及推广生物疗法郑世清溶解酶。不过我一个人的努力始终是有限的，这个时候真的就多亏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各级领导极其关注我们国民的健康，更是提出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指导方针，为各大科技新药科研机构打开了绿色通道。不管是在人力、物力还是经济层面上，都是竭尽全力地帮助我们。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格列卫，2年前就被纳入了医保的范围，是可以按照一定比例来报销的。还有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你像这个进口抗肿瘤的药物免关税，你这样的政策就很多了。包括我这次回国以后啊，国家对郑世清溶解酶的推广特别的重视，并且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各路媒体也在宣传这种新的疗法，
让咱们一体多病的慢性病患者能够受到鼓舞。

0: 武重燃希望，在大好的环境之下，我必须得做个表率。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听好了，从明天开始，咱们在全国发起增湿清溶解酶推广工程，在国外发达国家，一颗售价56美金的增湿清溶解酶，在国内推广期间，一颗只要1块钱，1块钱一颗。当然，能有这么低的价格给到大家，这不是我的功劳，大家最应该感谢的是我们的祖国。要是没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凭我个人的能力，我发起不了这么大的推广工程。其实啊，我的目的就是人人都能用得起这个科技新药。增湿清溶解酶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长存永驻的顶尖医学科技。只不过之前呢，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接触不到。现在国内很多的有钱人、有条件的，已经开始花大量的金钱去国外进行溶解酶的治疗了。我希望在我的努力之下，让那些条件一般的普通患者也能够和溶解酶接触到。有了增湿清溶解酶，大家通过口服就能够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当增湿清溶解酶进入人体之后，携带着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功能作用，一同进入到细胞核，它们各司其职，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进行修复，进行功能的恢复。像常见的脑中风、偏瘫、冠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老慢支、胃肠疾病这些一体多病的慢性病患者，都能够快速的康复，患者本身呢不用再承受痛苦了，患者的家人也能够从此真正的解脱。这么好的治疗方法，可以说得上是救命的方法。如果标个高价，弄个垄断，没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对于我这个搞科研的人来讲的话，再好的成果，老百姓用不上。那这个研发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在全国范围之内发起的增湿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目的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能够跟着先进的科学走，用上最尖端的东西。我是一名科研工作者，我得对得起我的身份，对得起我的使命。好了，朋友们，看时间不早了，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曾老师啊。
0: 你好，是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2: 哦，哎，郑老师，是这样的，我是山东青岛的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听您讲课，我就觉得您这个人这个特别实在，说话也挺有道理的，所以我就想给您打电话，就是想请您帮我看看我身上这些问题啊。
0: 好好，多大年纪了？跟我讲一下。
2: 哦，我年纪不大，我才43岁。
0: 我很年轻啊，身体出现什么毛病了？
2: 我就是血压有点高嘛，查出来有3年时间了。前2年也没什么感觉，我自己也没太当回事，一直到今年呢就发现出问题了。我就感觉经常会就莫名其妙的头开始发沉，晚上睡觉呢睡得不踏实，就是平常稍微有点动静就会醒，然后呢这个太阳穴这个位置啊，它老是突突的跳。还有我这个胸口啊，还总是发闷，闷得慌，心脏啊也跳得快，所以我现在有点害怕。哎呦，因为我们单位上啊，最近有2个同事嘛，说是一开始也是因为有高血压，后面就突然得了脑梗、心梗。哎呦，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更加害怕了。然后呢，我这几天呢，就是听到曾老师您讲课，讲的这个增湿清溶解酶，说是国药。

0: 准则的正规药，也没什么副作用，所以呢，我想请您帮我看看我身上这个血压的问题，如果用上的话，能不能降下来？那我以后这个心脏啊、脑袋啊，会不会还有什么大病？就是不会得大病吧？是不是？就我想问一
1: 刚
0: 下。
1: 刚你介绍的时候，我一直在认真的听啊。首先呢，有几个问题我问一下：第一，你得这个高血压之后啊，有没有做过相关的检查呀？
0: 这没有，因为我平常觉得没什么感觉，所以我就没做呀。
1: 为什么说得了高血压之后要检查呢？很多人说太麻烦了，还要花很多钱，要采血呀，等等等等的，还要等结果呀。我跟你讲啊。你这样的检查对我们身体来进行一个系统规范的全面评估，你不做检查不行。包括收音机前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记住，这些检查该做的还要做。在这个检查上，我们多花点钱，在未来治疗疾病的用药上，你就少花很多钱。第二个，高血压所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它是全身性的问题，它不光是单一的一种疾病。高血压会带来心脑血管的问题，会伤害我们的肾脏，导致我们出现肾病，这是主要原因呢。特别是心脑血管的问题，一旦发生了，一定要注意。那这个时候你问我说，张思清、溶解酶能不能够降血压，能不能够避免心脑血管出现问题？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完全可以，完全能够做得到。在这个方面，我不是说像降压药一样，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强行的压制我们的血压。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通过增湿清溶解酶，完全能够使你的血压下降平稳，而且慢慢的越来越平稳。不仅头不晕了，睡眠也好了，不仅心脑血管疾病不会发生，而且关键是咱们血压正常稳定，不会反弹。它不是强行的压制高血压，而是治疗高血压。那我讲的是治病，是针对于高血压的治疗。它不是给你扩张血管，不是给你利尿。通过这些形式、这些方法来降血压是降不好的。记住了，增湿清溶解酶是直接的进入细胞内皮细胞的细胞核，修复细胞、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从而进一步的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了冲击，你只有这么治，血压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治疗，才能够不高，你才能够平安无事，听懂了吗？
0: 哦，懂了懂了。哎呀，甄老师啊，我听说，这不听，明天开始这个郑世清溶解酶说1克就1块钱了。哎呀，我觉得难得遇到啊，这么便宜就能够把病治好，我想一定要申请上，要不然我要是怕将来要是真的严重了，那不是多少钱能解决的问题了？到时候那不是得不偿失了吗？
1: 没错，这个账嘛，说明白就好了。你说真的，到时候了，真的这个脑梗了、心梗了，那花多少钱呢，都不一定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了。心梗了，你这什么活干不了了；脑梗的话，要是中风偏瘫了，你才40来岁呀。而且千万不要认为40多岁这个年龄不大呀。心梗发生猝死的年纪就是40到60岁这个阶段呢。所以说呢，发现疾病了，早点的治疗是对你。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人的一个负责任，上有老下有小，全指望你的。而且我告诉你啊，增湿清溶解酶不仅能够治好你的病，现在1克1块钱，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抓紧时间打电话参加上，报上名，把增湿清溶解酶用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3: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2: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 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

0: 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和大家再次的相约在电波当中。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完了曾氏清溶解酶之后呢，我们很多朋友啊打来了热线电话，啊，纷纷的表示想要用上，但是呢，就是担心这个价格的问题，啊，担心用不起。毕竟大家呢，都了解啊，往往与高科技挂钩的新药啊，价格呢都是非常昂贵的。那么对于这一点呢，我今天的节目当中可以非常肯定的跟大家说，你们大可以不必担心，因为它一定是不会贵的。我把曾氏清溶解酶带回来留在了国内，就是想把最先进的科学新药、科技新药普及给大家。那要是为了定偏价卖高价的话，我完全不会把它留在国内，留在国内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之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做我不是药神，这里边有一个天价的药叫格列卫，这是瑞士生产出来的高科技的一款新药，专门治疗慢粒性白血病的。白血病人吃上这个药之后啊，能够活命，你吃不上这个人就得等死。但这个格列卫一瓶要多少钱了？电视里面、电影里面演到的是4万块钱。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电影里面有一个老太太，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4万块钱一瓶的药，我一共吃了3年，上海的一套房子吃没有了，家人被吃垮了，现在没有了经济条件了，断药了。但是他不想死。”他想活着。看到这儿啊，我真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从老太太的身上，我看到了很多的患者的身影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几个人在上海有套房子，又有几个条件会比这个老太太好的呢？所以大家看看现在这个病啊， 它不是没有办法治，也不是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但好方法好药离咱们老百姓都太远了，经济上根本是承担不起。再说说我们现在这个整石清溶解酶啊，现在科学已经证实了，溶解酶是最新最有效拯救人类生命的医学手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所有的疾病啊，都是细胞核病变之后导致的。不管你是脑血管疾病，还是心血管疾病，还是心绞痛、心梗，还有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并发症，胃肠道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病、眼病，就等等，所有的慢性疾病的病根只有一个，那就是细胞核的病变。因为你这个人从肌肉到四肢，从毛发到筋骨，从五脏到神经，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核生病了，细胞自然就生病了，这一点你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人呢，就是细胞的组合体。那么问题来了，细胞核为什么会得病呢？科学家们给我们了一个详尽的答案：不规律的饮食、不良的情绪、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遗传、年龄增长，都会导致人体内溶解酶的数量降低或减少。溶解酶的数量降低减少之后，导致细胞核发生了病变，发生了衰老，发生了死亡，各种慢性疾病接二连三的就出现了。如果得病之后经常的服用化学合成类的药物，还会消耗并且抑制体内溶解酶的合成，那么这就让原本很稀缺的溶解酶加大了消耗量，使原本就不健康的身体雪上加霜。生化博士林兆明先生在1997年曾经以酶为主要的内容刊发了一篇著名的报道，当时在国内外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和轰动。这篇报道的主题就是酶不足百病生，大家看这六个字都有分量啊，酶不足百病生，人生病由酶不足影响引发的。而美国的生物博士亨伯特·圣提诺曾经提过，对我们生命而言，自然界当中再也找不到像酶那样重要的其他物质了。 DNA 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它的语言冰冷而威严，真正赋予细胞生命和个性的就是酶，它能控制整个机体，哪怕仅仅是一个酶的功能异常了，都会导致疾病，甚至是致命的。很多科学家们呢，一直认为酶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酶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死亡细胞的再生，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酶的作用相比。所以一时间，酶在西方医学界甚至是远远超过了西药所创造的价值。现在国外已经有无数的患者靠这种酶类的药物获得了症状的改善，但仅仅是症状改善的这一类药物多少钱了？一个疗程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听好啊，这可是美金呢，大家想一想。虽然它能够治疗你的中风偏瘫，能够治好你的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但是这个钱你花得起吗？这还是一个疗程的价格，要是把这个病全部都治好，那治疗费用就是天文数字了。咱们收音机前的有多少听众朋友，你家里边能拿得出几百万为你看病呢？因为我在博士毕业之后啊，在无数次的实验当中，我发现了国外酶类药物的三大不足。首先就是价格昂贵，这个咱就不用多说了，刚才我讲了。这第二个就是单一，其次就是溶解酶的含量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

药物甘露酶，它只管降血压；辅酶只管治疗心脏，应激酶只管溶栓。也就是说，一种酶只解决一个问题，治疗范围特别单一。而且，这种单一的酶类药物，它里边含有的溶解酶太少了。我昨天说过了。不管是甘露酶也好，还是辅酶、应激酶也好，这些酶类物质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完全是在溶解酶的作用之下才能够发挥真实的作用的。但是这些国外单一的酶类物质里面含有的溶解酶太少了。根据我们多次的提纯实验发现。可能我们吃100克的甘露酶或者是辅酶，里面能被我们人体细胞吸收的，可能只有不到1克的溶解酶。这就相当于什么呢？打个比方，这就相当于我们吃人参。大家都知道人参是好东西啊，但是为什么好？是人参里面的什么物质起到了作用呢？是人参皂苷。也就是说，我们吃人参其实吃的是人参皂苷，但是如果我们不经过提纯，我们直接吃人参，很可能我们吃成百上千根的人参，里面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可能也就那么几克而已。同样的道理啊，就单一的酶里面溶解酶的含量特别少，如果没有经过特殊的提纯技术的话。只是单纯的补酶，那想要达到治疗疾病的效果，大家想想，我们要补充这个酶的数量是无法想象的。第三，现在部分的科研机构研究出的还有几百种、上千种的复合酶类药物，虽然酶的种类增加了，它不再是单一的酶类，但是真正核心酶类物质。溶解酶的含量，他们依然没有解决。它没有溶解酶，那没有了溶解酶，这些普通的酶类物质是无法进入细胞内部，无法达到细胞核的。前面我们说过了，治病就是治细胞，那细胞怎么治呢？第一步要打开细胞，进入到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的这个层面才行。这才是细胞的根本，才是我们病灶的根本。第二步，那进入细胞核之后，我们根据对应的细胞，补充对应的酶类物质，激活休眠的细胞因子，修复受损的细胞，从根上治疗我们的疾病。那如果说我们连细胞都进不去，细胞核都达不到。只在细胞表面去修复治疗的话，这就如同隔靴搔痒一样。于是我就突发奇想，如果能够将人体内5000多种酶类共同融化来进行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将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溶解酶给提纯出来呢？这样一来，包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作用的溶解酶。不仅仅可以快速地进入细胞核去治疗病根儿，还能够针对性地、靶向性地去修复养护细胞，并且能够长期全面地起到治疗的作用。而且，我也希望啊，通过我的努力，全面地缩短国内和国外在生物医学上可以说是尖端科技上的巨大差距。后来啊，功夫不负有心人了。有那么一次呢，我跟我爷爷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得到了灵感了。因为目前在国内外的酶，都是从动物药、植物药和化学药当中提取的，所以提取出来的这个酶啊，只有一种，或者是1000种的复合酶。后来经过我无数次的实验总结之后啊。尝试科学配伍中药组方，再与人体内5000多种酶结合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共同溶化了进行。

提起之后，终于提起出了一款全新的、具备直达细胞核、针对补充细胞所需的每类物质的细胞核内溶解酶，医学界称它为"郑世清溶解酶"。

吃一颗的溶解酶，就相当于我们补充5000克的单一的，或者是含有上百种、上千种的酶类物质的复合酶。也正是因为它直达我们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细胞核去治疗疾病，快速修复细胞，让细胞长保健康，从而延长了细胞寿命，延长了人类寿命，让人体长春永驻。所以，我们国家又给其命名为曾氏青长春杆儿。但是大家都知道啊，高科技的东西往往是最贵的。这项研发成果刚出来没多久啊，FDA 直接就找上门了，要给我申请专利，让我把这个药拍卖底价。专利申请之后，干什么？大家伙知道吗？找当地的药品集团竞价，直接把这个专利买下来。这样以后，这个专利就被国外的资本大财阀给垄断了，全世界独一份儿。那个时候，他们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我说那不行，那不成了我不是药神里边这个格列卫呢吗？而且我也不标这个价。我搞科研这么多年，不是为了赚多少钱。而是要做点成绩，造福这个世界和人类。不过我跟各位讲啊，这种高精尖的科研成果，在国外申请专利保护是大势所趋，不是我个人的力量就能够阻止的，早晚啊都得走这一步。我真的是心有不甘，我是中国人，而且我所用到的药材都是中国产的。一切都来自中国，凭什么被国外拿去？凭什么专利垄断之后打造高价药，未来再用数百倍的价格再把这个救命药再卖给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我感觉这是对我们国家、对老百姓的不公平。我不忍心看到那一天的到来，我不忍心看到自己研究出来拯救生命的成果被架在天价药的神坛上，那样的话，他怎么能够对得起我身上流淌的炎黄血脉呢？我真心的希望曾氏青溶解酶是所有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救命药，而不是有钱人才能够用得起的专属药。那个时候，那一刻。我就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这个高端技术和尖端成果留在国内，在国内普及推广生物疗法曾氏青溶解酶。不过我一个人的努力始终是有限的，这个时候真的就多亏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各级领导极其关注我们国民的健康。更是提出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指导方针，为各大科技新药科研机构打开了绿色通道。不管是在人力、物力还是经济层面上，都是竭尽全力的帮助我们。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格列卫，2年前就被纳入了医保的范围，是可以按照一定比例来报销的。还有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你像这个进口抗肿瘤的药物免关税，你这样的政策就很多了。包括我这次回国以后啊，国家对曾氏青溶解酶的推广特别的重视，并且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各路媒体也在宣传这种新的疗法，让咱们一体多病的慢性病患者能够受到鼓舞，重燃希望。在大好的环境之下，我必须得做个表率，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听好了，从明天开始，咱们在全国发起曾氏青溶解酶推广工程，在国外发达国家，一颗售价56美金的曾氏青溶解酶，在国内推广期间，一颗只要1块钱。1块钱一颗，当然能有这么低的价格给到大家，这不是我的功劳，大家最应该感谢的

0: 是我们的祖国。要是没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凭我个人的能力，我发起不了这么大的推广工程。其实啊，我的目的就是人人都能用得起这个科技新药。曾仕青溶解酶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长存永驻的顶尖医学科技。只不过之前呢，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接触不到。现在国内很多的有钱人、有条件的，已经开始花大量的金钱去国外进行溶解酶的治疗了。我希望在我的努力之下，让那些条件一般的普通患者也能够和溶解酶接触到。有了曾仕青溶解酶，大家通过口服就能够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当曾仕青溶解酶进入人体之后，携带着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功能作用，一同进入到细胞核，它们各司其职，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进行修复，进行功能的恢复。像常见的脑中风、偏瘫、冠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脑慢支、胃肠疾病这些一体多病的慢性病患者，都能够快速的康复，患者本身呢，不用再承受痛苦了，患者的家人也能够从此真正的解脱。这么好的治疗方法，可以说得上是救命的方法。如果标个高价，弄个垄断，没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对于我这个搞科研的人来讲的话，再好的成果，老百姓用不上。那这个研发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在全国范围之内发起的曾仕青溶解酶的推广工程，目的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能够跟着先进的科学走，用上最尖端的东西。我是一名科研工作者，我得对得起我的身份，对得起我的使命。好了，朋友们，看时间不早了，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仕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仕青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仕青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0: 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2: 曾老师，哎呀，我可着急了，我是哈尔滨的，我这两天嘛一直听你讲课，你这个曾世清溶解酶呀，一共从5000多种酶里共同提取出来的，我听您说了，只要把那个溶解酶补上啊，就能进入人的细胞核内，完了修复细胞，细胞好了，人就没病了，人就病就好了。
1: 没错啊，这个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啊，治疗疾病呢，我们治了多少年细胞了，但是没治好病。
2: 嗯，
1: 随着科技的发展之后，我们发现了，给细胞补酶就能够治好疾病。而人体内有5000多种活性酶啊，啊，哪个细胞有问题了，有对应的酶去补充。但是为什么还是治不好病呢？后来发现了，这5000多种活性酶能够进入到细胞核的，是这5000多种活性酶里面含有的数量非常少的溶解酶。所以说只有带有溶解酶的这些酶类物质才能够顺利地进入到我们的细胞核去治疗疾病，这也是目前最先进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明白吧？
2: 哎呀，关键这么尖端的好药，明天那个开始一克才1块钱，我就想赶紧用上把我的病治好啊，你可得帮帮我，可得救救我，要不然呢，哎呀，我都活不成了。
1: 你也甭着急啊，明天开始啊，咱们曾世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呢就推出了，一克仅需1块钱。当然了，这个呢我们要感谢方方面面对我们的支持，而且大家一定要了解啊，曾世清溶解酶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顶尖的医疗手段，大家一定要尽早的使用。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讲一下你是什么情况啊。
2: 好，我今年嘛，说实在的，刚58，年龄吧还不大，胳膊腿啥的也都好使。哎呀，唯独我这眼睛啊不行了，从那个打就前年冬天开始吧，哎呀，我就觉得眼睛嘛，有的时候就那个眼睛有点胀，还有点疼，有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眉骨啊，就是眼眶子都那个特别的疼，就太阳穴还有那鼻梁的骨，哎呀都不舒服。后来疼得严重了吧，疼得一宿一宿的我都睡不着觉啊，脑袋吧就疼得我就感觉顶在床头上或顶在墙上，哎呀，后来我一看这也不对了，我就抓紧去医院了，一测这眼压呀都38了。
1: 哎呦，你这个眼压太高了
2: 啊。完了，大夫就说吧，必须得做手术，要不然呢就容易引起那个爆盲。哎呀，我这一听我就吓坏了，这不就住院了吗？一住院就得做那个血常规，就验那个血、验尿什么的。这一验完，我就发现我这血糖高，确诊了糖尿病了。以前你说我都不知道啊，要不是眼睛疼做那个眼睛手术，我都不知道自己得糖尿病了。
1: 这做这个手术之后，发现自己是一个糖尿病患者了，是吧？
2: 是啊，但是吧，这眼睛手术做完了之后吧，能舒服点了。但是这个视力啊始终没有提升，最关键是什么呢，我这左眼睛吧还出血了，就眼底也出血了，出了2次都打那个激光了，这个左眼睛打完激光之后吧，淤血吧就留在那个眼前了，就贴在我这个眼睛前面了，你说这眼球往哪边一转吧，这个血块吧就跟着往哪转，看东西我都得歪着头啊，就像从门缝里往外看似的，就晃着那脑袋看。
1: 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你这个视力现在是什么情况啊？能看多远呢？
2: 哎呀，我左眼睛啊，就眼底出血了，打完2次激光以后吧，哎呀，就0.0几了。我这右眼睛也只能有0.1，视力非常的不好。
1: 这不就濒临失明了吗？而且我要跟你讲一点啊，这个眼底出血啊，是一个显著的特点，那是反反复复。当某一天出血量大的话，大量的进入到玻璃体，导致玻璃体积血，你就失明了。人失明之后是无法复明的，你这个情况挺。

0: 严重的啊，你糖尿病并发的炎病了。我问一下，你现在吃什么降糖药呢？打没打胰岛素啊？
1: 我打那个胰岛素呢，就是早晨嘛，我就打12个单位，晚上打10个单位的。
0: 晚上降糖药吃了没吃？
1: 我现在降糖药吧，以前刚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吧，大夫让我吃那个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的那种药，叫那个比格列酮。哎，我现在那个比格列酮吧，我不吃了，我光打那胰岛素。打完胰岛素之后吧，现在这个血糖还可以。血糖餐前嘛不超过7，餐后也就是10以下。
0: 就是你这个并发症该来还是来呀、啊而且实事求是的讲、很多治疗糖尿病的就像你一样啊，得了糖尿病之后啊，吃降糖药啊，降糖药不行了打胰岛素，甚至有的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同时使用，这血糖虽然控制得很好，但是并发症该来还是来，你这个问题挺严重的呀。
1: 是啊，要不说我这么着急呢，就因为我吧，我家老伴儿专门在我身边照顾我，之前吧还能带带孙子啥的，后来我这眼睛疼啊，视力也差呀，饭也做不了了，这孙子也带不了了，这儿媳妇这班都不上了，在家带孩子，你说现在吧，全家老小都指望我儿子一个人了，你说这都是因为我这病给闹的吗？说实在的，我真的不甘心。我这不听您说这个溶解酶推广工程吗？一克1块钱，就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呀、我就想把这个视力吧改善改善，起码现在不拖累孩子也行啊。
0: 没错啊，咱们一定要坚强，不是没有出路，不是没有方法。我研发这个增湿清溶解酶，为什么我要带回来留在国内？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让你这样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患者也能够用上这种生物新药治好病。所以说这位朋友啊，我经过多方的奔走啊，我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这其中的艰辛我就不说了，只有我自己知道。但是成功了，我把这个药价争取到了1克1块钱，让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让朋友们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就能够治好病。你这样的话呢，咱这个科研成果才有意义，我的人生才有意义。所以说呢，这个机会你不要错过啊，你得这个病增湿清溶解酶就能够帮助你，而且你放心，那些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增湿清溶解酶绝对可以给你解决了。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信心？因为我们能够从疾病的发病的根本原因入手，从根本上来帮助你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我说句心里话啊，增湿清溶解酶在治疗糖尿病方面从两个方面入手。我常常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呢，我们能够从疾病的病根胰岛细胞上来治疗糖尿病，来稳定血糖啊，一定记住了，咱们解决胰岛细胞病变，来使我们人体正常分泌胰岛素，来参与糖代谢。所以我跟你讲啊，一般像你这种情况使用增湿清溶解酶之后1个半月左右的时候，你这个胰岛素就可以平等使用了，而且血糖是非常正常的啊。另一方面，增湿清溶解酶它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利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可以针对于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病变进行逐一的修复和治疗。像你这个青光眼呐，我给你举个例子啊，青光眼是什么？是小梁网细胞的病变。咱们增湿清溶解酶可以使你这个小梁网细胞病变的问题得到解决，咱们健康的小梁网组织就可以形成了，啊，眼力的眼压就可以逐渐的下降稳定了，啊，我跟你这样讲，健康的小梁网组织建立之后啊，眼内防水循环就正常了，眼压你不想让它往下降都不可能。啊，你看看，另外还有咱们通过这个对视神经细胞激活再生之后，可以帮助你修复视神经的传导功能。啊，你这个视力不好，一方面是糖尿病的眼病，另一方面是青光眼，眼压高，对你视神经造成了压迫和损伤。那修复视神经传导功能，那这个时候你的视力就提高了。另外呀，对你这个眼底血管内皮细胞进行激活再生，来恢复你眼底血管正常稳定的组织结构，血管弹性恢复了，你想一想，血管还会再次破裂出血吗？ 血管功能恢复了，眼底血管血流畅通无阻了，眼内的淤血就可以清除了。所以说咱们治病方面一定要选择科学的方法。30天我们可以净化血液，30天心脑健康，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3个周期之后视力至少达到0.8以上，明白吧？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哎，谢谢你，曾老师。哎，谢谢你，你以这么低的价格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真是太感谢你了。
0: 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治病救人呢，是咱们作为医疗科技人员的责任和使命。好了，看看时间呢，咱们就聊到这儿。我祝你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啊。
0: 你好，是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哦，曾老师，是这样的，我是山东青岛的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听您讲课，我就觉得您这个人这个特别实在，说话也挺有道理的，所以我就想给您打电话，就是想请您帮我看看我身上这些问题啊。
0: 嗯，好好，多大年纪了跟我讲一下。
3: 哦，我年纪不大，我才43岁。
0: 我很年轻啊。身体出现什么毛病了？
3: 我就是血压有点高嘛，查出来有3年时间了。前2年也没什么感觉，我自己也没太当回事，就是有时候去药店买药啊，我就顺便量量血压，基本上有时候高压在160，低压100那样子的。我听别人说啊，说什么降压药一旦吃上了就不能停，说什么又伤肝又伤肾的嘛，我就没敢吃降压药。其实吧，最主要是我自己想的，我的身体，我的人年纪还没到50岁。反正平常也没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嘛，我就没管它，一直放着。一直到今年呢，就发现出问题了，我就感觉经常会就莫名其妙的头开始发沉，晚上睡觉呢睡得不踏实，就是平常稍微有点动静就会醒，然后呢这个太阳穴这个位置啊，它老是突突的跳，还有我这个胸口啊还总是发闷，闷得慌，心脏啊也跳得快。就好像，就是那个心脏跳的，好像偷东西快被人发现了似的，突突的跳。所以我现在有点害怕。哎呦，因为我们单位上啊，最近有两个同事嘛，说是一开始也是因为有高血压，后面就突然得了脑梗、心梗。哎呦，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更加害怕了。然后呢，我这几天呢，就是听到曾老师您讲课讲的这个曾氏青溶解酶，说是国药准则的正规药。也没什么副作用，所以呢，我想请您帮我看看我身上这个血压的问题，如果用上的话，能不能降下来？嗯，那我以后这个心脏啊、脑袋啊，会不会还有什么大病？就是不会得大病吧？是不是？我想问一下。
0: 刚刚你介绍的时候，我一直在认真的听啊。首先呢，有几个问题我问一下。第一，你得这个高血压之后啊，有没有做过相关的检查呀？
3: 这没有，因为我平常觉得没什么感觉，所以我就没做呀。
0: 完蛋了啊！实质上，你这种情况呢，包括收音机前的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都是这样，自己发现血压高了之后就吃降压药，不做相关的检查，这个是不行的。所以我跟各位讲啊，一定要到医院进行检查，要做常规的检查，这些内容一样都不能少的。啊，你比方说血常规的检查、尿常规的检查，要进行血生化的检查。另外呢，你还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来做一个 B 超，肾动脉 B 超的检查呀，心脏的检查呀，你不做检查不行的。啊，我一讲到这个问题，我很容易激动的。 就是我回国之后啊，我看到这个现象，我觉得很不对呀、啊。为什么说得了高血压之后要检查呢？很多人说太麻烦了，还要花很多钱，要采血呀、啊，等等等等的，还要等结果呀、啊。我跟你讲啊，你这样的检查对我们身体来进行一个系统规范的全面评估，你不做检查不行。包括收音机前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记住，那这些检查该做的还要做，在这个检查上我们多花点钱，在未来治疗疾病的用药上你就少花很多钱。啊，第二个，高血压所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它是全身性的问题，它不光是单一的一种疾病。高血压会带来心脑血管的问题，会伤害我们的肾脏，导致我们出现肾病，这是主要原因呢。特别是心脑血管的问题一旦发生了一定要注意。那这个时候你问我说，张世清溶解酶能不能够降血压，能不能够避免心脑血管出现问题、嗯、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完全可以，完全能够做得到。在这个方面，我不是说像降压药一样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强行地压制我们的血压，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通过张世清溶解酶完全能够使你的血压下降平稳，而且慢慢的越来越平稳，不仅头不晕了，睡眠也好了，不仅心脑血管疾病不会发生，而且关键是咱们血压正常稳定，不会反弹。它不是强行的压制高血压，而是治疗高血压、嗯、那我讲的是治病，是针对于高血压的治疗，它不是给你扩张血管，不是给你利尿，通过这些形式这些方法来降血压是降不好的啊。记住了，张世清溶解酶是直接的进入细胞内皮细胞的细胞核，修复细胞，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从而进一步的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了冲击啊。你只有这么治，血压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治疗，才能够不高，你才能够平安无事，听懂了吗？
3: 哦，懂了懂了。哎呀，曾老师啊，我听说这不听明天开始这个郑世清溶解酶说一克就一块钱了。哎呀，我觉得难得遇到啊，这么便宜就能够把病治好，我想一定要申请上，要不然我要是怕将来要是真的严重了，那不是多少钱能解决的问题了，到时候那不是得不偿失了吗？
0: 没错，这个账啊说明白就好了。你说真的到时候了，真的这个脑梗了心梗了，那花多少钱呢都不一定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了啊。心梗了你这什么活干不了了，脑梗的话要是中风偏瘫了，你才40来岁呀、啊、而且千万不要认为40多岁这个年龄不大呀，心梗发生猝死的年纪就是40到60岁这个阶段呢、啊、所以说呢，发现疾病了早点的治疗是对你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人的一个负责任啊，上有老下有小全指望你的。而且我告诉你啊，张世清溶解酶不仅能够治好你的病，现在一克一块钱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抓紧时间打电话参加上报上名，把张世清溶解酶用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张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曾老师您好，我是山东的。
0: 哦，山东的朋友打来电话，有什么问题可以帮你的？
4: 哎，我跟你说啊，曾老师啊，我真是啊太佩服您了。曾世清溶解酶效果没得说，太好了。我现在是用了2个月了，哎，这身体啊恢复的可好了。哎呀，这效果啊可以说是真是让我感觉就是非常吃惊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是专门给你汇报这些好消息的哈。
0: 对，就是给我报喜来了啊。你先把你的情况跟我详细的介绍介绍啊。
4: 哎，是这么个事啊， 这不是我有糖尿病嘛，这个糖尿病啊。

0: 了，都有8、9年了。从查出来有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啊，我就吃这个二甲双胍，后来感觉效果不是很好，吃了呢还刺激胃，所以啊，我就换了一种药，叫消渴丸。但是换完药之后啊，那血糖啊不稳当啊，空腹血糖到9，餐后呢，有14、15左右啊。哎呀，后来也没办法，就上医院去找医生。医生说你这个西药不能吃啊，中药不管事儿，那你没办法，你就打胰岛素吧。哎，就这不就这么着。哎，我就打上那个胰岛素了。哎呀，后来这个胰岛素，越打越多。用这个增氏清肠穿膏之前哈，我到达到36个单位那个胰岛素呢。我先是这个打了胰岛素之后就好了，反正有点退休工资吧，也打得起。哎呀，就这么扎着。但是这2年就发现就经常那个头也晕，右边这个胳膊使不上劲，腿也没有劲儿。这等到前年的时候，哎呀，我那腿都瘸了，站不起来了都。
1: 你看看，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啊，从开始初见糖尿病啊，我们是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了，能把血糖控制住，但是你的并发症该出现还是出现，这严重了就瘫痪了，是吧？
0: 对呀，对呀，这不后来吧，那孩子看我这样也不是办法呀，就把我带北京协和医院去检查，哎，那说是脑梗，完了我不就住医院，哎呀，住医院花了多少钱啊，就不说了，关键这个病它恢复的也不好啊，哎呀，出院之后啊，又去做什么康复锻炼。反正我感觉是花了不少钱，不过后来慢慢的这个大小便啊能自理了，但是始终就是右边这个胳膊这个腿的，就是感觉着不灵活。那时候啊，这个说话还不行呢，还说话还慢，就是感觉反应迟钝呀，就是反应不过来呀，语言功能不好。再一个就是吃饭，就呛，上上呛咳，咳嗽的很厉害，走各路啊，那个腿啊，就老是觉得软，就是没劲儿，不敢走啊，就是一走就觉得要摔倒。哎呀，你活动少吧，你大便不通了就。你说这脑梗，他最害怕的不就是这个大便不通吗？哎呀，真是怕啥来啥。你说，这不，这些年你说治病，我跟你说啊，曾老师啊，哎呀，没少花钱呀。这电视上、广播上，哎，谁说哪个药好就跟着买，花了多少冤枉钱啊？也不能说不顶事儿。就是暂时吧，能缓解缓解，他都治不到病根儿上啊。
1: 对。
0: 当时那孩子上网查，给我查的时候说没类药效果好，就是价格呢很贵。后来吧，就打听到曾老师你那个研究出来的那个曾氏清肠穿膏，说是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说是在临床能解决一身的那个慢性病，这不就这么着？我当时参加了你们这个临床试验嘛，哎，你别说，这个效果还真是不错。我这1个月用下来之后啊，首先那个血糖降下来了哈，降下来了也稳了，现在这个胰岛素啊，基本上都不扎了。餐后血糖啊是7点多，8个以上的时候也有啊，但是很少。再一个就是什么，就感觉这个脑袋现在不晕了呢，胳膊腿啊也感。

0: 长上劲了，就是走路啊，自己啊，能行了，觉着不那么软了。现在，这个脑子啊，我觉着反应是挺快了，不和原来似的，老是挺迟钝的，也半天想不起来啥的，就好像断片儿那个样似的。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而且这个说话哈，我感觉是和正常人一样了，那个脑子反应也挺快，我跟你说哈，我又不跟他们说我那个得过脑梗，别人肯定看不出来，再一个就是，以前不是老咳嗽，老是呛嘛，吃喝口水有时候都能呛。现在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了，你看吃饭喝水啥的都挺好的。然后吧，我觉得最高兴的呢就是，那个大便通畅了，真是真是解决老大难题了。我现在我不担心这个，大便也不行，再诱发我那个脑梗了。这个便秘情况基本没有了，这不这一个月的时间用下来，哎呀，是这感觉这个效果是真是不错啊，曾老师，所以吧，就对你就是真是心服口服了，那有一句话呢，怎么说来着？只要是金子，在哪都会发光嘛。你看，现在这个国家都支持你这个研究成果，明天就开始推广工程了。我这不是跟我孩子说，我说，现在这个曾氏青龙角酶，一克是1块钱，我孩子不信，说哪能有一克1块钱的事儿？这在国外都是56美元一克。我说，在曾老师这，一切都有可能吧。治不好的，治不好的，那个曾老师都能给治好喽。用不起的药，曾老师也能让老百姓用得起啊。我得给你点赞哈，曾老师得好好谢谢你啊。
1: 严重了，严重了啊！我刚刚啊一直在听你讲啊，这从得病啊到用上曾氏青溶解酶之后这个恢复的过程，啊。
0: 啊
1: 其实呢，后面你说的这些啊，一克1块钱给大家争取到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你说我研发这个科研成果，治疗多种慢性病，效果非常好，啊，如果说价格非常昂贵的话，高高在上的话，很多老百姓用不起，那就失去了研发的意义了。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说，经过多方的奔走啊，这个事呢，总算是在我的牵头下。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得到了咱们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特别感谢国家政策的倾斜，才有了咱们这个推广工程，一克1块钱那个价格。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一是省钱治病，二是能够用上新的方法，用上生物新药，咱们重新的让慢性病的患者呀获得了健康。我跟你讲啊，就刚才你跟我说的这个详细介绍，我一直在认真的听。你谈到了使用曾氏青溶解酶之前的情况，介绍了之后的情况，我告诉你，只要用上曾氏青溶解酶之后，这个治病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曾氏青溶解酶它是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它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它是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于一身的，能够直达细胞核，从病灶的根本去解决疾病的根源，解决大问题的。就是朋友啊，就拿你的情况来说，我们针对于脑中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我可以说在治疗方面实现了三大突破。哪三大突破呢？就是经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三效合一。先来说这个溶栓经血，对于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的话，血液血管的干净与通透，直接决定了患者健康的状态。溶栓就相当于救命，经血就相当于铲除后患。 在这两点上，咱们整。

0: 雌性溶解酶不仅包含了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酶——腰肌酶、链肌酶，还有纤溶酶，同时还包含了多种的血液净化酶。它们进入人体当中啊，一方面多种溶栓酶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坏死的血栓。这个过程我给你打个比方，就像洗涤剂溶解油脂一样。 各类溶栓酶直接把这些酸子完全的融化，化有形于无形，而且能够快速的排出体外。另一方面，多种经血酶就像咱们人体当中啊，那一个24小时的经血机一样，监控血液的各种变化。如果一旦血小板过度凝结了啊，包括脂类物质的沉积之后，那么进行干预，保证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性。 另外还有一点，你的语言功能的恢复、肢体功能的恢复，靠的就是增生性溶解酶进入细胞核内，直接修复我们受损的细胞，然后再新生出细胞来替换死亡的细胞。这其中的增生性溶解酶包含着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发挥了神奇的功效。 再生出新的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恢复你的神经的传导功能，大脑的命令才能够正常的传递，恢复语言、肢体的运动、感觉功能的支配，所以说才有了你今天的好效果。然后咱们讲到一克一块钱，我再说几句，一克一块钱，这就说明，哪怕是咱们家里面再困难的低保户。 也能够用得起，也能够用得上，所以，我真诚地希望所有的慢性病患者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抓紧时间使用进一步的治疗的方法，用上增生性溶解酶。咱们30天净化血液，30天心脑康复，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我们推广活动明天正式开始。
1: 你们就抓紧时间，赶快参与吧！啊，哎，好，曾老师，哎呀，我听明白了，你说的很清楚啊，哎，我肯定要去参加的。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增生性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 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扁食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
3: 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 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4: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剂。

0: 术攻克了致病致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和大家再次的相约在电波当中。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完了曾氏清溶解酶之后呢，我们很多朋友啊打来了热线电话啊，纷纷的表示想要用上，但是呢就是担心这个价格的问题啊，担心用不起。毕竟大家呢都了解啊，往往与高科技挂钩的新药啊，价格呢都是非常昂贵的。那么对于这一点呢，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非常肯定的跟大家说，你们大可以不必担心，因为它一定是不会贵的。我把曾氏清溶解酶带回来留在了国内，就是想把最先进的科学新药、科技新药普及给大家。那要是为了定偏价卖高价的话，我完全不会把它留在国内，留在国内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之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做我不是药神，这里边有一个天价的药叫格列卫，这是瑞士生产出来的高科技的一款新药，专门治疗慢粒性白血病的。白血病人吃上这个药之后啊能够活命，你吃不上这个人就得等死。但这个格列卫一瓶要多少钱了？电视里面、电影里面演到的是4万块钱。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电影里面有一个老太太，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4万块钱一瓶的药，我一共吃了3年，上海的一套房子吃没有了，家人被吃垮了，现在没有了经济条件了，断药了。但是他不想死。”他想活着。看到这儿啊，我真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从老太太的身上我看到了很多的患者的身影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几个人在上海有套房子，又有几个条件会比这个老太太好的呢？所以大家看看现在这个病啊，它不是没有办法治，也不是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但好方法好药离咱们老百姓都太远了，经济上根本是承担不起。再说说我们现在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啊，现在科学已经证实了，溶解酶是最新最有效拯救人类生命的医学手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所有的疾病啊，都是细胞核病变之后导致的。不管你是脑血管疾病，还是心血管疾病，还是心绞痛、心梗， 还有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并发症。

非常到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病、眼病，就等等，所有的慢性疾病的病根儿，只有一个，那就是细胞核的病变。因为你这个人从肌肉到四肢，从毛发到筋骨，从五脏到神经，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核生病了，细胞自然就生病了，这一点你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人呢，就是细胞的组合体。那么问题来了，细胞核为什么会得病呢？科学家们给我们了一个详尽的答案：不规律的饮食、不良的情绪、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遗传、年龄增长，都会导致人体内溶解酶的数量降低或减少。溶解酶的数量降低、减少之后，导致细胞核发生了病变，发生了衰老，发生了死亡，各种慢性疾病接二连三的就出现了。如果得病之后经常的服用化学合成类的药物，还会消耗并且抑制体内溶解酶的合成，那么这就让原本很稀缺的溶解酶加大了消耗量，使原本就不健康的身体雪上加霜。生化博士林兆明先生在1997年曾经以酶为主要的内容，刊发了一篇著名的报道，当时在国内外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和轰动。这篇报道的主题就是"酶不足，百病生"。大家看这六个字都有分量啊，"酶不足，百病生"，人生病由酶不足影响引发的。而美国的生物博士亨伯特·圣提诺曾经提过，对我们生命而言，自然界当中再也找不到像酶那样重要的其他物质了。DNA 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它的语言冰冷而威严。真正赋予细胞生命和个性的，就是酶。它能控制整个机体，哪怕仅仅是一个酶的功能异常了，都会导致疾病，甚至是致命的。很多科学家们呢，一直认为酶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酶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死亡细胞的再生。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酶的作用相比。所以一时间，酶在西方医学界，甚至是远远超过了西药所创造的价值。现在国外已经有无数的患者靠这种酶类的药物获得了症状的改善，但仅仅是症状改善的这一类药物，多少钱了？一个疗程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听好啊，这可是美金呢！大家想一想，虽然它能够治疗你的中风偏瘫，能够治好你的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但是这个钱你花得起吗？这还是一个疗程的价格，要是把这个病全部都治好，那治疗费用就是天文数字了。咱们收音机前的有多少听众朋友，你家里边能拿得出几百万为你看病呢？因为我在博士毕业之后啊，在无数次的实验当中，我发现了国外酶类药物的三大不足。首先就是价格昂贵，这个咱就不用多说了，刚才我讲了。这第二个就是单一，其次就是溶解酶的含量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药物甘露酶它只管降血压，辅酶只管治疗心脏，隐激酶只管溶栓。也就是说，一种酶只解决一个问题，治疗范围特别单一。而且这种单一的酶类药物，它里边含有的溶解酶太少了。我昨天说过了，不管是甘露酶也好，还是辅酶、隐激酶也好，这些酶类物质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完全是在溶解酶的作用之下才能够发挥真实的作用的。但是这些

老外单一的每一类物质里面含有的溶解酶太少了。根据我们多次的提纯实验发现，可能我们吃100克的甘露酶或者是辅酶，里面能被我们人体细胞吸收的，可能只有不到1克的溶解酶。这就相当于什么呢？打个比方，这就相当于我们吃人参。大家都知道人参是好东西啊，但是为什么好？是人参里面的什么物质起到了作用呢？是人参皂苷。也就是说，我们吃人参其实吃的是人参皂苷。但如果我们不经过提纯，我们直接吃人参，很可能我们吃成百上千根的人参，里面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可能也就那么几克而已。同样的道理啊，这单一的酶里面溶解酶的含量特别少，如果没有经过特殊的提纯技术的话，只是单纯的补酶，那想要达到治疗疾病的效果，大家想想，我们要补充这个酶的数量是无法想象的。第三，现在部分的科研机构研究出的还有几百种、上千种的复合酶类药物，虽然酶的种类增加了，它不再是单一的酶类，但是真正核心酶类物质溶解酶的含量，它们依然没有解决。它没有溶解酶，那没有了溶解酶，这些普通的酶类物质是无法进入细胞内部，无法达到细胞核的。前面我们说过了，治病就是治细胞，那细胞怎么治呢？第一步要打开细胞，进入到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的这个层面才行。这才是细胞的根本，才是我们病灶的根本。第二步，那进入细胞核之后，我们根据对应的细胞补充对应的酶类物质，激活休眠的细胞因子，修复受损的细胞，从根上治疗我们的疾病。那如果说我们连细胞都进不去，细胞核都达不到，只在细胞表面去修复治疗的话，这就如同隔靴搔痒一样。于是我就突发奇想，如果能够将人体内5000多种酶类共同融化来进行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将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溶解酶给提纯出来呢？这样一来，包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作用的溶解酶，不仅仅可以快速地进入细胞核去治疗病根儿，还能够针对性地、靶向性地去修复养护细胞，并且能够长期全面地起到治疗的作用。而且我也希望啊，通过我的努力，全面地缩短国内和国外在生物医学上可以说是尖端科技上的巨大差距。后来啊，功夫不负有心人了。有那么一次呢，我跟我爷爷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得到了灵感了。因为目前在国内外的酶，都是从动物药、植物药和化学药当中提取的，所以提取出来的这个酶啊，只有一种，或者是1000种的复合酶。后来经过我无数次的实验总结之后啊，尝试科学配伍中药组方，再与人体内5000多种酶结合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共同融化了进行提取之后，终于提取出了一款全新的、具备直达细胞核、针对补充细胞所需的酶类物质的细胞核内溶解酶，医学界称它为曾氏青溶解酶。经过大量的实验室的实验、动物实验、临床实验，最终确定曾氏青溶解酶能够针对全身上下多种慢性疾病一同发挥作用，快速解决身体各类疾病。
吃一颗的溶解酶。

就相当于我们补充5000克的单一的，或者是含有上百种、上千种的酶类物质的复合酶。也正是因为它直达我们。

高科技的东西往往是最贵的。这项研发成果刚出来没多久啊，FDA 直接就找上门了，要给我申请专利，让我把这个药拍卖底价。专利申请之后，干什么？大家伙知道吗？找当地的药品集团竞价，直接把这个专利买下来。这样以后，这个专利就被国外的资本大财阀给垄断了，全世界独一份儿。那个时候，他们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我说那不行，那不成了？我不是药神里边那个格列卫呢吗？而且我也不标这个价。我搞科研这么多年，不是为了赚多少钱，而是要做点成绩，造福这个世界和人类。不过我跟各位讲啊，这种高精尖的科研成果在国外申请专利保护是大势所趋，不是我个人的力量就能够阻止的，早晚啊都得走这一步。我真的是心有不甘，我是中国人，而且我所用到的药材都是中国产的，一切都来自中国，凭什么被国外拿去？凭什么专利垄断之后打造高价药，未来再用数百倍的价格再把这个救命药再卖给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我感觉这是对我们国家、对老百姓的不公平。我不忍心看到那一天的到来，我不忍心看到自己研究出来拯救生命的成果被架在天价药的神坛上。那样的话，他怎么能够对得起我身上流淌的炎黄血脉呢？我真心的希望整世青溶解酶是所有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救命药，而不是有钱人才能够用得起的专属药。那个时候，那一刻，我就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这个高端技术和尖端成果留在国内，在国内普及推广生物疗法整世青溶解酶。不过我一个人的努力始终是有限的，这个时候真的就多亏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各级领导极其关注我们国民的健康，更是提出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指导方针，为各大科技新药科研机构打开了绿色通道。不管是在人力、物力还是经济层面上，都是竭尽全力的帮助我们。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格列卫，2年前就被纳入了医保的范围，是可以按照一定比例来报销的。还有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你像这个进口抗肿瘤的药物免关税，你这样的政策就很多了。包括我这次回国以后啊。国家对整世青溶解酶的推广特别的重视，并且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各路媒体也在宣传这种新的疗法，让咱们一体多病的慢性病患者能够受到鼓舞，重燃希望。在大好的环境之下，我必须得做个表率。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听好了，从明天开始。咱们在全国发起整世青溶解酶推广工程，在国外发达国家，一颗售价56美金的整世青溶解酶，在国内推广期间，一颗只要1块钱，1块钱一颗。当然，能有这么低的价格给到大家，这不是我的功劳，大家最应该感谢的是我们的祖国。要是没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凭我个人的能力，我发起不了这么大的推广工程。其实啊，我的目的就是人人都能用得起这个科技新药。整世青溶解酶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长存永驻的顶尖医学科技。只不过之前呢，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接触不到。现在国内很多的有钱人、有条件的，已经开始花大量的金钱去国外进行溶解酶的治疗了。

0: 希望在我的努力之下，让那些条件一般的普通患者也能够和溶解酶接触到。有了张世清溶解酶，大家通过口服就能够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当张世清溶解酶进入人体之后，携带着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功能作用，一同进入到细胞核，它们各司其职。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进行修复，进行功能的恢复，像常见的脑中风、偏瘫、冠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老慢支、胃肠疾病这些一体多病的慢性病患者，都能够快速的康复。患者本身呢，不用再承受痛苦了，患者的家人也能够从此真正的解脱，这么好的治疗方法可以说得上是救命的方法。如果标个高价，弄个垄断，没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对于我这个搞科研的人来讲的话，再好的成果老百姓用不上，那这个研发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在全国范围之内发起的张世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目的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能够跟着先进的科学走，用上最尖端的东西。我是一名科研工作者，我得对得起我的身份，对得起我的使命。好了，朋友们，看时间不早了，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清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清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曾老师，哎呀，我可着急了，我是哈尔滨的，我这2天嘛一直听讲课，

0: 你这个蒸石青溶解酶呀，一共从5000多种酶里共同提取出来的。我听您说了，只要把那个溶解酶补上啊，就能进入人的细胞核内，完了修复细胞，细胞好了，人就没病了，人就病就好了。
1: 没错啊，这个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啊。治疗疾病呢，我们治了多少年细胞了，但是没治好病。随着科技的发展之后，我们发现了，给细胞补酶就能够治好疾病。而人体内有5000多种活性酶啊，哪个细胞有问题了，有对应的酶去补充，但是为什么还是治不好病呢？后来发现了，这5000多种活性酶。能够进入到细胞核的是这5000多种活性酶里面含有的数量非常少的溶解酶，所以说只有带有溶解酶的这些酶类物质才能够顺利的进入到我们的细胞核去治疗疾病，这也是目前最先进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明白吧？
0: 哎呀，关键这么尖端的好药，明天那个开始一克才1块钱，我就想赶紧用上，把我的病治好啊！你可
1: 没
0: 得
1: 错，
0: 帮帮我，可得救救我，要不
1: 好
0: 然
1: 好
0: 呐，哎呀，我都活不成了。
1: 好。你也甭着急啊，明天开始啊，咱们蒸石青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呢就推出了，一克仅需1块钱。当然了，这个呢，我们要感谢方方面面对我们的支持，而且大家一定要了解啊，蒸石青溶解酶是新时代人类康复疾病、延长寿命顶尖的医疗手段。大家一定要尽早的使用。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讲一下你是什么情况啊？
0: 好，我今年嘛，说实在的，刚58，年龄吧还不大，胳膊腿啥的也都好使。哎呀，唯独我这眼睛啊不行了，从那个打就前年冬天开始吧，哎呀，我就觉得眼睛嘛，有的时候就那个眼睛有点胀，还有点疼，有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眉骨啊，就是眼眶的都那个特别的疼，就太阳穴还有那鼻梁的骨，哎呀都不舒服。后来疼得严重了吧，疼得一宿一宿的，我都睡不着觉啊，脑袋吧就疼得我就感觉顶在床头上或顶在墙上，哎呀，后来我一看这也不对了，我就抓紧去医院了，一测这眼压呀都38了，
1: 哎呦，你这个眼压太高了。
0: 啊，完了大夫就说吧，必须得做手术，要不然呢就容易引起那个爆盲，哎呀，我这一听我就吓坏了，这不就住院了吗？一住院就得做那个血常规，就验那个血、验尿什么的。这一验完，我就发现我这血糖高，确诊了糖尿病了。以前你说我都不知道啊，要不是眼睛疼，做那个眼睛手术，我都不知道自己得糖尿病了。
1: 这做这个手术之后，发现自己是一个糖尿病患者了，是吧？
0: 是啊，但是吧，这眼睛手术做完了之后吧，能舒服点了。但是这个视力呀，始终没有提升。最关键是什么呢？我这左眼睛吧还出血了，就眼底也出血了，出了2次都打那个激光了。这个左眼睛打完激光之后吧，淤血吧就留在那个眼前了，就贴在我这眼睛前面了。你说这眼球往哪边一转吧，这个血块吧就跟着往哪转，看东西我都得歪着头啊，就像从门缝里往外看似的，就晃着那脑袋看。
1: 那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你这个视力现在是什么情况啊？能看多远呢？
0: 哎呀，我左眼睛啊，就眼底出血了，打完2次激光以后吧，哎，就0.0几了。我这右眼睛也只能有0.1，视力非常的不好。
1: 那这不就濒临失明了吗？而且我要跟你讲
0: 是。
1: 一点啊，这个眼底出血啊，是一个显著的特点，那是反反复复。当某一天出血量大的话，大量的进入到玻璃体，导致玻璃体积血，你就失明了。人失明之后是无法复明的，你这个情况挺严重的啊！你糖尿病并发的眼病了，我问一下，你现在吃什么降糖药呢？打没打胰岛素啊？
0: 我打那个胰岛素呢，就是早晨嘛，我就打12个单位，晚上打10个单位的。
1: 晚上降糖药吃了没吃？
0: 我现在降糖药吧，以前刚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吧，大夫让我吃那个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的那种药，叫那个比格列酮。哎，我现在那个比格列酮吧，我不吃了，我光打那胰岛素。打完胰岛素之后吧，现在这个血糖还可以，血糖餐前吧不超过7，餐后也就是10以下。
1: 就是你。

0: 这个并发症该来还是来呀，而且实事求是的讲，很多治疗糖尿病的就像你一样啊，得了糖尿病之后啊，吃降糖药啊，降糖药不行了打胰岛素，甚至有的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同时使用，这血糖虽然控制得很好，但是并发症该来还是来，你这个问题挺严重的呀。
1: 是啊，要不说我这么着急呢，就因为我吧，我家老伴儿专门在我身边照顾我，之前吧还能带带孙子啥的，后来我这眼睛疼啊，视力也差呀，饭也做不了了，这孙子也带不了了，这儿媳妇这班都不上了，在家带孩子。你说现在吧，全家老小都指望我儿子一个人了，你说这都是因为我这病给闹的吗？说实在的，我真的不甘心。我这不听您说这个溶解酶推广工程嘛，一克1块钱，哎，就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呀。我就想把这个视力吧改善改善，起码现在不拖累孩子也行啊。
0: 没错啊，咱们一定要坚强，不是没有出路，不是没有方法。我研发这个整视青溶解酶，为什么我要带回来留在国内？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让你这样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患者也能够用上这种生物新药治好病。所以说，这位朋友啊，我经过多方的奔走啊，我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这其中的艰辛我就不说了，只有我自己知道。但是成功了，我把这个药价争取到了1克1块钱，让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让朋友们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就能够治好病。你这样的话呢，咱这个科研成果才有意义，我的人生才有意义。所以说呢，这个机会你不要错过啊！你得这个病，整视青溶解酶就能够帮助你，而且你放心，那些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整视青溶解酶绝对可以给你解决了。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信心？因为我们能够从疾病的发病的根本原因入手，从根本上来帮助你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我说句心里话啊，整视青溶解酶在治疗糖尿病方面从两个方面入手。我常常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呢，我们能够从疾病的病根儿胰岛细胞上来治疗糖尿病，来稳定血糖。一定记住了，咱们解决胰岛细胞病变，来使我们人体正常分泌胰岛素，来参与糖代谢。所以我跟你讲啊，一般像你这种情况，使用整视青溶解酶之后，1个半月左右的时候，你这个胰岛素就可以平等使用了，而且血糖是非常正常的。另一方面，整视青溶解酶它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利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可以针对于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病变进行逐一的修复和治疗。像你这个青光眼呐，我给你举个例子啊，青光眼是什么？是小梁网细胞的病变。咱们整视青溶解酶可以使你这个小梁网细胞病变的问题得到解决，咱们健康的小梁网组织就可以形成了，眼内的眼压就可以逐渐的下降稳定了。我跟你这样讲。健康的小梁网组织建立之后啊，眼内防水循环就正常了，眼压你不想让它往下降都不可能，你看它另外还有咱们通过这个对视神经细胞激活再生之后，可以帮助你修复视神经的传导功能，你这个视力不好，一方面是糖尿病的眼病，另一方面是青光眼眼压高，对你视神经造成的压迫和损伤，那修复视神经传导功能。那这个时候你的视力就提高了，另外呀，对你这个眼底血管内皮细胞进行激活再生，来恢复你眼底血管正常稳定的组织结构，血管弹性恢复了。你想一想，血管还会再次破裂出血吗？血管功能恢复了，眼底血管血流畅通无阻了，眼内的淤血就可以清除了。所以说，咱们治病方面一定要选择科学的方法。30天我们可以净化血液，30天心脑健康，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3个周期之后，视力至少达到0.8以上，明白吧？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哎，谢谢你，曾老师。哎，谢谢你，你以这么低的价格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真是太感谢你了。
0: 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治病救人呢，是咱们作为

0: 医疗科技人员的责任和使命。好了，看看时间呢，咱们就聊到这儿。我祝你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曾老师啊。
0: 你好，是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2: 哦，曾老师，是这样的，我是山东青岛的啊。我这几天呢一直在听您讲课，我就觉得您这个人这个特别实在，说话也挺有道理的，所以我就想给您打电话，就是想请您帮我看看我身上这些问题啊。
0: 嗯，好好，多大年纪了？跟我讲一下。
2: 哦，我年纪不大，我才43岁。
0: 我很年轻啊，身体出现什么毛病了？
2: 我就是血压有点高嘛，查出来有3年时间了。前两年也没什么感觉，我自己也没太当回事，就是有时候去药店买药啊，我就顺便量量血压，基本上有时候高压在160，低压100那样子。我听别人说啊，说什么降压药一旦吃上了就不能停，说什么又伤肝又伤肾的嘛，我就没敢吃降压药。其实吧，最主要是我自己想的，我的身体，我的人年纪还没到50岁。反正平常也没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嘛，我就没管它，一直放着。一直到今年呢，就发现出问题了，我就感觉经常会就莫名其妙的头开始发沉，晚上睡觉呢睡得不踏实，就是平常稍微有点动静就会醒，然后呢，这个太阳穴这个位置啊，它老是突突的跳，还有我这个胸口啊，还总是发闷，闷得慌，心脏啊也跳得快。就好像，就是那个心脏跳的，好像偷东西快被人发现了似的，突突的跳。所以我现在有点害怕。哎呦，因为我们单位上啊，最近有两个同事嘛，说是一开始也是因为有高血压，后面就突然得了脑梗、心梗。哎呦，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更加害怕了。然后呢，我这几天呢，就是听到曾老师您讲课，讲的这个曾氏青溶解酶，说是国药准制的正规药。也没什么副作用，所以呢，我想请您帮我看看我身上这个血压的问题，如果用上的话，能不能降下来？嗯，那我以后这个心脏啊、脑袋啊，会不会还有什么大病？是吧？不会得大病吧？是不是？我想问一下。
0: 刚刚你介绍的时候，我一直在认真的听啊。首先呢，有几个问题我问一下。第一，你得这个高血压之后啊，有没有做过相关的检查呀？
2: 这没有，因为我平常觉得没什么感觉，所以我们就没做呀。
0: 完蛋了啊！事实上，你这种情况呢，包括收音机前的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都是这样，自己发现血压高了之后就吃降压药，不做相关的检查，这个是不行的。所以我跟各位讲啊，一定要到医院进行检查，要做常规的检查，这些内容一样都不能少的。啊，你比方说血常规的检查、尿常规的检查，要进行血生化的检查。另外呢，你还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来做一个 B 超，肾动脉 B 超的检查呀，心脏的检查呀，你不做检查不行的。啊，我一讲到这个问题，我很容易激动的。就是我回国之后啊，我看到这个现象，我觉得很不对呀。为什么说得了高血压之后要检查呢？很多人说太麻烦了，还要花很多钱，要采血呀，等等等等的，还要等结果呀。我跟你讲啊，你这样的检查对我们身体来进行一个系统规范的全面评估，你不做检查不行。包括收音机前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记住，那这些检查该做的还要做，在这个检查上我们多花点钱，在未来治疗疾病的用药上你就少花很多钱。啊，第二个，高血压所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它是全身性的问题，它不光是单一的一种疾病。 高血压会带来心

0: 脑血管的问题会伤害我们的肾脏，导致我们出现肾病，这是主要原因呢。特别是心
1: 哦。
0: 脑血管的问题，一旦发生了，一定要注意。那这个时候你问我说，张世清溶解酶能不能够降血压，能不能够避免心脑血管出现问题？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完全可以，完全能够做得到。在这个方面，我不是说像降压药一样，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强行地压制我们的血压。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通过增湿清溶解酶，完全能够使你的血压下降平稳，而且慢慢的越来越平稳。不仅头不晕了，睡眠也好了，不仅心脑血管疾病不会发生，而且关键是咱们血压正常稳定，不会反弹。它不是强行的压制高血压，而是治疗高血压。那我讲的是治病，是针对于高血压的治疗。它不是给你扩张血管，不是给你利尿。通过这些形式、这些方法来降血压是降不好的，啊，记住了，增湿清溶解酶是直接的进入细胞内皮细胞的细胞核，修复细胞、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从而进一步的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啊，你只有这么治，血压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治疗，才能够不高，你才能够平安无事，听懂了吗？
1: 哦，懂了懂了。哎呀，曾老师啊，我听说，这不听明天开始，这个增湿清溶解酶说1克就1块钱了。哎呀，我觉得难得遇到这么便宜就能够把病治好，我想一定要申请上，要不然我要是怕将来要是真的严重了，那不就是多少钱能解决的问题了？到时候那不是得不偿失了吗？
0: 没错，这个账啊算明白就好了。你说真的到时候了，真的这个脑梗了、心梗了，那花多少钱呢？都不一定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了。啊，心梗了，你这什么活干不了了；脑梗的话，要是中风偏瘫了，你才40来岁呀。而且千万不要认为40多岁这个年龄不大呀。心梗发生猝死的年纪就是40到60岁这个阶段呢。所以说呢，发现疾病了，早点的治疗是对你。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人的一个负责任，啊，上有老下有小，全指望你的。而且我告诉你啊，增湿清溶解酶不仅能够治好你的病，现在1克1块钱，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抓紧时间打电话参加上，报上名，把增湿清溶解酶用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湿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您好，我是山东的。
0: 哦，山东的朋友打来电话，有什么问题可以帮你的？
3: 哎，我跟你说啊，曾老师啊，我真是太佩服您了。增湿清溶解酶效果没得说，太好了！我现在是用了2个月了，哎，这身体啊恢复的可好了，哎呀，这效果啊可以说是真是让我感觉就是非常吃惊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是专门给你汇报这些好消息的哈。
0: 就是给我报喜来了啊！你先把你的情况跟我详细的介绍介绍啊。
3: 是这么个事啊，这不是我有糖尿病嘛，这个糖尿病啊都有8、9年了，从查出来有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啊，我就吃这个二甲双胍，后来感觉效果不是很好，吃了呢还刺激胃，所以啊，我就换了一种药，叫消渴丸，但是换完药之后啊。那血糖啊不稳的啊，空腹血糖到9，餐后呢，有14-15左右啊。哎呀，后来也没办法，就上医院去找医生。医生说你这个

0: 西柚不能吃啊，中药不管事儿，那你没办法，你就打胰岛素吧，哎，就这么着，哎，我就打上那个胰岛素了，哎呀，后来这个胰岛素，越打越多，用这个曾氏清肠穿膏之前哈，我到达到36个单位那个胰岛素呢。我先是这个打了胰岛素之后就好了，反正有点退休工资吧，也打得起，哎呀，就这么扎着。但是这2年就发现，就是经常那个头也晕，右边这个胳膊使不上劲，腿也没有劲儿。这等到前年的时候，哎呀，我那腿都瘸了，站不起来了都。
1: 你看看，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啊，从
0: 啊，
1: 开始初见糖尿病啊，我们是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了，能把血糖控制住。但是你的并发症该出现还是出现，这严重了就瘫痪了，是吧？
0: 对呀，对呀，这不后来吧，那孩子看我这样也不是办法呀，就把我带北京协和医院去检查，哎，那说是脑梗，完了我不就住医院。哎呀，住医院花了多少钱啊？就不说了。关键这个病它恢复的也不好啊。哎呀，出院之后啊，又去做什么康复锻炼，反正我感觉是花了不少钱。不过后来慢慢的这个大小便啊，能自理了，但是。始终就是右边这个胳膊、这个腿的，就是感觉着不灵活。那时候啊，这个说话还不行呢，还说话还慢，就是感觉反应迟钝呀，就是反应不过来呀，语言功能不好。再一个就是吃饭，就呛，上上呛咳，咳嗽的很厉害。走各路啊，那个腿啊，就。老是觉得软，就是没劲儿，不敢走啊，就是一走就觉得要摔倒。哎呀，你活动少吧，你大便不通了就。你说这脑梗他最害怕的不就是这个大便不通吗？哎呀，真是怕啥来啥，你说，这不，这些年你说治病。我跟你说啊，曾老师啊，哎呀，没少花钱呀、啊。这电视上、广播上，哎，谁说哪个药好就跟着买，花了多少冤枉钱啊？也不能说不顶事儿，就是暂时吧，能缓解缓解。他都治不到病根儿上啊。
1: 对。
0: 当时那孩子上网查，给我查的时候说。没那药效果好，就是价格呢很贵。后来吧，就打听到曾老师你那个研究出来了那个曾氏清肠穿膏，说是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说是在临床能解决一身的那个慢性病。这不就这么着？我当时参加了你们这个临床试验嘛。哎，你别说。这个效果还真是不错，我这1个月用下来之后啊，首先那个血糖降下来了哈，降下来了也稳了，现在这个胰岛素啊，基本上都不扎了，餐后血糖啊是7点多，8个以上的时候也有啊，但是很少，再一个就是什么，就去感觉这个脑袋现在不晕了呢。胳膊腿啊也感觉长上劲了，就是走路啊自己啊，能行了，觉着不那么软了，现在，这个脑子啊，我觉着反应是挺快了，不和原来似的老是，挺迟钝的，也半天想不起来啥的，就好像断片儿那个样似的，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而且这个说话哈，我感觉是和正常人一样了，那个脑子反应也挺快，我跟你说哈，我又不跟他们说我那个。

0: 得过脑梗，别人肯定看不出来。再一个就是，以前不是老咳嗽，老是呛嘛，吃喝口水有时候都能呛，现在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了。哎呀，吃饭喝水啥的都挺好的。然后吧，我觉得最高兴的呢就是，那个大便通畅了，真是这真是解决老大难题了。我现在我不担心这个，大便也不行，再诱发我那个脑梗了，这个便秘情况基本没有了。这不这一个月的时间用下来，哎呀，是这感觉这个效果是真是不错啊。曾老师，所以吧，就对你就是真是心服口服了。那有一句话呢，怎么说来着？只要是金子，在哪都会发光嘛。你看现在这个国家都支持你这个研究成果，明天就开始推广工程了。我这不是跟我孩子说，我说，现在这个曾氏青龙角酶，一克是1块钱，我孩子不信，说哪能有一克1块钱的事儿。这在国外都是56美元一克，我说在曾老师这一切都有可能吧，治不好的，治不好的，那个曾老师都能给治好喽，用不起的药，曾老师也能让老百姓用得起啊，我得给你点赞哈，曾老师得好好谢谢你。
1: 严重了，严重了啊！我刚刚啊一直在听你讲啊，这从得病啊到用上曾氏青溶解酶之后这个恢复的过程，啊，其实呢，后面你说的这些啊，一克1块钱给大家争取到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你说我研发这个科研成果，治疗多种慢性病效果非常好，啊，如果说价格非常昂贵的话，高高在上的话，很多老百姓用不起。那就失去了研发的意义了，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说，经过多方的奔走啊，这个事呢，总算是在我的牵头下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得到了咱们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特别感谢国家政策的倾斜，才有了咱们这个推广工程，1克1块钱那个价格。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一是省钱治病，二是能够用上新的方法，用上生物新药。咱们重新的让慢性病的患者呀获得了健康，我跟你讲啊，就刚才你跟我说的这个详细介绍，我一直在认真的听。你谈到了使用曾氏青溶解酶之前的情况，介绍了之后的情况，我告诉你，只要用上曾氏青溶解酶之后，这个治病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曾氏青溶解酶它是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酶种之王，它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它是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于一身的，能够直达细胞核，从病灶的根本去解决疾病的根源，解决大问题的。就是朋友啊，就拿你的情况来说，我们针对于脑中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我可以说在治疗方面实现了三大突破。哪三大突破呢？就是经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三效合一。先来说这个溶栓经血，对于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的话，血液血管的干净与通透直接决定了患者健康的状态。溶栓就相当于救命，经血就相当于铲除后患。在这两点上，咱们曾氏青溶解酶不仅包含了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酶，药剂酶、链剂酶还有纤溶酶，同时还包含了多种的血液净化酶。它们进入人体当中啊，一方面多种溶栓酶能够快速地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坏死的血栓。这个过程我给你打个比方，就像洗涤剂溶解油脂一样，各类溶栓酶直接把这些酸酯完全的溶化，化有形于无形，而且能够快速的排出体外。另一方面， 多种经血酶就像咱们人体当中安了一个24小时的经血机一样，监控血液的各种变化。如果一旦血小板过度凝结了，包括脂类物质的沉积之后，那么进行干预，保证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性。另外还有一点，你的语言功能的恢复、肢体功能的恢复，靠的就是增四氢溶解酶进入细胞核内，直接修复我们受损的细胞，然后再新生出细胞来替换死亡的细胞。这其中的增四氢溶解酶包含着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发挥了神奇的功效，再生出新的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恢复你的神经的传导功能，大脑的命令才能够正常的传递，恢复语言、肢体的运动、感觉功能的支配，所以说才有了你今天的好效果。然后咱们讲到一克一块钱，我再说几句，一克一块钱，这就说明，哪怕是咱们家里面再困难的低保户，也能够用得起，也能够用得上。所以，我真诚的希望所有的慢性病患者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抓紧时间使用进一步的治疗的方法，用上增四氢溶解酶。咱们30天净化血液，30天心脑康复，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我们推广活动明天正式开始，你们就抓紧时间赶快参与吧！啊。
0: 哎呀，好好好，曾老师啊，哎呀，我听明白了，你说的很清楚啊，哎，我肯定要去参加的。
1: 那好的，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了。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增四氢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5: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4: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5: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4: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5: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4: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5: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拨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4: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5: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6: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7: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 农历八月初七，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全市多云，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7度，黑山北镇28度，易县29度。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多云，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19度，临海18度，北镇17度，黑山15度，易县14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全市多云，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7度，黑山北镇28度，易县29度。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多云，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19度，临海18度，北镇17度，黑山15度，易县14度。读几本之前没空读的书，学一个不起眼的小技能，坚持锻炼身体，不用怕暂时没有回响。就像竹子一样，生长前期默默扎根，地面看似没有什么变化，根系却早已在地下不断延展。别怕走得慢，只要不退缩，每一步都在向上攀爬。美好一天从积累开始，周四早上好。
8: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9: 铁三刚的娘周胜车把包都扛起来，这就要走了。孙殿魁一笑：“三刚，三刚，留步！大姐，您别误会，我呀不能让你们走，说是说，是是是。”咱们是自己的亲戚，我能放你们走吗？三刚一拨了脑袋：“你胆小怕事，你这人呢没心没肝，你就给我们娘俩饭吃，我们也不吃。三刚，我是你姨父，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我还不是为你们娘俩着想吗？其实吃顿饭算个什么，就即使将来有个万一，我就蹲监坐狱，我甘心了，说什么不能让你们走。”他姨娘连哭带喊，老太太心就软了：“三刚啊，你姨父说的也不是不对呀，既然这样，把娘就留下吧。”“
10: 娘，他能不能给你气受？”
9: 一句话把大伙气乐了。他姨父把胸脯拍得啪啪响：“孩子，你尽管放心，我要亏待了你娘，我临危不得善终，不得好死，你再找我算账怎么样？”“
10: 哎，这才是我好姨父呢。姨父你放心，万一我要混个一官半职的，我把那钱全存起来，到了时候都给你。”“
9: 哎呀，但愿如此，但愿如此。”
10: 就这样，气氛又和缓下来了，大家欢欢喜喜把房间收拾好了，把老太太安顿到这儿，铁三刚这才起身。当然呢，临走啊，一家人难舍难离，老太太几乎一夜没睡觉，嘱咐傻儿子事事多加小心，你都听你那花兄弟的，他叫你上东你就上东，他叫你上西你就上西。傻英雄不住地点头。到了第二天，他光顾高兴，把大棍拉到家了，赤手空拳他就起了身了，一边走一边他唱着：“哎，这回可见着我花的兄弟喽，那人太好了，我们哥俩是左右不离。”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他是边唱边往前走。后来他又站住了，翻着眼睛想了想：“哎呦，我上哪儿找去呢？我花子兄弟说来的，他那个军营叫什么名？叫……哦，对了，叫都粮营。他们管压粮运草的，对，我就找去。”结果他真找着隋朝的营盘了。但是一打听，有人告诉 说都梁关的营盘跟我们不在一起，你往东北走25里地到那儿去找去。他转身又去找花木兰，结果把道还走错了，误走大石山，结果是歪打正

0: 正招，还算对了。忽然听见前面战鼓如雷，喊杀连天。猛英雄登高一望，哎呦，怎么打这么热闹？四外全是突厥兵，把隋兵困在当中。傻英雄眼睛挺好使，一眼就看见了花木兰。嗯，这不是花的兄弟吗？哟，他怎么在这儿？哎呀，可太危险了！猛英雄大喊一声，回手抄棍子，这一摸，傻眼了，才知道把棍子落到家了。这回去再取再回来，黄瓜菜都凉了。时间不允许，他一想，去他妈的吧，我就凭这两只拳头我也能冲进去。他在突厥兵的背后就下了手了，就像一头雄狮相似，往前一闯，一溜胡同，俩大胳膊一抡，趴下十几个，这俩大肉锤他就抡开了，啪就啪着，哎呦妈呀，啪着啪着啪着啪。打着打着，他觉着不得劲儿，捡起一把刀来，在手里掂量掂量，跟修脚刀似的，没意思。他用从地上捡起一条花枪来，在手中使劲一抖，咔吧，枪杆折了。他麻杆一样，这拿什么当兵器呢？让他打趴下不少突厥兵。他一看，哎，这兵器不错。干脆我拿人打得了。哎呀嘿，他抓住俩突厥兵的脚脖子，拿这俩人当了兵器了。您说他得有多大的劲儿？这两个大活人抡起了呼呼刮风啊，把突厥兵打得四散奔逃。哎，可了不得了，来了一个野人，挡不住了。就这样，铁三钢闯进重围，来到花木兰的马前。此刻花木兰已经动不了地方了，他身中四支弩箭，痛入骨髓啊，双手扣住马的铁过梁，往上面一趴，双目紧闭。铁三钢提高了声音就喊，兄弟，你睁眼看看谁来了。花木兰听得非常真切，咬牙关，勉强把眼睁开，一看是铁三钢，心里这高兴劲就甭提了，强抖着精神点了点头，铁的哥，是你？可不是我。哎呦，你受了重伤了，兄弟，来来来，我带着你闯重围。他把两个人呢扔了一个，一只手拎着突厥兵，一只手腾出来，拉着花木兰马的丝缰，就这样奔正北就下来了。花木兰有心制止，但是说不出话来了，干着急。心里又一想，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只好趴到马背上。单说铁三钢牵着这匹马直奔突厥兵，突厥兵一瞅来个黑的个，手里拎这武器是个活人，这玩意儿受得了吗？还了不得了，黑的个子又来了，不让他跑喽，把他抓住。几十人往上一冲，把铁三钢包围了。铁三钢咧着大嘴乐了，嘿嘿嘿嘿嘿，来来来来来，往跟前来，看看咱们谁怕谁。哦，去你妈的！他把这死人抡开一拍就是一片呐，谁挡得住？有时候呢，突厥兵拿刀往上一撩，咔嚓，把脸蛋子炫下去了。有的拿枪往前一直扑，给来个眼儿，时间长了把这人就给整零碎了。不过这没关系， 这种武器遍地都是。铁三刚一看这个不行了，又找了一位，把这位使唤零碎了，再找一个，分量大的分量小的随便挑，把他杀的浑身是血，就这样杀出一条血路，把花木兰救到平安地方。眼前呢，靠着山边是一座砖窑，当年修万里长城的时候在这烧砖，可这个窑已经早废了，窑顶塌陷，这窑门还比较好。铁三刚等来到这儿，往窑门里的看看，空洞洞的，没人，心说就在这儿吧。人呢？他把这死人扔了，轻轻的把花木兰从马背上抱起来，就把他抱进窑洞，把这匹马呢拴到窑旁边一棵树上，他还拍拍马脑门子，别吵吵，别叫唤，你要一叫唤就把那帮家伙给引来了。哎，你还别提，这马还真机警，一声没叫唤。铁三刚跟着也进了窑门了。兄弟，你觉着怎么样？我给你整口水喝。附近就有个水坑，也不管这个水干净不干净吧，他拿着头盔兜了那么一点，给花木兰送到嘴边。这点水喝下去，花木兰果然有了精神了。啊，这是什么地方？咱们闯出重围来了，这是一座破窑。兄弟，你说咱应该上哪儿去？我到这有点转向，不知道奔哪边走好。哎呀，铁大哥，多谢你救命之恩。哎呀呀呀呀，你怎么还说这话？你要说这就见外了。我特为找你，我也来投军来了，是吗？太好了。哎呀，兄弟，别的话先别提了，你这伤可能是太疼了，来，我把这剑先给你起下去，不然这带尖的筷子在肉里头盯着你，哪受得了啊，忍着点疼啊。花木兰一想，真是这玩意儿在后头扑扑愣愣的，一动弹实在受不了，他强咬着牙关点点头。铁三刚一看这怎么办呢？哎，他一看这个窑啊里边有个砖朵，可以拿手扳着。兄弟，你拿手扳着点，忍着点疼啊，我现在就给你起剑。花木兰点头，把两只手伸出来，把砖朵抱住，把眼一闭，咬着牙挺着。铁三刚的大手跟铁钳子似的，抓住了一只，他试了试，挺着啊，我可拽了。哎，砰，花木兰身子一震，就是没叫唤出来，那箭头上都带起一块肉来，血流如注。铁三刚也傻眼了，出这么多血，哎，有了，他抓了一把砖面子和土面子，哎，给捂到伤口上去了。那位说不得感染吗？这里边得有多少细菌呢？再得了破伤风怎么办？这个您不必顾虑，这玩意儿就创大运。你别看那么瞎折腾，还真就没感染，也没得破伤风，这就叫碰巧了。哎，果然这把沙土哎好使唤，这血流的不像刚才那么多了。铁三刚趁这机会啊，绷绷绷，把那三只也拔下来了。拔完了，同样用砖面子、土面子把伤口给糊住，然后他把自个儿的上衣脱了，咔嚓咔嚓撕成布条，把伤口给包扎住。花木兰疼得极度昏厥呀，就觉着铁三刚说话好像在云彩里头，瓮声瓮气， 听不太清楚。后来花木兰咬牙强挺着，把眼睁开了。铁大哥，你不必管我。
1: 那哪行，我不管你，我管谁？

0: 粮车还在山根下。大哥，你能不能帮帮忙，把这帮人都救出来？
1: 我也不认得。
0: 好办，他们穿的衣服跟我的同样。你要见着这样衣服的，就是咱们自己人，也就是隋朝的人马。
1: 好吧，那你怎么办？
0: 我暂时先在这休息休息，你不必管我，一会儿我就好。
1: 那也行，我先去救他们啊，咱可不见不散。你别离开这窑洞啊，我一会儿就回来。铁三刚真听话，把腰带子勒勒，光着个膀子，把那具死尸又找着，拎着脚脖子，顺着原道又杀回去了。花木兰一直瞅他走远了，觉着脑袋嗡的一声，又人事不省。这地方可太危险了。慢说遇上番兵，很可能一会儿都来狼。要来了，花木兰活得了吗？现在没有伏击之力，要么片刻之功，从窑那面来了匹白马，哒哒哒哒这匹白马到了窑前转了两圈，骑马的人就发现了花木兰。这不是个人吗？是活人是死人？这人一片腿从马上跳起来了，轻轻地来到花木兰近前，蹲在他面前仔细端详端详，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原来是他！他站起来，很机警地往左右看看，见左右无人，就是树林里拴着一匹马，赶紧一下要把花木兰抱起来，让他趴到花木兰那匹马上，然后把缰绳解开，他又上了自己那匹白马，一手提剑，一手牵着马缰绳，把花木兰给拖走。简短结束，走出15里地，到了这个人的家了。进了屋，把花木兰放到床上，把马牵到槽头上，卸掉鞍子，拌好了草料，马在这吃着。这人二次回来，投了个手巾，给花木兰擦了擦脸，然后又兜了一瓢5根凉水，给他灌了半瓢。花木兰这才明白过来，睁眼一看，在床前站着个大姑娘，正是前者向自己求婚那位石金辉石的姑娘。花木兰是又高兴又感到意外，心说：“我不是在做梦啊，怎么迷迷糊糊遇上了铁三刚，昏昏沉沉又遇上了石金辉？莫非这是真的不成？”石金辉一看花木兰醒过来了，心里这高兴啊。花将军，你觉着怎么样？好多了，姑娘，这是真的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花木兰苦笑了一下，我总以为着我是在梦中。哦，那是你劳累过度，受伤太重，引起来的幻觉。实质这都是真的。你的舅父他在何处？就在外边呢，我舅父洗洗手，这就来。正说着，李汉生老汉从外边一边擦手一边往里走，往床边看了看。哎呀，真是花将军，怎么这么巧啊，在这儿又碰上了。金辉，
0: 你从哪儿把花

0: 将军背来的，是这么回事。释金辉讲述了一遍，花木兰到现在也不明白，这爷俩啊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究竟这是什么地方呢？说书的一张嘴，不能同时表两家的事儿。那么究竟这爷俩从哪儿来呢？在前文书咱说，他跟花木兰同住到二合殿，还发生了一场误会，后来经李老汉从中打圆场，误会消除了。姑娘石金辉对花木兰非常爱慕，就有心以身相许，结果遭到花木兰的拒绝。为这事儿，姑娘的心里十分不痛快。后来难舍难离，暗中送花木兰在庄村口遇上了突厥兵，他才助花木兰一臂之力，铲除了那个汉奸葛二，又帮助花木兰打死了巴里敦和库尔班。铁三刚后来也赶到了，一划了把这100多突厥官兵全都给消灭了。后来花木兰走了，把这姑娘就撇在村头。石金辉暗咬银牙呀，心说这小白脸儿都是无情的人，我对你如此痴情，难道你就一点也不理解吗？我为什么冒险救你？我为什么来送你？你就不明白吗？可他连闻也不闻，问也不问，扭头便走。从今往后，人就得长志气。我呀，永远也不想这个事儿了，算我倒霉。其实这姑娘心里的话，等到回到二合殿，见着他舅父李汉生，把经过讲述一遍。李汉生大惊失色呀，孩子，你惹了大祸了，咱不能在这儿住了。这突厥人死了这么多，能白死吗？一旦发现了尸体，就得把这个小小的村庄整个给它屠了，就得把本地夷为平地。你给乡亲们惹了大祸了。石金辉也有点傻了，舅舅，那你说怎么办？快点召集乡亲们，我有话说。这李汉生啊还真有主意，把本地的老百姓啊全招呼出来了，跟大伙讲，要想免除大祸，各位都辛苦点，在庄村外头挖个大坑，赶紧把这些死尸全都掩埋，把血迹打扫干净，突厥兵发现不了，这本地就能平安无事。谁不为自己着想？大伙一听也对，各拿锹镐，大家动手挖了挺大个坑，把这100多具尸体给掩埋了，连水冲沙子眼，把血迹全打扫干净了，从外表上看没有任何痕迹，大家这才回家。可人家是本地人，能回家呀？李汉生跟石金辉能在这儿住吗？这爷俩一看，咱挪个地方吧。嘿，这可惹了麻烦了，又出了一场大祸。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

0: 6996，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拨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1: 中秋礼具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谢礼，月圆人圆，谢鲜味浓。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金秋送爽，天朗气清，锦州古塔公园秋意渐浓，千年古塔静静矗立。不少市民来到这里休闲游园，有人在健身区舒展身体，广场上秧歌队员彩扇翻飞，舞步欢快。游人漫步火，沈阳清晨的彩塔早市热闹开场，热气腾腾的包子、馄饨、鸡架、豆腐脑香气四溢，各色地道东北小吃留住老沈阳的早餐味道。逛早市，听着摊主热情招呼，感受老城满满的烟火气，读懂沈阳最朴实的城市日常。近日，盘锦辽河口湿地退潮后，滩涂勾勒出形态优美的潮汐树景观，在夕阳的映照下，黄绿植被与蜿蜒潮沟交织，大地脉络主题的第37届上海旅游节大巡游在外滩中山东一路金牛广场启幕。21辆主题花车搭配21支境内外表演方队精彩亮相，依托外滩百年建筑群作为天然舞台，为海内外游客奉上一场热闹缤纷的文旅盛宴。桂花是浙江杭州的市花，满觉陇被称作杭桂圣地，满陇桂雨更是西湖新十景之一。秋风一吹，桂香漫山，花瓣如雨飘落，漫步期间连空气都带着甜。

0: 甜的桂花香。深圳天宫阙航天科学探索与艺术馆正式启任区1:1还原空间站核心舱，还展出真实火箭残骸，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航天魅力。临近中秋，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宝峰湿地旁的日落山海农场，一座8米高的巨型月亮艺术装置矗立在滇池之畔，与湖光山色相映成景。走进农场，金黄稻浪随风起伏，傍晚时分，夕阳西下，巨型月亮装置亮起柔光，与天边晚霞、湖中倒影相映成趣，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拍照。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1: 中秋礼记提前。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我来传递
5: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6: 好，时间来到了7:07:21，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00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今天呢，这档节目啊是由钟磊一个人为您主持啊。未来几天呢，刘旭啊休假了啊，所以说呢，钟磊在电波当中陪伴着朋友们度过早间的时光。参与商务信息网这档节目，您可以发布房屋买卖租赁信息、二手旧物的转让交易信息、求职用工信息以及农副产品的售卖，搜索六个字：锦州经济广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那此刻呢，你也可以用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尝试一下看今天能不能通过我们的抖音呢来进行直播。大家呢可以拿出您的智能手机，在抖音当中搜索两个字钟磊，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的磊，通过抖音号啊，可以观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实时画面。那么参与节目啊，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呢，每条信息7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您播出一次。 如果大家呢希望自己的信息啊天天在节目当中播出的话呢，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之间呢拨打我们的办公电话3817696办理特约。同时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7度，黹山北镇28度，易县29度。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9度，临海18度，北镇17度，黹山15度，易县14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好，早早的呢，有两位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在线上等候很长时间了，我们来接通一下，来问候一下，尾号是4898。你好，这朋友。
7: 哎，
6: 你好。

0: 好，什么信息内容啊？
1: 卖旧物
0: 啊，出售旧物。您介绍介绍都有什么呢？
1: 嗯，有一个手机是华为 P20， 200块钱。
0: 华为，稍等啊，给您记录一下，华为 P20 售价200元。嗯，
1: 一个华为路由器30块。
0: 路由器售价30元。
1: 还一辆儿童电动车，200块钱。
0: 路由器售价30元，啊，儿童什么车呀？
1: 电动车。
0: 儿童电动车，售价多少钱？
1: 200元。
0: 嗯。
1: 200。
0: 嗯。好。
1: 一个爱仕达牌的电饭煲，
0: 品牌
1: 304缸的内胆，80块钱。
0: 品牌电饭煲，呀。
1: 32码。
0: 32码轮滑鞋，售价80元，是吧？
1: 嗯
0: 嗯，好，还有吗？
1: 还有两个玻璃的鱼缸，
0: 嗯，大小
1: 每个都是8元。
0: 嗯，两个玻璃鱼缸，每个售价8元呢？
1: 几乎全新，价格面议。
0: 好，嗯。
1: 交易地址是东湖湾 B2区。
0: 东湖湾。
1: 电话
0: 是4898。
1: 4898。
0: 啊，这个华为 P20 手机售价多少钱来着？
1: 嗯，
0: 华为 P20 手机售价多少钱来着？
1: 手机售价200。
0: 200哈，好，这回都补充完整了。想唱什么歌啊？
1: 我唱，这叫啥嘞？敖包相会。
0: 啊，敖包相会，哎，一首老歌，非常经典啊。好，开始。
1: 嗯。

0: 跑过来哟。
1: 这首老歌也是勾起了很多朋友的这个美好的草原回忆。那感谢您，您这个信息呢，给您连播5天，满意不满意？
0: 满意。
1: 哎，好，这个听声音怎么还有点冷冰冰的呢？那我再问一下，满意不满意？
0: 满意。
1: 哎，哈哈，好，那咱就说到这儿啊，连播5天啊，好吧？好嘞，
0: 谢谢。
1: 哎，那我们挂断了啊，好，我们再来接下面这位朋友的电话，这也是等了很长时间了。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电话就打进来了，问候一下，尾号是4533。你好，
2: 热情的导播和主持人钟磊，早上好。
1: 你好，易县的杨先生是吧？
2: 啊，我求购一台录音机。
1: 好，求购录音机，大型的，对吧？
2: 啊，
1: 大型的录音机，然后呢，听广播电台使用，
2: 今天刘旭没来哟。
1: 刘旭啊，今天开始休假了，得一周的时间吧。这个大型的录音机听广播电台使用啊，这个二手的呀，新旧程度什么的有什么要求吗？
2: 没有，旧的能听得响也行。
1: 啊，能听广播就行。音量要求要大是吧？
2: 啊。
1: 本机号码吗？
2: 是。
1: 150-4260。60-4533
2: 啊，
1: 150-4260-4533啊，好的，那咱就说到这儿啊，杨先生。
2: 哎，再见。
1: 好嘞，我们再会了啊。好，再来看下面这位朋友的电话，这位尾号呢是6397。6397，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主持人，我想求职。
1: 哎呀，这不是哈哈姐吗？20几来着？
3: 59。
1: 啊，
3: 59。
1: 59岁啊，女性。求职做保姆是吧？
3: 对，沈阳也行啊，
1: 那
3: 挣钱也行啊。
1: 那就是说哪儿都只要钱到位，哪儿都能去，是不是？啊，锦州、临海、沈阳啊，这个区域范围之内，好，这个工作内容呢，那就是说照顾老人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是不是？到医院内当护工也可以，
3: 对，
1: 到医院内。护理病人也可以。好的，工资待遇有最低要求吗？
3: 啊，那看他啥情况吧。
1: 好的，
3: 要不是卧床那样就多点呗，那这里那样少点呗。
1: 好，那联系电话留本机号码
3: 啊。对对对，
1: 139-4069。4069，尾号是6397。
3: 对
1: 对吧？那个房子不卖了，
3: 卖
1: 成北门对过，楼层5楼，
3: 6楼
1: 啊，6楼啊，6层是顶楼吗？
3: 顶楼，
1: 6层顶楼，面积是
3: 75平方米，
1: 75平米啊，南北格局，这是总体加在一起售价6.8万。联系电话是139-4069-6397，对吧？
3: 对对对。
1: 鱼缸都卖了吗？
3: 鱼缸卖了。
1: 啊，行，鱼缸成交出去了。那还有别的旧物吗？
3: 啊，没了没了。
1: 啊，我们这个台里现在新出规定了，哈哈姐，你知道吗？不知道。
3: 什么规定？

0: 是林海。
1: 知道知道。
0: 林海。
1: 这歌是那个林花那个凤凰传奇的那个男的唱的。
0: 啊那行，咱来一小段啊，我听听。这来开始吧。
1: 这世间的疾苦谁都要踏几步，他自己亏欠，其他的无非是过往云烟。
0: 哎呀，这个哈哈姐这个歌唱的确实不错啊，都在调上呢啊，而看就是听得出来啊，听得出来还是有演唱功底的，甚至都想吸纳您进入。好了，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上。哎，你看拆水大哥说了，说哈哈姐挺时髦的哈，这歌都会唱。哎，歌唱的确实不错啊，音准很准的啊。升天大步。大家呢现在可能是刚刚打开抖音啊，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不知道呢这是什么直播。这里是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我想发布信息，两条信息，这个信息就编辑的比较零散啊，不便于我们后期的搜集和整理。好，感谢五妹哈哈姐的关注啊。哎，这哈哈姐是不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林海哈哈姐啊？感谢微雨花间的关注，谢谢大家。您呢也
2: 您好，
0: 您好，
2: 刘旭
0: 休假了，
2: 东磊你们好，
0: 哎，您好，谢谢您
2: 啊，
0: 哎，
2: 我想求购14668580，
0: 8580，好，小哥哥呢两条信息，一条呢信息是要求购28型号码梁的，
2: 东磊刘旭，
0: 不客气，
3: 赶紧来
0: 啊。咱们7:40之前接热线电话，好嘞，那恭喜您呢，您这个信息，
3: 谢谢你了，
0: 不客气，连播6天啊，
3: 好，
0: 多答对一道，
3: 谢谢，
0: 哎呀，我跟你说，这都是
3: 你也没用那些。

0: 播七七四千赫，调频90.9兆赫，来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直播间里为您服务的主持人是钟磊。点关注，点点赞再走啊！你看，用户3755就特别听劝，关注了主播，谢谢您。这名署名叫崔泡泡啊，点点关注，3升2100瓦功率。他说这个火锅啊，清洗起来非常的方便啊，而且呢有不锈钢的玻璃组合盖，现在售价呢是110块钱。联系
1: 无需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清，
3: 吴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我从内心而言也是感到很满意的，因为这一次的这个补贴帮助的力度是极大的。
4: 的确，
3: 哎，是得野生冬虫夏草进行提纯提取的，一整根的虫草它只能是提纯出一只10毫升的高浓度的原液，咱们都不算啊，就是光冬虫夏草的价格那就极高了，加上呢经过高科技技术提纯以后成为生物制剂才争取到的，那以后呢可以说未来这个机会啊更是渺茫了。楚老师也说了，那不能总和医学中心那边去分羹啊，那也就这一次，那全是面子关照哈，绝对不可能再有下次了，那下次人家也不可能答应。这9000盒我们乐善基金就要拿出之前补贴的那2000盒4倍多的商款呀，要作为补贴，才能继续保证患者仍然是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价格。哎呀，我说这一次啊主要是机会太难了，很多这个病程复杂严重的整体用量打底儿，那得需要40-50盒，严重一点的呢那就需要70-80盒，还有的呢是需要更多一些，所以即使我们价格补贴以后啊，每一只患者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垫身体的健康啊，让他们无病无痛的乐享晚年，这是最好的帮助。所以昨天我就告诉向会长，我说其他方面的这个福利援助啊可以暂缓嘛，把这些钱哈、这一次都要用在虫草养元液的这个补贴上，我们最终也继续保证每一只虫草养元液只需要承担10块钱，在此基础上是额外再免费赠送20盒的数量。可能有人会说呀，说喜儿直接订购30盒可以免费赠送10盒，可是要是订购50盒的话就能免费额外多啊，每一支养元液在我们乐善基金补贴以后，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就可以了，订30盒呢再额外的免费赠送10盒，大家伙儿可以自己算一下啊，这一次能省下多少钱。那即使是病症严重复杂的，整体用量可能是需的高兴激动吧，啊，都会算是吧，都知道这一下省了多少钱。一整根冬虫夏草啊，因为它只能是提纯出一只10毫升的高浓度的原液，通过我们乐善基金全力补贴以后，患者呢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价格。那这是幸运能得到能用上的患者，要珍惜虫草养元液的来之不易，要感恩我们这个社会诸多的心怀大爱至善的爱心人士们，爱心企业家、公益团体、慈善机构啊，他们呢不让我报名字，不用高清声音画质的视频的效果，让大家得到以后呢参照着这个视频教程就能进行学习练习，就能更加直观的啊方便学习掌握所有呼吸吐纳的方法。而且呢这个视频播放器啊，这个学习机的造，那么现在开始拨打电话啊，成功订购虫草养元液每一支只需要10块钱的基础之上，一次性直接订购30盒，再额外免费赠送10盒，相当于只花30盒的钱得到40盒的用量。 如果是直接订购虫夏公布完了，
4: 嗯
3: 啊，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抓紧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
4: 嗯嗯，好的。